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认识他。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首先是一周快报。为破解科技副总产教矛盾，舟山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为试点，创新推出助企服务换课时模式，将教师服务企业的贡献量化为课堂课时，打通进企业与进课堂的互认壁垒。我们来听报道。
1: 在浙江舟山普陀新兴药业有限公司的原料药车间，一批以甲壳素为原料制成的硫酸氨基葡萄糖正在打包发往北京、江西等地的制药企业。原料药在上市销售前，需要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申报流程涉及药学全套研究、技术评审等十多项环节。新兴药业技术总监傅鹏程说，在企业科技副总、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方旭波教授的帮助下，他们至少提前半年完成了药号申请，企业从原先单一的保健品拓展到附加值更高的药品赛道。
2: 方老师参与进来呢，加快了我们报批注册的过程，做了很多的设计、配方、工艺的环境，比较完整的一整套的进行试验，确定了最终的工艺商业化生产。
1: 方旭波教授深耕海洋食品加工领域，在虾蟹壳提取甲壳素、清洗海鲜产生的高蛋白污水再利用等方面有不少理论和科研成果。去年四月，他被选派为学校第一批市级科技副总，开始为期两年的服务。作为班主任，又是任课老师，还是引领学生征战技能竞赛的教练，方旭波一年要完成190多个课时的工作量。如何破解产教矛盾？舟山市科技局鼓励学校推行助企服务换课时，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可按每人每年32课时的标准，直接核减教学工作量。方旭波说，
3: 之前老师下企业多数属于额外加班，任务叠加压力很大，很多老师想服务企业却挤不出时间。学校在科技副总政策上认可老师的助企工作量，我的时间分配变成教学、科研、企业技术服务三者兼顾。
1: 为推动科技副总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出台文件，明确高校教师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与派驻企业联合申报成功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合作共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还可以追加最高每年64课时的奖励性减免。目前学院12名市级科技副总在船舶海工、机械制造、石化新材料等舟山海洋重点产业，已累计联合企业实施关键共性技术攻关15项，累计带动企业新增产值超4100万元。学校科研与合作处处长何奇说，教师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活动，科研成果通过认定后，还可以转化成为教学成果。
4: 在企业里面做的一些项目，可以承认你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教学项目。那当兵职称啊、申报呀、人才选聘啊，都可以算上去。教师下企业之后，能力的提升，拿了自己的专业和实践的成果反哺给学生，学生还是受益者。
0: 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浙江对埃及前7个月的进出口增长14.5%，贸易规模居全国首位。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机电产品是浙江对埃及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浙江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超108亿元，增长27%，占同期浙江对埃及出口总值的近45%。在位于嘉兴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电控柜拉丝机配件经海关查验后，正在装箱发运，将运往公司位于埃及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用于当地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公司国际业务科负责人赵春杰说，目前埃及巨石有4条生产线，总产能达36万吨，是非洲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6: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输出技术，借此埃及总资产也翻了一番，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2000个，累计为当地创造了税收贡献和外汇输入。目前即使埃及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在埃及投资金额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制造业工业项目。
5: 进口方面的增长同样瞩目，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埃及也是其中之一。得益于此，前7个月浙江自埃及进口农产品增长近99%， 特别是作为浙江优势传统产业纺织业的重要原材料亚麻的进口同比增长 1.4 倍，仅湖州一地今年进口额预计就超 1.2 亿元。湖州某亚麻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孙耀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我们公司每年都要从埃及进口大量的亚麻原料，那往年光是进口关税这一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长期压缩着我们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现在零关税的话，其实已经为我们省下了近百万元，我们可能会更敢接单，也更敢报价。
5: 数据上看，浙江与埃及的进出口规模从2016年的 181.5 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 382.3 亿元，年均增长 8.6%， 贸易规模稳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埃及进出口超248亿元，同比增长 14.5%， 快于全省外贸增速5%，占全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的 26%。埃及已成为浙江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市场。
0: 截至今年八月底，亲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报道。
8: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奈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9: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8: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4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50%， 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10: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航运服务体系，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8: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1: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0: 日前，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了解一下。
1: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 这批10000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12: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时效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啊，过去缩短了4到5天。
1: 舟山老汤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13: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1: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14: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0: 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日前启动，浙江将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把质量工作进一步向企业、产业链和百姓生活延伸。来了解一下，
15: 启动仪式上，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质量管理上的实践。记者发现，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少企业提升质量的新帮手。在万象前朝 ，AI 进入到了质检环节。一辆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下线，要经过多道质量检验。过去，检验员面对一个可能包含近百项检测指标的零部件，需要逐项录入判断。现在，通过语音和 AI 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录入和结果判定。公司首席质量官李波说，
16: 比如说我报一个检验项目，然后报一个数据，那么系统会自动录入这个系统中，然后通过 AI 呢去判定这个数据录入的是否合适，如果不合格呢可能会爆红，就红色显示一下，然后提醒检验员可能录入错误。这样呢其实提升效率，我觉得至少目前来看至少能够翻2到3倍这么一个检验效率。
15: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2025年浙江省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已经连续10年获评国家质量工作考核 A 级，这背后既要靠企业自身发力，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支撑。目前，浙江已经建成177个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升级形成首批25个省级一站式服务2.0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00多项。 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周丽君说，
17: 那么通过这份报告呢，是既能够在宏观上全面呈现全省及各个区域在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生动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也能够呢让老百姓可见可得可感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能够反映老百姓在我们全省质量发展当中的获得感。
15: 今年的质量月除了开展质量标杆培育、技术攻关、标准创新等活动，还将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和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开放，开展专家入企帮扶以及眼镜、血压计等民生计量器具免费检测公益服务。
0: 第九届杭州国际日日前启幕，来自24国的驻沪总领馆官员、9个国际组织机构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赴年度城市开放之约。来听报道。
18: 开幕式上，前沿科创主题分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青年英语讲杭州故事表彰等环节依次进行，集中呈现杭州在国际交流、科创开放、人文互通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自2018年设立以来，杭州国际日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杭州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开幕式结束后，多家杭州本土企业与各国总领馆及国际组织进行了洽谈交流，达成16个合作意向。作为本届国际日的重要成果之一，多领域合作意向的落地让与会嘉宾倍感振奋。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莫莉已搬到杭州居住，在他看来，杭州与意大利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
19: 我们未来深度合作的产业，我相信一定是机器人产业和 AI 相关，希望能够通过它的力量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杭州，吸引他们投资兴业。
18: 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超2700亿元，增长25.8%，千问、DeepSeek 等航产开源大模型保持全球前列，杭州六小龙、新八骏等新锐科创企业接续涌现。从产业合作到人文交流，杭州的国际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容。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布凡说，杭州是他来中国访问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的合作意向又有了新的拓展。
20: 去年我们和杭州签署了5项主题备忘录，以改善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今年我们同样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希望能够一同支持这些合作落地，并带给两座城市发展更大的助力。
0: 随着杭州地铁4期工程建设全面提速，10号线2期、3期近日正式进入了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杭州德清1小时通勤生活圈加速构建，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1: 上午9点多，记者在10号线2期新建车站之一云汇站看到，路面仍处于封闭施工状态。通过施工楼梯进入负一楼的地铁站厅，开阔通透的空间感扑面而来。主体装修已经基本完成，车站以洁净白色为基底，吊顶的中间部分是金色的菱形图案，两侧是长方形的书架意象，呼应沿线浓厚的科教人文气质。后车座椅升级为了更轻便耐污的不锈钢款式。现场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10号线地铁呼啸而过。杭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事业部部长程江波说，10号线2期、3期已于9月1号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2: 10号线2期、3期呢，总共是9.3公里，共设4个地下车站，分别是双城、云汇、东山样以及仁和站，均位于杭州市的余杭区。这个线路呢，是南接已经运营的10号线1期益盛路站，北连正在建设的杭德线启航路站。整一条线路的运行时间呢，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个车站呢，已经完成了所有工程量的80%。
21: 程江波说，项目通车后，不仅能完善杭州城北区域轨交路网体系，还将彻底打通杭州德清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最后1公里，加速构建杭德1小时通勤生活圈。
22: 黄龙大概到德清高铁站估计是要40到50分钟的样子，我们可以全程无需换乘，直接到达德清的车站，包括下渚湖啊、莫干山啊这些景点都是较原来比较便利，也是促进了德清跟杭州两地的产业协同以及民生的交流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0: 机票打折，酒店降价，景区人少景美，九月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游的黄金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18: 在嘉善县嘉宏旅行社， 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确认行程，其中大多是有意错峰出游的中老年人。市民陈女士说，
2: 广东啊，韶山暑假没去，暑假太累了，假期时间不考虑去，都是小青年去，放假了嘛，他们去，我们要平时错开一点。
18: 金华百事通义乌营业部经理陈旭斌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中老年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增长了20%以上吧。张家界、广西、新疆、西藏也有，目前比较热门的啊。
18: 银发族错峰出游，看重的不仅是人少景美，更重要的是价格实惠。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暑假热门旅游产品价格已全面回落，部分长线出游套餐人均可节省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暑假热门目的地如三亚等城市，机票、酒店价格下降了一半。浙江省中旅销售经理杨芬说，每年九月上旬至中秋前夕都是旅游市场公认的宝藏出行时段，今年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游客不再扎堆传统热门景区，而是开始往四五线城市、小县城、小镇下沉。
4: 现在国内游都是下沉很厉害的，都是到四五线城市这种小县城、小镇去了，像丽水啊、景德镇啊都火起来了。走小的它有个好处呢，就是会更淳朴，更有那个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
18: 价格洼地叠加小众目的地走红，让九月错峰游的玩法更加多元。去哪儿网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对比国庆首日便宜50%，不少航线甚至出现一折经济舱。某旅行社负责人孙秋红说，退休长辈偏爱云南、甘肃、青海等节奏舒缓的长线秋游路线，而年轻人则更钟爱私人定制旅行团，根据预算、兴趣、出行节奏量身打造出行方案。
23: 有些直接也飞到昆明，一个地方7-8天这样子，私人定制的这种比较多，比如说有些两户人家、三户人家。
0: 最近绍兴几位80-90岁老人编织的兜篮火了，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经过年轻人的爆改，变成了多巴胺配色的时尚单品，价格也从原本的6元一个都无人问津，到如今的60元一个供不应求，甚至还接到了海外的询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24: 这个是巴斯光年款。
25: 走进绍兴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兜篮共富工坊，墙上摆满了兜篮，色彩明快，款式新潮，有适合夏日的多巴胺色系腋下包，也有秋日栗子色的托特包，包面图案俏皮生动。这些兜篮都出自社区30多位80-90岁老人之手。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
24: 销量现在很好，7月份突破了20000，那订单目前已经到西藏、香港来询问的话，比如说法国啊，还有美国。
25: 然而几个月前，这些兜篮几乎无人问津，价格也只有6块钱一个。今年5月，社区年轻干部创立了西湖兜篮视频号，第一条视频拍的是共富工坊93岁的柴阿狗老人，老人坐在屋门口，灵巧地将捆扎带编成掌心大的小篮。
26: 00后小邓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25: 视频发布后，网友纷纷点赞，并在评论处求链接。杭州卢女士刷到西湖兜篮的故事后，特地带着母亲和姐姐跑来绍兴购买。
27: 我在那个视频号上面看见，可以为那些老人提供一些自我价值、经济收入。
28: 像刚才那个篮呢，我们适合这种夏天还小清新的。
25: 傅佳琪告诉记者，2020年社区就开始搭建载体，成立西湖兜篮共富工坊，对手工兜篮打通统一收纳销售，但一直反响平平，年销售额只有8000多元。在开视频进行传播前，社区已经开始对兜篮进行迭代升级，老人们用社区统一采购的材料学习网上最新的样式，一个个时尚单品从老人们的巧手中诞生，产品品质、款式都上了档次，才有了短视频的火爆传播。83岁的胡家法老人说，他现在还学会了给5颜6色的篮子配上小饰品，希望更多年轻人喜欢。
29: 现在一只有40-50好赚，赚个1000元一个月肯定是有的。
25: 兜篮销售所得的80%给到编织者老人，20%注入社区的爱心卡资金，用于助残助困。 编织兜篮带来的不只是收入，也让老人们成了网红。这些老手艺还摆到了鲁迅故里景区、绍兴城市展示馆等地方。傅佳琪说，
24: 目前供不应求嘛，最好能够扩展到越城区整个绍兴市，然后扩展我们线下的展销点。线上呢，就是把我们的新媒体的账号继续运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老手艺。
0: 距离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年味儿提前上线了，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来了解一下，在义乌荣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这家专门生产春节装饰用品的企业内，设计师正在对一批羊生肖纸雕画的设计草稿进行最终复验。这款主推的三羊开泰借用了敦煌三兔环抱的构图，计划马上批量生产。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骆晓明介绍说，
1: 生肖主题的绵羊都出的还可以，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调整。
0: 国潮系列的春节用品成为今年市场的主推款。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经营户陈运俊说，
5: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
0: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内的1700多家节庆用品商户已全面进入接单节奏，订货高峰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大批羊年主题新品将集中亮相。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5: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记者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45度的暖意》。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3: 哦，我们把大桑树买来的，跟这个菜慢慢丰富了，长了有花菜，老耐过，五个质量的，
4: 好的，味道哎，那都蛮好。
2: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龄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3: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2: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苑社区银龄驿站。丁兰街道银龄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4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龄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5: 我在屋里的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这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
2: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6: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嘛， 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嘛，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2: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7: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2: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了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了。

0: 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1: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0: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
2: 着火了，
0: 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3: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0: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1: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0: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九五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1: 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一件我干一件。
0: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4: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5: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4: 中国浙江电台，
5: 今日浙江。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那抹色彩。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2: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码头，在这个夏天换了新模样。20多个特色摊位沿江排开，新颖的文创周边颇受年轻人的欢迎，时不时还有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这些都让来自山西的游客王佳逛得兴起。
3: 买了周边的文创，参与了这个现场的套圈活动。虽然天气有点热，但是江边的凉风跟这么好玩的项目，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玩一整个晚上的。
2: 逛完市集，王佳坐上游船看夜景，上宋韵歌舞。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
4: 我们跟市集做了一个结合，我们发了那个第三班次的75折的优惠券，我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量给提升一点。
2: 泛舟夜游正是今年夏季游浙江最诗意的打开方式之一。在绍兴，乌篷船划出了一条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一六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四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5: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2: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灯火通明，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金玲说，今年以来依托江岸融合，当地已举办各类演艺和赛事活动30多场次，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以上。
6: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把我们曹娥江的沿岸的城市空间打造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消费的体验场景，然后我们把美食、夜游、市集、文化、运动等等融为一体，在这个场景当中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2: 夜游也让夏夜从短暂停留变整夜精彩。在余姚四明山腹地北溪村的月亮湾畔，竹筏变身水上舞台，乡村 K 歌大赛火热举行。四明山镇党建综合办副主任李问玉说，从看景到入戏，游客停留时间大幅延长，民宿、咖啡馆等年轻业态也因此受益。最近一个月，当地民宿的旺季一房难求是常态。
7: 夜经济就是抛开白天之外，我们可以得到非常长的延长，甚至可以就是他如果来关心的话，可以到后半夜。这个就是我们达到这个全时全域加24小时的旅游体验。
2: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亚说，依托江南水乡的独特优势，浙江正在释放出新的消费活力。
8: 通过这种水上交流融合呢，把我们存量的这种码头资源呢、航道资源和我们周边的这种文旅景点，再加上我们这个商业设施联动起来，它对我们当下的这种扩大内需啊、提振消费啊，还包括改善这种居民的出游体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1: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41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在今年的五月份，川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在北京碰面，双方约定好了这个月的24号将在白宫会面。那么对于他们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上的一些反应会是什么，先看看世界的整个大的局势是什么样子。毫无问题，对川普政府而言，目前当下最棘手的外交难题看似发生在中东，但是却正在越来越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五月份当他们两位在北京进行博士访问的期间，中美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川普也邀请习近平秋天的时候访问美国。那么外交部随后明确地表示，习主席将在秋天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川普本人呢，公开给出了具体的日期，就是这个月九月的24日。按照原有的外交的节奏，这本应该成为在五月份北京峰会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稳定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这个访问却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变数，外部的变数，就是伊朗的战争。我们从纯军事力量对比来看，美国对伊朗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各位要知道，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会自动的就等于政治目标的实现与达成。对伊朗而言，他不需要在军事上击败美国，他只要维持对霍姆兹海峡的威胁，就可以通过能源的价格、运输成本、通货膨胀这些所产生的问题，将战场的压力传回到美国普通消费者身上，就是你我的身上，最终再通过选票反作用于白宫。这是典型的四两拨千斤。而传统的经济制裁同样面临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形。伊朗长期在高压制裁之下，它的经济、金融、贸易网络早已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裁压力之下的适应能力。军事升级则存在另外一个困境，单纯依靠空袭很难彻底摧毁深埋在地下的核子设施，又浓缩的能力，还有相关库存的飞弹这些东西。但是如果美国派遣地面部队呢，意味着这一场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川普所号召的 MAGA 阵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人会支持川普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美国摆脱阿富汗、伊拉克这种无休止战争的模式。随着时间离美国其中选举越近，川普越难承受这样的风险。所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 白宫的前面。如果美国自己无法用军事和经济力量快速地迫使伊朗让步，能不能借助另一个真正掌握对伊朗经济杠杆的国家？有没有？有，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它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买家之一。美国可以继续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追踪不断变换身份的中间商，或者是贸易的网路，甚至对更大型的中国银行采取行动，或者推动新的刺激关税等等这些做法。但是这些措施手段越有效，对中国的挑衅的程度也越高。如果美国试图通过刺激制裁系统规定中国可以买谁的石油，不能买谁的石油，那北京就很难再把这个视为纯粹的对伊朗的政策。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这就让川普政府面临到一个驳论。中国可能是最有能力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的国家，可是又是美国在9月24日之前，川习会之前最不能得罪的国家。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中美双方刚刚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意味着100%相互信任，而是双方慢慢地认识到对方手中都又握着可以造成实质伤害的经济的工具，这也就是相互确保经济的摧毁。不是互相有核弹可以互相摧毁，而是互相可以捣乱对方的金融跟经济。 MAED 有这个的约束，双方都有能力打击对方，但是你真正的全面大规模的实施这些经济的武器的话，也会反伤害到自己。除了伊朗的问题之外呢，川西二会还有一个是礼仪仪式上的一个问题，而且把它高度政治化了。这就是习近平访美的接待的规格应该怎么样？这也是让白宫外交方面头痛的问题。因为川普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中国大陆给了明确的国事访问的待遇，按照外交对等原则。当习近平回访美国的时候，应该获得大体相称的礼宾的规格。更关键的是，中方已经公开宣布习近平秋季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9月24号这个国事访问的日期离美国其中选举只有6周左右。如果白宫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论是民主或者是共和两党内部的对华的鹰派都会借题发挥，美国国内因此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诱惑，能否把九月访问的规格降为较低的规格，而把真正意义上的礼宾互惠推迟到12月份在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的期间里面，再对习近平主席高规格接待。那么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产生了。既然中国大陆公开定义是国事访问，而川普国内政治又要求他尽量降低这场访问的象征性，即使北京最后接受美国人的建议，更像是中方送给川普的政治人情，而不是双方收益对等的交易。而且 元首外交不仅仅是双边关系改善之后的结果，它本身也是制造稳定的一个机制。在宏观的层面，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形势，而微观的层面，领导人马上要见面，这种预期也在事实上约束着双方的官僚体系。当财政、商务、国防、外交这些部门都考虑采取强硬政策的时候，都必须再考虑另外一个，会不会破坏即将举行的元首的会面。因此，元首会晤实际上是官僚体系设置了一道无形的护栏，一旦这种预期消失了，两国更强硬的政治力量便可获得更大的空间。而且这条外交的锁链延伸到了朝鲜，川普公开表示希望在今年再次跟金正恩碰面，11月的亚洲之行可能成为一个时间上的窗口。在伊朗战局迟迟无法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这种状况之下呢，川普需要在其他的外交领域制造一个能够被包装成历史性突破的伟大成果，而朝鲜、北韩是最直接的选择。所以川西二会的9月24号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完成一场解决所有问题的大交易，而是保持连续性。那双方就要尽快确定访问的性质，还有礼宾的安排。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作用，那就不要区分争取中国合作和胁迫中国服从，你要有所区分。双方也应该争取在峰会前形成至少一个两个可以公布的具体的成果给世人看看。如果习近平主席访美顺利，可以继续持续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预期，就是双方还会继续见面。而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之中，这种预期本身就是战略的资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3: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4: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家台正频，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您的观点要陈述的话，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在川习会前，涉及到台湾问题而有大国互相角力的场所发生的，就是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几天之前，今年的岛国论坛是由台湾中华民国的友邦帛琉担任东道主，那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第30届与太平洋持续繁荣特展。但是中国大陆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表示，台湾出席论坛呢会有后果的，并且补充这不是威胁。所以这场论坛已经卷入了中美涉台的政治角力。而在川习会发生前的3个礼拜格外的敏感。 这个已经落幕了，但是看看台湾有没有很多大内宣或大外宣，没有。所以从情势来看呢，台湾所代表的能够参加的论坛活动相当仅限于由博流方面主导的论坛周边的活动或者场边的会议，而无法参加正式的多边的会议，因为博流政府只是该论坛的承办方而不是主办方。真正令北京紧张严厉警告的是，按照常理，这种国际多边组织都会遵守一中原则，较为谨慎处理台湾参加的问题，但这一次论坛的秘书处却不是如此。在北京看来，林佳龙哪怕只参加场边或周边的活动了，或者他的代表参加，这就表示台湾官方外交部参与这次论坛。尽管这是属于擦边球方式的一中一台的活动，但论坛的18个成员国有5个不出席的规格来看，北京努力的压低会议的层次，至少让舆论产生支持或承认台湾不是太平洋国家共识的这个印象。当然北京的相关动作遭受到抵制，澳洲总理就回应，这主要是太平洋家族的聚会。那么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其他的国家。而另一个支持力量来自于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将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并与论坛的伙伴对话。那么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支持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表示川普政府重视太平洋岛国朋友与伙伴。所以观察的重点是不再是林佳荣或者他的代表能否成功参加论坛的周边活动，而在于他能否在博流会见兰道。有见到吗？所以揭开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美国国务院体系在今年以来，2026年以来，逐渐热络的美中高层交往体系中，却变成了一个消极还有边缘的角色。这也助长了越边缘越消极的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这样解读？因为欧美的主流媒体多次揭露，由于川西峰会都是由经贸议题主导，那由川普身边的小圈子来决定，所以前几次川西会的推手或是主导中美对话的美国的高层幕僚都不是传统的外交体系，也就是不是国务院的人。所以近期的这一系列的迹象也证实了这个推断。同样的，虽然跟大陆的常务副外长马朝旭访问美国的时候，2个月前虽然和国务院高层会晤，但传出中方对美方筹办习近平访美怠慢的抱怨也有。这个说明国务院体系本身就在川普高层沟通之外，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务院自作主张借着太平洋岛国论坛挑起涉台的争议。这也说明了即使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框架，但在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内部的不同的部门对美中关系的变数还是有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政府还有国务院乃至于五角大厦，他们各有各的基调，以及对于川西二会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当然在现今的地缘政治局势之下，除了俄乌战争、中东的危机、高科技竞赛、 区域的议题之外，台湾依旧是美中交锋的重中之重。两岸问题涉及了台海的和平稳定，加上双方主政者没有互信，如何降低军事的冲突，考验了美中台三方的耐心与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看川习二会会发出什么样的讯号，亦或者借着川习二会要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最近国会山庄、国会山报刊登题为川普的台湾两部 Tango 的评论，作者乌尔曼指出，川普可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因为共军犯台而与中共开战，甚至还能以台湾为筹码跟习近平交易，达成降低朝鲜半岛潜在的紧张，改变美国对台承诺，以及改善美中的关系目标，一举三得。但是很大的问号也产生了，根据川普政府政策执行的记录，实在不敢把未来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个评论和华府协助对抗台湾中共武力胁迫的论调呢，似乎有一些差距。因为前不久富比士网站刊登一个评论，标题就是帮助台湾就是帮助美国，呼吁川普立即批准$140亿的第二批对台的军售。所以这个由他们董事长兼总编辑亲自撰稿的文章指出，维持对台军售攸关美国的信誉、战略一致性，还有吓阻力，是彰显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而负责制定美国国防政策的战争部次长柯伯吉在九月初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就表达拜会中共军方的期望，但遭到北京拒绝。他向东协的盟友表示，美国不会离开，相反，我们正在深耕布局，确保在关键之处维持有力的权力平衡。所以他的演讲清楚传达美国不会放弃霸权地位的重要讯息。维持美国西太平洋军事优势是美国历任政府的首要目标，透过以美日安保为基础的民主同盟是美国现今在地缘政治竞争抢占先机的关键。是否以军事力量介入台海局势呢？华府的决策圈没有定论，所以民进党政府不能因为美国仍保有相对的优势，所以以为靠着美国就安全无虑，而忽略增进两岸的互信，降低敌意远比备战更重要。近年来民进党公开美军协助国军强化战备的新闻，有意向北京释出台湾跟美国关系稳固的讯号，但是川普政府没有拒绝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可以理解了，美国已经意识到不应该轻视中国大陆的国力。战略关系通常是美国与民主盟邦的共同语言，胡锦涛、习近平多次提过类似的概念，都没有积极的回应。但这次川普打破惯例，让月底9月24号川习会更加值得关注。所以在川习二会之前，看看这些大国所释放出来的讯号到底是一些什么。同样的，从这些讯号、从这些论坛或者是智库发表的文章等等，很少提到了身为当事人 台湾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都会讲美国以他的利益为主，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台湾，川西二会也牵动了台湾的以美论。虽然在五月份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原则上达成了中美双方维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亚太盟邦强化串联因应新的局面，美国、日本、台湾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那白宫的军售决策也是悬念。那么24号在华府举行的今年2026年的川西第二次会面呢，自然成为各方的瞩目的焦点。凡是元首的峰会必然要展现成果，双方的官员在磋商华府峰会，寻求达成共识，并可以放入事实的清单，各自宣告成功的过程之中呢，在战略对峙的格局之下，当然不会那么顺畅。那依循着什么？缓不会缓到放松斗争，斗不会斗到影响峰会的原则之下，也就是即使有争有斗，但是绝不会破局。所以这是中美持续的战略竞争对抗，在现今以及未来的情势之下势不可立。而在今年面对各自的内外重要议程情势之下呢，选择缓兵之计维持优先的利益也是必然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九月川西二会面面观，当每一次有重大的会面，或者是元首峰会，或者是重大的议题的时候，都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9月24号的川西二会也不例外，因为川普要交易，习近平要稳定，所以两个并不矛盾，也可能互为筹码。对北京而言，战略稳定当然不只是黄豆、波音、飞机或者稀土，更希望华府在中国认定的核心利益上有所节制。这核心利益指的自然就是台湾，那自然台湾首当其冲。而且习近平主席已经带了大批的企业团随着他进行川西二会，所以这个姿态也摆得很清楚了。那对台湾而言，真正要密切关注的不是戏剧性的大交易，而是一次又一次看似合理的小调整。这不是一夜之间美国改变了台海政策，而是在战略稳定关系的名义之下逐步设定了台湾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对台的军售拖得久一点，才不影响峰会的召开。美台高层互动低调一点，有助于现阶段中美的关系。所以赖清德总统想过境就不能高调，而美国政府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官方声明政策宣示一向都是说坚持依法三公公报六项保证的一中原则不会改变。然而如果说川普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延迟批准军售，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丝毫不会增加台湾民众对美国挺台的疑虑。各位听众朋友，你信吗？我看你也不信。而北京跟东京双边关系跌落到1972年建交以来最低点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预估 川习二会，台湾要关注的不仅是中美的战略交易，也必须衡量近期中国大陆对于美日台关系发展的评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提出了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也就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当然触动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应对川普 2.0 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民意所投射出的战略收缩的倾向，日本意图扩张在印太地区的安全角色了明显的加快了步伐，提高国防投资，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推动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并且跟澳洲、菲律宾、东南亚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并且透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资源提供、装备扩大联合军演还有军事合作。所以日本在现今的情势之下，正在从美日同盟中的基地提供者变成印太安全网的积极谋划者。而对中国而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中日外交的摩擦，而是台湾日本美日同盟第一岛链和战后秩序正慢慢的连成一体。因此习近平9月到了华府，不可能只谈台湾而不谈日本。北京真正希望川普约束的也可能不只是台北，包括东京以及台湾、日本之间日益密切的安全连结。所以有鉴于此，台湾应该要理解事情走到这个地步啊，该如何应对，而避免被卷入中日阶段性的僵局。长久以来，台湾一直是个普遍亲美的社会，理解美国在过去2年用心设法缩短迟延军备交运的难题，也了解美军在多方作战下面临武器产能赶不上弹药消耗的困窘的局面。但是美方也要知道，台湾不论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在白宫推迟军售的情况之下，已在增加通过了7800亿台币的特别预算，2400亿的无人机的预算。如果军售决策还要推延到11月份，中国深圳的 APEC 川习三会之后了，那么一定冲击台湾的民心，毫无问题，以美论的论调一定在台湾上空高升。在国际外交对话中，常常以关切但不忧虑表达对于事物的高度关注，但是没有到悲观的地步。 Concerned but not worried， 这是目前台湾所能表达的心声。所以这也是朝野以这样的心情看待即将来临的川习二会。所以对于台湾而言，即将举行的川习二会呢，也会牵动到台湾以美的论调。现今这个社会呢，这个世界上啊，有三个分散的新闻在8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但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三则新闻是呢，中情局局长密访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伦敦的核威慑恫吓，以及美伊战争延烧下的霍姆兹海峡的角力，这勾勒出令人不安的图像， 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处于冷战最脆弱的军事的时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几个独立事实叠加起来以后的逻辑的一个结果。所以当地缘政治世界的局势变成这样子，而9月24号川西即将而会，那么会把这个世界带到何去何从呢？前面我们讲了三个，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中情局局长 Radcliffe 罕见无预警的访问了莫斯科，美方同时要求乌克兰暂停对俄国本土的攻击以配合，这显示华府试图保留与莫斯科的秘密沟通管道，即使公开层面双方毫无缓和的迹象，但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对英国的威胁语言不断升级，从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到官媒公然叫嚣核动力鱼雷打击英国军工设施。而在中东，美国以色列对于伊朗战争虽然已在6月份达成停火备忘录，但是霍姆兹海峡通行权、伊朗的核计划、制裁解除，这些核心的争议没有解决，双方互相控告对方违反协议。所以三件事指出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的现象，就是传统外交管道的公信力正在被消耗，取而代之的是秘密接触与公开威慑语言并行的双轨操作。那么在川西二会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不知道。但是这种模式呢并非史无前例，冷战时候美苏之间长期存在了热线沟通加上代理人战争，这两个是并行的结构。而如今核子威慑的语言使用的频率还有随意的程度远远超过数十年的外交的惯例，各方的行为都有其内部逻辑，而不是单纯的侵略者对上受害者这个所能简化的。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强硬姿态是缺乏对等谈判筹码之下试图用这种痛感来换取谈判上的重量。令人忧虑的是，不是任何一方的具体主张，而是核威慑语言被常态化工具化的使用的这种趋势。当核武的言论从最后手段的警告变成了日常外交施压的言辞，那么各方对彼此红线的判读空间呢就会被压缩小了很多，那误判的几率呢当然随之上升。美国的外交大师或者国师啊，基辛格的外交哲学核心是军事 balance of power 与可信的威慑 credible deterrence。 他也知道秩序不是靠道德来维持，而靠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片面改变现状的均衡。我们前面讲的三件事情合起来正好对应了他说的命题，就是传统外交管道的信任严重耗损，进入到有限战争逻辑失控的风险区。虽然尚未达到不可逆的临界点，但台湾最需要的不是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爆发，而是建立不论局势如何演变都能站稳脚步的架构。所以面对到川西二会或者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因应之道应该着重在强化与盟友的情报与供应链的韧性，而不是依靠象征性的外交声明。密切注意美方在多线冲突之下对盟友承诺的实际兑现的模式， 而不是只听其言，并且持续强化不对称的防卫力量，降低对单一强权能够支援的依赖，也就是不要把篮子，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国家的安全完全放在美国一个人的身上。这是这个世界的威慑取代了沟通，传统的外交已经变成不再重要的情况之下，而即将举行的川西二会会把这个世界带去何去何从。而在这个变局之下，台湾所应该遵循的之道在哪里了？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同样的，大国在梭哈，那台湾怎么办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九月份川西二会即将登场，而美中两大国的梭哈夹在中间的台湾怎么办呢？看看前面八个月只出国访问过一次的习近平主席，最近突然忙得不得了，准备从中亚、埃及到印度，再到华府与川普见面，最后再来一记回马枪，顺道访问因为关税问题而跟川普总统闹翻的加拿大，要来我们这里了。看看川普的做法，又把这个湖改成美国湖，那个湾改成美国湾。那我们的总理卡尼也是强硬的回应。好，对于习近平主席而言，表面看起来是外交行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北京在中美大国博弈前的蓄势待发。印度的转变格外值得玩味，因为这个不断和中国爆发边境冲突的国家主动恢复中印的直航，放宽部分中国的投资，而总理莫迪又在上合会中与习近平、普丁热情互动，他当然不是倒向中国大陆，而是在美、中、俄三方之间寻求自己的战略空间。这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变化。上个世纪冷战的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极的格局已经没有了。印度同时与中美俄往来，埃及可以经济上绑定中国，又与美国政治友好，越来越多国家都看清了，真正的外交不是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面，而是把命运交给单一的强权。而聪明的中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个局势，所以习近平借着密集的出访，先巩固南方这些国家，全球的南方身为领导者的地位，再加强与周边多元的合作，准备跟多变变幻莫测的川普握手言欢之前呢，先堆叠出足够的外交谈判的筹码，看看他去的地方，看看他走的路线跟行程，是不是？那看看台湾呢？太习惯把世界简化成为美国支持台湾，中国威胁台湾，仿佛只要美国站在台湾这边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各位听众朋友，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只有选边站。国家的安全靠的是筹码，不是意识形态，靠的是选项多，不是把自己的退路一条条堵死，只有一条路。台湾今天最大的优势当然是半导体跟科技，但也不能天真的以为一个 台积电护国神山就能保持世界永远离不开台湾。当中国建立自己的科技体系，美国重组供应链，印度积极抢进制造业，值得警惕的你不是台湾会不会被取代，而是有一天睡一觉醒来才发觉世界已不再非台湾不可了。冷战时期的世界畏惧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今天的中国努力的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世界重新认识和需要中国，而不是害怕中国，这才是现在的棋局所在，也是台湾要搞清楚的。旁观大国的博弈，最怕的不是棋局如何的诡谲多变，杀招如何凌厉，而是双方在修 hand 之后，冷不防才发现自己的命也在牌桌上，竟被别人当成了赌注，这才是大国说哈，台湾该怎么办呢？这是今天的主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接下来呢，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是问我说，中国大陆解放军将领张幼侠与刘振利的惩处案呢，问题聚焦在为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解除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0: 也都会立即终止他履行所有的党政军的职务，并且公开将其除名。后续的呢，是依据党政体系不同制度的规范，依照程序完成所有的人事惩处还有调整的程序。就目前来看，他们两位张幼侠跟刘振利已经不再履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但是党纪处分需由党内中央军委会完成提案，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最后决定则是呈请党内最高权力的机关中央委员会审议追认。所以如果要在今年十月份所召开的五中全会处理这两名将领的党内惩处案呢，基本上就必须在九月底，也就这个月底之前，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列入议程加以处理。所以对于政治运作而言，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即无实质正义。所以若要体制运作不受质疑与挑战，符合程序正义，依循章法办事了，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许多让国际社会关注北京政坛的政治观察家、评论员跌落眼镜的人事变化，只是因为打破传统未曾依循惯例发展，但绝对不会不去照章办事。但是由于研究中共党政专业的社群人士了，经常轻视中共党政白纸黑字的游戏规则，总认为高层政治意志将驾临一切，所以才会在解读中共政情的时候呢，有失误的情形发生。总而言之呢，判断中国大陆的政情的情势、政坛的脉动还有政治的进程，一些法条规章啊，还是必须要读一读，这个资料还是有用的。可是呢，如果你在台湾的政论节目啊，很多讲求是政治正确，很多一切呢就跟着感觉走，这种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那么很多人也不会落实这个研究的基本功啊。所以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来问到对解放军将领张幼侠和刘振利的惩处案啊，党内为什么不见动静，我在这边跟您做了一个分析跟说明，希望您有听到啊。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九月川西二会面面观，它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乃至于在八月底九月初的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会前就有角力了，所以川西二会所发出来的讯号以及会发出什么样的讯号等等，我们也做了分析。然后当然既然是双方会面，一定会谈一些事情，这也牵动了台湾的以美论，所以我们在这里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家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订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在加拿大用 Costco 购物卡，用朋友的会员卡购物，享受一下 Costco 的优惠价格，这样的事情好像有很多人都干过吧。可是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名华裔男子却因为这事儿当场被 Costco 的工作人员扣下，还叫来了警察。话说事情是这样的，春节期间东部天寒地冻，这位老哥呢就想去 Costco 大大的采购一番，一家人欢欢喜喜迎春节。朋友呢有事儿没有办法陪同，他就拿着卡自己去了。没想到买完东西去结账的时候，收银员发现他不是会员卡的持有人，于是就问，这是你的卡吗？魁北克的 Costco 收银员说法语，这位老兄发现自己有限的词汇根本表达不了什么，情急之下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这卡是我捡到的。这以后事情的发展就完全超乎他想象的状态了，原以为只要解释一下就可以过关，大不了东西买不成了，最多也就是批评教育一番。没想到的是，他先是看到收银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嘀嘀咕咕了一番，过了一会儿他被叫到一边，不仅东西没收，还被告知警察马上就要来了。这大过年的，怎么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被扣等待警察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兄还万分焦急地在微信群里求助，这是怎么了？不就是用下朋友的卡吗？怎么警察都来了？该怎么用法语向朋友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哟？发生在微信群里的故事不确定是真的，但不能用朋友的 Costco 会员卡购物却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就有群友说，店员之所以会叫来警察，主要是因为会员卡属于私有财产，他说自己的卡是捡到就用的。在加拿大，这其实和看到路上的车没有熄火上去就开走是一样的性质。也有 Costco 的工作人员建议说，没有卡的人如果想购买店内的物品，可以请有会员卡的朋友陪同，也可以请朋友帮买一张礼品卡入内，但如果经常去购物，最好还是要申请会员卡，因为你不缴年费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价格，对那些持有 Costco 会员的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也曾经有一个案例说，华裔女子用母亲的会员卡在 Costco 购物，结账时使用银行现金卡付款，收银员比对姓名时发现会员卡上的姓名和银行卡姓名不同，于是向该华裔民众核对会员卡持卡信息，发现不是会员本人使用，随即将会员卡没收。这名女子和经理理论说是自己家人的卡，结果却被告知，无论是直系亲属还是朋友，卡都不能外借，因为付了年费，所以会员卡属于私有财产，商店有权利没收非本人使用的会员卡，会员卡背面上也写着此卡限本人使用。当然，被没收的会员卡需要持卡人本人到这家店内凭 ID 取回，或者到任何一家 Costco 凭 ID 重新签发一张新卡，旧卡则可以作废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买东西不多，不想办会员卡，偶尔又想借用亲戚朋友的会员卡，最好呢也是由持卡者本人陪同购物，免得惹出麻烦把警察都招来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在接下来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和您聊的是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挣快钱。今年有段时间，大家聊天的口号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暴富啊。好像在我们的记忆里，暴富是世间最美好的事儿，美好到可以解决一切苦难挫折，所以我们总是能听到身边许多暴富的信息。比如那个谁谁买了股票，低价超入，现在涨了5倍。又是那个谁谁辞职做公众号，广告接到手软，一年纯利几百万。还有那个谁谁抓住了机会，投资了比特币，半年之间财务自由。而每次锦鲤抽奖，我们都一个不落下。但认认真真想想，暴富真的能解忧吗？最近有一档节目叫《和陌生人说话》，里面第三期的主题就叫暴富。主角李某，35岁的他在北京昌平农村长大，2011年家里拆迁，分到了3套还建房，价值1000万，一夜之间暴富。拆迁之前，李旭是父母骄傲的儿子，读书成绩不错，上了好的大学，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还找了一个好对象。但现在他跟父母的关系很糟糕，和家里两个人几乎不说话，妻子在拆迁那一年也和他离婚了。因为巨额拆迁款下来之后，李旭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过上了奢侈暴发户的生活。他说每天都那样，出去跟哥们唱个歌，做个足疗，吃个饭，大把大把的花钱。在纸醉灯迷的生活，还会感慨，嗨，我天生就这个命。可他眼光很差，投资总是屡屡失败，在吃喝玩乐的基础上又消耗了大部分家底，还欠上了外债。父母又有病，肯定要留钱治疗，他又感到了窘迫和焦虑。期间为了还高利贷，还卖了一套100万的房子，没想到后来房子竟然涨价到300多万，他直呼心疼。更扎心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分到拆迁款的兄弟朋友，到现在的财务状况还是当年的巅峰状态，甚至有人做生意更是钱生了钱，而只有他成了败家子儿。现在他想把花销降回以前的状态也不可能了，因为从穷到富的生活只需要几天适应，而从富到穷的生活适应起来却非常的艰难。他直言现在对金钱的渴望非常大，大到他没法子老老实实的再去上班工作，只想赚那种一下子就几百万的快钱。我们总是想当那个幸运儿，想一夜暴富，但是却忽略了贫穷的本质不是因为钱，是因为缺少赚钱和理财的能力，还有不知足。所以当大量金钱砸到你身上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是人生转运，有可能那是灭顶之灾。古希腊欧迪彼得斯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突然而至的快钱非但不会加速我们的幸福感，只会加快我们坠入深渊的速度。一夜暴富之前，你过着二人三餐四季的小日子，有人与你立黄昏，照前笑问粥可温。一夜暴富之后，你过着挥霍无度、迷失自我的生活，幡然醒悟之后，早已物似人非。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有个女性说，她的丈夫自从3年前中了一次10万元的彩票之后，就觉得自己财运很好，开始频繁出入彩票站，单次投注彩票最少都是几千块。今天如果买了5000块的彩票，一看没中，明天就会买1万，后天一看没中，就去买3万，就是不甘心，想把输掉的一次性赚回来。因为这样的赌徒心态，在短短半年里，家里的车房都背着他卖了，外面还欠了一堆外债。但就算这样，她丈夫依然相信自己会中几个亿。旁观者都知道，彩票是不可能中的，暴富是不会有第二次的，但局中人却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会是那个能处事不惊的幸运儿，在金钱面前，人性是有标价的。无论身强身弱的人，你都无法战胜巨大的诱惑和贪婪。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会想着去赚快钱，也不给身边的人去赚快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不嫉妒。先说一个故事，孙膑和庞涓都是拜鬼谷子为师，共同学习兵法，同学期间两人结拜为兄弟。恰逢魏国广招天下贤士，庞涓耐不住深山艰苦寂寞，下山谋求富贵，孙膑则觉得自己尚未精通，留下继续学习。庞涓来到魏国之后，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很快做到了将军，身居高位，他格外珍视富贵荣华，很快忘记深山中的孙膑。偶然的机会，墨子向魏王举荐孙膑，庞涓表面欢迎，背地里妒贤嫉能，日夜担忧孙膑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孙膑来到魏国之后，庞涓三番五次地在魏王面前陷害孙膑，引得魏王大怒，欲杀之。但庞涓贪图孙膑的孙子兵法，假意求情，最终孙膑被削去膝盖骨，再也不能带兵打仗。正值宽厚的孙膑在背写赠给庞涓的兵法时，偶然得知庞涓的奸计，最终装疯卖傻被救回齐国。回国之后的孙膑出任军师，与大将田忌并肩作战，围魏救赵中一举歼灭庞涓的全部兵马。围魏救韩中乱箭齐发，逼得庞涓无路可走，最终自刎于马陵。师承鬼谷子，两个人都出类拔萃，本该兄亲弟恭，英雄惜英雄，可最终却落得自相残杀，善始为善终。鬼谷子曾预言，庞涓花开十二朵，即只能富贵荣华十二年。嫉妒就像心口沉睡的毒蛇，某一刻醒来，一口就可以吞掉两只。包藏祸心的人，命里自有定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念之善，吉神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而这个像庞涓索命的厉鬼，就是嫉妒。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杜贤技能人之大忌，既生于何生亮。36岁的周瑜气急攻心，临终前仰天长问，深深的长叹，真的叫人唏嘘不已。三气周瑜这个桥段总能让人扼腕叹息。第一气赤壁之战之后，刘备和孙权都想得到南郡和荆州等地，诸葛亮假意和周瑜商量，趁着周瑜作战的空子，不劳而获地占领了荆州等地。第二气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周瑜设计让她嫁给刘备之后杀掉刘备，但是被诸葛亮识破，最终刘备抱得美人归，周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气周瑜假道灭国，想要讨回荆州，但是被诸葛亮识破，周瑜旧伤复发，诸葛亮又送了一封讽刺挖苦的信，周瑜是当场气绝身亡。高手过招，招招致命，诸葛亮完胜，但周瑜一命呜呼，更叫人觉得惋惜。与其说诸葛亮送去的信是压在周瑜心头的最后一颗稻草，不如说是他长此以往对诸葛亮的妒忌，这一刻超过了阀值。一念成魔，嫉妒是利刃，把斗志逼进死胡同，赶尽杀绝。周瑜锋芒毕露，却明珠蒙尘，掩盖一生光华，留给后世更多的是他对诸葛亮的妒贤技能。优秀的敌人是对自我的肯定，尊重对手，放下身段，正视自己的不足，在失败中汲取教训，在竞争中汲取营养，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和您说说，放低姿态方能看得更远。古有文人相亲，如今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我们总是用显微镜看着别人的缺点，用放大镜看自己的优点，说白了就是习惯嫉妒。嫉妒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感情之一，是对上位的仰望，对高处的渴慕，是虚荣得不到满足，是供求的不平衡。避之不及，却又如影随形，日积月累，蚕食我们全部的动力，最终疲乏汗数。著名的木桶效应说，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嫉妒就是人生的一大短板。不论多优秀，总会遇见能全方位碾压你的人。重要的不是他多强，反衬你有多弱，而是意识到这种差距之后，你会做什么。《论语》有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围炉夜话里也提到，知往事所行之非，则学日进矣；见世人可取者多，则得日进矣。放低姿态，拔高人生，向优秀的人看齐，才能取长补短。嫉妒是阻力，虚怀若谷，化阻力为动力，借力使力，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陈欣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主持人陈欣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江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41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在今年的五月份，川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在北京碰了面，双方约定好了这个月的24号将在白宫会面。那么对于

先看看世界的整个大的局势是什么样子。毫无问题，对川普政府而言，目前当下最棘手的外交难题看似发生在中东，但是却正在越来越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五月份，当他们两位在北京进行博士访问的期间，中美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川普也邀请习近平秋天的时候访问美国。那么外交部随后明确地表示，习主席将在秋天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川普本人呢，公开给出了具体的日期，就是这个月9月24日。按照原有的外交的节奏，这本应该成为在五月份北京峰会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稳定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这个访问却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变数，外部的变数，就是伊朗的战争。我们从纯军事力量对比来看，美国对伊朗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各位要知道，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会自动的就等于政治目标的实现与达成。对伊朗而言，他不需要在军事上击败美国，他只要维持对霍姆兹海峡的威胁，就可以通过能源的价格、运输成本、通货膨胀这些所产生的问题，将战场的压力传回到美国普通消费者身上，就是你我的身上，最终再通过选票反作用于白宫。这是典型的四两拨千斤。而传统的经济制裁同样面临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形。伊朗长期在高压制裁之下，它的经济、金融、贸易网络早已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裁压力之下的适应能力。军事升级则存在另外一个困境，单纯依靠空袭很难彻底摧毁深埋在地下的核子设施、铀浓缩的能力，还有相关库存的飞弹这些东西。但是如果美国派遣地面部队呢，意味着这一场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川普所号召的 MAGA 阵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人会支持川普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美国摆脱阿富汗、伊拉克这种无休止战争的模式。随着时间离美国其中选举越近，川普越难承受这样的风险。所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白宫的前面。如果美国自己无法用军事和经济力量快速地迫使伊朗让步，能不能借助另一个真正掌握对伊朗经济杠杆的国家？有没有？有，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它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买家之一，美国可以继续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追踪不断变换身份的中间商或者是贸易的网路，甚至对更大型的中国银行采取行动，或者推动新的刺激关税等等这些做法。但是这些措施手段越有效，对中国的挑衅的程度也越高。如果美国试图通过刺激
制裁系统规定中国可以买谁的石油，不能买谁的石油，那北京就很难再把这个视为纯粹的对伊朗的政策。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这就让川普政府面临到一个驳论，中国可能是最有能力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的国家，可是又是美国在9月24日之前，川习会之前最不能得罪的国家。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中美双方刚刚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意味着100%相互信任，而是双方慢慢地认识到对方手中都又握着可以造成实质伤害的经济的工具，这也就是相互确保经济的摧毁，不是互相有核弹可以互相摧毁，而是互相可以捣乱对方的金融跟经济。 MAED 有这个的约束，双方都有能力打击对方，但是你真正的全面大规模的实施这些经济的武器的话，也会反伤害到自己。除了伊朗的问题之外呢，川西二会还有一个是礼仪仪式上的一个问题，而且把它高度政治化了，这就是习近平访美的接待。

0: 方面头痛的问题。因为川普今年五月份访华的时候，中国大陆给了明确的国事访问的待遇，按照外交对等原则，当习近平回访美国的时候，应该获得大体相称的礼宾的规格。更关键的是，中方已经公开宣布，习近平秋季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9月24号这个国事访问的日期离美国其中选举只有6周左右。如果白宫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论是民主或者是共和两党内部的对华的鹰派都会借题发挥，美国国内因此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诱惑，能否把九月访问的规格降为较低的规格，而把真正意义上的礼宾互惠推迟到12月份在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的期间里面再对习近平主席高规格接待。那么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产生了，既然中国大陆公开定义是国事访问，而川普国内政治又要求他尽量降低这场访问的象征性，即使北京最后接受美国人的建议，更像是中方送给川普的政治人情，而不是双方收益对等的交易。而且元首外交不仅仅是双边关系改善之后的结果，它本身也是制造稳定的一个机制。在宏观的层面，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形势，而微观的层面，领导人马上要见面，这种预期也在事实上约束着双方的官僚体系。当财政、商务、国防、外交这些部门都考虑采取强硬政策的时候，都必须再考虑另外一个，会不会破坏即将举行的元首的会面。因此元首会晤实际上是官僚体系设置了一道无形的护栏，一旦这种预期消失了，两国更强硬的政治力量便可获得更大的空间。而且这条外交的锁链延伸到了朝鲜，川普公开表示希望在今年再次跟金正恩碰面，11月的亚洲之行可能成为一个时间上的窗口。在伊朗战局迟迟无法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这种状况之下呢，川普需要在其他的外交领域制造一个能够被包装成历史性突破的伟大成果，而朝鲜、北韩是最直接的选择。所以川习二会的9月24号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完成一场解决所有问题的大交易，而是保持连续性。那双方就要尽快确定访问的性质，还有礼宾的安排。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作用，那就要区分争取中国合作和胁迫中国服从，你要有所区分。双方也应该争取在峰会前形成至少一个两个可以公布的具体的成果给世人看看。如果习近平主席访美顺利，可以继续持续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预期，就是双方还会继续见面。而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之中，这种预期本身就是战略的资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您的观点要陈述的话，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在川习会前，涉及到台湾问题而有大国互相角力的场所发生了，就是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几天之前。今年的岛国论坛是由台湾中华民国的友邦帛琉担任东道主，那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第30届与太平洋持续繁荣特展。但是中国大陆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表示，台湾出席论坛呢会有后果的，并且补充这不是威胁。所以这场论坛已经卷入了中美涉台的政治角力。而在川习会发生前的3个礼拜格外的敏感，这个已经落幕了，但是看看台湾有没有很多大内宣或大外宣，没有。所以从情势来看呢，台湾所代表的能够参加的论坛活动相当仅限于由帛琉方面主导的论坛周边的活动或者场边的会议，而无法参加正式的多边的会议，因为帛琉政府只是该论坛的承办方而不是主办方。真正令北京紧张严厉警告的是，按照常理，这种国际多边组织都会遵守一中原则，较为谨慎处理台湾参加的问题，但这一次论坛的秘书处却不是如此。在北京看来，林佳龙哪怕只参加场边或周边的活动了，或者他的代表参加，这就表示台湾官方外交部参与这次论坛。尽管这是属于擦边球方式的一中一台的活动，但论坛的18个成员国有5个不出席的规格来看，北京努力的压低会议的层次，至少让舆论产生支持或承认台湾不是太平洋国家共识的这个印象。当然北京的相关动作遭受到抵制，澳洲总理就回应，这主要是太平洋家族的聚会。那么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其他的国家。而另一个支持力量来自于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将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并与论坛的伙伴对话。那么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支持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表示川普政府重视太平洋岛国朋友与伙伴。所以观察的重点是不再是林佳荣或者他代表能否成功参加论坛的周边活动，而在于他能否在帛琉会见蓝道。有见到吗？所以揭开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美国国务院体系在今年以来，2026年以来，逐渐热络的美中高层交往体系中， 却变成了一个消极还有边缘的角色。这也助长了越边缘越消极的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这样解读？因为欧美的主流媒体多次揭露，由于川西峰会都是由经贸议题主导，那由川普身边的小圈子来决定，所以前几次川西会的推手或是主导中美对话的美国的高层幕僚都不是传统的外交体系，也就是不是国务院的人。所以近期的这一系列的迹象也证实了这个推断。同样的，虽然跟大陆的常务副外长马朝旭访问美国的时候，两个月前虽然和国务院高层会晤，但传出中方对美方筹办习近平访美怠慢的抱怨也有，这个说明国务院体系本身就在川普高层沟通之外，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务院自作主张借着太平洋岛国论坛挑起涉台的争议。这也说明了即使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框架，但在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内部的不同的部门对美中关系的变数还是有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政府还有国务院乃至于五角大厦，他们各有各的基调，以及对于川西二会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当然在现今的地缘政治局势之下，除了俄乌战争、中东的危机、高科技竞赛、区域的议题之外，台湾依旧是美中交锋的重中之重。两岸问题涉及了台海的和平稳定，加上双方主政者没有互信，如何降低军事的冲突，考验了美中台三方的耐心与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看川西二会会发出什么样的讯号，亦或者借着川西二会要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最近国会山庄、国会山报刊登题为川普的台湾两部 Tango 的评论，作者乌尔曼指出，川普可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因为共军犯台而与中共开战，甚至还能以台湾为筹码跟习近平交易，达成降低朝鲜半岛潜在的紧张、改变美国对台承诺以及改善美中的关系目标，一举三得。但是很大的问号也产生了，根据川普政府政策执行的记录，实在不敢把未来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个评论和华府协助对抗台湾中共武力胁迫的论调呢，似乎有一些差距。因为前不久富比士网站刊登一个评论，标题就是帮助台湾就是帮助美国，呼吁川普立即批准$140亿的第二批对台的军售。所以这个由他们董事长兼总编辑亲自撰稿的文章指出，维持对台军售攸关美国的信誉、战略一致性还有贺阻力，是彰显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而负责制定美国国防政策的战争部次长柯伯吉在九月初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就表达拜会中共军方的期望，但遭到北京拒绝。他向东协的盟友表示，美国不会离开，相反我们正在深耕布局 确保在关键之处维持有力的权力平衡。所以他的演讲清楚传达美国不会放弃霸权地位的重要讯息。维持美国西太平洋军事优势是美国历任政府的首要目标，透过以美日安保为基础的民主同盟是美国现今在地缘政治竞争抢占先机的关键。是否以军事力量介入台海局势呢？华府的决策圈没有定论，所以民进党政府不能因为美国仍保有相对的优势，所以以为靠着美国就安全无虑，而忽略增进两岸的互信，降低敌意远比备战更重要。近年来民进党公开美军协助国军强化战备的新闻，有意向北京释出台湾跟美国关系稳固的讯号，但是川普政府没有拒绝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可以理解了，美国已经意识到不应该轻视中国大陆的国力。战略关系通常是美国与民主盟邦的共同语言，胡锦涛、习近平多次提过类似的概念，都没有积极的回应。但这次川普打破惯例，让月底9月24号川习会更加值得关注。所以在川习二会之前，看看这些大国所释放出来的讯号到底是一些什么。同样的，从这些讯号，从这些论坛或者是智库发表的文章等等，很少提到了身为当事人台湾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都会讲美国以他的利益为主，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台湾川习二会也牵动了台湾的以美论。虽然在5月份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原则上达成了中美双方维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亚太盟邦强化串联因应新的局面，美国、日本、台湾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那白宫的军售决策也是悬念。那么24号在华府举行的今年2026年的川习第二次会面呢，自然成为各方的瞩目的焦点。凡是元首的峰会必然要展现成果，双方的官员在磋商华府峰会，寻求达成共识，并可以放入事实的清单，各自宣告成功的过程之中呢，在战略对峙的格局之下，当然不会那么顺畅。那依循着什么？缓不会缓到放松斗争，斗不会斗到影响峰会的原则之下，也就是即使有争有斗，但是绝不会破局。所以这是中美持续的战略竞争对抗，在现今以及未来的情势之下势不可立。而在今年面对各自的内外重要议程情势之下呢，选择缓兵之计维持优先的利益也是必然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当每一次有重大的会面，或者是元首峰会，或者是重大的议题的时候，都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9月24号的川习二会也不例外，因为 川普要交易，习近平要稳定，所以两个并不矛盾，也可能互为筹码。对北京而言，战略稳定当然不只是黄豆、波音、飞机或者稀土，更希望华府在中国认定的核心利益上有所节制。这核心利益指的自然就是台湾，那自然台湾首当其冲。而且习近平主席已经带了大批的企业团随着他进行川习二会，所以这个姿态也摆得很清楚了。那对台湾而言，真正要密切关注的不是戏剧性的大交易，而是一次又一次看似合理的小调整。这不是一夜之间美国改变了台海政策，而是在战略稳定关系的名义之下逐步设定了台湾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对台的军售拖得久一点，才不影响峰会的召开。美台高层互动低调一点，有助于现阶段中美的关系。所以赖清德总统想过境就不能高调，而美国政府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官方声明政策宣示一向都是说坚持一法三公公报六项保证的一中原则不会改变。然而如果说川普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延迟批准军售，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丝毫不会增加台湾民众对美国挺台的疑虑。各位听众朋友，你信吗？我看你也不信。而北京跟东京双边关系跌落到1972年建交以来最低点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预估川习二会台湾要关注的不仅是中美的战略交易，也必须衡量近期中国大陆对于美日台关系发展的评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提出了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也就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当然触动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应对川普 2.0 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民意所投射出的战略收缩的倾向，日本意图扩张在印太地区的安全角色了明显的加快了步伐，提高国防投资，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推动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并且跟澳洲、菲律宾、东南亚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并且透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资源提供装备，扩大联合军演还有军事合作。所以日本在现今的情势之下，正在从美日同盟中的基地提供者变成印太安全网的积极谋划者。而对中国而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中日外交的摩擦，而是台湾日本美日同盟第一岛链和战后秩序正慢慢的连成一体。因此习近平9月到了华府，不可能只谈台湾而不谈日本。北京真正希望川普约束的也可能不只是台北，包括东京以及台湾日本之间日益密切的安全连结。所以有鉴于此，台湾应该要理解事情走到这个地步啊，该如何应对，而避免被卷入中日阶段性的僵局。长久以来，台湾一直是个普遍亲美的社会，理解美国在过去2年用心设法缩短迟延军备 教育的难题，也了解美军在多方作战下面临武器产能赶不上弹药消耗的困窘的局面。但是美方也要知道，台湾不论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在白宫推迟军售的情况之下，已在增加通过了7800亿台币的特别预算，2400亿的无人机的预算。如果军售决策还要推延到11月份，中国深圳的 APEC 川西三会之后了，那么一定冲击台湾的民心。毫无问题，以美论的论调一定在台湾上空高升。在国际外交对话中，常常以关切但不忧虑表达对于事物的高度关注，但是没有到悲观的地步。Concerned, but not worried. 这是目前台湾所能表达的心声，所以这也是朝野以这样的心情看待即将来临的川西二会。所以，对于台湾而言，即将举行的川西二会呢，也会牵动到台湾以美的论调。现今这个社会呢，这个世界上啊，有三个分散的新闻，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但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三则新闻是呢，中情局局长密访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伦敦的核威慑恫吓，以及美伊战争延烧下的霍姆兹海峡的角力。这勾勒出令人不安的图像，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处于冷战最脆弱的军事的时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几个独立事实叠加起来以后的逻辑的一个结果。所以当地缘政治世界的局势变成这样子，而9月24号川西即将二会，那么会把这个世界带到何去何从呢？前面我们讲了三个，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中情局局长 Radcliffe 罕见无预警的访问了莫斯科，美方同时要求乌克兰暂停对俄国本土的攻击以配合。这显示华府试图保留与莫斯科的秘密沟通管道，即使公开层面双方毫无缓和的迹象，但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对英国的威胁语言不断升级，从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到官媒公然叫嚣核动力鱼雷打击英国军工设施。而在中东，美国以色列对于伊朗战争虽然已在6月份达成停火备忘录，但是霍姆兹海峡通行权、伊朗的核计划、制裁解除，这些核心的争议没有解决，双方互相控告对方违反协议。所以三件事指出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的现象，就是传统外交管道的公信力正在被消耗，取而代之的是秘密接触与公开威慑语言并行的双轨操作。那么在川西二会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不知道。但是这种模式呢，并非史无前例。冷战时候美苏之间长期存在了热线沟通加上代理人战争，这两个是并行的结构。而如今核子威慑的语言使用的频率还有随意的程度远远超过数十年的外交的惯例，各方的行为都有其内部逻辑，而不是单纯的侵略者对上受害者这个所能简化的。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强硬姿态是缺乏对等 谈判筹码之下，试图用这种痛感来换取谈判上的重量。令人忧虑的是，不是任何一方的具体主张，而是核威慑语言被常态化、工具化的使用的这种趋势。当核武的言论从最后手段的警告变成了日常外交施压的言辞，那么各方对彼此红线的判读空间呢，就会被压缩小了很多，那误判的几率呢，当然随之上升。美国的外交大师或者国师啊，基辛格的外交哲学核心是军事 balance of power 与可信的威慑 credible deterrence。他也知道秩序不是靠道德来维持，而靠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片面改变现状的均衡。我们前面讲的三件事情合起来正好对应了他说的命题，就是传统外交管道的信任严重耗损，进入到有限战争逻辑失控的风险区。虽然尚未达到不可逆的临界点，在台湾最需要的不是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爆发，而是建立不论局势如何演变都能站稳脚步的架构。所以面对到川西二会或者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因应之道应该着重在强化与盟友的情报与供应链的韧性，而不是依靠象征性的外交声明。密切注意美方在多线冲突之下对盟友承诺的实际兑现的模式，而不是只听其言，并且持续强化不对称的防卫力量，降低对单一强权能够支援的依赖，也就是不要把篮子，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国家的安全完全放在美国一个人的身上。这是这个世界的威慑取代了沟通，传统的外交已经变成不再重要的情况之下，而即将举行的川西二会会把这个世界带去何去何从，而在这个变局之下，台湾所应该遵循的之道在哪里了？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同样的，大国在梭哈，那台湾怎么办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九月份川西二会即将登场，而美中两大国的梭哈夹在中间的台湾怎么办呢？看看前面八个月只出国访问过一次的习近平主席，最近突然忙得不得了，准备从中亚、埃及到印度，再到华府与川普见面，最后再来一记回马枪，顺道访问因为关税问题而跟川普总统闹翻的加拿大，要来我们这里了。看看川普的做法，又把这个湖改成美国湖，那个湾改成美国湾。那我们的总理卡尼也是强硬的回应。好，对于习近平主席而言，表面看起来是外交行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北京在中美大国博弈前的蓄势待发。印度的转变格外值得玩味，因为这个不断和中国爆发边境冲突的国家主动 恢复中印的直航，放宽部分中国的投资，而总理莫迪又在上合会中与习近平、普丁热情互动，他当然不是倒向中国大陆，而是在美、中、俄三方之间寻求自己的战略空间。这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变化。上个世纪冷战的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极的格局已经没有了。印度同时与中美俄往来，埃及可以经济上绑定中国，又与美国政治友好，越来越多国家都看清了，真正的外交不是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面，而是把命运交给单一的强权。而聪明的中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个局势，所以习近平借着密集的出访，先巩固南方这些国家，全球的南方身为领导者的地位，再加强与周边多元的合作，准备跟多变变幻莫测的川普握手言欢之前呢，先堆叠出足够的外交谈判的筹码，看看他去的地方，看看他走的路线跟行程，是不是？那看看台湾呢？太习惯把世界简化成为美国支持台湾，中国威胁台湾，仿佛只要美国站在台湾这边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各位听众朋友，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只有选边站。国家的安全靠的是筹码，不是意识形态，靠的是选项多，不是把自己的退路一条条堵死，只有一条路。台湾今天最大的优势当然是半导体跟科技，但也不能天真的以为一个台积电护国神山就能保持世界永远离不开台湾。当中国建立自己的科技体系，美国重组供应链，印度积极抢进制造业，值得警惕的已不是台湾会不会被取代，而是有一天睡一觉醒来才发觉世界已不再非台湾不可了。冷战时期的世界畏惧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今天的中国努力的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世界重新认识和需要中国，而不是害怕中国，这才是现在的棋局所在，也是台湾要搞清楚的。旁观大国的博弈，最怕的不是棋局如何的诡谲多变，杀招如何凌厉，而是双方在修 hand 之后，冷不防才发现自己的命也在牌桌上，竟被别人当成了赌注，这才是大国说哈台湾该怎么办呢？这是今天的主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接下来呢，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是问我说，中国大陆解放军将领张幼侠与刘振利的惩处案呢？问题聚焦在为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解除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而其党内的惩处还不见到动静呢？那我在这里就回答这位听问的朋友的问题，谈谈解放军将领张幼侠与刘振利的惩处案。由于中国大陆中央军事委员会采取党政双轨并行制，基本上受惩处的对象呢，从立案调查、审查、调查开始，到最后中箭落马，命运已经原则确认，也都会立即终止他履行所有的党政军的职务，并且公开将其除名。后续的呢，是依据党政体系不同制度的规范，依照程序完成所有的人事惩处还有调整的程序。就目前来看，他们两位张幼侠跟刘振利已经不再履行他们在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但是党纪处分需由党内中央军委会完成提案，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最后决定则是呈请党内

0: 所以若要体制运作不受质疑与挑战，符合程序正义，依循章法办事了，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许多让国际社会关注北京政坛的政治观察家、评论员跌落眼镜的人事变化，只是因为打破传统未曾依循惯例发展，但绝对不会不去照章办事。但是由于研究中共党政专业的社群人士了，经常轻视中共党政白纸黑字的游戏规则，总认为高层政治意志将驾临一切，所以才会在解读中共政情的时候了，有失误的情形发生。总而言之呢，判断中国大陆的政情的情势、政坛的脉动，还有政治的进程，一些法条规章啊，还是必须要读一读，这个资料还是有用的。可是呢，如果你在台湾的政论节目啊，很多讲求是政治正确，很多一切呢就跟着感觉走，这种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那么很多人也不会落实这个研究的基本功啊。所以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来问到对解放军将领张幼侠和刘真理的惩处案啊，党内为什么不见动静，我在这边跟您做了一个分析跟说明，希望您有听到啊。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九月川西二会面面观，它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乃至于在八月底九月初的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会前就有角力了，所以川西二会所发出来的讯号以及会发出什么样的讯号等等，我们也做了分析。然后当然既然是双方会面，一定会谈一些事情，这也牵动了台湾的以美论，所以我们在这里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家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在加拿大用 Costco 购物卡，用朋友的会员卡购物，享受一下 Costco 的优惠价格，这样的事情好像有很多人都干过吧。可是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名华裔男子却因为这事儿当场被 Costco 的工作人员扣下，还叫来了警察。话说事情是这样的，春节期间东部天寒地冻，这位老哥呢就想去 Costco 大大的采购一番，一家人欢欢喜喜迎春节。朋友呢有事儿没有办法陪同，他就拿着卡自己去了。没想到买完东西去结账的时候，收银员发现他不是会员卡的持有人，于是就问，这是你的卡吗？魁北克的 Costco 收银员说法语，这位老兄发现自己有限的词汇根本表达不了什么，情急之下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这卡是我捡到的。这以后事情的发展就完全超乎他想象的状态了，原以为只要解释一下就可以过关，大不了东西买不成了，最多也就是批评教育一番。没想到的是，他先是看到收银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嘀嘀咕咕了一番，过了一会儿他被叫到一边，不仅东西没收，还被告知警察马上就要来了。这大过年的，怎么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被扣等待警察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兄还万分焦急地在微信群里求助。这是怎么了？不就是用下朋友的卡吗？怎么警察都来了？该怎么用法语向朋友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哟？发生在微信群里的故事，不确定是真的。但不能用朋友的 Costco 会员卡购物却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就有群友说，店员之所以会叫来警察，主要是因为会员卡属于私有财产，他说自己的卡是捡到就用的。在加拿大，这其实和看到路上的车没有熄火上去就开走是一样的性质。也有 Costco 的工作人员建议说，没有卡的人如果想购买店内的物品，可以请有会员卡的朋友陪同，也可以请朋友帮买一张礼品卡入内。但如果经常去购物，最好还是要申请会员卡，因为你不缴年费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价格，对那些持有 Costco 会员的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也曾经有一个案例说，华裔女子用母亲的会员卡在 Costco 购物，结账时使用银行现金卡付款，收银员比对姓名时发现会员卡上的姓名和银行卡姓名不同，于是向该华裔民众核对会员卡持卡信息，发现不是会员本人使用，随即将会员卡没收。这名女子和经理理论说是自己家人的卡，结果却被告知，无论是直系亲属还是朋友，卡都不能外借，因为付了年费，所以会员卡属于私有财产，商店有权利没收非本人使用的会员卡，会员卡背面上也写着此卡限本人使用。当然，被没收的会员卡需要持卡人本人到这家店内凭 ID 取回，或者到任何一家 Costco 凭 ID 重新签发一张新卡，旧卡则可以作废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买东西不多，不想办会员卡，偶尔又想借用亲戚朋友的会员卡，最好呢也是由持卡者本人陪同购物，免得惹出麻烦把警察都招来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在接下来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和您聊的是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挣快钱。今年有段时间，大家聊天的口号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暴富啊。好像在我们的记忆里，暴富是世间最美好的事儿，美好到可以解决一切苦难挫折，所以我们总是能听到身边许多暴富的信息。比如那个谁谁买了股票，低价超入，现在涨了五倍。又是那个谁谁辞职做公众号，广告接到手软，一年纯利几百万。还有那个谁谁抓住了机会，投资了比特币，半年之间财务自由。而每次锦鲤抽奖，我们都一个不落下。但认认真真想想，暴富真的能解忧吗？最近有一档节目叫《和陌生人说话》，里面第三期的主题就叫暴富。主角李某，35岁的他在北京昌平农村长大，2011年家里拆迁，分到了三套还建房，价值1000万，一夜之间暴富。拆迁之前，李旭是父母骄傲的儿子，读书成绩不错，上了好的大学，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还找了一个好对象。但现在他跟父母的关系很糟糕，和家里两个人几乎不说话，妻子在拆迁那一年也和他离婚了。因为巨额拆迁款下来之后，李旭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过上了奢侈暴发户的生活。他说每天都那样，出去跟哥们唱个歌，做个足疗，吃个饭，大把大把的花钱，在纸醉灯迷的生活还会感慨，嗨，我天生就这个命。可他眼光很差，投资总是屡屡失败，在吃喝玩乐的基础上又消耗了大部分家底，还欠上了外债。父母又有病，肯定要留钱治疗，他又感到了窘迫和焦虑。期间为了还高利贷，还卖了一套100万的房子，没想到后来房子竟然涨价到300多万，他直呼心疼。更扎心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分到拆迁款的兄弟朋友，到现在的财务状况还是当年的巅峰状态，甚至有人做生意更是钱生了钱，而只有他成了败家子儿。现在他想把花销降回以前的状态也不可能了，因为从穷到富的生活只需要几天适应，而从富到穷的生活适应起来却非常的艰难。他直言现在对金钱的渴望非常大，大到他没法子老老实实的再去上班工作，只想赚那种一下子就几百万的快钱。我们总是想当那个幸运儿，想一夜暴富，但是却忽略了贫穷的本质不是因为钱，是因为缺少赚钱和理财的能力，还有不知足。所以当大量金钱砸到你身上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是人生转运，有可能那是灭顶之灾。古希腊欧迪彼得斯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突然而至的快钱非但不会加速我们的幸福感，只会加快我们坠入深渊的速度。一夜暴富之前，你过着二人三餐四季的小日子，有人与你立黄昏，照前笑问粥可温。一夜暴富之后，你过着挥霍无度、迷失自我的生活，幡然醒悟之后，早已物似人非。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有个女性说，她的丈夫自从3年前中了一次10万元的彩票之后，就觉得自己财运很好，开始频繁出入彩票站，单次投注彩票最少都是几千块。今天如果买了5000块的彩票，一看没中，明天就会买10000，后天一看没中，就去买30000。就是不甘心，想把输掉的一次性赚回来。因为这样的赌徒心态，在短短半年里，家里的车房都背着她卖了，外面还欠了一堆外债。但就算这样，她丈夫依然相信自己会中几个亿。旁观者都知道，彩票是不可能中的，暴富是不会有第二次的，但局中人却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会是那个能处事不惊的幸运儿，在金钱面前，人性是有标价的。无论身强身弱的人，你都无法战胜巨大的诱惑和贪婪。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会想着去赚快钱，也不给身边的人去赚快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不嫉妒。先说一个故事，孙膑和庞涓都是拜鬼谷子为师，共同学习兵法。同学期间，两人结拜为兄弟。恰逢魏国广招天下贤士，庞涓耐不住深山清苦寂寞，下山谋求富贵。孙膑则觉得自己尚未精通，留下继续学习。庞涓来到魏国之后，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很快做到了将军，身居高位。他格外珍视富贵荣华，很快忘记深山中的孙膑。偶然的机会，墨子向魏王举荐孙膑，庞涓表面欢迎，背地里妒贤嫉能，日夜担忧孙膑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孙膑来到魏国之后，庞涓三番五次地在魏王面前陷害孙膑，引得魏王大怒，欲杀之。但庞涓贪图孙膑的《孙子兵法》，假意求情，最终孙膑被削去膝盖骨，再也不能带兵打仗。正值宽厚的孙膑在背写赠给庞涓的兵法时，偶然得知庞涓的奸计，最终装疯卖傻被救回齐国。回国之后的孙膑出任军师，与大将田忌并肩作战，围魏救赵中一举歼灭庞涓的全部兵马。围魏救韩中乱箭齐发，逼得庞涓无路可走，最终自刎于马陵。师承鬼谷子，两个人都出类拔萃，本该兄亲弟恭，英雄惜英雄，可最终却落得自相残杀，善始为善终。鬼谷子曾预言，庞涓花开十二朵，即只能富贵荣华十二年。嫉妒就像心口沉睡的毒蛇，某一刻醒来，一口就可以吞掉两只。包藏祸心的人，命里自有定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念之善，吉神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而这个像庞涓索命的厉鬼，就是嫉妒。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妒贤技能，人之大忌。既生于何生亮，36岁的周瑜气急攻心，临终前仰天长问，深深的长叹，真的叫人唏嘘不已。三气周瑜这个桥段总能让人扼腕叹息。第一气赤壁之战之后，刘备和孙权都想得到南郡和荆州等地，诸葛亮假意和周瑜商量，趁着周瑜作战的空子，不劳而获地占领了荆州等地。第二气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周瑜设计让她嫁给刘备之后杀掉刘备，但是被诸葛亮识破，最终刘备抱得美人归，周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气周瑜假道灭国，想要讨回荆州，但是被诸葛亮识破，周瑜旧伤复发，诸葛亮又送了一封讽刺挖苦的信，周瑜是当场气绝身亡。高手过招，招招致命，诸葛亮完胜，但周瑜一命呜呼，更叫人觉得惋惜。与其说诸葛亮送去的信是压在周瑜心头的最后一颗稻草，不如说是他长此以往对诸葛亮的妒忌，这一刻超过了阀值。一念成魔，嫉妒是利刃，把斗志逼进死胡同，赶尽杀绝。周瑜锋芒毕露，却明珠蒙尘，掩盖一生光华，留给后世更多的是他对诸葛亮的妒贤技能。优秀的敌人是对自我的肯定，尊重对手，放下身段，正视自己的不足，在失败中汲取教训，在竞争中汲取营养，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和您说说，放低姿态方能看得更远。古有文人相亲，如今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我们总是用显微镜看着别人的缺点，用放大镜看自己的优点，说白了就是习惯嫉妒。嫉妒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感情之一，是对上位的仰望，对高处的渴慕，是虚荣得不到满足，是供求的不平衡。避之不及，却又如影随形，日积月累，蚕食我们全部的动力，最终疲乏汗数。著名的木桶效应说，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嫉妒就是人生的一大短板。不论多优秀，总会遇见能全方位碾压你的人。重要的不是他多强，反衬你有多弱，而是意识到这种差距之后，你会做什么。《论语》有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梅庐夜话里也提到，知往事所行之非，则学日进矣；见世人可取者多，则得日进矣。放低姿态，拔高人生，向优秀的人看齐，才能取长补短。嫉妒是阻力，虚怀若谷，化阻力为动力，借力使力，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以下系重播节目，
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的家居热线节目，又和大家见面。咁由于咧梁丽晴咧就放假啦，咁所以由小弟陈建邦咧又要代班咯，咁啊帮手做呢个节目嘅。咁啊喺我哋呢个礼拜嘅 promo 里边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啦。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嘅主题咧，我谂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系好希望能够咧多啲了解同埋多啲知道嘅。咁啊讲紧咩咧？讲紧呢个嘅租务法庭一啲嘅讲解。咁但系呢个咁鬼 touch 噶咁鬼敏感嘅题目咧，我哋而家要揾一位特别有份量嘅嘉宾啦。咁呢位嘉宾咧，大家都会好熟悉佢噶啦，因为佢喺好多年前一路都喺我哋节目当中咧，逢星期五嘅一个嘅地产咧情报站咧系做主持嘅。咁今日咧好开心啊，我哋又可以再请到呢一位嘅主持入帮我哋一齐嚟到去讲做咗呢个节目。佢系边位？佢就系当然系地产界同物业界嘅我谂真系非常之有份量嘅呢一位嘅嘉宾就系汤伟培啦，你好，
8: 系你好陈建邦，早晨，
7: 系咁啊，好多谢你啊吓，咁就代表你贵公司嘅丰顺地产嘅物业管理过嚟呢边同大家讲呢个节目租务法庭，我就真系冇办法扮识嘢啦，所以一定要将个波咧就交俾我哋嘅汤伟培解释一下，因为租务翻方面咧，梗系有租就系有承租呢两个 party 噶啦。咁喺好多嘅朋友当中，呢一种系一种交易，但系其实大家企喺两个极端线度嘅。咁中间呢，如果交易成功，大家系美满嘅话就冇问题啦。但系呢个情况似乎并唔系想象之中咁完美啊！好多时呢都会由业主同埋个租客呢产生好多好多呢摩擦啦。Edward 啦，帮手解释下咧。
8: 首先咧，我唔系律师啊，咁啊所讲嘅嘢咧，我哋征求个律师嘅意见，同埋我哋租务经理咁多年嘅训练，同埋我上租务法庭呢20几年嘅经验咧，可以好简单用一个好简单嘅方法解释俾大家听，等大家咧，第一咧最紧要咧，目的唔好激气啊，点解激气咧？就因为你谂住赢，跟住输咗冇激气啦，系咪？咁冇激气先，即系呢啲咧就唔系话好似一个好 personal 啊，即系唔系好我佢告我咁。即係條氣好唔順，首先咧，佢唔係告你，佢將你軍啫。咩叫將軍呢？即係好似捉盤棋咁，佢將下你軍啫。咁你可以點啊？坐歪啲咯，或者揾只士頂住佢咯，係咪？好簡單啫，係咪？咁遲啲我介紹兩隻士俾你啊，兩隻士啊，點樣頂住嗰啲將你軍啊？咁樣咧，第一唔好激氣嗱第二樣，第二咧冇一定贏或者冇一定輸嘅，所以你冇諗住贏硬啊。佢冇交租都唔踢佢走喎，我官幫咗佢幫佢，唔係嘅。下低我点解讲俾你听，个官点睇呢件事系咪？咁、
7: 啊、
8: 你就会条气咧，最少都唔好咁激气先，系咪？第三咧，都一个你系业主 ，rental 系一个 business， 系商系一个生意嚟嘅，
7: 系
8: 有收入系咪？
7: 系冇错，
8: 咁梗系有支出啊嘛，
7: 冇错，
8: 即系钱咧可能要使噶啦，啊，咁咧就呢三样记得，嗱讲多次啦，唔好激气啦，
7: 吓、
8: 啊，第二咧就唔好 take it personal 你咧，即系佢将你军嘅啫，即系一个啊，咁咧第三咧就系话咧呢盘系生意嚟嘅，有入息一定有支出系咪？咁有时要使钱嘅，咁既然呢三点咧，其余嗰啲咧你听完咧都会好顺噶啦，即系个心理会好正常噶啦，系咪？
7: 嗯嗯，咁喺呢个嘅情况之下，当嗰个嘅租约咧，大家去到尾啦。咁有一方咧就唔想租啦，咁另一方咧 又覺得即係我想繼續玩落去，我想繼續租落去，我想繼續你唔肯租啦，咁開始玩嘢個機會就好大噶咯。
8: 嗱，首先咧，我哋呢啲問題咧，我哋後邊會逐個案例講出嚟嘅。咁首先我想講解嗰個觀點睇你兩個拗撬啊，公有你，婆啊婆有你。
7: 即係呢個 step 就話俾你聽，如果你哋就係有咁咁拗有 dispute 出嚟，你就上去嗰、那個法庭度申請一個 court day 咁解噶
8: 啦
7: 嘛。
8: 係啦，嗱，我咧基本上係三類問題嘅，第一樣嘢咧就收唔到租。最多收唔到租啦，第二咧就系佢整烂你啲嘢，你要佢赔，
7: 冇错，
8: 或者佢唔交租啊，收唔到租，第二咧整烂你又赔啦，系咪？第三咧就系嗰个住客将翻个业主军，将咩军咧？就系话佢呃嗰啲住客系踢佢走啊，喺唔合法例之下踢佢走，即系三类嘅啫。通常都三类，我讲一阵，我哋讲第一类、第二类、三类。通常都三类问题嘅啫，好少有第四类嘅。嗱，咁咧，首先咧，我要明白成个过程咧喺盘棋系咪？咁首先咧，加拿大咧 ，BC 省咧行普通法嘅 common law 啊。咩叫 common law 咧？即系话咧，以前判过案例就会成为你个判决嘅指南。
7: 冇错。
8: 啊，咁个仲裁员咧。嗱，所以個仲裁個仲字咧係一個人而企喺中間嘅。嗱，仲裁個字企一人中，佢唔係幫邊邊噶，佢企喺度。喂，咁你幫點樣判決案？就係、是、以前判個案例，就係、是、普通法已經判個案例，佢要跟住去做，同埋法例叫 statute 裏邊講乜嘢？嗱，譬如罰你幾多錢啊？喂，罰我幾多錢啊？十二成個月租咯，你呃人咧就十二成個月租，月租3000蚊，你賠36000噶啦。即係佢由法例咧，就個仲裁人係唔可以。即系喐嘅，所以仲裁员咧，基本上咧，佢嘅决定咧系好简单，佢好闷嘅，其实根本知道已经点判噶啦。喂，咁判咗，咁我点知点判啊？嗱，咁啊，仲裁处咧将呢啲判个 case， 总共有十几万个 case 咧，就摆咗出嚟，边个时候睇啊？我当你傻噶系咪？咁佢仲佢咧 summarize 咗咧叫 policy statement， 即系话佢一般系咁样处理，已经讲晒俾你听噶啦。我点识啫？我点知啫？系咪？通常我都系答案都系咁噶。我唔识同埋我唔知系咪？咁咧就通常咁啦。但系咧个 policy statement 咧，我哋做 policy manager 咧，一定会知道佢点判嘅。所以未去到咧，我可以 advise 你八九成机会你系会赢定输，同埋输几多或者输少系有时当赢嘅。我哋咁咧，首先你明白个仲裁员咧，佢个权力好少嘅啫，即系佢个 decision 系好简单嘅啫。仲裁员。
7: 咁呢个系第一步，你可以喺睇嗰个嘅成个程序里边一个嘅最紧要嗰个资讯啦。
8: 系啦，嗱，想讲两个字咧，就系 appellant， 即系一个你系，譬如你系业主告唔系话将嗰个住客军啦，佢唔交租，我要佢踢佢走。咁咧个呢个英文咧叫 appellant， 即系一个诉讼人啊。嗱，诉咧系诉求个诉，系咪？即系有啲有申冤啊，哎呀官。有人即系唔交租啊，要叫佢走啊，咁啊申冤啦。佢个租客咧叫 respondent， 佢回答人啫，喂答你嘅啫。咁咧成个 case 里边咧，嗰、那个仲诉讼人咧就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疑点系归于被告。
7: 哦，即系 OK 嗰个嘅 benefit of doubt 就落咗去被告嗰个身上。
8: 冇错，所以佢就答辩嘅啫，佢唔使证明个 case。举证在于控方，控方要举证系咪？
7: 冇错。
8: 咁咧，疑点系归于被告，举证在于控方。喺佢判词里边咧，不停系讲呢两样嘢嘅啫。咁咧，第三个比较重要 concept 咧叫 credibility， 即系所谓咧可信程度。喺刑事案咧就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啊，呢啲就系毫无合理怀疑之下，咁先可以判佢有罪噶嘛？系咪？
7: 嗱，呢一個 credibility 咧，同頭先你頭先講個訴訟人同埋嗰個 respondent 咧，最緊要係咪就嗰個 credibility 嗰個就係被告嗰個人本身佢個信譽係唔係可靠？係
8: 啦，如果唔係佢信譽，係佢講嘢嘅程度係
7: 啊，即係佢變咗佢個 credit， 即係佢本身嗰個嘅可靠性有幾高？
8: 係啦，
7: 即係話你要證明佢冇可靠咯，即係話
8: 嗱舉證咧，就首先咧喺呢個成個訴訟過程裏邊咧。是有强方和弱方的，你记住这件事。强方呢就是那个答辩人。
7: 没错。
8: 因为你要证明他有事。那个弱方呢就是个诉讼人。
7: 诉讼人。
8: 即是不要指着个鼻说我要告你，那死了。
7: 以为你就系赢晒咁。
8: 赢啊！
7: 嗱，其实我谂呢个嘅程序方面，同埋要了解成个呢一个嘅法庭上边呢个租务嗰个嘅纠纷咧，一定要好似 Edward Tong 咁，首先要自己有一个嘅明解先，就唔好以为要告人咧就大晒嗰个咁嘅心态。呢个系 Edward 你嗰个第一个 message 喺呢度嚟噶，系咪？咁所以不如我哋要去广告吓，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有机会我哋会接电话嘅。不过我想睇埋 Edward 咧。跟 follow up 嗰个诉讼人与嗰个 respondent， 仲有啲咩需要知道？我哋翻嚟再倾。
9: 工作有压力，
10: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1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5: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5: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5: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5: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5: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6: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7: 一日之计在于晨。
18: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8:30，
18: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7: 到时有我欧永恩、
18: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7: 温哥华早晨。
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回来我们第二节的家居热线节目。直播室里面呢依然有丰顺地产的揸 fit 人啦 ，Edward Tong， 大家都熟悉嘅老朋友啊，汤伟培嘅。咁我哋今日嘅主题都系讲租务法庭嗰啲嘅资料啊，同埋一般嘅程序，仲有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嘅我相信平时冇乜啲人会知道，一定系Edward Tong 你喺呢个范畴里边咧，先至会了解到通通透透啊。咁啊，头先我第一次都讲咗啦，上法庭嘅时候，一个人咧嗰、那个无论边个都好啦，都要大家自己有啲咩特质喺度啊，譬如唔好嬲啦。唔好 take it personal 啦，嚇！仲要咧就係、是要當呢一個嘅租任係一個生意嚟嘅，咁啊，梗係有得啊有失噶啦，呢啲咁嘅態度先至係正確去打官司。好啦，咁啊上到去官司咧，又變咗有個訴訟人嘅身份啦，即係你要 bring 人哋上 call 啊嘛，咁你又要去做好多嘅搜證啦，我哋叫做係咪？要證明對方咧係唔啱嘅，咁你先至有機會可以為你自己申冤啦，係嘛？
8: 首先个 arbitrator 呢个人咧，我讲下佢个脑谂系乜嘢啊？
7: 即系个仲裁员。
8: 啊，仲裁员咧，佢第一要依照嗰个 BC 省嘅 rental law 啦，第二要判个乜嘢嘅 case 咧。第三咧，你觉得两个人咧，边个比较可信啊 ？Who is more credible？ 有时候口龙被拗嘅吓，迟啲我举个例子，口龙被拗时点样，系佢点样决定系咪？咁佢准则叫做 on the balance of possibility， 佢话应该系咁样发生，佢可以选择系信一边，系唔选择另外一边。咁有时个官咧就根据一啲证据啊，而证据咧好多时咧系有个质素喺度，即系好似牛肉有靓嘅。即係靚嘅質素嘅證據，有啲冇咁 secondary， 有啲就係我聽人咁講嘅咋，咁即係嗰啲就唔係噶啦。咁遲啲我介紹咧點樣咩叫最確實嘅證據，而家可以俾個關注大家咧，叫做 sworn affidavit 嘅宣誓書啊，呢個就係一個最重要嘅證據。
7: 宣誓書
8: sworn affidavit， 你要喺一個公證裏邊寫低你要講嘢，跟住等個人喺度，我發誓呢啲事係真嘅。咁喺官面前咧，呢啲咧就係一個無可 indisputable 嘅事實嚟嘅。嗱，就係遲啲我講個 case 俾你聽，點樣用一個宣誓書去贏一個 case？、嗯、如果冇宣誓書，係一定輸緊嘅 case。咁、
7: 哦、
8: 咧、
7: okay、
8: 就嗱、那個官咧，喂，你又講幾時幾月做乜嘢？嗰時幾月做乜嘢？喂，我個法例規定咧，嗱規定啊，呢個 requirement， 你要填一啲 form， 咩 form 啊？你講乜嘢啊？白紙黑字咯，啲紙張要齊咯。
7: 嗯、
8: 我點識啫？啊，唔緊要，我唔知噃。OK， 咁咧，不如揾人做啦，我介紹你揾律師做啦，或者係揾微經理做啦。好麻煩噶，我點麻煩啊？總之好麻煩啦、啊，我麻煩唔麻煩？不過咧要俾錢嚇、啊，要俾錢噶，係啊，記唔記得第三條啦？就係話呢盤係生意嚟嘅，有時你要使錢嘅，唔多嘅，啲錢係唔多，係值得嘅。咁、
7: 嗯、
8: 大家你記住呢三樣嘢，第一就唔好激氣，唔好 take personally， 同埋咧就有時要使啲錢嘅、
7: 嗯，
8: 即係人哋將你軍因為揾只蛇頂住佢咯，我哋頂住咯，我將你軍咯，係咪？係啦，咁咧兩樣嘢啊，咁你記住咧，嗰、那個裁判官咧就係睇邊個可信程度。咁咧，佢哋有两三句说话咧，系佢法律嘅总纲嘅公义同怜悯，大家上次听过啦。
7: 嗯，
8: 第三啦，全谦卑的心，
7: 嗯、
8: 你要谦卑 ，be humble。
7: 嗯，
8: 我系业主，佢唔交钟，你踢走佢，死梗你咁讲。
7: 好啦，呢、這个态度问题啦，
8: 呢态度问题，个官咧，其实咧好多都系律师，好资深律师，其实佢 background 系全部资深律师嚟嘅，佢、
7: 嗯、
8: 哋知道全部识判嘅，你都唔好教个官点判啊。你唔係一定贏緊，你唔係一定輸緊你冇先教官。咁我見過有四五個 case 咧，佢就教個官點做。那個官咧就當然咧就唔會出聲啦，但係咧佢個判詞裏邊咧，佢睇得到咧，佢可以接納一方嘅證據，或者唔接納一方嘅證據。
7: 講清楚，
8: 接納一方嘅證據，唔接納一方嘅證據。
7: 嗯，
8: 咁呢個就係一個一把寶刀嚟嘅，即係話你咁講，我唔信你啊。
7: 嗯嗯，
8: You're not credible。
7: 即系呢个其实头先你一路讲解落嚟嘅话，最紧要就系你仲裁嗰个本身唔系对呢个嘅法例上边一无所知咯，佢应该好清楚嗰个嘅位置喺边度，佢嘅位置喺边度，对你两方面，等你上听歌梗系有原告有被告噶嘛，喺佢嘅立场，佢就要将呢件事摆得好公平嘅，
8: 因为佢系要根据个法里面要 form 嘅，即系法例讲明你要填 form 32啊，点样 eviction 佢嗰个 form 叫32，
7: 所有啲表格要齐全，
8: 系啊，
7: 齐备。咁你先至可以去進行嗰個嘅所謂辯論，
8: 根本佢冇，佢唔知你講，佢又唔知係真定假，佢咪冇白紙黑字。你講完，哎呀，我唔記得咗，點解就聽錯啊
7: ？Very good，
8: 啊，紙張要齊啊，第一樣嘢，你紙張要齊，唔識唔緊要，
7: 嗯，
8: 咪經理啦，揾律師啦，都可以幫你做嘅，
7: 嗯嗯，
8: 啊，咁就要使錢，係嘅，啊，講完一定要有紙張，冇紙張根本係冇 case 嘅，
7: 即係個紙張其實係一個過程咁解嘅啫，
8: 係一個。證據嘅
7: 證據上面你做過啲乜？做過啲乜？
8: 係啦，因為法例規定你要咁做噶嘛、
7: 嗯嗯。
8: 公義憐憫就係公義憐憫，公義咧就係你要做你要做嘅嘢，同
7: 你嘅部分咧。
8: 有一個叫 procedure fairness， 即係叫做程序公義。
7: 程序公義
8: 你一定要按住呢個程序公義。你佢爭我租啊？我客我唔知道我爭你租喎，你冇講我聽喎。我講咗打電話同你講咗噶，唔係打電話你幾時打？個官嚇。要贴张纸啊，叫 form 32啊，喂，咁你贴张纸喺门口，写明你争几时争，争几多钱，你写明话俾人听啊嘛，啊，冇喎，咁你咧就个 case 咧就 no case，
7: 即系弱 case 嚟啦，
8: 直情系 no case，no
7: case。咁系咪要好多时你嘅 black and white 本身一定要有嗰、那个租务法，即系租务管理处嘅正式嘅表格去填咧？
8: 总共有大概六个零份咁啦。咁咧，通常啲人咧就填三几份嘅啫。第一就 RTB one 就租约啊。
7: 系
8: 我冇噶，我口噏噶。你话1000蚊个月啦，唔系嗰个话800咗。个官吓咁1800啦。
7: 租约咧，
8: 疑点系归于被告，举证归于控方。你要证明系1000蚊，
7: 冇错。
8: 你证明唔到咧，就系800噶啦。
7: 嗱。咁如果咁讲法，佢一路都收开嗰个数系每个月嘅，而对方一路有俾嘅，咁嗰个而家嘅证据嚟噶啦，
8: 系一个 evidence， 系一个嗱呢个唔使暗 detail 嘅，不讲翻上边嗰啲比较隆重啲嘅嘢咧，就系举证啊，在于控方，如果一个有1000，一个800咧，个官就信800噶啦，因为你冇证明1000啊嘛，有张租约大家一个签名咧，喂，
7: 系攞
8: 白纸黑字，咁800个输啦，系咪？咁、
7: 嗯、
8: 个官要判咧好简单嘅，根本系要 common sense，common law 嘛，梗系 common sense 啦。喂，你都冇证冇据嘅，咁疑点咪归于被告啊？佢800嘅，嗱咁就系呢、這个，你个证据啊，好紧好紧要吓。
7: 冇错冇错，好啦，咁喺呢个时间之后，不如咁啦，听听我哋个听众咧，佢有啲乜嘢嘅问题咧，问阿 Edward 好唔好啊？咁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咧，同阿 Edward 咧问一问佢呢方面嘅专家嘅意见吓。Hello， 早晨，早晨，系咪 Danny 啊？
19: 系 系啊，
7: 系、哎，请讲，请讲。
19: 系呢一咁嘅情况咧，咪一个事情啊，一个我咧就诶屋企咧就唔安全啦。嗰间老人宿舍住咧，啊难得有人肯收入去里面咧，个租金咧成5000蚊一个月，嗰啲私人嗰啲嘅租金啊。啊，但系你讲咧，佢有间屋住，但下边嗰个租客咧就唔愿走啊，因为你走啫，佢下边有人住啊，我又有交租啊，但系佢赶住啲钱嚟急救佢啊，去生活费去交个老人宿舍嘅，咁我个住客咧要求佢又攞30000蚊先搬迁费啊，呢样嘢，但系我哋经理话呢段时间系唔空喺空冇人喺处住咧，都系二卖啊，有人住喺处住咧，未必有人卖得出咧，个公姐唔愿意啦，希望你咧就搬走晒啦，空置。一間我全賣咧，吉屋咧易賣啲啦。咁嘅情況點樣解決咧？呢、這個問題啊
7: ？OK， 好嗱，咁啊，Danny 係咪呢個問題先？你係咪得呢個問題先？因為唔可以解太多啊，因為有好多唔同嘅scenario。你就講緊如果想賣屋，但係有住客喺度，係咪補錢就可以叫佢走咧？Edward，
8: 首先咧，法例點講咧？個法例話咧，你唔可以因为卖屋叫佢走嘅，法例 statute law 吓。如果你问个裁判官，喂，我想踢佢走，即系你将呢件事搬上法庭啦。我想踢佢走，因为卖屋系第一系法例唔准许嘅。官话 no， you cannot do it， 除非系大家系 mutually agreed to turn it， 即系大家同意签翻个纸，嗰、那个叫 form， 我唔记得叫46好似，咁咧就填张纸就签个名就话补几多咧，佢都个官亦都唔会理嘅。咁你要大家商议啦，你话30000，我300。
7: 嗯，
8: 你唔走咪唔走咯，唔走一样坏到嘅啫。
7: 系，
8: 我又唔觉得，第一系冇权，法例唔俾准，所以呢个问题咧根本系唔可以踢佢走，除非你得到佢
7: 同意，
8: 咁答晒问题啦。
7: 嗯
8: 哼 ，OK， 讲
7: 咁得啦。咁呢个问题啊 ，Danny OK 未？
19: 系，咁样系估系嘅，即系走咗啦，但系嗰段时间又卖唔出啦，使唔使交空置税噶？
8: 呢、这个税务问题嚟嘅，迟啲我都可以解答。
19: 嗱，譬如讲，我个真系好顺利，Bishman走咗住客啦，但系上有冇人住，下冇人住，但系嗰段时间咧又卖唔甩，嗰段时间所以话
8: 嗱，
19: 话政府听讲
7: 话Danny，唔好意思吓，我哋呢个问题咧差唔多答咗你先，讲解释俾你听，呢个系冇办法问落去嘅，因为呢个牵涉到税务问题，
8: 我都可以讲嘅，不过讲两句嘅。首先咧，空置税咧，如果你个老人家咧系入老人院咧，有两年系可以 claim。是不使立空置税的、就算是真的要立呢都是现在呢今年就 0.5%， 即是说你一间屋200万 ,0.5 都是大概是、不是很多钱 ,4000
7: 万。1万
8: 元、,4000 元 ,0.5 乘200万 是4000元、如果那个老人家是两年之后才开始接空置税，即是近来空置税加了 1% 都是比变咗1% 啦，一万系一万变咗2万啦，
7: 系啦 ，OK，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少少时间，就头先你讲啦，喺呢个嘅官，佢哋用一个 balance of position 嚟到去做呢一个嘅裁判嘅，
8: 系啊，首先有 form 啦，嗱，啲 form 始终要齐啦，我同口讲咗冇用嘅，你叫佢走冇用嘅，佢唔交租你追租冇用嘅，一定要贴纸有个程序，我唔详细讲个程序啦。咁个官可以做啲咩咧？佢做三样嘢嘅啫，个官。第一就收屋令 order of possession， 唔系讲嘅就系收翻间屋。
7: 嗯。
8: 第二咧就系 order to pay， 佢争你哋啲钱要 pay 翻俾佢，可能争你半个月租，俾翻你 order to pay。而 order to pay 咧，喂，佢唔俾嗱呢样嘢，我哋职业嘅 problem manager 咧就有特别嘅
7: 程序
8: 渠道啦，就可以钉佢嗰个 credit bureau 嘅、
7: 哦。
8: 我哋攞到 order to pay 咧，你唔俾嘛，我钉你 credit bureau， 你以后第一，我哋个会员有60%咧，我哋会员租屋咧你。通常你冇機會租到。
7: Okay.
8: 第二咧，你攞 credit 咧 ，credit 跌得好犀利嘅。啊，咁咧啊叫 order to pay， 咁係佢一聽到我哋咁講咧，喺我十五年200个物業裏面嘅 portfolio 咧，係冇人試過係彈封信出嚟係收唔翻啲租嘅。所以我哋 100% collection 嘅。
7: Okay.
8: 第三咧就係、是、叫做 specific order 啦，即係話咧，喂個 heat 壞咗，個業主唔肯整，業主你一定要幾時幾耐整，同每個月咧要減20%租。啊！呢叫做 specific order， 系三样嘢嘅啫。佢做三样嘢，第一样嘢就系同你 order to pay， 即系话争你几钱租，你追翻佢啦。第二咧就 order possession， 你要踢佢走咧。第三咧就系一个 specific action， 就系话咧你要嗰啲电唔够 heat 要整翻啦。系三样嘢嘅啫。咁啊官咧，第一样嘢咧就系你有冇啲 form 系填得正确啊？咁首先咧 ，RTB1 系租约，有啲人租约都冇嘅，
7: 系
8: 个官就头痛啦。 咁咧，个官咧又会嘥15分钟问你几钱租，几时开始租啊？咁大家有个叫做 mutually agreed statement of fact， 即系话咧呢啲大家同意咗噶啦，咁先至可以开波研究呢个问题。所以个官会好猛嘅，即系如果你做嘢系咁唔依 set 条嚟做咧，你赢机会就系好微。咁咧。你要新奇，唔好谂住佢唔交租，我会赢，梗系谦卑的心，大家一定要公义、怜悯同谦卑的心。啊，呢、這个纸张就要做得好啦。
7: 好，
8: 咁可以举一个实例俾你，俾
7: 好啊！举实例之前，不如咁，我哋去休息，咁啊，可以唞唞饮杯水，你翻嚟再
0: 倾。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三次嘅家居热线节目啦。咁直播室依然系有我哋嘅丰顺地产嘅物业管理持有人啦，汤伟权咧，同大家讲下租务法庭嘅嘢。头先讲咗咧，就系、是、有三样嘢咧 ，order to possess 啦，做翻嗰个业权啦。第二就系要嗰、那个咧就系 order to pay， 佢要就是、whatever 边边要俾钱啦，俾翻个业主啦。第三咧就系、是、特别一啲指定嘅一啲嘅行动啊，你要做啦。好啦，咁你头先你话咧会有一啲嘅证据或者有一啲嘅 example 可以俾大家听下噶。
8: 诶，讲第一个 case 啦，就。呢、這個業主咧就真人真事嘅，就每個月咧就收現金嘅，同我租客講係，我記得係2000蚊嘅。咁咧因為租客咧就啲 paycheck 啊唔頂，有時收300，有時收400，但係咧收咗一年咧都係 OK 嘅，即係300、400啊、500啊，大家咁即係計翻條數啊，都冇乜爭喎咁啊，即係但係咧有一個月咧個租客話，我俾曬你㗎啦。上個月我俾咗300，有50蚊嚟褪落下個月，由呢個月咧我又改時俾咗幾多錢你，咁個業主咧睇翻 check 翻條數咧，嗰本簿仔啊，好舊嗰本，左集右集，唔係喎，你爭我1367喎，咁唔係喎，個主客話俾咗你噶咯噃，我嗱嗰日又俾幾多，嗰日又你又收我30蚊，咁嗰個我個業主話唔系、哦，我个簿仔唔同。咁咧，嗰个业主嚟揾我，话啊，第一，我话点解你收现金啊？佢话方便好多噶嘛，嗰啲乜易好多噶嘛。O K， 我明啦。第二样嘢咧，你咁样收咧，你有冇租约啊？冇噶，我就唔想俾人知，即系唔想俾人知
7: 我租出去，
8: 方便啲啊嘛，你方便啦，冇话俾人知啦。啊，咁我而家咧，佢争我1367蚊，佢唔肯交租、啊。咁我话。咁你點啊？咁唯一就上租務法庭嘅啫，佢係唔交啊。咁我要踢佢走，咪踢佢走咧？你要申請踢佢走。嗱，你唔係贏緊，你今日輸緊嘅喎，唔係贏。佢爭下租，唔係可以踢佢走嘅咩？可以申請，唔係可以踢佢走，可以申請。咁大家咪打啲 form 咯，又打齊曬啲 form 啦。咁想去見個官，個官話：嗱，邊個告邊個而家？業主話個住客爭1367，業主告個租客爭1367。我出口话我俾晒佢噶啦，我几时几日嗱，我都有个几时几日俾几百蚊佢，几百蚊佢，我俾晒噶啦。个业主冇喎，嗰百蚊系上个月噶嘛，前个月你又争我30蚊咧。我官话你有咩证据话争你租啊？佢系争我租、啊，咁即系点啊？个官话咁你一系输啦，你冇证据话佢争你租啊嘛。你冇证据话佢争你做吓、啊？明明系嘅，即系咁啦，即系咁有咩证据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好多时都有口同鼻拗，有啲嘢系即系第一咧，个业主唔应该收人现金租。第一样嘢啊，第一样嘢，我唔系有方便咩啊？你方便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唔系我今日所讲问题系咪？第二个住客咧。亦都可能禮貌，我相信個住客禮貌嘅，我覺得係嘅。OK，但係咧，因為你冇證據嘛，所以住客會贏嘅，係趕唔到佢走。
7: 冇錯，
8: 係嗱咁樣有咩證據咧？唯一一個比較係有效啲證據咧，第一你冇收現金啦，呢樣嘢。第二咧，你要個 sworn affidavit， 你要一個寫低
7: 宣誓，
8: 我係阿陳先生，我係呢間業主業主，我而家租俾呢個姓李嘅，每個月幾多錢？由幾度收租？每個月幾多錢？咁咧？在几时几月几日几日收我几多钱，而咧喺截至嗰月为止咧，佢争我几多钱，几钱租， 在个公正面前宣誓，就签个名嘅啫。I sworn，即系呢个系 all true and fact，就抌嘅人，一个人喺度。咁咧，连埋嗰张嘢递上法庭咧，
7: 就成为证物啦。
8: 你有
7: 证供啦，
8: 95%机会系赢嘅。
7: 哦，即系有个最紧有个 sworn affidavit，
8: 一个系叫 non disputable evidence。但系咧，你有嗰份系咪赢紧噶？唔系，个官话睇你个样啊。你都可能唔記得集保咗，佢可以亦都唔接納你嘅喎。
7: 哦，
8: 但係亦都係 have to accept it，即係一個好重要嘅法庭文件，但係佢都可以唔接納你嘅。咁啊試過，我試過嘅。有時有一個係法官係唔接納佢 sworn affidavit 嘅，即係雖然係好重要嘅證據，但係口同鼻拗時咧，你唯一就係法庭證據。嗱呢份嘢你唔好亂簽，因為係如果係宣誓书所讲嘢系假嘅咧，系法律叫 perjury 个 perjury 咧就可以咧两个可能就可以刑事咧，亦都系可以中国法庭咧可以罚你钱嘅，罚个业主钱嘅。啊呢个咧就好少发生，但系试过我见过系罚业主钱，最高可以罚10万元嘅。
7: 哇！
8: 即系佢唔系罚个住客，系罚你讲大话咧，佢费事上 criminal court 咧就罚你10万元。咁呢个咧就系一个 BC 嘅罚款，
7: 一个好严重嘅一个罪行嚟嘅，
8: 非常严重。所以咧，你 sworn affidavit 一定写得好清楚。咁咧一讲呢句嘢咧，个业主通常褪底啊，我好似啫噃，即系变咗，即系变口龙比较咧，你就算系冇争你租咧，即系争你租咧，你都唔会赢嘅，因为你个证据
7: OK
8: 疑点系归于
7: 被告，
8: 举证在于控方
7: OK。
8: 咁佢個證明好緊要嘅，特別係一啲咧，譬如話我自己處理個 case 就係個住客一要31日之前通知咧，我要退租嘅，咁佢咧就冇31日之前係話俾我聽，就自己走咗啊，自己走咗，咁咧就我哋當然係要take佢去 court 啦，但係個法庭咧都相信咧。佢有寄嗰封信出去嘅，佢做翻好多假證據啦。但係當然咧，個疑點係關於被告嘅。唯一解決大家口龍被咬就係嗰個 sworn affidavit 啦。
7: 冇錯，
8: 記住啦。
7: OK， 好。咁呢個時間咧，電話裏邊咧有陳太同阿陳太睇下有咩問題先嚇。Hello， 陳太你好，陳太。
20: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7: 你好。
20: 咁就我個 case 咧都好複雜嘅。咁我就長話短說，就係、是、我就 serve 咗個 RTD 33、34 notice to end the tenancy for cause 嘅。個 cause 就係個租客咧喺頭八個月，即係其實啱啱呢八個月裏頭咧有成4次咧都係遲交租。咁我上咗嗰、那個即係 application 嘅時候咧。是申請個 direct request 咁，但係咧就for some reason 咧就 RTB 將我 case 咧就係 convert 咗落去一個 hearing。咁嗱，而家個問題就嚟啦。因為不能夠快速咁樣可以向 RTB 嗰度咧就係、是、申請到個 order to session 啦。而家又要 subject to 一個 hearing 咧，就會有變數。問題咧就係話咧個租客咧個 behavior 咧好反常啊。首先第一咧就係、是、話。佢開始咧就係即係成日咧製造好強烈嘅噪音啦，影響到佢周邊同近嘅左鄰右里啦，同埋樓下啦，咁甚或咧就導致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左鄰右里咧係報警啊，晚上啊，因為佢係晚上9點一路嘈到落半夜3點半咁樣大嗌大叫咁樣嘅，咁又好強勁音樂，警察到場。到場之後離開咗，繼續嘈，一直嘈成10多個鐘。咁租客都即係應該咁樣講，佢樓下嘅 neighbors 咧就寫曬即係投訴信，就俾 starter， 咁亦都 forward 咗個 copy 俾我哋啦。嗱喺咁嘅情況，因為又要等個 hearing 啦，就去到成10月，由而家9月去到10月呢一段時間成個月啦。咁我哋亦都即係見過，即係投訴單位噪音嗰啲嘅左鄰右里，咁佢哋都俾咗啲證供，就係話即係呢個租客啲咩問題咁樣啦。同時之間咧，我哋亦都咧就到場咧就即刻咧就勸喻個租客，就話你立即即係停止你嗰啲 noise 咁樣。咁我哋當時見到租客咧，成個人咧就唔單止係飲到啤啤呼啦，仲係 intoxicated 啊！我諗又相信係剔咗即係啲 drugs 啊，咁好 high 咁啦，即係完全唔知道佢自己講乜嘅。嗱，我諗我嘅問題就嚟啦，就係話我有啲咩 option 可以讓 RTB 嗰個層面裏頭而家知識到個問題係嚴重到咁樣，即係佢係 seriously 影響緊其他租客。去 enjoy 佢哋嘅 property 啦，或者咁樣講。咁但係我哋而家又 pending 緊一個 hearing， 因為咧 RTB 就係話，如果你係有個 hearing pending 緊咧，佢係唔會考慮你其他入嚟嘅新嘅申請去要求一個 direct request， 係唔會啊，即只能夠就話安排多個 particular hearing 俾你嘅就係咁。嗱，我就想請教一下幾位主持人。而家我有啲咩 option 可以去做
7: 呢？好，多谢你陈打电话先吓，我哋因为有好多线喺度等紧，我听阿 Apple 咧尽快回一回你个问题吓。
8: 第一样咧，呢啲系经常发生，系不停都处理呢个问题。首先咧，你嗰、那个佢有俾租系咪？咁所以 direct request 咧，基本上咧系唔系争你租啊？嗰时先可以用嘅。佢有交租，第一，即系呢个问题就系你收到你嘅钱系咪？咁问题佢嘈系咪？即系而家主要问题佢嘈系咪？
7: 系啊。
8: 咁嘈咧？有兩樣個 case 嘅 RTP 咧，因為 order possession 咧係除非係有一個好足夠嘅證據，因為佢有交租啊嘛。你話佢係好嘈，嘈到咩程度咧？啊，咁咧就係講證據嘅質素啦，個 quality evidence。第一咧，嘈咧我哋有個 decibel meter， 即係話哇三點鐘佢 decibel 達到75喎。咁我 actually 我哋做過影咗幅相喺度嘅。嗱，咁咧就其中一個證據啦，但呢啲證據咧，所謂咧叫 secondary evidence， 即係唔係個 primary 嚟嘅。primary 咧就係你個鄰居，我亦都親自試過去揾啲鄰居稱佢落去 notary public 抌個印啊，話佢幾時幾月嘈到癲啊。sworn affidavit 有兩張 sworn affidavit 喺度。
7: OK，
8: 嗱咁咧，你想去贏嘅機會咧就非常之大嘅，因為 sworn affidavit 加埋你個 police report number 咧好大嘅。但係咧，佢而家做嘅嘢咧係唔係危害到啊嘛？嗱，唯一而家即刻可以做咧，有一個叫 direct request for immediate removal 嘅 action， 我都 file 嗰個 case。
7: O K，
8: 嗰個人咧用嗰啲 pepper spray 啊，即係嗰啲 pepper spray 噴其他人啊。
7: 哦，咁啊，即係其他人啦。
8: 咁喺 within 一個星期之內咧 ，RTB 就即刻俾排到個時候，呢、這個叫做 emergency hearing 咧係有嘅，我做過。但係咧，你而家個嘈就未達到嗰個標準嘅。
7: 嗯。
8: 嗱，首先咧，你要第一。你揀租客嗰時咧，你可能即係亦都冇乜揀唔到嘅，因為佢有交租啊嘛，佢梗係嘈啫嘛，係咪？係
7: 啊
8: 係啊，即係你個問題就係佢嘈到你咧，連 shutter 都罰你錢嘅，可能係啦，係咪？咁罰你錢嘅，咁而家你咧就 not much you can do， 你去到兩十二個 case 咧，你一定要揾隔離鄰舍咧做個 sworn affidavit 噶，你做唔到咧。就又係得一半一半 case， 冇啊！我嗰晚係飲醉咗，不過係嗰晚之嘛。我嗰晚執量嗰晚誒強得贏咗波世界盃啊咁。咁佢講幾句咧，個官話你咩證據覺得佢哋好嘈啊？咁咧，好多人投訴啊嘛，唔得嘅喎。即係你除非你有集低佢幾時幾月幾日，咁咧嗰份嘢咧，你就入到 sworn affidavit， 抌個印落去。我陳太，我係嗰個業主，喺幾多月幾多號我哋收到鄰居嘅通知，我哋都 attend 咗，police 都 call 咗。幾多號又一次？我雖然冇落到佢幾嘈，但係咧鄰居嘅 sworn affidavit 都可以 confirm 呢樣嘢。咁你機會咧，你有九成半。
7: 即係你可以令到個 court 可以整個 immediate 嘅 emergency hearing，
8: 除非佢
7: 緊急聆訊。
8: 揾啲 spare， 我嗰個 case 就係揾個 spare 啊，即係嗰啲。
7: 哦，即係嗰啲
8: 防劑啊，
7: 噴霧劑，即係嗰啲紅
8: 噴人啊，
7: 防紅嗰啲
8: 一隻防火，一隻防火。
7: 哦，
8: 有次係打業主，
7: 哇！
8: 咁啊，個差人捉咗嗰個
7: 人
8: 就咁就呢啲係叫 emergency request 係有嘅。咁就你暫時未到，佢嘈啫嘛，係咪啊？
7: 冇錯啦。
8: 即係首先咧，你唔好激氣先，但係舉證在於控方，你要舉證好 detail 啦。呢個你都係八成機會。
7: 所以希望陳太你留意一下啦，攞多啲證據啦。
8: 舉證機會
7: sworn affidavit
8: 一定
7: 仲要有啲質素嗰啲證據，有質素證據嚇。好，我哋去廣告啦，翻嚟咧係繼續係有聽眾朋友喺電話度嘅。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好，欢迎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节目啦吓，咁相信咧，听众朋友即系喺呢个租务上边咧，同住客又好，业主都好咧，真系好多嘅摩擦。呢啲摩擦咧，真系老实讲，唔系我哋一个钟头里边可以解决到嘅，或者系俾到意见。不过尽量啦，我咁嘅 Edward 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有一啲嘅普务，或者有一啲嘅路径系点样去做。咁但系最紧要嗰个归纳咗落嚟咧，就系证据。讲多都系讲嘅证据，你嘅证据有质素嘅证据，
8: 冇错，
7: 系咪啊？咁呢样嘢最紧要。
8: 上冇用噶，上网冇用。
7: 上网咪系啊，上网
8: 呢度冇用嘅，完全冇用。
7: 系啊 ，OK， 好，电话里边有阿明，睇下明有啲咩嘅问题同大家分享一下先。Hello， 阿明你好，阿明。
9: 哎呀，阿陈生你好。啊，头先阿汤生讲话卖屋唔能够叫个租客走，咁啊呢个情形之下系有租约定冇租约情形噶？
8: 有冇租约？
9: 佢冇讲过。
8: 有。租約呢係冇有租約冇租約呢，冇咗呢個 concept 㗎啦。簽咗租約同冇簽咗完全係廢咗呢樣，呢係冇咗呢樣嘢，係 B 三冇咗呢樣嘢。
9: 唔係啊，佢話買屋嗰陣時唔能夠叫個租客走啊，要繼續租俾佢啊。咁係有租約定冇租約個買屋嗰陣時？
8: 兩樣都唔得，有冇租約都唔得，
9: 有冇租約都唔得啊？
8: 是啊，譬如你租约签了12个月啦，租约完咗叫走呢唔得㗎，佢係想喺度住继续喺度住㗎。呢、這个法例喺四五年前改咗㗎，好耐呢都成。
9: 几时改㗎？
8: 大概係七年前到啦，2001几年改嘅。冇咗呢样嘢㗎。
9: 2001几年改
8: 㗎。佢係你而家係冇用过 RTB1, 因为 RTB1 个剔得好清楚㗎。除非你有特別原因啦，除非特別原因。
9: 咁2010年之前係咪如果冇租约可以叫得佢走啊？
8: 呢、這个梗係今日生效啦。
9: 啊。好，唔该啊！
7: 好多谢，多谢阿 Ming 啊！好啦，咁啊，跟住呢个 Danny 又翻嚟 ，Danny 仲有咩问题先 ？Hello，Danny， 请讲。
10: 喂 ，Danny 啊，系
7: 啊，
10: 头先咧，我讲完嗰个问题之后咧，你嗱 lock 咗我电话咧，就我听唔到我嘉宾个答案，我讲开唔切到收音机啊！下次唔好塞我电话先，唔等讲完听完晒先走，先走咪先。头先讲嘅问题咧，就系、是、有冇租约咧？屋租客。一到住咧冇得走嘅，我哋要供養去嗰度上嚟住啦，呢樣嘢嚇。嗱，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假設問題啊，係估我做好曬嗰個組合，突然間話去旅行啊，翻鄉下啊，人間蒸發，而家好多時間都多意外發生噶啦。咁樣我做係即係做業主的話，我又唔入到去裏面喎。我登曬黃榜啊，貼曬門口啦，做曬資料，都冇人認你啦。喺米樹突然間蒸發，我哋即係嗰個業主的話係好點情況咧？可唔可以啲吉大利嚟開門拎走嘢再租出去，或者叫做要攞啲吉大利租倉都要啦？我哋俾錢啊！呢樣嘢咪下午分解嘅係嘛？
7: 好啊，睇下點解先。
10: 唔好耽我地住啊！
7: 好多謝你電話先。
8: 佢人間蒸發咧，佢有交租就唔關你事嘅第一樣嘢。即係如果佢冇交，
10: 冇㗎。你人間蒸發會唔會交你租交唔到啊？
7: 得。
8: 咁、那個問題就唔係人間蒸發問題，係冇交租問題係咪？
7: 佢冇交租问题，
8: 冇交租问题系咪？
7: 唔系人
10: 有问题，佢交租都系有段时间交啫，佢走咗去唔翻
7: 嚟，即系冇交租。冇交租 ，Danny， 即系冇交租咁解，你明？
8: 系啦，咁
7: 唔好讲佢收唔收租。OK， 得 ，Danny， 你停一停先 ，Danny， 你停一停先，阿 Danny 啊，阿 Danny。你停一停先得噶，你一卵嘴，人哋个嘉宾点听得晒咧？而家个嘉宾已经同你讲咗，人间失唔失踪系一件事，但系佢已经就付费咗，又冇交租咁解啫，啱唔啱先？
8: 啊，冇交租有间大啫
7: ，OK， 得 ，OK，
8: 嗱，咁你冇交租咧，咪申请啦，佢冇交租有 direct request 啦，应该喺一个月之内咧，你攞咗 order possession， 攞 order possession 贴喺门口啦，系咪？如果佢仲继续唔交租，你咪揾个执达嚟去。拎嗰啲嘢走咯，但系如果佢系叫 officially abandonment 咧，嗱个 word 就系 office abandonment， 即系如果佢喂搬正个张床，又乜都搬晒咯噃，啲煲又落诶，乜攞晒走啊，嗰啲咧 office abandonment 咧，你可以 immediately 咧诶攞到 order possession 咧，可以去清场噶啦，
7: 系啦，
8: 啊咁咧你佢啲物品点搞啊？如果法例讲吓，嗱法例讲，如果 under 500蚊之内咧，你可以 disposal。under 500蚊之内 ，under 500蚊之内啊、如果系 over 500咧，佢 recommend 咧，呢个 recommend 咧就摆喺个 storage， 而你可以去 claim 翻所有 cost。当然啦，我哋唔系咁癫啦，佢都走咗啦，系咪？
7: 系
8: 咁咧，第一样嘢，你知道佢有冇交租先？系冇交租嘅话咧，冇交租嘅话咧，系用冇交租嗰个渠道去处理呢件事，系咪
7: ？OK，
8: 埋单咧啊 ，OK，
7: 明唔明白啊 ，Danny？
10: 佢摆好
7: 年计
10: 啊，摆
7: 嗰
10: 间生
7: 摊
10: 生冇拎走。
7: 唔好讲啦，阿 Danny， 其实头先主持已经同你讲咗啦，你唔好理佢有冇咩嘢，总之佢搬走啲嘢，搬走啲嘢，如果系 under 500蚊之内咧，汤慧平讲咗，你可以搬走佢嘅，系咪？但如果系个价值超过500蚊咧，你都仲要同佢摆埋个 storage 度。
8: 你可以 K 翻佢嘅，但系呢样嘢就你自己决定啦，呢样嘢。
7: 系啦，冇错啦。
8: 咁我都试过嘅，我做过嘅。
7: 阿 Danny 咧，佢就系转咗牛角尖，佢就话佢人间蒸发，佢俾唔到租我。
8: 唔关事
7: 嘅，唔关事噶嘛，呢样嘢系佢冇交租就冇交租噶啦嘛。
8: 系
7: 咪？我哋系要执着呢个 point， 所以 Danny， 你千祈唔好自己搞咗咁多唔同嘅嘢出嚟。
8: 多谢。
7: 好啦，咁头先你讲咗个 evidence 啊，咁啊 sworn of affidavit 嗰啲好多可以帮到个业主咧，如果真系得嘅话咧，系 evict 嗰个 tenant 走嘅。
8: 系啦，咁咧讲 eviction 啦，一个仲好多问题咧，就系话佢整烂我乜嘢，我要扣佢钱。咁啊咁，嗱我俾佢间屋嗰时新价，好多我十个电话咧都有五个都系讲嘅。嗱，RTB 点样判呢样嘢咧？嗱，第一，如果你个洗衣机坏咗咧，去告你5000蚊啊，又话整烂佢件衫啊，佢件名牌啊，又话咩 Gucci 啊，咩词啊啲嘢咧，你又唔使理佢，法例。90个 case 都系200蚊个月，你嘅洗衣机坏咗系赔200蚊个月俾佢，即系减200蚊个租啊！唔、
7: okay.
8: 使听人讲噶，冷气坏咗又系200，即系冇咗叫做 resolve the service， 即系话你冇咗个 service， 洗衣机坏咗又系200。OK， 咁咧你都有14日之内可以买下机喺度嘅，咁买唔到嘅，咁啊100蚊个月咯，可能突然间机下雨先到啦。第二咧，我俾佢嗰时啲墙系全新嘅，而家佢住咗。5年，细路仔玩到花晒，系咪要同我游过？对唔住，系5年之内咧，你冇权 claim 佢，因为如果系花咗，唔系有个窿喺度咧，你业主要负责去游嘅。
7: 哦，
8: 点解啊？因为呢盘系生意嚟噶嘛，系有折旧噶嘛。你记唔记得你收咗几多钱租啊？3000蚊个月，一年收咗。人啊，36000蚊，你5年收啲人10几万租，咁你游翻到好正常啫，系咪？唔系、啊，我嗰样嘢用烂咗啊！嗱，我指出嚟 case， 佢用烂我个百叶链，一拉啪声断晒我啲绳。逢亲 RTB 话，逢亲喐亲嘅嘢啊，特别开锁，譬如有次我哋开锁，一开条锁匙断咗，俾嗰时好噶，条锁匙系真噶，个锁但系喐得嘅嘢咧 ，movable parts 咧就系业主嘅。即系有时正常用都会自己都会烂嘅，咁咧就你业主你明咗呢几样嘢咧，你就系好知道下次话你应该点样处理。第三咧就系话唔干净啊，最多都系佢唔干净嘅个good looking floor咧。第一佢有个清洁收据，大概系400蚊到啦，400蚊嘅清洁收据就good咧。就算你影咗好多相，话嗰度唔干净，嗰度唔干净咧，一个专员收佢400蚊咧，佢官都唔会判你嘢。明系咁个官帮佢，唔系你官话你唔知边度影嘅啲相，可能你又即系我哋考试咧65分 pass 噶啦嘛，你用100分 pass 冇可能嘅啊。咁咧污糟嗰度咧，我觉得70-80%咧就可以接受嘅，70%接受嘅。咁咧就 就是咁简单啦。
7: 除非咁，我就问题，除非佢 damage 咗你入边一啲嘅 fixture。譬如打烂个墙窿啊！
8: 哦，咁啊系啦，
7: 啊你个瓷，譬如你洗手间里边有啲瓷砖啊，嗱嗰啲打鬼烂啊，掹鬼走啊，咁啊，
8: 瓷砖判过，啊瓷砖判过地下块裂咗啊，咁其实咧个官话啲瓷砖可能自己裂嘅，亦都系真嘅。啊墙打烂个墙嗰啲肯定唔系啦，系咪？地下啲肯定系官系判过嘅，系唔系？
7: 明白明白。嗱、啊，真系唔好意思啊，汤伟培啊，其实真系好多好重要嘅消息咧，真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但系我哋时间到呢度要交，唔系冇计啊。咁啊，听众朋友唔好意思啦，我哋希望咧下一次仲有机会，即系再请阿 Edward 咧上嚟同大家讲更加多关于呢个租务上面嘅资讯啊。今日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也在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经已全部售罄。
1: 感謝各位火速行動，熱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號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個約會。金鑽919 Live 演唱會，金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保怡紀念園、麗晶廣場麗晶海鮮酒家、大會美容顧問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3: 銀贊助德興隆森容海美超級市場。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Bailey's
3: Video
1: Studio，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知型知美约定你。
6: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系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嘅访问特辑。首先请出今日嘅嘉宾先啦，喺我身边就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舞台魅力奖得主 Jessica 喺度嘅。Hello Jessica， 你好。你好，安儿，大家好。系啦，跟住亦都系有第一届金钻年华。 双料冠军得奖歌手就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嘅歌手阿 Charles 蔡国雄喺度嘅。Hello Charles， 你好。安怡你好，大家好。系啦，亦都系有我哋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最佳演绎奖得主 David 蔡峰喺度嘅。Hello David，
7: 你好。你好，安怡你哋好，华侨之声各位听众你哋好。
6: 哇，好欢迎大家嚟到呢个直播室度啊，因为你哋筹备呢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都一段时间啦，所以都好想睇下你哋而家筹备成点样嘅。蔡峰啊 ，David 啊，不如你讲下今次你喺呢一个演唱会里面担当嘅角色啊。
7: 我嘅角色啊，唱歌咯都系，咁啊<笑>唱翻啲老啲嘅歌啦，我哋嗰个年代啦，咁啊教父啊主题曲啦，咁啊我仲有一只 Casablanca 都 OK 嘅，咁啊仲有一只 Always on My Mind，呢三只歌都系我唱嘅，都系英文歌。OK，觉得今次即系做呢个
6: Live 演唱会，即系又同咁多唔同嘅歌手一齐合作啦。 有冇啲咩火花或者摩擦？
7: 非常榮幸啦，咁多高手同我一齊唱歌，咁我可以拉到車邊，咁啊玩住先咧，咁啊好開心嘅。其實希望咧呢個 concert
6: 可以好圓滿啊，做得好非常好啊！咁啊，等阿 Charles 講下啦。嗱，阿 Charles 你都係今次即係擔當咗唔同嘅角色啦，即係除咗唱歌之外，我見到個製作組裡面名單有你個名喎，海報製作係 Joseph 同埋阿 Charles。
8: 哦，係啊，即係現場到時，大家會見到有啲 rollover 嗰啲海報啊，都係我哋自己做。咁有啲朋友揾啲朋友幫手啦，我自己做翻。咁啊，另外會有兩隻電影嘅歌曲啦，電視電影嘅歌曲。咁就另外一隻合唱添嘅。咁啊，平時好多時啲歌唱啲慢歌咧，喺啲譬如啲酒樓啊，或者係一啲其他。 唔係 theatre 形式嘅表演呢，可能會比較會悶親大家。咁但係 theatre 嚟講唱呢類嚟緊啲歌呢，可能就有另外一種感覺啦，就可以比較唱得慢少少，同埋好似有大會安排咗個伴舞俾我添嘅。哦，有伴舞添嘅。嗱，我知道啦，今次因為係即係大家負責唱歌都會專心唱歌嘅。
6: 咁嗱，我知道阿 Charles 即係以前唱歌嘅時候都鍾意即係講下嘢咁樣㗎嘛。你有冇諗過即係嗱，因為今次司儀就係阿 Joey 同阿 Elvin 啦，
8: 你有冇谂过啊？其实都会唔会都想，但系有机会都想试下做司仪。司仪好玩嘅，其实咁即系，但系司仪变咗喺准备个角度，尤其是我哋呢个 show 咧，咁司仪我觉得个工作嗰个份量仲多过我哋歌手，因为佢穿梭成个流程，亦都系要兼顾咗有现场有阵时有啲唔同情况发生，要即刻去执生啦。我哋今次个整个流程唱咧。 都係有鼓手有吉他咁樣嘅，咁但係基本上嗰個話音樂嘅編排方面都會係比較自然，咁變到話甩漏機會都唔會好多，咁自己兼顧翻自己嗰方面。咁你話如果做司儀嚟講咧，有機會嚟講都可以試下嘅。
6: 今次就唔俾你做司儀啦。
8: 唔好啦，咁又唱又講咧，就真係。 負擔壓力好大。
6: 好，專心唱歌先。好啦，咁啊講下問下 Jessica 啊 ，Jessica 咁今次即係我見到即係上個禮拜訪問嘅古箏同吉他手都話睇到彩排嘅時候，睇完你嗰段都覺得好 impressive 嘅。呢個係我覺得 Jessica 將會有一個秘密武器嚟嘅。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部分系点样噶？
3: 我部分系点啊？
6: 系啊，
3: 我都其实系想 keep 翻有少少神秘感嘅。
6: 嗯，唔好讲咁多住先，
3: 唔好讲太多。不过我都想做好自己嗰份咯，即系 good show 俾大家睇下、听下咁样啊。
6: 因为我见头先之前我哋开麦之前，阿 Charles 都有讲话，佢即系睇咗你嗰个表演，同埋阿 Charles 都要喺你嗰个表演嗰度系要做啲嘢噶，系咪啊 ，Charles？
8: 是啊，即是既然有啊，
6: 可不可以讲
8: 高手，
6: 可不可以讲下，即你都好 impress， 你睇到 Jessica 表演你都好 impress 喎、
8: 啊、
6: 你係冠军嚟嘅第一届。
8: 唔讲边隻歌边套戏啦，总之因为嗰隻同 Jessica 要夹一夹嗰隻歌，其实我好少参与嘅嗰部分、即佢隻歌。咁但我都睇晒成套电影，听咗原唱者唱嗰隻歌，咁我觉得 Jessica 嘅表演係非常之到位，咁令到我自己虽然话係十秒就好 Jessica， 我嘅出場。
6: 咁、哦、你會出場嘅？
8: 好認真喺佢個配合，佢隻歌係嗰度，好似個少少有啲話劇 drama 咁樣俾大家。
6: 有啲動作啦，係、有啲戲劇性喺裏面。哇，好期待！
3: 我其實都好感謝 Charles 嘅，因為其實係佢嘅角色都幾重要下嘅咯，對我嚟講。
6: 好期待喎、啊，真係，好期待喎、啊！即係尤其是你而家係咁不斷咁樣賣瓜子。卖关子，好神秘。总之就系、是，即系唔好，我哋当然唔好讲得太劲啦。咁咪阵间系嘛，等人哋到时睇就会有啲 surprise 啊，有啲 surprise 啊。咁今次阿 Charles 佢都系你要负责话，即系海报嘅制作，差唔多你都系会接触每一个歌手系嘛，都要知道佢哋嘅歌啊，咁样嚟去做一个
8: 部分啦吓。基本上我哋都系自己负责翻自己嘅海报部分嘅
6: 吓。
8: 咁如果个别有一两个话倾，喂点样做点样做，咪交流下意见。其實在整個呢個演唱會的流程嚟講，其實有幾個唱歌的朋友都已經是之前識落比較熟，後來有一些就比較即知道佢係邊個，但係完全冇任何話好多溝通啊咁成，變咗一個友誼嗰方面都會聯繫多咗咯。
6: 咁又問翻 Jessica， 咁即係之前你都有join 我哋電台一啲嘅活動嘅表演啦，跟住而家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演唱会的形式的表演，你觉得有什么人不同啊？这个演唱会形式的表演，
3: 整个气氛啦，有时譬如做台庆那些那种 show 的感觉又不同的，即是大家吃饭有歌听有东西看看，那个气氛呢跟集中坐在戏院里听歌看 show
6: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
3: 还有我们即是我其实自己个人都几喜欢我哋个 theme，
6: 嗯，呢、个电影主题嘅 theme，
3: 系啊，
6: 同埋你嗰只歌曲嘅电影主题嘅 theme，
3: 同埋尤其是自己系歌手咧，其实我自己都比较中意唱啲慢歌嘅，咁、今次有机会唱下慢歌，都好开心咯。
6: 系因为呢个 theatre 就会专心啲听到你去唱歌啦。咁阿 Charles， 你觉得，因为我见你呢几年啊，自从第一届。之后你都不断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即系无论系喺舞台上面或者系喺即系嗰啲餐会啊嗰啲，你都不断有好多表演嘅。咁而家嚟到呢一个 live 演唱会，你觉得即系做准备啊各方面啊有啲咩唔同？
8: 咁好庆幸啦，之前有两次喺 River Rock 嗰度曾经表演过，咁亦都系Michael J. Fox 都叫表演过。咁嚟到今次喺呢个犹太会呢度咧，我看過人哋表演，未試過，咁亦都心情好興奮喺呢個場地去表演。咁同頭先 Jessica 話齋，酒樓唱同埋喺譬如 Starlight 嗰啲咁樣嘅有得餐食餐嘅地方唱，同喺 theatre 唱咧，完全唔同感覺嚇。咁喺作為表演者嚟講，我覺得係備受尊重嘅感覺更加高嘅，因為大家坐定定嚟聽，亦都唔會話受到其他同形式嘅干擾啦嚇，係坐定定聽，變咗你自己嘅集中，亦都做得非常之好。
6: 即係今次嘅準備會唔會同以前嘅準備都有少少唔同？
8: 會㗎，要㗎嚇，因為你更加有其他咁多嘅表演者一齊，同埋咁多表演者全部都係有水準，咁變咗對自己其實都有一啲壓力。
6: 你覺得由第一屆到而家，你睇住第二屆、第三屆啊，或者睇埋我哋深情金曲歌唱比賽嘅歌手出嚟，你覺得自己一路？有冇都受佢哋嘅影響啊？自己都會進步咗。
8: 正所謂每一浪冚過嚟都好犀利嘅。咁即係自己喺唱歌方面都要嘗試一下唔同嘅歌嘅形式啦、啊、可能快又好，慢又好，唱啲女性嘅歌嘅、啊、表達表現嘅能力，亦都係嘗試一下唔同咯、
6: 啊。好，咁啊問下 Charles 啊，你自己覺得咧？你問 David， 問 David 先。David 話、啊：咁我見到即係我哋個應用程式裡面有個 Apps。有个 apps 啊，咁里面都有啲自我介绍啊，咁我见到你都有啲短片，有几个都有短片自我介绍嘅，咁里面你都有介绍到，诶、哎，我系 David 啊，点样系打高尔夫啊，咁样，你自己觉得嗱，由第一届金柱年华开始到而家，你自己嘅感受又系点啊？嚟到呢个开演唱会，
7: 感受啊，最初好紧张啦，咁啊，跟住啊，比赛完咗之后咧，咁啊，知道结果之后啦，咁啊 ，OK 啦，好开心啦，咁都起码。得到啲嘢啦，咁啊跟住後邊咧就有好多 show 做啦，開始即係好多朋友啊揾你啊，譬如生日啊，有啲咩其他嘅唱歌嘅 show 咧，都揾我嚟搭下單嘅，咁我都好開心嘅，咁有得玩下，可以大家一齊。
6: 嗯，跟住呢幾年同見到咁多唔同嘅即係年齡層啦、啊、嘅人一齊合作啊，你又覺得點樣？
7: 合作愉快啊！通常咧，嗰啲搞手咧都會揾翻啲大家差唔多嘅人嚟一齊玩咧，就好啲嘅咁樣。
6: 因為今次我見你哋嘅參與製作都幾多噶，係嘛？即係因為通常如果我哋就咁揾你出去表演，其實就製作嗰啲我哋自己搞曬啦，電台啲人同事搞曬，跟住就係同你講嗱，你幾多點嚟唱幾多隻歌，咁就得噶啦嘛，係嘛？咁但係今次你哋係要好多都係你哋要有好多嘅即係參與嘅部分喺裡面。咁可唔可以讲下多啲关于你参与嘅部分
7: 呢？首先要鸣谢下啲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先啦，佢哋咁辛苦为我哋啲 show 做咁多嘢。咁我哋呢喺919呢，我希望呢我哋做得会更加精彩，做得会更加好。放心啦，快啲打电话落嚟订票 ,ok? 冇位位唔係好多㗎，犹太会几百个位㗎就好容易坐满㗎啦。咁早啲订票嚟听我哋唱歌。
6: 购票或查询是6042631320啊，咁啊 ，Charles， 你觉得今次即系多咗系参与制作部分？
8: 系啊，因为尤其是幕后嗰啲咧，譬如好似我哋有啲短片啊、poster 啊，甚至乎我哋嘅着衫嘅安排要互相配合啊，亦都即系唔话自己净系做自己嗰份，咁啊亦都有个主题就话电影嘅或者电视嘅，咁变咗即系兼顾嘅谂嘅嘢会系多咗咯。
6: Jessica，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即系最大嘅分别就系今次我哋有机会玩下呢个 stage direction 咯，即系自己编翻你个 performance 企边啊，点样表达啊，咁样系咯，
6: 即多啲系可以自己发挥到。
3: 系啊，因为我哋即系个舞台都几大下嘅、所以都要谂呢一方面咯，点样可以即系
6: 可以驾驭到呢个咁大嘅舞台，就唔话净系企喺个一个 stage 嗰度唱啦。要咁大嘅舞台，你要填咗啲位去，
3: 有
6: 点样可以行到走位？
3: 系咯，同埋点样可以成功表达嗰首歌嘅感情啊，或者内容系咯。
6: 咁今次呢啲会唔会多啲系你自己倾出嚟啊？定系话即系有个设计话我已经讲谂到晒，你哋跟住我做，定系都系你自己谂嘅？呢多数都系。
3: 大多数都是自己想的，因为首首歌都不同。
6: 咁呢个想的时候都挺难的，即是又要做啲参考，参考下人哋嗰啲原本是怎样。
3: 都有啲咯。不过我觉得好玩的就是可以即是发挥到自己的即是创作
6: 想表达的东
3: 西。是咯是咯。
6: 其实呢个都是看过的，有些人就喜欢创作。有些人喜欢你给 direction 我啊咁样。咁你是属于哪一种啊？
3: 中意自己创作，
6: 中意自己创作，多啲表达。咁睇嚟你个创作应该都几受欢迎，因为个个都觉得你嗰部分几 impress 嘅。我
3: 希望
6: 你睇，所以我都有机会，我都谂住去彩排嗰度偷睇一下嘅。喺个 show 虽然话919啊，即系我听到咁多，我都即系要去彩排你哋 rehearsal 嘅时候，我都偷睇一下啦。咁阿 Charles， 你觉得咧？你中意创作多啲啊，定系中意人哋俾direction 俾你多啲啊？
8: 我都会偏向中意创作多啲。咁变咗即係睇返原本嗰、那个、那个 theme 啊，嗰、那个主题点样，然后喺加返自己啲元素可以做到嘅嘢啦，因为原本係咁未必做到晒㗎嘛，咁自己有自己个嗰、那个演绎嘅方式，咁然后套用返落去。咁我其中一隻歌係完全係另外一个歌曲嘅编排，同原本係唔同、
6: okay.
8: 一讲歌名，人哋以为扁扁蛮蛮咁嘅，其实唔系嘅，吓变咗系另外 soft 咁出嚟嘅，
6: 重新编晒，
8: 重新编曲嗰、那个吓，咁、okay. 样去玩咯。
6: 哦，咁即系呢次九一九演唱会可以睇到好多你哋自己想表达同埋发挥嘅部分，
8: 系冇错。
6: 阿 David 咧，你个表达同发挥系咪真系打歌而？
4: 啊，我好同意啊，之前两位都系咁讲啊。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唱歌的人都喜欢自己创作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如果你跟原唱跟他原版的，你怎样跟得他似呢，你都是唱得不够足的、如果用自己的方法去演绎，我想会有很多补救，会做得更好。
6: 真的表演自己，
4: 真的表演 自己
6: 出来，是而不是唱别人的歌的。
4: 是的，你唱了别人的歌里面来说，你怎样模仿他都模仿不足的，都是差一点的，
6: 都是做人的东西，
4: 那不如唱自己那个好一点。我想大多数真的喜欢唱歌的人都喜欢这样。
6: 哇，好期待啊，好期待在这个九一九演唱会可以看到你们自己有自己的 character， 还有自己的演绎，做回你的自己演绎出来啊。好了，那我们这个演唱会啊，就在西41街950号犹太会那里举行的，查询及购票是604-263-1320，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5: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0: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2: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啊，万众期待在9月19日盛大举行嘅。咁当晚就会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嘅。咁除咗有今日嘅3位嘉宾之外咧，到时亦都会有再创高峰奖嘅 Joseph、郭祖辉、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y、邝小霞，仲有。三料冠军得奖啊，就系、是、呢、这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得奖，唔系呢个系都系金钻年华第二届金钻年华三料冠军得奖，就系、是、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 Alan 梁建伦，系啦，你哋仲清楚啦，好长啊啲 title 真系，仲有第二届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同埋金钻铜奖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嘅。嗱，咁知道即系每一位你都有机会 duet， 即系同唔同嘅人合作嘅。咁不如就问一下 David 蔡峰先啦。你今次会喺呢个演唱会度同边个合作，同埋系会即系个彩排嘅情况系点样啊？第一次同对方合作。
4: 系啊，我今次咧系会将会同阿 Angel 啦就一起合作唱噶。啊，佢叫做黄慧婷嘅，应该系Angel。咁啊，同佢一隻噶唱只 Casablanca， 佢話佢中意呢只歌。咁佢係唱中文版，我就唱英文版。咁、就係有啲 mix 嘅呢只歌係中英合唱嘅。咁啊，希望咧佢能夠個產出一個好好嘅效果出嚟啦。希望
6: 嗱，咁即係你同 Angel 都係即係喺呢次演唱會先至叫做熟悉咗，即係先比較熟悉啲。
4: 係咪開始咁真係有啲尷尬？其實唔係好熟嘅。係我哋就係今次因為係大家都一齊參加比賽咁認識嘅啫。咁就冇合唱過，咁而家開始我哋合唱，咁好多時我哋有時自己彩排嗰陣時咧，即、就、係、是、大家都會有啲尷尬嘅。初初開始嗰陣時，因為點解唱情歌咧，我哋又唔可以企得太遠，因為企得太近咧，咁咪驚住影響到對手啊，唔知嚇可能會分心啊，咁所以咧，我哋大家話不如咁啦，咁我哋互相影響一下啦，咁啊大家影響一下慣咗咧，希望咧喺嗰晚裏邊嚟講可以發揮到出嚟咧個效果自然啲，就係咁嘅。
6: 即系情歌可能都要有啲感情线喺度俾人睇到。
4: 系啊，嗰啲眼神好紧要嘅，原来嗰啲眼神，如果你话大家你又唔望我，我又唔望你，只歌咧就唱出嚟就唔靓噶啦。咁啲眼神嘅接触咧要过下电噶嘛，要咁啊过咗电啦，咁啊希望呢只歌咧就会入味啲，系咁样咯。
6: 但系对于蔡峰你嚟讲，系咪有啲难度啊？呢个位
4: 难难地咁啦，
6: 有啲尴尬。
4: 起初有，而家开始咧慢慢熟啲咧，开始练多咗咧，就会觉得咧就个隔膜。少咗好多啦！
6: 喂，估唔到、啊，即系估唔到咁成熟嘅蔡峰都会尴尬、啊，遇到美女
4: 都有怕丑嘅一天噶嘛？
6: 即系其实都几难嘅，即系其实无论系熟同唔熟，你要 即系好似演一个感情戏，
4: 系、啊、
6: 感情线嘅戏咁样，
4: 系、啊、
6: 要做戏俾人睇。
4: 系啊，因为我哋企喺个台上边，几百双眼望住我哋。咁、啊、如果你话你唔做出一啲好嘅动作啊，唔做出一啲好嘅台风啦，人哋觉得我使乜睇你啫？
6: 即系会觉得都入唔到戏嘅。
4: 系啊，佢觉得我不如翻屋企上网睇，上网听系嘛？
6: 系。
4: 咁所以就系话，我哋要做出一样嘢，就系话今次我哋喺温哥华呢个演出咧，就系话。是我哋本地嘅歌手，咁、
6: 嗯、
4: 我哋唱翻呢啲咁嘅歌里边，我哋系演绎翻，或者会比佢哋更好嘅嘢。
6: 嗯，
4: 希望就
6: 系咁。Okay, 都系你哋自己即系发挥翻自己嗰、那个演出出嚟啦。
4: 冇错冇错，
6: 都好期待啊！我到时就睇下你尴唔尴尬。
4: 多谢你。
6: 你咁样讲完，我会特登留意呢一 part， 你知唔知啊？你本来唔讲我都。好似可能当普通咁样睇啦。你讲完之后，我会特登
4: 系啊，真系唱情歌咧，真系你要特别留意两个歌手咧里边嚟讲，佢个感觉系点样？
6: 我睇下你点样可以克服。
4: 我就想睇阿 Charles 同埋 Jesse 啫。
6: 我睇你点样克服到你个 part。好啦，你既然你讲到 Charles 同阿 Jesse 啦，咁我问阿 Charles 先啦。阿 Charles， 你个 part 又点啊？你同边个合作？同埋就系咪就系同 Jesse？
8: 我自己两只 solo 啦，然后有一只合唱咧，就同 Susanny 嘅主要合唱、嗯、有一 part。咁我同 Susanny 嗰只歌咧，我觉得唔系情歌嚟嘅，吓、
6: 嗯，
8: 但系歌名唔讲住，只要讲系罗文恩尼，
6: 罗文同恩尼 ，OK，
8: 咁你谂到就哇，好有 energy 嘅歌嚟嘅，
6: 系系系，
8: 咁即系 Susanny 把声都好有 energy， 吓，咁啊即系变咗一两个，即系喺个台上边系要唱两只，即系唱一 set medley 系好有澎湃、好有 energy 嘅歌，吓。咁同阿頭先阿 David 講嗰啲就唔同嗰個感覺啦。嚇、
6: 嗯，
8: 呢兩隻 duet 唔係情歌，而係一隻 energy 嘅歌嚇，掟、啊、出嚟。咁但係亦都唔好話變咗好似嗌交咁嘅感覺嚇。咁、啊、變咗喺呢方面，大家磨合咧要去夾咗啲技巧。咁啊，同阿 Jesse 嗰只歌咧 ，Jesse 嗰只歌咧就係、是、我係純粹一個類似好似一個過客表演者咁樣。
6: 係、
8: 啊、主要表演都係 Jessica 嗰度。咁但係 Jessica 話真係呢個角色咧喺呢一隻歌或者嗰套戲咧又不可缺少嘅喎。
6: 嗯，
8: 變咗咧就有少少即係喺眼神啊動作嗰方面咧，我要俾到出嚟，咁令到佢演繹嘅時候咧，成隻歌會 pop out 咗。
6: 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幾有型嘅角色嚟嘅，我知道。
13: 唔係真係精彩。
6: 係因為我覺得阿 Charles 嘅造型其實真係你諗下，你配 Susanny 又得。系、
8: 嗯、
6: 嘛配Jessica 呢啲比较有型后生嘅又得、
8: 嗯嗯，
6: 即系你嗰个造型嘅配搭系好百搭嘅，
8: 系
6: 即系可以
8: 喺台后换衫面换得好快添，
6: 系啊，即系系啦，变咗你有即系你有唔同嘅角色噶咯，
8: 系
6: 多过一个角色咯，喺呢今次嘅演唱会里面，
8: 冇错，
6: 系即系其实呢度好似睇成出戏咁样，大家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喺里面，好、嗯、期待啊，即系真系大家要做埋戏啊，
8: 系
6: 好啦 ，Jessica。咁道理讲下啦，你系咪即系净系同阿 Charles 一个 duet， 定系有其他？
3: 都唔系嘅，都有其他。咁我 duet partner 系 Harry， 咁、
6: 嗯、
3: 我觉得我做呢个 program 之前系唔识佢嘅，咁而家识得啦。我觉得都几夹下嘅，因为佢同我都比较做嘢有啲戏剧性嘅。
6: 佢都几系佢中意 drama，
3: 系啊，因为佢表演者，佢真系好有表演欲咯。
6: 你都系玩 drama 噶？
3: 曾经玩过，
6: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咁。我哋合唱嘅歌曲亦都唔系情歌嚟嘅，不过我哋都其实都倾咗好耐，系谂住即系点样可以表达到呢首歌嘅 energy 啊，即系除咗唱之外，仲有啲嘢俾人睇啊咁样，咁我都好兴奋可以有机会表演呢首歌咯。
6: 啊，系，因为嗱，讲开即系我哋两位深情感歌歌唱大赛嘅冠军就2024年嘅 Harry 杨子轩啦，同埋2025年嘅 Ray 刘家辉，佢哋两个都系。中意玩 drama 嘅人嚟嘅，
3: 系啊，
6: 所以其实呢个919 Live 演唱会系用电影嚟做主题，真系好 drama。Jessica 都中意
3: 有机会发挥咯，系、啊、
6: 有机会发挥，即系除咗唱歌嘅演绎之外，有埋 drama 嘅演绎、嗯。其实譬如Even 我相信 David 阿 Charles 或者以前都冇特别玩 drama，
4: 冇，我冇玩过 drama 吓。
6: 但今次你譬如你睇到佢哋都自己都学埋少少 drama 嘅嘢喺里面咯。呢、這个都几有趣，几好玩。
4: 所以好多嘢学噶，每一次咧，我哋做 show 之前又好，做完之后又好，都有好大嘅得着嘅、啊。所以鼓励下咧，喺而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嚟参加比赛，心情甘肃 ，OK， 做好啲，一定有机会嘅，越唱越好嘅，唔好惊，千祈唔使惊噶。我第一次嚟我都好惊，而家唔惊。
6: at 埋比赛添。 咁啊 ，Jessica 啦，头先你未讲完啦，即系同阿 Harry 就好夹啦，因为大家都中意玩。
3: 我觉得都几夹啦，系
6: 系
3: 诶，咁otherwise 我都会有机会帮下 Alan 同埋 Ray， 帮手表演佢哋嘅歌曲，
6: 佢哋嘅歌曲，即系你都会喺个呢个演唱会里面嘅佢哋唱歌嘅时候，你都有表演嘅，
3: 系
6: 都系 drama 咁样嘅演绎，
3: 有啲系和下音咁咯，
6: OK，
8: 系啊，有只几犀利啊！佢哋几个三把声咁样，
6: 三把声出嚟嘅，
8: 好似真系话剧，
6: 即系好似 Acapella
8: 入
6: Acapella 嗰啲咁样。
8: 入，
6: 哇！你睇下个个都好 impressed 对于 Jessica 嘅表演，
3: 个个都系好荣幸有机会同大家玩。
6: 睇你哋彩排，即系个个都讲到，净系睇彩排都咁精彩。系啊，所以我都真系要装下你嘅彩排。
13: 期待啊！
6: 彩排就唔好同听众讲喺边啦，我自己都睇佢真系咁啦。系啦，咁跟住仲有同边个合作啊 ？Jessica
3: 系 Alan Ray 同埋 Harry 咯。
6: 嗯，跟住阿 Charles 嗰 part
3: 系
6: 佢系点样噶？喺你嗰个部分，
3: 即系头先都讲过佢嘅角色好重要，系啊，系啊。
8: 喺歌曲嗰方面唱嗰 part 唔系重要。
6: 嗯，总之你会出现
8: 成个先嚟讲咧，
6: 形象
8: 系啦，一定要有呢个人先得嘅，冇呢个人咧，嗰套戏又会做唔成啊！
6: 即系
8: 下唱唔知唱俾边个听，所以一定要有嗰个人。
6: 你其实嗱，因为你见今次好多歌手，佢哋未必有 dramatic 嗰个 drama 嘅演出嘅经验，你有冇同佢哋交流下，即系话啊，其实你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咁佢哋冇嗰个做话剧做嗰个 drama 嘅 experience 噶嘛？有冇俾啲 direction 佢哋，或者 Charles 你冇即系都想学下咁样？
8: 几好玩，我觉得
6: 吓，
8: 即系一路，譬如一路一个 drama 形式嘅歌剧，举个例，咁一路有对白讲，你知我中意讲嘢啦，一路讲完之后又加插啲歌曲咁样，即系举例，以前张学友雪狼湖咁样，咁佢又讲又有唱，又讲又唱，
6: 系
8: 几好玩嘅咁样。
6: 你中意张学友？
8: 我未有机会玩呢啲嘢，不过睇下第时有冇机会遇到。有啲團體可以玩呢啲，
6: 其實今次
13: 一定與你啊，一三二零 ，OK。
6: 其實呢個都算係即係初體驗啊，可以話係，即係加插咗 drama 嘅內容喺度，
8: 係
6: 電影主題嘅 drama 內容喺度，都算係初體驗啊。好啦，嗱咁啊，即係好吸引啊！我都話我都未等到九一九，跟住即係我即係下個禮拜唔講邊一日啊，唔講邊度，我真係偷睇你彩排先得啊！即係講一講啦，呢個九一九演唱會就喺九月十九號星期六。就是下午六点半演出的，到时就会在哪个剧场那里演出啦。
3: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er on 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6: 好标准啊，英文。是啦，门票现正发售啊，打电话来的话就可以买飞的啦。604-263-1320, 转头回来约定你。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系 Jessica 头先讲到，即系你又玩开 drama 啦，就发觉原来 David 系好尴尬嘅，即系惊啊同阿 Angel 太过亲密，有啲咩建议俾佢啊？
3: 我有叫佢咧，为咗避免会有尴尬呢一刻呢个 moment 咧，佢可以随处咁电人，就即系用呢，即系习惯练习用呢啲咁嘅眼神咧，等到。你是
6: 不惊，
3: 是不惊咯，是咯。
6: 可唔可以而家示范一次啊？
3: 来，
4: 我而家咧又谂到第二个问题出嚟，
6: 系
4: 乱咁咁漏电嘅里边嚟讲，咁我啲电费会好贵。BC Hydro 揾我咧，嗰阵时我点解啲电费多咁多？
6: 你而家电下佢先，
4: 喂，
3: 打冷震啊！即刻，
6: 唔系先 ，David， 你可唔可以放翻个电过嚟啊？
3: 回电。
6: 咁样就系噶啦，喂，我而家睇到啊 ，David 只眼系个眼眉毛喐喐啦，跟住阿 Jessica 又眼眉毛喐喐啦，佢哋用眼眉毛喺度交流紧啊，而家
4: 系啊，嗰啲电好犀利，
6: 真系眉目全正，
4: 好强啊，佢啲电系
13: 好
3: 强，全靠旁眉嘅啫，
6: 哇，条眉真系好紧要，所以真系我哋唔系卖广告啊，咁啱
8: 啱支持，
6: 咁啱系啦，咁样讲开啫。OK， 即系我觉得几好啊，呢个真系一个 drama 同埋。本身冇接触 drama 嘅人一齐去做呢件事，可以有一个交流呢、這个。咁我都讲下，其实今次嘅制作组啦，或者有一啲冇即系呢两次嚟访问都未有机会上嚟嘅。其实你哋喺呢个彩排期间有冇见到其他表演嘅项目，你哋都特别印象深刻噶？阿 David 讲先啦。
13: 我啊，特别深刻，我记得就系、是太阳神决赛我第一届嗰阵时。咁喺個舞台真係好考人啊！嗰日因為我哋 rehearsal 嗰陣咧，點解咧就啲個sound man咧校得啲聲咧，就啱啱好 set 好咗嘅。咁
4: 咁收尾啲人一坐滿咗之後咧，裏邊嚟講就開始好嘈。咁佢到佢放出嚟只歌嗰陣時候，要唱嗰陣時咧，老實講，我完全聽唔到個伴奏，我淨係聽到個鼓啫。
6: 嗯，好，但係今次嘅彩排咧，
4: 今次嘅彩排咧，睇咧落去裏邊嚟講就好好多，但係冇現場咁好，因為啲音響始終都係爭少少啦。
6: 嗯，
4: 咁咪會用力啲咯，我哋唱歌比較上，咁奉勸各位歌手咧，以後都知道咧，即係因為你彩排咧，每個人都唔一樣噶。譬如我就左耳好過右耳，右耳就差啲嘅。咁所以我成日要揾個點啊，裏邊嚟講邊度聽到自己嘅聲音咪最清楚，咁去揾嘅。咁所以有時咧，所以個台咁大有度好嘅，你可以呢度捐下，嗰度捐下就揾位。咁啊，揾到啱嗰个位咧，我就停翻喺嗰个位度听翻自己嘅嘢，咁就会好啲。
6: 嗯，好嗱，咁啊 ，Charles 姐，今次你有冇见到边啲？
8: 今次嚟讲，即系其实都系电台系一个好大嘅平台啦，吓、提供咗好大嘅平台 support。咁我哋每一个歌手亦都其实负责佢自己喺整个 rehearsal 过程佢嘅强项。譬如好似 Joseph 咁样，佢有好多喺音响嗰方面啊，或者 setup 嗰方面嘅配套到吓、support 到过嚟。咁有啲朋友又有啲歌手有啲道具提供到啦，咁亦都有啊 James 同埋啊另外係
6: Jason
8: 負責現場嘅鼓同埋吉他啦，咁佢都有表演到佢哋嗰方面嘅 talent 出嚟。
6: 嗰啲係咪都自己帶？佢哋自己帶去㗎，即係鼓同吉他都係自己。
8: 因為現場嗰個大會冇提供呢啲instrument 嚇，咁變咗都係要自己嘅。咁每一個歌手唔使講啦，佢自己嘅準備。嚟到睇得到佢哋自己第一次，由第一次到代對上一次個準備，係每一次係多咗嘅。
6: Okay.
8: 不論話有關嘅舞步啊，或者係背嘅歌詞啊、演繹啊，咁多過一個人、兩個位、三個人嘅夾個互相嘅配合啊，亦都係睇住係每一次係唔同咗進步咗出嚟、
6: 每一次再加啲料，加啲料，再加啲料落去，好都好欣賞啊！咁啊 ，Jessica 咧，你見到啊？David 原來怕醜嘅，今日先知
3: 道，係我都好 surprise，
6: 好 surprise， 原來佢怕醜嘅，
3: 係咯，咁都係即係每一次彩排，即係就比上一次、前一次會係更加好，同埋即係就算我哋 practice 嘅嘢，每一次都係一樣，其實每一次都係會有進步，同埋有時會講我深一層再諗一諗，其實。表达出嚟嘅感觉系越嚟越真咯，我觉得，
6: 即系大家熟咗，
3: 系啦，
6: 熟悉咗自己要做嘅嘢，然之后可以更加发挥到，
3: 系啦，
6: 嗰个演出，系嘛，好，
8: 咁甚至无唔好话讲歌手啦，甚至无两位 MC， 虽然佢只系唱好少，佢都有唱嘅好少，咁但系佢之后介绍我哋出场啊，介绍每一只歌嘅背景啊，亦都花咗好多心机心思落去，有啲。introduction 咁样，
6: 好期待，好期待啦！咁我都睇一睇个制作组嘅名单啦。咁见到有舞蹈嘅艺员嘅，有望呢个 Gloria Chan 啊，同埋有芭蕾舞蹈嘅艺员添嘅。咁即系可能中间部分都有一啲舞蹈嘅演出喺里面嘅。咁其实你哋见到，譬如或者你哋讲一讲下，或者可以 list 一下，譬如Angel 啊，或者 Jeffrey 啊，佢哋嗰啲。我睇唔到啦，我未睇过啦，即系佢哋到时会有啲咩表演噶 ？Jessica， 你讲下，你有冇留意到佢哋先？嗱，个个都留意到你个 part 啦，你个 part 咁劲，
3: 咁我都有留意人哋咁啊。
6: 你讲下 Angel 嗰啲啊，佢咪有就系有舞伴同佢表演啊？
3: 有，不过我哋暂时未有机会见到，
6: 系 OK，
3: 彩排嗰时就未见到，
6: 秘密练兵紧，
3: 系秘密系咯，我谂都系咯，咁我哋都会有啲惊喜。
6: 大家哦，原来大家都有自己有啲惊喜嘢收埋先，
8: 但我哋喺后台未必睇到，
3: 系咯。
6: 因为你哋即系要轮流出场，
8: 系咯，准喺后边准备嘛，所以即系调翻转，我哋表演者系享受唔到台上
6: 欣赏，即系做唔到观众去欣赏啦，即系可能要
8: 之后睇翻 video。
6: 哦 ，OK， 要之后睇翻 video 嘅，咁啊 ，Jeffrey 咧 ，Jeffrey 有啲咩表演啊？知唔知？
3: 我知，其实我系好中意佢嗰套电影嗰啲歌曲嘅，
6: 系
3: 咁系咯，同埋佢唱得真系好好听咯，
6: 吓
3: 嗰首咁。即系又有嘢就即系好嘅歌曲啦，把声又靓啦，跟住亦都有啲嘢俾观众睇下嘅。
6: 嗯，咁阿 Ray 咧
3: 好精彩噶。
6: 阿 Ray 负责啲咩嘢啊？嗱 ，Alan 同 Harry 都讲过啦。阿 Ray 负责啲咩？
3: 哇，阿 Ray 嗰首歌其实即系我觉得真系都好经典吓，因为佢有做惯话剧嘅咧，所以佢编嗰啲stage direction 咧好丰富咯。
6: 好 dramatic，
3: 系真系，系即系除咗系唱首歌，佢真系
6: 做晒戏
3: 咁嘅，
6: 交晒戏，
3: 系 telling a story 咁样嘅，咁样做法，
6: 好期待啊！
3: 系啊，
6: 即系你哋讲啲唔讲啲，真系好期待。
3: 同埋我真系我好尊重阿 Ricky， 就系因为佢谂，佢系好好有心机咁样去谂啲细节咯。
6: 嗯，
3: 系啊，
6: 因为我记得同佢访问过，佢系好投入噶。即系佢去做一个演出嘅时候啊，无论系演出嘅时候都系会好投入嘅。咁仲有啊 ，Joseph 咧 ，Joseph 系负责啲咩啊？佢嗰个唱歌嗰部分，你哋有冇
8: ？Joseph 佢自己本身都系有两只歌，佢哇佢犀利啦！我唔可以透露嘅咧。总之佢
6: 总之就犀利啦。
8: 佢嗰啲咧系自己又有玩下乐器。
6: Okay，
8: 又唱咁样啦吓
6: ，OK，
8: 讲咗好多啦，
6: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系啦，因为即系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总之我哋嗱，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就会喺9月19号，呢、這个喺边度举？我揾翻英文。
13: 会所啊，
6: 系啦，
13: 四一街。
16: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6: 是的，就是西食了950号那个犹太会那里那个 theater 那里举行的。查询购票 604-263-1320。喂，那来紧 good show 了、嗯、我星期二就去偷看你彩排了。
8: 好。
6: 好。
8: 好欢迎。
6: 欢迎。
13: 快点订飞啊。
8: 订飞啊，没错。
3: 到时见啦。
13: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的家居热线节目，又和大家见面。咁由于咧梁丽晴咧就放假啦，咁所以由小弟陈建邦咧又要代班咯，咁啊帮手做呢个节目嘅。咁啊喺我哋呢个礼拜嘅 promo 里边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啦。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嘅主题咧，我谂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系好希望能够咧多啲了解同埋多啲知道嘅。咁啊讲紧咩咧？讲紧呢个嘅租务法庭一啲嘅讲解。咁但系呢、這个咁鬼 touch 㗎吓，咁鬼敏感嘅题目呢，我哋而家要搵一位特别有分量嘅嘉宾啦。咁呢位嘉宾呢，大家都会好熟悉佢㗎啦，因为佢喺好多年前一路都喺我哋节目当中呢，逢星期五嘅一个嘅地产呢情报站呢系做主持嘅。咁今日呢好开心啊，我哋又可以再请到呢一位嘅主持入帮我哋一齐嚟到去讲做咗呢个节目。佢系边位？佢就系当然系地产界同物业界嘅我谂真系非常之有份量嘅呢一位嘅嘉宾就系喂汤伟培啦，你好，
5: 系老陈建邦，早晨，
4: 系咁啊，真系好多谢你啊吓，咁就代表你贵公司嘅丰顺地产嘅物业管理过嚟呢边同大家讲呢个节目租务法庭，我就真系冇办法办识嘢啦，所以一定要将个波咧就交俾我哋嘅喂汤阿汤伟培解释一下，因为租务翻方面咧，梗系有租就系有承租呢两个 party 噶啦。咁喺好多嘅朋友当中，呢一种系一种交易，但系其实而家企喺两个极端线度嘅。咁中间呢，如果交易成功，大家系美满嘅话就冇问题啦。但系呢个情况似乎并唔系想象之中咁完美啊！好多时呢，都会由业主同埋个租客呢产生好多好多呢摩擦啦。啊 ，Edward 啦，帮手解释下咧。
5: 首先呢，我唔系律师啊，咁啊所讲嘅嘢呢，我哋征求个律师嘅意见同埋我哋租务经理咁多年嘅训练同埋我上租务法庭呢20几年嘅经验呢，可以好简单用一个好简单嘅方法解释俾大家听。等大家呢，第一呢，最紧要呢，目的唔好激气。点解激气呢？就因为你諗住赢諗住输咗唔好激气啦，係咪咁唔好激气先。即係呢啲呢就唔係话好似一个好 personal, 即係唔係好我佢告我喎咁。即系条气好唔顺，首先咧，佢唔系告你，佢将你军啫。咩叫将军呢？即系好似捉盘棋咁，佢将你军啫。咁你可以点啊？坐歪啲咯，或者揾只士顶住佢咯，系咪？好简单啫，系咪啊？咁迟啲我介绍两只士俾你啊，两只士啊，点样顶住嗰啲人将你军啊？咁样咧，大家唔好激气嗱嗱，第二样，第二咧，冇一定赢或者冇一定输嘅，所以你冇谂住赢硬啊。佢冇交租就唔踢佢走，我官帮佢，唔系嘅。下低我点解讲俾你听，个官点睇呢件事系咪？咁、
4: 啊、
5: 你就会条气咧，最少都唔好咁激气先，系咪？第三咧，都一个你系业主 ，rental 系一个 business， 系商系一个生意嚟嘅，
4: 系
5: 有收入系咪？
4: 系冇错，
5: 咁梗系有支出啊嘛，
4: 冇错，
5: 即系钱咧可能要使噶啦。咁咧就呢三样嘢记得，嗱讲多次啦，唔好激气啦，
4: 吓。
5: 第二咧就唔好 take it personal 嚟咧，即系佢将你军嘅啫，即系一个啊。咁咧第三咧就系话咧呢盘系生意嚟嘅，有入息一定有支出系咪？咁有时要使钱嘅。咁既然呢三点咧，其余嗰啲咧你听完咧都会好顺噶啦，即系个心理会好正常噶啦，系咪？
4: 嗯嗯。咁喺呢个嘅情况之下，当嗰个嘅租约咧，大家去到尾啦。咁有一方咧就唔想租啦，咁另一方咧又覺得即係我想繼續玩落去，我想繼續租落去，我想繼續你唔肯租啦，咁開始玩嘢個機會就好大噶咯喎。
5: 首先咧，我哋呢啲問題咧，我哋後面會逐個案例講出嚟嘅。咁首先我想講解嗰個觀點睇你兩個拗撬啊，公有公有理，婆啊婆有理。
4: 即係呢個 step 就話俾你聽，如果你哋就係有咁有 dispute 出嚟，你就上去嗰個法庭度申請一個 court day 咁解噶
5: 啦
4: 嘛。
5: 係啦，嗱我咧基本上係三類問題嘅啫。第一樣嘢就收唔到租。最多收唔到租啦，第二咧就系佢整烂你啲嘢，你要佢赔，
4: 冇错，
5: 或者佢唔交租啊，收唔到租，第二咧整烂你又赔啦，系咪？第三咧就系嗰个住客将翻个业主军，将咩军咧？就系话佢呃嗰啲 住客系踢佢走啊，喺唔合法例之下踢佢走，即系三类嘅啫。通常有三类，我讲一阵，我哋讲第一类、第二类、三类。通常咧三类问题嘅啫，好少有第四类嘅。嗱，咁咧首先咧，我要明白成个过程咧喺盘棋系咪？咁首先咧，加拿大咧 ，BC 省咧行普通法叫 common law 啊。咩叫 common law 咧？即系话咧，以前判过案例就会成为你个判决嘅指南。
4: 冇错。
5: 啊，咁个仲裁员咧。嗱，所以個仲裁個仲字咧，係一個人而企喺中間嘅。嗱，仲裁個字企一人中，佢唔係幫邊邊噶，佢企喺度。喂，咁你幫點樣判決案？就係、是、以前判個案例，就係、是、普通法已經判個案例，佢要跟住去做，同埋法例叫 statute 裏邊講乜嘢？嗱，譬如罰你幾多錢啊？喂，罰我幾多錢啊？十二成個月租咯，你呃人咧就十二成個月租，月租3000蚊，你賠36000噶啦。即係佢由法例咧，就個仲裁人係唔可以。即系喐嘅，所以仲裁员咧，基本上咧，佢嘅决定咧系好简单，佢好闷嘅，其实根本知道已经点判噶啦。喂，咁判咗，咁我点知点判啊？嗱，咁啊，仲裁处咧将呢啲判个 case 中有十几万个 case 咧就摆咗出嚟，边个时候睇啊？喂，汤你傻噶系咪？咁佢仲佢咧 summarize 咗咧叫 policy statement， 即系话佢一般系咁样处理，已经讲晒俾你听噶啦。我点识啫？我点知啫？系咪？通常我都系答案都系咁噶，我唔识同埋我唔知系咪？啊，咁咧就通常咁啦。但系咧个 policy statement 咧，我哋做 policy manager 咧，一定会知道佢点判嘅。所以未去到咧，我可以 advise 你八九成机会你系会赢定输，同埋输几多或者输少系有时当赢嘅。我哋啊，咁咧首先你明白个仲裁员咧，佢个权力好少嘅啫，即系佢个 decision 系好简单嘅啫。嗱，仲裁员。
4: 咁呢个系第一步，你可以喺睇嗰个嘅成个程序里边一个嘅最紧要嗰个资讯啦。
5: 系啦，嗱，想讲两个字咧，即系 appellant， 即系一个你系，譬如你系业主告唔系话个将嗰个住客君啦，佢唔交租，我要佢踢佢走。咁咧个呢个英文咧叫 appellant， 即系一个诉讼人啊。嗱，诉咧系诉求个诉，系咪？即系有啲有申冤啊，哎呀官。有人即系唔交租啊，要叫佢走啊，咁啊申冤啦。佢个即系话咧叫 respondent， 诶佢回答人啫，喂答你嘅啫。咁咧成个 case 里边咧，嗰、那个仲诉讼人咧就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疑点系归于被告。
4: 哦，即系 OK 嗰个嘅 benefit of doubt 就系落咗去被告嗰个身上。
5: 冇错，所以佢就答辩嘅啫，佢唔使证明个 case。举证在于控方，控方要举证系咪？
4: 嗯，冇错。
5: 咁咧，疑点系归于被告，举证在于控方。喺佢判词里边咧，不停系讲呢两样嘢嘅啫。
4: 嗯，
5: 啊，咁咧第三个比较重要 concept 咧叫 credibility， 即系所谓咧可信程度。喺刑事案咧就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啊，呢啲就系毫无合理怀疑之下，咁先可以判佢有罪噶嘛？系咪？
4: 嗱，呢一個 credibility 咧，同頭先你頭先講個訴訟人同埋嗰個 respondent 咧，最緊要係咪就係嗰個 credibility 嗰個就係被告嗰個人本身佢個信譽係唔係可靠？係
5: 啦，如果唔係佢信譽，係佢講嘢嘅程度係可靠。
4: O K， 即係佢變咗佢個 credit， 即係佢本身嗰個嘅可靠性有幾高？
5: 係啦，
4: 即係話你要證明佢冇可靠咯，即係話
5: 嗱，舉證咧就首先咧喺呢個成個訴訟過程裏邊咧。是有强方和弱方的，你记住这件事。强方呢就是那个答辩人。
4: 没错。
5: 因为你要证明他有事。那个弱方就是个诉讼人。
4: 诉讼人。
5: 即是不要指着个鼻说我要告你那死了。
4: 以为你就是赢晒
5: 的。
4: 嗱，其实我想这个的程序方面同埋要了解成个这个的法庭上面这个租务嗰个纠纷呢，一定要好像 Edward Tong 咁，首先要自己有一个的明解先，就唔好以为要告人呢就大晒嗰个咁嘅心态。呢个系 Edward 你嗰个第一个 message 喺呢度嚟㗎，系咪？咁所以不如我哋要去广告下。咁返嚟嘅时候呢，有机会我哋会接电话嘅，不过我想睇埋 Edward 呢跟 follow up 嗰个诉讼人与嗰个 respondent 仲有啲咩需要知道，我哋返嚟再傾。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7: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7: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7: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二节嘅家居热线节目。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依然有丰顺地产嘅啊揸 fit 人啦 ，Edward Tong， 大家都熟悉嘅老朋友啊，汤伟培嘅。咁我哋今日嘅主题都系讲租务法庭嗰啲嘅资料啊，同埋一般嘅程序，仲有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嘅我相信平时冇乜啲人会知道，一定系啊 Edward Tong 你喺呢个范畴里边咧，先至会了解到通通透透啊。咁啊，头先我第一次都讲咗啦，上法庭嘅时候，一个人咧嗰个无论边个都好啦，都要大家自己有啲咩特质喺度啊，譬如唔好嬲啦，唔好 take it personal 啦，吓，重要咧就系要当呢一个嘅租赁系一个生意嚟嘅，咁啊，梗系有得啊有失噶啦，咁呢啲咁嘅态度先至系正确去打官司。好啦，咁啊上到去官司咧，又变咗有个诉讼人嘅身份啦，即系你要 bring 人哋上 court 啊嘛，咁你又要去做好多嘅搜证啦，我哋叫做系咪？要证明对方咧系唔啱嘅，咁你先至有机会可以为你自己伸冤啦，系嘛？
5: 系啊，首先个 administrator 呢个人咧，我讲下佢个脑谂系乜嘢啊？
4: 一个仲裁员
5: 啊，仲裁员咧，佢第一要依照嗰个 BC 省个 rental law 啦，第二要判个乜嘢嘅 case 咧，第三咧，你觉得两个人咧边个比较可信啊 ？Who is more credible？ 咁有时候口龙被拗嘅吓，迟啲我举个例子，口龙被拗时点样系佢点样决定系咪？嗱，咁佢准则叫做 on the balance of possibility， 佢话应该系咁样发生，佢可以选择系信一边，系唔选择另外一边。咁有时个官咧就根据一啲证据啊，而证据咧好多时咧系有个质素喺度，即系好似牛肉有靓嘅。即係靚嘅質素嘅證據，有啲冇咁 secondary， 有啲就係我聽人咁講嘅咋，咁即係嗰啲就唔係噶啦。咁遲啲我介紹咧點樣咩叫最確實嘅證據，而家可以俾個關注大家咧，就叫做 sworn affidavit 嘅宣誓書啊，呢個就係一個最重要嘅證據。
4: 宣誓書
5: sworn affidavit， 你要去一個公證裏邊寫低你要講嘢，跟住抌個人喺度，我發誓呢啲事係真嘅。咁喺官面前咧，呢啲咧就係一個無可。indisputable 嘅事實嚟嘅，嗱就係遲啲我講個 case 俾聽，點樣用一個宣誓書去贏一個 case？ 如果冇宣誓書，係一定輸緊嘅 case。咁咧就嗱個官咧，喂，你又講幾時幾月做乜嘢？嗰時幾月做乜嘢？喂，我個法例規定咧，嗱規定啊，呢個 legal requirement， 你要填一啲 form， 咩 form 啊？你講乜嘢啊？白紙黑字咯，啲紙張要齊咯。我點識啫？啊，唔緊要。我唔知噃 ，OK， 咁咧，不如揾人做啦，我介紹你揾律師做啦，或者係揾微兵你做啦，好麻煩噶，我點麻煩啊？總之好麻煩啦，我麻煩唔麻煩，不過咧要俾錢，嚇、啊、要俾錢噶，係啊，記唔記得第三條啦？就係話呢盤係生意嚟嘅，有時你要使錢嘅，唔多嘅，啲錢係唔多，係值得嘅。咁、大家你記住呢三樣嘢，第一就唔好激氣，唔好 take person 嚟，同埋咧就有時要使啲錢嘅，即係。人哋張力軍因為揾只蛇頂住佢咯，我哋幾多蛇頂住咯，我張力軍咯，係咪？係啦，咁咧兩樣嘢啊，咁你記住咧， 个裁判官咧就系睇边个可信程度。咁咧，佢哋有两三句说话咧，系佢法律嘅总纲嘅公义同怜悯，大家上次听过啦。
4: 嗯，
5: 第三话全谦卑的心，
4: 嗯、
5: 你要谦卑 ，be humble。
4: 嗯，
5: 我系业主，佢唔交钟，你踢走佢，死梗你咁讲。
4: 好啦，呢个态度问题啦，
5: 啲态度问题。个官咧，其实咧好多都系律师，好资深律师嘅，其实佢 background 系全部资深律师嚟嘅，佢、
4: 嗯、
5: 哋知道全部识判嘅，你都冇教个官点判啊啦。你唔系一定赢紧，你唔系一定输紧你冇先教官，咁我见过有四五个 case 咧，佢就教个官点做。个官咧就当然咧就唔会出声啦，但系咧佢个判词里边咧睇得到咧，佢可以接纳一方嘅证据或者唔接纳一方嘅证据。
4: 我听咗
5: 接纳一方嘅证据，唔接纳一方嘅证据。
4: 嗯，
5: 咁呢个就系一个一把宝刀嚟嘅，即系话你咁讲我唔信你啊。
4: 嗯嗯，
5: You are not credible。啊！
4: 即系呢个其实头先你一路讲解落嚟嘅话，最紧要就系你仲裁嗰个本身唔系对呢个嘅法例上边一无所知咯，佢应该好清楚嗰个嘅位置喺边度，佢个位置喺边度，对你两方面，咁你上听歌梗系有原告有被告噶嘛，喺佢个立场，佢就要将呢件事摆得好公平嘅，
5: 因为佢系要根据个法里面要 form 嘅，即系法例讲明你要填 form 32啊，点样 eviction 佢嗰个 form 叫32，
4: 所有啲表格要齐全齐备。咁你先至可以去進行嗰個嘅所謂辯論。
5: 根本佢冇，佢唔知你講，佢又唔知係真定假，佢冇白紙黑字。你講完，哎呀，我唔記得咗，點解我就聽錯啊
4: ？Very good，
5: 啊，紙張要齊啊，第一樣嘢，你紙張提唔識唔緊要，
4: 嗯，
5: 咪經理啦，揾律師啦，都可以幫你做嘅，
4: 嗯，
5: 啊，咁就要使錢，係嘅，啊，講完一定要有紙張，冇紙張根本係冇 case 嘅。
4: 即係個紙張其實係一個過程咁解嘅啫，
5: 係一個。证据嘅
4: 证据上边，你做过啲乜？做过啲乜？
5: 系啦，因为法例规定你要咁做噶嘛。公义怜悯就系公义怜悯，公义咧就系你要做你要做嘅嘢，同
4: 你嘅部分咧。
5: 有一个叫 procedure fairness， 即系叫做程序公义。
4: 程序公义系，
5: 你一定要按住呢个程序公义。你佢争我租啊，我吓我唔知我争你租，你冇讲我听，我讲咗打电话同你讲咗噶，唔系打电话你几时打？个官吓。佢贴张纸啊，叫 form 32啊，by the way。咁你贴张纸喺门口，写明你争几时争几多钱，你写明话俾人听啊嘛。啊，冇喎，咁你咧就个 case 咧就 no case，
4: 即系弱 case 嚟啊，
5: 直情系 no case。
4: no case。咁系咪要好多时你嘅 black and white 本身一定要有嗰个租务法，即系租务管理处嘅正式嘅表格去填咧？
5: 总共有大概六个零份咁啦。咁咧，通常啲人咧就填三几份嘅啫。第一就 RTV one 就租约啊。
4: 系
5: 我冇噶，我口 up 噶。你话1000蚊个月啦，唔系嗰个话系800咗。个官吓咁1800啦。
4: 租约咧，
5: 疑点系归于被告，举证归于控方。你要证明系1000蚊，
4: 冇错。
5: 你证明唔到咧，就系800噶啦。
4: 嗱。咁如果咁講法，佢一路都收開嗰個數係每個月嘅，而對方一路有俾嘅，咁嗰個而家嘅證據嚟㗎啦，
5: 係一個 evidence， 係一個嗱呢個唔使暗 detail 嘅，講翻上邊嗰啲比較隆重啲嘅嘢咧，就係舉證嘅在於控方，如果一個有1000，一個800咧，個官就信800㗎啦，因為你冇證明1000啊嘛，有張租約大家一個簽名咧，喂，大佬白紙黑字喎，咁800個書啦，係咪？咁個官要判咧好簡單嘅，根本係要 common sense，common law 嘛，梗係 common sense 啦。喂，你都冇证冇据嘅，咁疑点咪归于被告佢发发嘅，嗱咁就系呢、這个，呢个证据啊，好紧好紧要吓。
4: 冇错冇错，好啦，咁喺呢个时间之后，不如咁啦，听听我哋个听众咧，佢有啲乜嘢嘅问题咧，问啊 Edward 好唔好啊？咁听众朋友60426713120啊，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咧，同阿 Edward 咧问一问佢呢方面嘅专家嘅意见吓。Hello， 早晨早晨，同埋 Danny 啊，
16: 系啊，
4: 系请讲请讲，
16: 系呢个情况咧。一個事情啊，一個阿婆咧就誒屋企咧就唔安全啦、啊。佢揾老人宿舍住咧，啊難得有人肯收入去裏面咧，個租金咧成5000蚊一個月，嗰啲私人嗰啲嘅租金啦、啊。啊，但係你講咧，佢有間屋住喎，但下邊個租客咧就唔願走啊，因為你走啫，佢下邊有人住啊，我又有交租啊。但係佢趕住啲錢嚟急救佢生活費去。交個宿舍嘅，咁佢個住客咧要求佢又攞30000蚊先搬遷費啊！呢樣嘢，但係我哋經理話呢段時間係唔空喺空冇人喺處住咧，都係二賣啊！有人住仔住住咧，未必有人賣得出咧。個公姐唔願意啦，希望你咧就搬走曬啦，空置一間我前賣咧吉屋咧二賣啲啦。咁嘅情況點樣解決咧？呢個問題啊？
4: OK， 好嗱，咁啊，爹哋系咪呢个问题先？你系咪得呢个问题先？因为唔可以解太多啊，因为有好多唔同嘅scenario。你就讲紧如果想买屋，但系有住客喺度。是不是保钱就可以叫他走呢、Edward？
5: 首先呢法例怎么讲呢，个法例话呢你不可以因为你买屋叫他走的。法例 statute law， 如果你问那个裁判官喂我想踢他走，即是你将这件事搬上法庭我想踢他走，因为买屋是第一是法例不准许的。官话 no， you cannot do it。除非是大家是 mutually agreed to turn it。即係大家同意簽翻個紙，嗰、那個叫 form， 我唔記得叫46好似，咁咧就填張紙就簽個名就話保幾多咧，佢都個官員都唔會理嘅。咁你要大家商議啦，你話三萬我三百，你唔走咪唔走咯，唔走一樣壞到嘅啫。我又唔覺得，第一係冇權法令唔俾準，所以呢個問題咧根本係唔可以踢佢走，除非你得到佢
4: 同意。
5: 咁答晒问题啦，OK， 讲
4: 咁得啦。咁呢个问题啊 ，Danny OK 未？
16: 喂，咁样系估系嘅，即系走咗啦。但系嗰段时间又慢出啦，使唔要交空置税啊？
5: 呢个税务问题嚟嘅，迟啲我都可以解答。
16: 嗱，譬如讲，我个即系好顺利，Bishop 走咗住客啦，但系上又冇人住，下冇人住，但系嗰段时间咧又慢唔甩。嗰段時間，所以話話
4: 啱啦，Danny，唔好意思嚇，我哋呢個問題咧，差唔多答咗你先，講解釋俾你聽，呢個係冇辦法問落去嘅，因為呢個牽涉到稅務問題，
5: 我都可以講嘅，不過講兩句嘅。首先咧，空置税咧，如果你個老人家咧係入老人院咧，有兩年係可以 claim 係唔使納空置税嘅。
4: 嗯，
5: 就算係真係要納咧，都係而家咧今年就 0.5%， 即係話你一間屋200萬啦，0.5都係大概係唔係好多錢啫，4000蚊
4: 啊，
5: 4000蚊啫，0.5乘200萬係4000蚊啫。如果嗰個老人家係兩年之後之開始接空置税啫，近來空置税加咗1%啦，都係比。变咗1%啦，一万系一万变咗2万啦，
4: 系啦 ，OK，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少少时间，就头先你讲啦，喺呢个嘅官，佢哋用一个 balance of position 嚟到去做呢一个嘅裁判嘅，
5: 系啊，首先有 form 啦，嗱，啲 form 纸张要齐啦。我同口讲咗冇用嘅，你叫佢走冇用嘅，佢唔交租你追租冇用嘅，一定要贴纸有个程序，我唔详细讲个程序啦。咁个官可以做啲咩咧？佢做三样嘢嘅啫。个官第一就收屋令 order of possession， 唔系讲人走，系收翻间屋。第二咧就系 order to pay， 佢争你哋啲钱要 pay 翻俾佢，可能争你半个月租，俾翻你 order to pay。而 order to pay 咧，喂，佢唔俾嗱呢样嘢我哋。職業的 problem manager 就有特別的
4: 程序
5: 渠道，就可以釘他的 credit bureau、我們拿到 order to pay 呢，你不給嘛，我釘你 credit bureau， 你以後第一我們的會員有六成，我們會員租屋呢你通常你沒有機會租到、
4: okay.
5: 第二呢你拿 credit 跌得很厲害的、那呢、叫 order to pay， 那是他一聽到我們這樣說，在我15年200個物業裡面的 portfolio 是沒有人試過是彈封信出嚟係收翻啲租嘅，所以我哋 100% collection 嘅。
4: Okay.
5: 第三咧就叫做 specific order 啦，即係話咧，喂個 heat 壞咗，個業主唔肯整，業主你一定要幾時幾耐整，同每個月咧要減兩成租。啊，呢叫做 specific order， 係三樣嘢嘅啫，佢做三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同你 order to pay， 即係話爭你幾錢租你追翻佢啦。第二咧就 order possession， 你要踢佢走咧。第三咧就係一個 specific action， 就係話咧。你要嗰啲電唔夠 heat 要整翻啦，係三樣嘢嘅啫。咁、官咧，第一樣嘢咧就係你有冇啲 form 係填得正確啊？咁首先咧 ，RTB one 係租約，有啲人租約都冇嘅，
4: 係
5: 個官就頭痛啦。咁咧個官咧又會嘥15分鐘問你幾錢租，幾時開始租啊？咁大家有一個叫做 mutually agreed statement of fact， 即係話咧呢啲大家同意咗噶啦，咁先至可以開波研究呢個問題，所以個官會好猛嘅。即係如果你做嘢係咁唔依 set 條嚟做咧，你贏機會就係好微。咁咧你要新奇，唔好諗住佢唔交租我會贏，梗係謙卑的心，大家一定要公義、憐憫同謙卑的心。呢、這個紙張就要做得好啦。
4: 好，
5: 咁可以舉一個實例俾你，俾
4: 好啊！舉實例之前，不如咁我哋去休息，咁啊可以唞飲杯水，你翻嚟再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三次嘅家居热线节目啦。直播室依然系有我哋嘅丰顺地产嘅物业管理持有人啦，汤伟权啦，同大家讲下租务法庭嘅嘢。头先讲咗咧，就系、是、有三样嘢咧 ，order to possess 啦，做翻嗰个业权啦。第二就系要嗰、那个咧就系 order to pay， 佢要就系、是、个 level 边边要俾钱啦，俾翻个业主啦。第三咧就系、是、特别一啲指定嘅一啲嘅行动啊，你要做啦。好啦，咁你头先你话咧会有一啲嘅证据或者有一啲嘅 example 可以俾大家听下噶。
5: 系啊，讲第一个 case 啦，就呢、這个业主咧就真人真事嘅，就每个月咧就收现金嘅，同我租客讲系、我记得系2000蚊嘅。咁咧，因為租客咧就啲 paycheck 啊唔頂，有時收300，收400，但係咧收咗一年咧都係 OK 嘅，即係300、400啊、500啊，大家咁即係計翻條數啊，都冇乜爭喎咁啊，即係但係咧有一個月咧個租客話我俾曬你㗎啦，上個月我俾咗300，有50蚊嚟吞落下個月，由呢個月咧我又改時俾咗幾多錢你，咁個業主咧睇翻 check 翻條數咧，咁簿仔啊！好舊嗰本咧，左集右集，唔係喎，你爭我1367喎，咁唔係喎，個主客話俾咗你噶咯噃，我嗱嗰日又俾幾多，嗰日又你又收我30蚊，咁嗰個我個業主話唔係喎，我個簿仔唔同，咁咧嗰個業主嚟揾我話啊，第一我話點解你收現金啊？佢話方便好多噶嘛，嗰啲乜易好多噶嘛，OK 我明啦。第二样嘢咧，你咁样收咧，你有冇租约啊？冇噶，我就唔想俾人知，唔想俾人知，
4: 我租出去
5: 方便啲啊嘛，方便啦，冇话俾人知啦。啊，咁我而家咧，佢争我1367蚊，佢唔肯交租喎。咁我话，咁你点啊？咁唯一就上租务法庭嘅啫，佢系唔交啊。
4: 系啊，
5: 咁我要踢佢走，咪踢佢走咧？你要申请踢佢走。嗱，你唔系赢紧，你今日输紧嘅喎，唔系赢。佢争我租，唔系可以踢佢走嘅咩？可以申請，唔係可以踢佢走，可以申請。咁大家咪打啲 form 咯，又打齊曬啲 form 啦。咁想去見個官，個官話：嗱，邊個告邊個而家？業主話個住客爭1367，業主告個租客爭1367。個租客話：我俾曬佢噶啦，我幾時幾日？嗱，我都有個幾時幾日俾幾百蚊佢，幾百蚊佢，我俾曬噶啦。個業主話：冇喎，嗰百蚊係上個月噶嘛。前个月你又争我30蚊咧，我官话：你有咩证据话争你租啊？佢系争我租、啊，咁即系点啊？个官话：咁你又系输啦，你冇证据话佢争你租啊嘛？你冇证据话佢争你租吓、明明系噶、啊，即系咁啦，即系咁有咩证据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好多时都有口同鼻拗，有啲嘢系。即系第一咧，个业主唔应该收人现金租。第一样嘢啊，第一样嘢，我唔系有方便咩啊？你呢方面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唔系我今日所讲问题系咪？第二个住客咧，亦都系可能礼貌，我相信个住客礼貌嘅，我觉得系啊。OK，但系咧，因为你冇证据嘛，所以住客会赢嘅，系赶唔到佢走。
4: 冇错，
5: 系嗱咁样有咩证据咧？唯一一个比较系有效嘅证据咧，第一你冇收现金啦，呢样第一样嘢。第二咧，你要个 sworn affidavit， 你要一个写低
4: 宣誓，
5: 我是陈先生，我是这间业主业主，我而家租俾这个姓李嘅，每个月几多钱，由几度收租，每个月几多钱，咁咧喺几时几月几日几日收我几多钱，而咧喺截至嗰月为止咧，佢争我几钱租，喺个公正面前宣誓，就签个名嘅啫 ，I sworn，即系呢个系 all true and fact， 就抌嘅人一个人喺度，咁咧连埋嗰张嘢递上法庭咧，
4: 就成为证物啦，
5: 你有。
4: 成功啊！
5: 95%机会系赢嘅。
4: 即系有个最紧有个 sworn affidavit，
5: 一个系叫 non disputable evidence、但系咧，你有嗰份系咪赢紧噶？唔系，个官话睇你个样啊，你都可能唔记得集保咗，可以亦都唔接纳你噶。
4: 哦，
5: 得嘅，亦都 have to accept it，即系一个好重要嘅法庭文件，但系佢都可以唔接纳你。咁啊，我试过噶，有时有一个系法官系唔接纳佢 sworn affidavit 嘅。即虽然是很重要的证据，但是口同鼻拗时咧，你唯一就是法庭证据。嗱，呢份嘢你唔好乱签，因为如果是 宣誓书所讲嘢假嘅咧，系法律叫 perjury 个 perjury 咧，就可以咧两个可能就可以刑事咧，亦都系可以中部法庭咧可以罚你钱嘅。
4: 哦 ，OK，
5: 罚个业主钱嘅。
4: 嗯，
5: 啊呢个咧就好少发生，但系试过我见过系罚业主钱，最高可以罚100,000嘅。
4: 哇！
5: 即是他不是罚个住客，是罚你讲大话，他费事上 criminal court 就罚你10,000。
4: 嗯
5: 这个就是一个 BC 的罚款。
4: 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行来的。
5: 非常严重。所以呢你 swan up video 一定写得很清楚。
4: 嗯
5: 那一讲这句话呢，个业主通常腾睇我好似咗噃。即是口龙比较呢，你就算是没有争你租呢，即是争你租呢你都不会赢的。因为你的证据疑点是归于
4: 被告。
5: 被告举证在控方。
4: Okay。
5: 咁佢個證明好緊要嘅，
4: okay。
5: 特別係一啲咧，譬如話我自己處理個 case 就係、是、嗰、那個住客咧要31日之前通知咧，我要退租嘅。咁佢咧就冇31日之前係話俾我聽，就自己走咗啊，自己走咗。咁咧就我哋當然係要剔佢 court 啦，但係個法庭咧都相信咧佢有寄個封信出去嘅，但係佢做翻好多假證據啦。
4: Okay。
5: 但係當然咧，個疑點係關於被告嘅。唯一解決大家口龍被咬就係嗰個 sworn affidavit 啦，
4: 冇錯，
5: 記住啦。
4: OK， 好。咁呢個時間咧，電話裏邊咧有陳太，同阿陳太睇下有咩問題先嚇。Hello， 陳太你好，陳太。
17: 系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4: 你好，
17: 就我个 case 咧都好复杂嘅，咁我就长话短说，就系、是、我就 serve 咗个 RTB 33、34 notice 去 end 嘅 tenancy for cause 嘅，个 cause 就系个租客咧喺头八个月，即系其实啱啱呢八个月里头咧有成4次咧都系迟交租，咁我上咗嗰、那个即系 application 嘅时候咧。是申請個 direct request， 但是呢就for some reason 咧就 RTB 將我 case 咧就係 convert 咗落去一個 hearing， 咁嗱而家個問題就嚟啦，因為不能夠快速咁樣可以向 RTB 嗰度咧就係、是、申請到個 order possession 啦，而家又要 subject to 一個 hearing 咧就會有變數。問題咧就係話咧個租客咧個 behavior 咧好反常啊，首先第一咧就係、是、話。佢開始咧就係即係成日咧製造好強烈嘅噪音啦，影響到佢周邊同近嘅左鄰右里啦，同埋樓下啦，咁咧甚或咧就導致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左鄰右里咧係報警啊，晚上啊，因為佢係晚上9點一路嘈到落半夜3點半咁樣大嗌大叫咁樣嘅，咁又好強勁音樂，警察到場。到場之後離開咗，繼續嘈，一直嘈成10多個鐘。咁租客都即係應該咁樣講，佢樓下嘅 neighbors 咧就寫曬即係投訴信，就俾 starter， 咁亦都 forward 咗個 copy 俾我哋啦。嗱喺咁嘅情況，因為又要等個 hearing 啦，就去到成10月，由而家9月去到10月呢一段時間成個月啦。咁我哋亦都即係見過，即係投訴單位噪音嗰啲嘅左鄰右里，咁佢哋都俾咗啲證供就是說，就係話即係呢個租客啲咩問題咁樣啦。同時之間咧，我哋亦都咧就是、到場咧就即刻咧就勸喻個租客就話你立即即係停止你嗰啲 noise 咁樣。咁我哋當時見到租客咧，成個人咧就唔單止係飲到啤啤呼啦，仲係 intoxicated 啊！我諗就相信係剔咗即係啲 drugs 啊，咁好 high 咁啦，即係完全唔知道佢自己講乜嘅。嗱，我諗我嘅問題就嚟啦，就係話我有啲咩 option 可以讓 RTB 嗰個層面裏頭而家知識到個問題係嚴重到咁樣，即係佢係 serious 影響緊其他租客。去 enjoy 佢哋嘅 property 啦，或者咁樣講。咁但係我哋而家又 pending 緊一個 hearing， 因為咧 RTB 就係話，如果你係有個 hearing pending 緊咧，佢係唔會考慮你其他入嚟嘅新嘅申請去要求一個 direct request， 係唔會啊，即係只能夠就話安排多個 participatory hearing 俾你嘅啫咁。嗱，我就想請教一下幾位主持人。而家我有啲咩 option 可以去做
4: 呢？
17: 即系咁样。
4: 好多谢你陈打电话先，我哋因为有好多线喺度等紧，我听下 Apple 咧，尽快回一回你个问题吓。
5: 第一样咧，呢啲系经常发生，系不停都处理呢个问题。首先咧，你嗰、那个佢有俾租系咪？咁所以 direct request 咧，基本上咧系争你租啊，嗰时先可以用嘅。佢有交租，第一，即系呢个问题就系你收到你嘅钱系咪？咁问题佢嘈系咪？即系而家主要问题佢嘈系咪？
4: 系啊。
5: 咁嘈咧？ 有兩樣個 case 嘅 RTP 咧，因為 order possession 咧係除非係有一個好足夠嘅證據，因為佢有交租啊嘛。你話佢係好嘈，嘈到咩程度咧？啊，咁咧就係講證據嘅質素啦，個 quality evidence。第一咧，嘈咧我哋有個 decibel meter， 即係話哇三點鐘佢 decibel 達到75喎。咁我 actually 我哋做過影嗰幅相喺度嘅。嗱，咁咧就其中一個證據啦，但係呢啲證據咧，所謂咧叫 secondary evidence， 即係唔係個 primary 嚟嘅。primary 咧就係你個鄰居，我亦都親自試過去揾啲鄰居，鄰居稱佢落去 notary public 抌個印啊，話佢幾時幾月嘈到癲啊。sworn affidavit 有兩張 sworn affidavit 喺度。
4: OK，
5: 嗱咁咧，你想去贏嘅機會咧就非常之大嘅，因為 sworn affidavit 加埋你個 police report number 咧好大嘅。但系咧，佢而家做嘅嘢咧，系唔系危害到啊嘛？嗱，唯一而家即刻可以做咧，有一個叫 direct request for immediate removal 嘅 action， 我都 file 嗰個 case。
4: OK，
5: 嗰個人咧用嗰啲 pepper spray 啊，即係啲 pepper spray 噴其他人啊。
4: 哦，咁啊，即係其他人喎。
5: 咁喺 within 一個星期之內咧 ，RTB 就即刻俾排到嘅時候，呢個叫做 emergency hearing 咧係有嘅，我做過。但係咧，你而家個嘈就未達到嗰個標準嘅。
4: 嗯。
5: 嗱，首先咧，你要第一。你揀租客嗰時咧，你可能即係亦都冇乜揀唔到嘅，因為佢有交租啊嘛，佢梗係嘈啫嘛，係咪？即係你個問題就係佢嘈到你咧，連 shutter 都罰你錢嘅，可能係啦，係咪？咁罰你錢嘅，咁而家你咧就 not much you can do， 你去到兩十二個 case 咧，你一定要揾隔離鄰舍咧做個 sworn affidavit 啊，你做唔到咧。就又系得一半一半 case， 冇啊！我嗰晚系饮醉咗，不过系嗰晚之嘛。我嗰晚得凉，嗰晚诶，强得赢咗波世界杯啊咁。咁佢讲几句咧，个官话你咩证据觉得佢哋好嘈啊？咁咧，哇、哎，好多人投诉啊嘛，唔得噶，即系你除非你有集低佢几时几月几日，咁咧嗰份嘢咧，你入到 sworn affidavit 抌个印落去，我系啊，我陈太，我系嗰个业主，喺几多月几多号我哋收到邻居嘅通知，我哋都 attend 咗，police 都 call 咗。几多号又一次？我虽然冇落到佢几嘈，但系咧邻居嘅 sworn affidavit 咧都可以 confirm 呢样嘢。咁你机会咧，你有九成半。
4: 即系你可以令到个 court 可以整个 immediate 嘅 emergency hearing，
5: 除非佢
4: 紧急聆讯。
5: 揾啲 spare， 我个 case 就系揾个 spare 啊，即系嗰啲。
4: 或者嗰啲防
5: 剂啊，
4: 喷雾剂，即系嗰啲红
5: 喷人啊，
4: 防红嗰啲，防红嗰啲喷雾剂。
5: 一次放火，
4: 哦，
5: 有次系打业主，
4: 哇，
5: 咁啊个差人捉咗嗰个
4: 人，
5: 咁就呢啲系叫 emergency request 系有嘅，咁就你暂时未到，佢嘈啫嘛，系咪啊？
4: 冇错啦，
5: 即系首先咧，你唔好激气先，但系举证在于控方，你要举证好 detail 啦，呢个你都系八成机会。
4: 所以希望陈太你留意一下啦，攞多啲证据啦，
5: 举证
4: 最紧要。
5: sworn affidavit 一定，
4: 仲要有一啲质素嗰啲证据，有质素证据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系继续系有听众朋友喺电话度嘅。
1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好，欢迎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节目啦吓，咁相信咧，听众朋友即系喺呢个租务上边咧，同住客又好，业主都好咧，真系好多嘅摩擦。呢啲摩擦咧，真系老实讲，唔系我哋一个钟头里边可以解决到嘅，或者系俾到意见。不过尽量啦，我咁嘅 Edward 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有一啲嘅普务，或者有一啲嘅路径系点样去做。咁但系最紧要嗰个归纳咗落嚟咧，就系证据。讲多都系讲嘅证据，你嘅证据有质素嘅证据，
8: 冇错，
7: 系咪啊？咁呢样嘢最紧要。
8: 上冇用噶，上网冇用。
7: 上网系啊，上网
8: 呢度冇用嘅，完全冇用。
7: 系啊 ，OK， 好，电话里边有阿明，睇下明有啲咩嘅问题同大家分享一下先。Hello， 阿明你好，阿明。
9: 哎呀，陈生你好。啊，头先阿汤生讲话卖屋唔能够叫个租客走，咁啊呢个情形之下系有租约定冇租约情形噶？
8: 有冇租约？
9: 佢冇讲过。
8: 有。租約呢係冇有租約冇租約呢，冇咗呢個 concept 㗎啦。簽咗租約同冇簽咗完全係廢咗呢樣，呢係冇咗呢樣嘢，係 B 三冇咗呢樣嘢。
9: 唔係啊，佢話買屋嗰陣時唔能夠叫個租客走啊，要繼續租俾佢啊。咁係有租約定冇租約個買屋嗰陣時？
8: 兩樣都唔得，有冇租約都唔得，
9: 有冇租約都唔得啊？
8: 是啊，譬如你租约签咗12个月啦，租约完咗佢走呢唔得㗎，佢係想喺度住继续喺度住㗎。呢个法例喺4-5年前改咗㗎，好耐呢都成。
9: 几时改㗎？
8: 大概係7年前到啦，2001几年改嘅。冇咗呢样嘢㗎。
9: 2001几年改㗎。
8: 佢係你而家係冇用过 RTB1, 因为 RTB1 个剔得好清楚㗎。除非你有特別原因啦，除非特別原因。
9: 咁2010年之前係咪如果冇租约可以叫得佢走啊？
8: 呢、這个梗係今日生效啦。
9: 啊。好，唔该啊！
7: 好多谢，多谢阿明啊！好啦，咁啊，跟住呢个 Danny 又翻嚟 ，Danny 仲有咩问题先 ？Hello，Danny， 请讲。
10: 喂 ，Danny 啊，
7: 系啊，
10: 头先咧，我讲完嗰个问题之后咧，你嗱 lock 咗我电话咧，就我听唔到我嘉宾个答案，我讲开唔切到收音机啊！下次唔好塞我电话先，唔等讲完听完先走咩先？头先讲嘅问题咧，就系、是、有冇租约咧？屋租客。一到住咧冇得走嘅，我哋要供養去嗰度上嚟住啦，呢樣嘢啊。嗱，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假設問題啊，係估我做好曬嗰個組合，突然間話去旅行啊，翻鄉下啊，突然間蒸發，而家好多時間都多意外發生噶啦。咁樣我哋我做係即係用做月主的話，我又唔入到去裏面喎。我登曬黃榜啊，貼曬門口啦，做曬資料，都冇人認你啦。喺米樹突然間蒸發，我哋即係嗰個月主的話係好點情況咧？可唔可以吉大利嚟開門拎走嘢再租出去，或者叫做要攞啲吉大利租倉都要啦？我哋俾錢啊！呢樣嘢咪下午分解嘅係嘛？
7: 好啊，睇下點解先。
10: 唔好我借住啊！
7: 好多謝你電話先。
8: 佢人間蒸發咧，佢有交租就唔關你事嘅第一樣嘢。即係如果佢冇交，
10: 冇㗎。你人間蒸發會唔會交租交唔到啊？
7: 得。
8: 咁、那個問題就唔係人間蒸發問題，係冇交租問題係咪？
7: 佢冇交租问题，
8: 冇交租问题系咪？
7: 唔系人
10: 有啲咩？佢交租都系有段时间交啫，佢走咗去唔翻
7: 嚟，即系冇交租。冇交租 ，Danny， 即系冇交租咁解，你明？
8: 系啦，
7: 咁你讲佢就唔收租。OK， 得 ，Danny， 你停一停先 ，Danny， 你停一停先，阿 Danny 啊，阿 Danny。你停一停先得噶，你一卵嘴，人哋个嘉宾点听得晒咧？而家个嘉宾已经同你讲咗，人间失唔失踪系一件事，但系佢已经就付费咗，又冇交租咁解啫，啱唔啱先？
8: 啊，冇交租有间大啫
7: ，OK， 得 ，OK，
8: 嗱，咁你冇交租咧，咪申请啦，佢冇交租有 direct request 啦，应该喺一个月之内咧，你攞咗 order possession， 攞 order possession 贴喺门口啦，系咪？如果佢仲继续唔交租，你咪揾个执达嚟去。拎嗰啲嘢走咯，但系如果佢系叫 officially abandonment 咧，嗱个 word 就系 office abandonment， 即系如果佢喂搬净个张床，又乜都搬晒咯噃，啲煲又落诶乜攞晒走，嗰啲咧 office abandonment 咧，你可以 immediately 咧诶攞到 order possession 咧，可以去清场噶啦，
7: 系啦
8: 啊，咁咧你佢啲物品点搞啊？如果法例讲吓，嗱法例讲，如果 under 500蚊之内咧，你可以 disposal。under 500蚊之内 ，under 500蚊之内啊、如果系 over 500咧，佢 recommend 咧，呢个 recommend 咧就摆喺个 storage， 而你可以去 claim 翻所有 cost。当然啦，我哋唔系咁癫啦，佢都走咗啦，系咪？
7: 系
8: 咁咧，第一样嘢，你知道佢有冇交租先？系冇交租嘅话咧，冇交租嘅话咧，系用冇交租嗰个渠道去处理呢件事，系咪
7: ？OK，
8: 埋单咧啊 ，OK，
7: 明唔明白啊 ，Danny？
10: 佢啊，擺好
7: 年
10: 計啊，
7: 我
10: 擺嗰間
7: 生翻生冇拎走。唔好講啦，阿 Danny， 其實頭先阿主持已經同你講咗啦，你唔好理佢有冇咩嘢。總之佢搬走啲嘢，搬剩啲嘢，如果係 under 500蚊之內咧，阿湯偉平講就你可以搬走佢嘅，係咪？但如果係個價值超過500蚊咧，你都仲要同佢擺埋個 storage 度。
8: 你傾翻佢嘅，但係呢樣嘢就你自己決定啦。呢樣嘢係
7: 啦，冇錯啦。
8: 咁我都試過嘅，我做過嘅。
7: 阿 Danny 咧，佢就係轉咗牛角尖。佢就話：佢人間蒸發，佢俾唔到租我。
8: 唔關事
7: 嘅，唔關事噶嘛。呢樣嘢係佢冇交租就冇交租噶啦嘛。係咪？我哋係要執著呢個 point。所以 Danny， 你千祈唔好自己搞咗咁多唔同嘅嘢出嚟。
8: 多謝。
7: 好啦，咁頭先你講咗個 evidence 啊，咁啊 sworn of affidavit 嗰啲好多可以幫到嗰個業主咧。如果真係得嘅話咧，係 evict 嗰個 tenant 走嘅。
8: 係啦，咁咧講 eviction 啦，一個仲好多問題咧，就係話。佢整大我乜嘢？我要扣佢钱，咁啊讲咁嗱，我俾佢间屋嗰时新价，好多我十个电话咧都有五个都系咁讲嘅。嗱，RTB 点样判呢样嘢咧？嗱，第一，如果你个洗衣机坏咗咧，去告你5000蚊啊，又话整烂佢件衫啊，佢件名牌啊，又话咩 Gucci 啊，咩词啊啲嘢咧，你又唔使理佢。法例90%个 case 都系200蚊个月，你个洗衣机坏咗系赔200蚊个月俾佢，即系减200蚊个月租啊。
7: 哦 okay.
8: 唔使听人讲啊，冷气坏咗又系200。即系冇咗叫做 resolve the service， 即系话你冇咗个 service， 洗衣机坏咗又200 ，OK？ 咁咧你都有14日之内可以买下机喺度嘅，咁买唔到嘅，咁啊100蚊个月咯，可能突然间机下雨先到啦。第二咧，我俾佢嗰时啲墙系全新嘅，而家佢住咗5年，细路仔玩到花晒，系咪要同我游过？对唔住。系5年之内咧，你冇权 claim 佢，因为如果系花咗，唔系有个窿喺度咧。你业主要负责去游嘅，
7: 哦，
8: 点解啊？因为呢盘系生意噶嘛，系有折旧噶嘛。你记唔记得你收咗几多钱租啊？3000蚊个月，一年收咗人啊36000蚊，你5年收咗人10几万租，咁你游翻都好正常啫，系咪？唔系、啊，我嗰样嘢用烂咗啊！嗱，我指出嚟 case， 佢用烂我个百叶帘，一拉啪声断晒我啲绳。逢亲 RTB 话，逢亲喐亲嘅嘢啊！特别开锁，譬如有次我哋开锁，一开条锁匙断咗，俾嗰时好噶，条锁匙系真噶，个锁但系喐得嘅嘢咧 ，movable parts 咧就系业主嘅，即系有时正常用都会自己都会
7: 系啊
8: 系
7: 啊系啊，
8: 咁咧就你业主你明咗呢几样嘢咧，你就系好知道下次话你应该点样处理。第三咧就系话唔干净啊，最多都系。佢唔干净嘅，个官 looking for 咧，第一佢有个清洁收据，大概系400蚊到啦。400蚊嘅清洁收据，就官咧，就算你影咗好多相，话嗰度唔干净，嗰度唔干净咧，一个专员收佢400蚊咧，佢官都唔会判你嘢。明系咁个官帮佢，唔系你官话你唔知边度影嘅啲相，可能你又即系我哋考试咧65分 pass 噶啦嘛，你用100分 pass 冇可能嘅。啊，咁咧污糟嗰度咧。我觉得七八成咧就可以接受嘅，七八成接受嘅。咁咧就 就是咁简单啦。
7: 除非咁，我就问题，除非佢 damage 咗你入边一啲嘅 fixture。譬如打烂个墙窿啊！
8: 哦，咁啊系啦，
7: 啊你个瓷，譬如你洗手间里边有啲瓷砖啊，嗱嗰啲打鬼烂啊，掹鬼走啊，咁啊，
8: 瓷砖判过，啊瓷砖判过，地下块裂咗啊，咁其实咧个官话啲瓷砖可能自己裂嘅，亦都系真嘅。啊墙打烂个墙嗰啲肯定唔系啦，系咪？地下啲肯定系官系判过嘅，系唔系？
7: 明白明白。嗱、啊，真系唔好意思啊，汤伟培啊，其实真系好多好重要嘅消息咧，真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但我哋时间到呢度要交，唔系冇计啊。咁啊，听众朋友唔好意思啦，我哋希望咧下一次仲有机会，即系再请阿 Edward 咧上嚟同大家讲更加多关于呢个租务上面嘅资讯啊。今日啊，多谢晒 Edward。你抽时间上同我哋做节目，好啦，要交咪，咁跟住落嚟嘅系新闻报告，同埋系理发线嘅，咁啊要下个礼拜梁丽晴会翻嚟啦，同大家主持翻家居热线嘅，好咁啊有机会再见，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8: 拜拜。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呢度除咗有安怡之外，今日系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嘅访问特辑。首先请出今日嘅嘉宾先啦，喺我身边就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舞台魅力奖得主 Jessica 喺度嘅。Hello Jessica， 你好。
3: 你好安怡，大家好。
2: 系啦，跟住亦都系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双料冠军得奖歌手，就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欢迎观众。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的歌手 Charles 蔡国雄在这里的。 Hello Charles， 你好。
4: 安怡你好，大家好。
2: 是啦，亦都是有我们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最佳演绎奖得主 David 蔡峰在这里的。 Hello David， 你好。
5: 你好安怡，你们好，华侨之声各位听众你们好。
2: 哇，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直播室，因为你们筹备这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都一段时间啦，所以都好想看看你们现在筹备成怎样的。蔡峰啊 ,David 啊，不如你讲下今次你在这个演唱会里面担当的角色啊。
5: 我的角色啊，唱歌咯都系，咁啊唱翻啲老啲嘅歌啦，我哋嗰个年代啦，咁啊教父啊主题曲啦，
2: 哦，
5: 啊咁啊我仲有一只啊 Casablanca 都 OK 嘅，咁啊仲有一只 Always on My Mind， 呢三只歌都系我唱嘅，都系英文歌。
2: 觉得今次即系做呢个 live 演唱会，即系又同咁多唔同嘅歌手一起合作啦，有冇啲咩火花啊或者摩擦啊？
5: 系非常荣幸啦，咁多高手同我一起唱歌，咁我可以拉到车边咁啊玩住先咧，咁啊好开心嘅。其实希望咧呢个 concert 可以好圆满啊，做得
2: 好，非常好啊。咁啊，等阿 Charles 讲下啦。嗱，阿 Charles， 你都系今次即系担当咗唔同嘅角色啦，即系除咗唱歌之外，我见到个制作组里面名单有你个名字，海报制作系 Joseph 同埋阿 Charles。
6: 哦，系啊，即系现场到时大家会见到有啲 rollover 嗰啲海报啊，都系我哋自己做。咁有啲朋友揾啲朋友帮手啦，我自己做翻。咁啊，另外会有两只电影嘅歌曲啦，电视电影嘅歌曲。咁就。另外一隻合唱添嘅，咁平時好多時啲歌唱啲慢歌咧，喺啲譬如啲酒樓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唔係 theatre 形式嘅表演咧，可能會比較會悶親大家。咁但係 theatre 嚟講唱呢類嚟緊啲歌咧，可能就有另外一種感覺啦，就可以比較唱得慢少少，同埋好似有但係會安排咗個伴舞俾我添嘅。
2: 有伴舞添嘅。嗱，我知道嗱，今次因為係即係大家負責唱歌都會專心唱歌嘅。咁嗱，我知道阿 Charles 即係以前唱歌嘅時候都中意即係講下嘢咁樣噶嘛。你有冇諗過即係嗱，因為今次司儀就係阿 Joey 同阿 Elvin 啦。係。你有冇諗過啊？其實都會唔會都想第有機會都想試下做司儀啊？
6: 司儀好玩嘅其實，咁即係但係司儀變咗喺準備嗰個角度，尤其是我哋呢個 show 咧。咁啊，司儀我覺得個工作嗰個份量仲多過我哋歌手，因為佢穿梭成個流程，亦都係要兼顧咗有現場有陣時有啲唔同情況發生，要即刻去執生啦。我哋今次個整個流程唱咧，都係有鼓手有吉他咁樣嘅，咁但係基本上嗰個話音樂嘅編排方面都會係比較自然，咁變咗話甩漏機會都唔會好多嚇，咁自己兼顧翻自己嗰方面。咁你話如果做司儀嚟講咧，有機會嚟講都可以試下嘅。
2: 今次就唔俾你做司儀啦。
6: 唔好啦，咁又唱又講咧，就真係負擔壓力好大。
2: 好，專心唱歌先。好啦，咁啊講下問下 Jessica 啊 ，Jessica 咁今次即係我見到即係上個禮拜訪問嘅鼓手同吉他手都話睇到彩排嘅時候，睇完你嗰段都覺得好 impressive 嘅。呢個係我覺得 Jessica 將會有一個秘密武器嚟嘅。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部分系点样噶？
3: 我部分系点啊？
2: 系啊，
3: 我都其实系想 keep 翻有少少神秘感嘅。
2: 唔好讲咁多住先，
3: 唔好讲太多。不过我都想做好自己嗰份咯，即系 good show 俾大家睇下、听下咁样啊。
2: 因为我见头先之前我哋开麦之前，阿 Charles 都有讲话，佢即系睇咗你嗰个表演，同埋阿 Charles 都要喺你嗰个表演嗰度系要做啲嘢噶，系咪阿 Charles？
6: 是啊，即是既然有啊，
2: 可唔可以讲
6: 高手？
2: 可唔可以讲下？即你都好 impress， 你睇到阿 Jessica 表演，你都好 impress 喎、
6: 啊。
2: 你系冠军嚟嘅第一届。
6: 唔讲边只歌边套戏啦，咁总之因为嗰只同 Jessica 要夹一夹嗰只歌，其实我好少参与嘅只歌部分，即系佢只歌。咁但系我都睇晒成套电影，听咗原唱者唱嗰只歌，咁我觉得 Jessica 嘅表演系非常之到位，咁令到我自己虽然话系。 十秒就開始一直行，我嘅出場。
2: 咁、哦、你會出場嘅？
6: 好認真喺佢個配合，佢、okay? 隻歌係嗰度，少啲個少少有啲話劇 drama 咁樣俾大家。
2: 有啲動作啦，係、啊、啦， yeah, yeah. 有啲戲劇性喺裏面。Yeah. 哇，好期待！
3: 我其實都好感謝 Charles 嘅，因為其實。系佢嘅角色都几重要下噶咯，对我嚟讲，
2: 好期待、啊、真系，好期待、啊，即系尤其是你而家系咁不断咁样卖瓜子，卖瓜子，好神秘。总之就系、是、即系唔好，我哋当然唔好讲得太劲啦。如果唔系阵间系嘛，等人哋到时睇就会有啲 surprise 啊，有啲 surprise 啊。咁因为今次阿 Charles 佢都系你要负责话，即系海报嘅制作，差唔多你都系会接触每一个歌手。系嘛，都要知道佢哋嘅歌啊，咁样嚟去做一个
6: 部分啦、嗯、基本上我哋都系自己负责翻自己嘅海报部分嘅。咁、
2: 嗯嗯嗯
6: 啊、如果个别有一两个话倾，喂点样做点样做，咪交流下意见。其实喺整个呢个演唱会嘅流程嚟讲，其实有几个唱歌嘅朋友都已经系之前识落比较熟、嗯，后来有一啲就比较啲知道佢系边个，但系完全冇任何话好多沟通啊咁成，变咗一个友谊嘅方面都。会联系多咗咯。
2: 嗯嗯嗯，嗱咁又问翻 Jessica， 咁即系之前你都有join 我哋电台一啲嘅活动嘅表演啦。
3: 系、啊。
2: 跟住而家呢一个就系一个即系演唱会嘅形式嘅表演啦。你觉得有啲咩嘢唔同啊？呢、這个演唱会形式嘅表演？
3: 咁整个气氛啦，有时譬如做台庆嗰啲嗰种 show 嘅感觉又唔同嘅，即系大家食饭，
2: 系
3: 有歌听，有嘢睇下咁，嗰、那个气氛咧同。集中坐喺戏院度听歌睇 show，
2: 另一个完全唔同嘅，完全
3: 同埋我哋即系我其实自己个人都几中意我哋个 theme，
2: 嗯，呢、啊這个电影主题嘅 theme，
3: 系啊，
2: 同埋你嗰只歌曲嘅电影主题嘅 theme，
3: 同埋尤其是自己系歌手咧，其实我自己都比较中意唱啲慢歌嘅，咁、嗯、今次有机会唱下慢歌。都好开心咯，
2: 系因为呢个 theater 就会专心啲听到你去唱歌啦。咁阿 Charles， 你觉得，因为我见你呢几年啊，自从第一届之后，你都不断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即系无论系喺舞台上面或者系喺即系嗰啲餐会啊嗰啲，你都不断有好多表演嘅。咁而家嚟到呢一个 live 演唱会，你觉得即系做准备啊各方面啊有啲咩唔同？
6: 咁好庆幸啦，之前有两次喺 River Rock 嗰度曾经表演过。咁亦都係Michael J. Fox 都叫表演過，咁嚟到今次喺呢個猶太會呢度咧，我睇過人哋表演，未試過，咁亦都心情好興奮喺呢個場地去表演。咁同頭先 Jessica 話齋，酒樓唱同埋喺譬如 Starlight 嗰啲咁樣嘅有得餐食餐嘅地方唱，同喺 theatre 唱咧，完全唔同感覺嚇。咁喺作為表演者嚟講，我覺得。是備受尊重的感覺更加高的，因為大家坐定定來聽、嗯、也都不會受到其他不同形式的干擾、嗯、是坐定定聽，變成你自己的集中也都做得非常之好。
2: 嗯嗯嗯，即今次的準備會不會跟以前的準備都有少少不同？
6: 會的，要的、啊、因為你更加有其他那麼多的表演者一起，還有那麼多表演者全部都是有水準、
2: 嗯
6: 啊、變成對自己其實都有一些壓力。
2: 你觉得由第一届到而家，你睇住第二届、第三届啊，或者睇埋我哋深情金曲歌唱比赛嘅歌手出嚟、嗯，你觉得自己一路有冇都受佢哋嘅影响啊？自己都会进步咗？
6: 正所谓每一浪冚过嚟都好犀利嘅，咁、啊、即系自己喺唱歌方面都要尝试一下唔同嘅歌嘅形式啦、啊，可能快又好，慢又好，唱啲女性嘅歌，嘅表达表现嘅能力亦都系尝试一下唔同咯。
2: 嗯嗯嗯，好，咁啊，问下阿 Charles 啊，你自己觉得咧？问 David， 问 David 先 ，David 啊，咁我见到即系我哋个应用程式里面有个 Apps， 有个 Apps 啊，咁里面都有啲自我介绍啊，咁我见到你都有啲短片有几个都有短片自我介绍嘅，咁里面你都有介绍到，我系 David 啊，点样系打高尔夫啊，咁样，你自己觉得嗱，由第一届金柱年华开始到而家。你自己的感受又是怎样来到这个开演唱会？
5: 感受啊，最初很紧张啦，咁跟住比赛完咗之后咧，咁知道结果之后啦，咁 OK 啦，好开心啦，咁都起码得到啲嘢啦。咁跟住后面咧就有好多 show 做啦，开始即系好多朋友啊揾你啊，譬如生日啊，有啲咩其他嘅唱歌嘅 show 咧，都揾我嚟搭下单嘅，咁我都好开心嘅，咁有得玩一下、嗯，可以大家一齐。
2: 嗯，跟住呢几年同见到咁多唔同嘅 即系年龄层啦，嘅人一齐合作啊，你又觉得点样？
5: 合作愉快啊！通常咧，嗰啲搞手咧都会揾翻啲大家差唔多嘅人嚟一齐玩咧，就好啲嘅咁样。
2: 因为今次我见你哋嘅参与制作都几多噶，系嘛？即系因为通常如果我哋就咁揾你出去表演，其实就制作嗰啲我哋自己搞晒啦，电台啲人同事搞晒，跟住就系同你讲嗱，你几多点嚟唱几多只歌，咁就得噶啦嘛，系嘛？咁但系今次你哋系要好多都系你哋要有好多嘅即系参与嘅部分喺里面。咁可唔可以讲下多啲关于你参与嘅部分呢？
5: 首先要鸣谢下啲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先啦，佢哋咁辛苦为我哋啲 show 做咁多嘢。咁我哋呢喺919呢，我希望呢我哋做得会更加精彩，做得会更加好。放心啦，快啲打电话落嚟订票 ,ok? 冇位位唔係好多㗎，犹太会几百个位嘅就好容易坐满㗎啦。咁就早啲订票嚟听我哋唱歌。
2: 购票或查询是604-263-1320啊。咁啊 ，Charles， 你觉得今次即系多咗系参与制作部分？
6: 系啊，因为尤其是幕后嗰啲咧，譬如好似我哋有啲短片啊、poster 啊，甚至乎我哋嘅着衫嘅安排要互相配合啊，都即系唔系自己净系做自己嗰份。咁啊，亦都有个主题就话电影嘅或者电视嘅，咁变咗即系兼顾嘅谂嘅嘢会系多咗咯。
2: Jessica， 你觉得咧？
3: 我觉得即最大的分别就是今次我们有机会玩一下这个 stage direction 咯，即自己编翻你个 performance 企边啊，点样表达啊，咁样系咯，
2: 即多啲系可以自己发挥到。
3: 系啊，因为我哋即个舞台都几大下嘅，所以都要谂呢一方面咯，点样可以即
2: 可以驾驭到呢个咁大嘅舞台，就唔话净系企喺个一个 stage 嗰度唱啦。要咁大嘅舞台，你要填咗啲位去，
3: 有
2: 点样可以行到走位？
3: 系咯，同埋点样系可以成功表达嗰首歌嘅感情啊，或者内容系咯？
2: 咁今次呢啲会唔会多啲系你哋自己倾出嚟啊？定系话即系有个设计话我已经讲谂到晒，你哋跟住我做，定系都系你自己谂嘅？呢多数都系。
3: 大多数都是自己想的，因为首首歌都不同。
2: 咁呢个想的时候都挺难的，即是又要做啲参考，参考下人哋嗰啲原本是怎样。
3: 都有啲咯。不过我觉得好玩的就是可以即是发挥到自己的即是创作
2: 想表达的东
3: 西。是咯是咯。
2: 其实呢个都是看过的，有些人就喜欢创作，有些人喜欢你俾 direction 我啊咁样。咁你是属于哪一种啊？
3: 中意自己创作，
2: 中意自己创作，多啲表达。咁睇嚟你个创作应该都几受欢迎，因为个个都觉得你嗰部分几 impress 嘅。我都未睇，所以我都有机会，我都谂住去彩排嗰度偷睇一下嘅。喺个 show 虽然话919啊，即系我听到咁多，我都即系要去彩排你哋 rehearsal 嘅时候，我都偷睇一下啦。咁阿 Charles， 你觉得咧？你中意创作多啲啊，定系中意人哋俾direction 俾你多啲啊？
6: 我都会偏向中意创作多啲。咁变咗即係睇返原本嗰、那个、那个 theme 啊，嗰、那个主题点样，然后喺加返自己啲元素可以做到嘅嘢啦，因为原本係咁未必做到晒㗎嘛，咁自己有自己个嗰、那个演绎嘅方式，咁然后套用返落去。咁我其中一隻歌係完全係另外一个歌曲嘅编排，同原本係唔同。一讲歌名人哋以为变变慢慢咁嘅，其实唔係嘅，变咗係另外 soft 咁出嚟嘅，
2: 重新编晒，
6: 重新编曲嗰、那个咁、okay. 样去玩咯。
2: 咁即係呢次919演唱会可以睇到好多你哋自己想表达同埋发挥嘅部分，
6: 係冇错。
2: David 呢，你个表达同发挥系咪真係打歌而
5: 发？我好同意啊，之前两位都系咁讲啊。其实我諗呢，大部分嘅唱歌嘅人呢都喜欢自己创作嘅。因为点解呢？你如果你跟原唱啊，跟佢原版嘅，你点样跟得佢似呢，你都系唱得唔够足嘅。咁如果用返自己个方法你演绎呢，我諗会有好多补救，会做得更好。
2: 真系表演緊自己。
5: 真系表演緊。
2: 表演緊自己出嚟。
5: 系
2: 啦。而唔系唱别人的歌
5: 㗎。系啦，你唱咗别人嘅歌呢，里面嚟讲你点样模仿佢都模仿唔足嘅。都是差一点的，
2: 都是做人的东西，
5: 那不如唱回自己那个好一点。我想大多数真的喜欢唱歌的人都喜欢这样。
2: 哇，好期待啊，好期待在这个919演唱会可以看到你们自己有自己的 character， 还有自己的演绎， 做翻你嘅自己演绎出嚟啊！好啦，咁我哋呢个演唱会啊，就喺西四十一街950号犹太会嗰度举行嘅。查询及购票系604-263-1320。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啊，万众期待在9月19号盛大举行的。咁当晚就会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嘅。咁除了有今日的三位嘉宾之外咧，到时亦都会有再创高峰奖的 Joseph 郭祖辉、最佳台风奖的 Susanny 邝小霞，仲有。三料冠军得奖啊，就系呢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得奖，唔系呢个系都系金钻年华第二届金钻年华三料冠军得奖，就系、是、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 Alan 梁建伦，系啦，你哋仲清楚啦，好长啊啲 title 真系，仲有第二届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同埋金钻铜奖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嘅。嗱，咁知道即系每一位你都有機會 duet， 即系同唔同嘅人合作嘅。咁不如就問下 David 蔡峰先啦。你今次會喺呢個演唱會度同邊個合作，同埋係會即係個彩排嘅情況係點樣啊？第一次同對方合作。
5: 係啊，我今次咧係會將會同阿 Angel 啦就一齊合作唱噶。啊，佢叫做黃慧婷嘅，應該係Angel。咁啊，同佢一隻噶，唱只 Casablanca， 佢話佢中意呢只歌。
2: 嗯。
5: 咁佢係唱中文版，我就唱英文版。
2: O K。
5: 咁就係有啲 mix 嘅呢只歌係中英合唱嘅。咁啊，希望咧佢能夠個產出一個好好嘅效果出嚟啦，希望。
2: 嗱，咁即係你同 Angel 都係即係喺呢次演唱會先至叫做熟悉咗，即係先比較熟悉啲。
5: 系咪开始咁真系有啲尴尬？其实唔系好熟噶。
2: 系
5: 我哋就系今次，因为系大家都一齐参加比赛咁认识嘅啫。咁就冇合唱过。咁而家开始我哋合唱。咁好多时我哋有时自己彩排嗰阵时咧，即系大家都会有啲尴尬嘅。初初开始嗰阵时，因为点解唱情歌咧？我哋又唔可以企得太远，因为企得太近咧，咁咪惊住影响到对手啊！唔知吓可能会分心啊！咁所以咧，我哋大家话。不如咁啦，咁我哋互相影响下啦，咁大家影响下惯咗咧，希望咧喺嗰晚里边嚟讲可以发挥到出嚟咧，个效果自然啲，就咁、是、嘅。
2: 即系情歌可能都要有啲感情线喺度俾人睇到。
5: 系啊，嗰啲眼神好紧要嘅，原来嗰啲眼神，如果你话大家你又唔望我，我又唔望你，只歌咧就唱出嚟就唔靓噶啦。咁、啲眼神嘅接触咧要过下电噶嘛，要。咁、过咗电啦，咁希望一只歌咧就会入味啲，系咁样咯。
2: 但系对于蔡峰你嚟讲，系咪有啲难度啊？呢、這个位？
5: 难难地咁啦。
2: 有啲尴尬。
5: 起初有，而家开始咧慢慢熟啲咧，开始练多咗咧，就会觉得咧就个隔膜。少咗好多啦！
2: 喂，估唔到、啊，即系估唔到咁成熟嘅蔡峰都会尴尬、啊，遇到美女
5: 都有怕丑嘅一天噶嘛？
2: 即系其实都几难嘅，即系其实无论系熟同唔熟，你要即系好似演一个感情戏，
5: 系、啊、
2: 感情线嘅戏咁样，
5: 系、啊、
2: 要做戏俾人睇。
5: 系啊，因为我哋企喺个台上面，几百双眼望住我哋。咁、啊、如果你话你唔做出一啲好嘅动作啊，唔做出一啲好嘅台风啦，人哋觉得。我使乜睇你啫？
2: 即系会觉得都入唔到戏嘅。
5: 系啊，佢觉得我俾人翻屋企上网睇、上网听，系嘛？
2: 系。
5: 咁所以就系话，我哋要做出一样嘢，就系话今次我哋喺温哥华呢个演出咧，就系话系我哋本地嘅歌手。咁、我哋唱翻呢啲咁嘅歌里边，我哋系演绎翻，或者会比佢哋更好嘅嘢。
2: 嗯，
5: 希望就
2: 系咁。OK， 都系你哋自己即系。发挥翻自己嗰个演出出嚟啦，
5: 冇错冇错，
2: 都好期待啊！我到时就睇下你尴唔尴尬。
5: 多谢你，
2: 你咁样讲完，我会特登留意呢一 part 啊，你知唔知啊？你本来唔讲我都好似可能当普通咁样睇啦。你讲完之后，我会特登
5: 系啊，真系唱情歌咧，真系你要特别留意两个歌手咧里边嚟讲，佢个感觉系点样？
2: 我睇下你点样可以克服。
5: 我就想睇阿 Charles 同阿 Jesse 啫。
2: 我睇你点样克服到你个 part。好啦，你既然你讲到 Charles 同阿 Jesse 啦，咁。我问阿 Charles 先啦，阿 Charles 你个 part 又点啦？你同边个合作？同埋就系咪就系同 Jessica？
6: 我自己两只 solo 啦，
2: 系。
6: 然后有一只合唱咧，就同 Susanny 嘅主要合唱、有一 part 吓。咁我同 Susanny 嗰只歌咧，我觉得唔系情歌嚟嘅，吓。但系歌名唔讲住，只要讲系罗文恩尼。
2: 罗文同恩尼 ，OK。
6: 咁你谂到就哇，好有 energy 嘅歌嚟嘅，
2: 系。
6: 咁即系 Susanny 把声都好有 energy 吓。咁啊，即系变咗一两个。 即係喺個台上邊係要唱兩隻即係唱一 set medley 係好有澎湃、好 energy 嘅歌嚇。咁同阿頭先阿 David 講嗰啲就唔同嗰個感覺啦嚇。呢兩隻 duet 唔係情歌，而係一隻 energy 嘅歌嚇掟出嚟。咁但係亦都唔好話變咗好似嗌交咁嘅感覺嚇。咁變咗喺呢方面，大家磨合咧要去夾有啲技巧。咁同阿 Jessie 嗰只歌咧 ，Jessie 嗰只歌咧，就係、是、我係純粹一個類似好似一個過客表演者咁樣嚇，主要表演都係 Jessica 嗰度嚇。咁但係 Jessica 話真係呢個角色咧，喺呢一隻歌或者嗰套戲咧，又不可缺少嘅喎。
2: 嗯，係，
6: 變咗咧就有少少即係喺眼神啊、動作嗰方面咧，我要俾到出嚟。咁令到佢演繹嘅時候咧，成隻歌會 pop out 咗。
2: 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有型嘅角色嚟嘅，我知道。
4: 唔係真係精彩。
2: 係因為我覺得阿 Charles 嘅造型其實真係你諗下，你配 Susanne 又得，係、嘛？配Jessica 呢啲比較有型後生嘅又得，即係你嗰個造型嘅配搭係好百搭嘅，即
6: 係可以喺台後換衫面換得好快啲。
2: 係啊，即係係啦，變咗你有即係你有唔同嘅角色噶咯喎，
6: 係
2: 多過一個角色喎，喺呢今次嘅演唱會裏面，
6: 冇錯，
2: 係喎，即係其實呢度好似睇成出戲咁樣，大家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喺裏面，好期待啊！即係真係大家要做埋戲啊！
6: 係
2: 好啦 ，Jessica。咁道理讲下啦，你系咪即系净系同阿 Charles 一个 duet 定系有其他？
3: 都唔系嘅，都有其他。咁我 duet partner 系 Harry。咁我觉得我做呢个 program 之前系唔识佢嘅。咁而家识得啦，我觉得都几夹下嘅，因为佢同我都比较做嘢有啲戏剧性嘅。
2: 佢都几系佢中意 drama。
3: 系啊，因为佢表演者，佢真系好有表演欲咯。
2: 你都系玩 drama 噶？
3: 曾经玩过，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咁。我哋合唱嘅歌曲亦都唔系情歌嚟嘅，不过我哋都其实都倾咗好耐，系谂住即系点样可以表达到呢首歌嘅 energy 啊，即系除咗唱之外，仲有啲嘢俾人睇啊咁样，咁我都好兴奋可以有机会表演呢首歌咯。
2: 啊，系，因为嗱，讲开即系我哋两位深情感曲歌唱大赛嘅冠军就2024年嘅 Harry 杨子轩啦，同埋2025年嘅 Ray 刘家辉，佢哋两个都系。中意玩 drama 嘅人嚟嘅，
3: 系啊，
2: 所以其实呢个919 Live 演唱会系用电影嚟做主题，真系好 drama。Jessica 都中意
3: 系有机会发挥咯，系、
2: 有机会发挥，即系除咗唱歌嘅演绎之外，有埋 drama 嘅演绎。其实譬如Even 我相信 David 啊 Charles 或者以前都冇特别玩 drama，
5: 冇，我冇玩过 drama 吓。
2: 但今次你譬如你睇到佢哋都自己都学埋少少 drama 嘅嘢喺里面咯。呢、這个都几有趣，几好玩。
5: 所以好多嘢学噶，每一次咧，我哋做 show 之前又好，做完之后又好，都有好大嘅得着嘅吓。所以鼓励下咧，喺而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嚟参加比赛，心情甘蓄 ，OK， 做好啲，一定有机会嘅，越唱越好嘅，唔好惊，千祈唔使惊噶。我第一次嚟我都好惊，而家唔惊。
2: add 埋比赛添。咁 Jessica 啦，头先你未讲完啦，即系同阿 Harry 就好夹啦，因为大家都中意玩。
3: 我觉得都几夹啦，系。
2: 系。
3: 咁otherwise 我都会有机会帮下 Alan 同埋 Ray， 帮手表演佢哋嘅歌曲。
2: 佢哋嘅歌曲，即系你都会喺个呢个演唱会里面嘅，佢哋唱歌嘅时候你都有表演嘅。
3: 系。
2: 都系 drama 咁样嘅演绎。
3: 有啲系和下音咁咯。
2: OK，
6: 系啊，有只几犀利啊！佢哋几个三把声咁样，
2: 三把声出嚟嘅，
6: 好似真系话剧，
2: 即系好似 a cappella
6: 入
2: a cappella 嗰啲咁样。
6: 入，
2: 哇！你睇下个个都好 impressed 对于 Jessica 嘅表演，
3: 个个都系好荣幸有机会同大家玩，
2: 睇你哋彩排，即系个个都讲到净系睇彩排都咁精彩，系啊！所以我都真系要。装下你嘅彩排，
5: 期待啊！
2: 彩排就唔好同听众讲喺边啦，我自己都睇佢真去。咁啦，系啦，咁跟住仲有同边个合作啊 ？Jessica
3: 系 Alan Ray 同埋 Harry 咯。
2: 嗯，跟住Charles 嗰 part
3: 系
2: 佢系点样噶？喺你嗰个部分，
3: 即系头先都讲过佢嘅角色好重要，系啊，系啊。
6: 喺歌曲嗰方面，唱嗰 part 唔系重要。
2: 嗯，总之你会出现
6: 成个先嚟讲咧，
2: 形象
6: 系啦，一定要有呢个人先得嘅，冇呢个人咧，嗰套戏又会做唔成啊！
2: 即系睇到
6: 下唱唔知唱俾边个听，所以一定要有嗰个人。
2: 你其实嗱，因为你见今次好多歌手，佢哋未必有 dramatic 嗰个 drama 嘅演出嘅经验，你有冇同佢哋交流下，即系话其实你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咁佢哋冇嗰个做话剧做嗰个 drama 嘅 experience 噶嘛？有冇俾啲 direction 佢哋？或者 Charles 你冇即系都想学下咁样？
6: 几好玩，我觉得吓，即系一路，譬如一路一个 drama 形式嘅歌剧，举个例，咁一路有对白讲，你知我中意讲嘢啊，一路讲讲完之后又加插啲歌曲咁样。即係舉例，以前張學友雪狼湖咁樣，咁佢又講又唱，又講又唱，係幾好玩嘅咁樣。
2: 你中意張學友？
6: 我未有機會玩呢啲嘢，不過睇下第時有冇機會遇到有啲團體可以玩呢啲。
2: 其實今次
5: 一定預你啊，一三二零 OK。
2: 其實呢個都算係即係初體驗啊，可以話係，即係加插咗 drama 嘅內容喺度，
6: 係
2: 電影主題嘅 drama 內容喺度，都算係初體驗啊。好啦，嗱咁啊，真係好吸引啊！我都話我都未等到九一九，跟住即係我即係下個禮拜。唔讲边一日啊，唔讲边度，我真系偷睇你哋彩排先得啊！即系讲一讲啦，呢个九一九演唱会就喺9月19号星期六，就系下昼6:30演出嘅。到时就会喺边个剧场嗰度演出啦
4: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on 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2: 好标准啊，英文系啦。门票现正发售噶，打电话嚟嘅话就可以买飞噶啦，6042631320，转头翻嚟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 Jessica 头先讲到，即系你又玩开 drama 啦，就发觉原来 David 系好尴尬嘅，即系惊啊同阿 Angel 太过亲密，有啲咩建议俾佢啊？
3: 我有叫佢咧，为咗避免会有尴尬呢一刻呢个 moment 咧，佢可以随处咁电人，就即系用呢，即系习惯练习用呢啲咁嘅眼神咧，等到你系
2: 唔惊，
3: 系唔惊咯，系咯，
2: 可唔可以而家示范一次啊？
3: 嗱，
5: 我而家咧又谂到第二个问题出嚟，
2: 系
5: 乱咁咁漏电嘅里边嚟讲，咁我啲电费会好贵。BC Hydro 揾我咧，嗰阵时我点解啲电费多咁多？
2: 你而家电下佢先，
3: 打冷震啊！即刻，
2: 唔系先 ，David， 你可唔可以放翻个电过嚟啊？
3: 回电，
2: 咁样就系噶啦。喂，我而家睇到啊 ，David 只眼系个眼眉毛喐喐啦，跟住阿 Jessica 又眼眉毛喐喐啦，佢哋用眼眉毛喺度交流紧啊！而家
5: 系啊，嗰啲电好犀利，
2: 真系眉目全正，
5: 好强啊！佢啲电系
6: 好强。
3: 全靠旁尾嘅啫，
2: 哇！条眉真系好紧要，所以真系我哋唔系卖广告啊，咁啱咁啱，
6: 咁啱支持，
2: 咁啱系啦，咁啱讲开啫。O K， 即系我觉得几好啊！呢个真系一个 drama 同埋本身冇接触 drama 嘅人一齐去做呢件事，可以有一个交流呢、這个。咁我都讲下，其实今次嘅制作组啦，或者有一啲冇即系呢两次嚟访问都未有机会上嚟嘅，其实你哋喺呢个彩排期间有冇见到其他表演嘅项目，你哋都特别印象深刻噶？阿 David 讲先啦。
5: 我啊，特别深刻，我记得就系、是、太阳神决赛我第一届嗰阵时，咁喺个舞台真系好考人啊！嗰日因为我哋 rehearsal 嗰阵咧，点解咧就啲个声 man 咧校得啲声咧就啱啱好 set 好咗嘅。咁收尾啲人一坐满咗之后咧，里边讲就开始好嘈。咁佢到佢放出嚟只歌嗰阵时要唱嗰阵时咧，老实讲，我完全听唔到个伴奏，我净系听到个鼓啫。
2: 好，但系今次嘅彩排咧。
5: 今次嘅彩排咧，睇咧落去里边，我就好好多，但系冇现场咁好，因为啲音响始终都系争少少啦。咁咪会用力啲咯，我哋唱歌比较上。咁就奉劝各位歌手咧，以后都知道咧，即系因为你彩排咧，每个人都唔一样噶。譬如我就左耳好过右耳，右耳就差啲嘅。咁所以我成日要揾个点啊，里边嚟讲边度听到自己嘅声音咪最清楚，咁去揾嘅。咁所以有时咧，所以个台咁大有度好嘅，你可以呢度捐下，嗰度捐下就揾位。咁啊揾到啱嗰个位咧，我就停翻喺嗰个位度听翻自己嘅嘢，咁就会好啲。
2: 好嗱，咁啊 Charles 今次你有冇见到边啲？
6: 今次嚟讲，即系其实都系电台系一个好大嘅平台啦，提供咗好大嘅平台 support。咁我哋每一個歌手亦都其實負責佢自己喺整個 rehearsal 過程佢嘅強項，譬如好似 Joseph 咁樣，佢有好多喺音響嗰方面啊，或者 setup 嗰方面嘅配套到support 到過嚟。咁有啲朋友又有啲歌手有啲道具提供到啦咁亦都有啊 James 同埋啊另外係
2: Jason
6: 負責現場嘅鼓同埋吉他啦咁佢都有。表演到佢哋嗰方面嘅 talent 出嚟，
2: 嗰啲系咪都自己带？佢哋自己带去噶，即系鼓同吉他都系自己。
6: 因为现场个 那個大會沒有提供這些 instrument， 變成都是要自己的。咁每一個歌手不用說，他自己的準備來到看得到他們自己第一次，由第一次到我們對上一次的準備，是每一次是多了的。
2: Okay.
6: 不论话有关嘅舞步啊，或者系背嘅歌词啊、演绎啊，咁多过一个人、两个位、三个人嘅夹个互相嘅配合啊，亦都系睇住系每一次系唔同咗进步咗出嚟、
2: 每一次再加啲料，加啲
6: 系啦，冇错，
2: 再加啲料落去，好都好欣赏啊。咁啊 ，Jessica 咧，你见到咧，你见到阿 David 原来怕丑嘅，今日先知
3: 道，系我都好 surprise，
2: 好surprise， 原来佢怕丑嘅。
3: 系咯，咁都系即系每一次彩排，即系就比上一次、前一次会系更加好，同埋即系就算我哋 practice 嘅嘢，每一次都系一样，其实每一次都系会有进步，同埋有时会讲我深一层再谂一谂，其实表达出嚟嘅感觉系越嚟越真咯，我觉得，
2: 即系大家熟。熟咗
3: 系啦，
2: 熟悉咗自己要做嘅嘢，然之后可以更加发挥到
3: 系
2: 嗰个演出，系嘛？
6: 系，
2: 好好。
6: 咁甚至无唔好话讲歌手啦，甚至无两位 MC， 虽然佢只系唱好少，佢都有唱嘅好少好少。咁但系佢之后介绍我哋出场啊，介绍每一只歌嘅背景啊，亦都花咗好多心机心思落去有啲 introduction 咁样。
2: 好期待，好期待啦！咁我都睇一睇个制作组嘅名单啦。咁见到有舞蹈嘅艺员嘅，有望呢个 Gloria Chan 啊，同埋有芭蕾舞蹈嘅艺员添嘅。咁即系可能中间部分都有一啲舞蹈嘅演出喺里面嘅。咁其实你哋见到，譬如或者你哋讲一讲下，或者可以 list 一下，譬如Angel 啊，或者阿 Jeffrey 啊，佢哋嗰啲。我睇唔到啦，我未睇过啦，即系佢哋到时会有啲咩表演噶 ？Jessica， 你讲下，你有冇留意到佢哋先嗱？个个都留意到你个 part 啦，你个 part 咁劲，
3: 咁我都有留意人哋咁啊。
2: 你讲下 Angel 嗰啲啊，佢咪有就系、是、有舞伴同佢表演啊？
3: 有，不过我哋暂时未有机会见到，
2: 系
3: OK， 彩排嗰时就未见到。
2: 秘密练兵啊，
3: 系秘密系咯，我谂都系咯。咁我哋都会有啲惊喜，
2: 大家哦，原来大家都自己有啲惊喜嘢收埋先。
6: 但我哋喺后台未必睇到啊，
3: 系咯。
2: 因为你哋即系要轮流出场，
6: 系咯，准喺后边准备嘛，所以即系调翻转，我哋表演者系享受唔到台上
2: 欣赏，即系做唔到观众去欣赏啦，即系可能要
6: 之后睇翻 video。
2: 哦 ，OK， 要之后睇翻 video 嘅。咁啊 ，Jeffrey 咧 ，Jeffrey 有啲咩表演啊？知唔知？
3: 我知，其实我系好中意佢嗰套电影嗰啲歌曲嘅，
2: 系
3: 咁系咯，同埋佢唱得真系好好听咯，嗰首咁。即系又有嘢就即系好嘅歌曲啦，把声又靓啦，跟住亦都有啲嘢俾观众睇下嘅。
2: 咁阿 Ray 咧，
3: 好精彩噶。
2: 阿 Ray 负责啲咩嘢啊？嗱 ，Alan 同 Harry 都讲过啦。阿 Ray 负责啲咩？
3: 哇！阿 Ray 嗰首歌其实即系，我觉得真系都好经典吓，因为佢有做惯话剧嘅咧，所以佢编嗰啲 stage direction 咧好丰富咯，
2: 好 dramatic，
3: 系真系系即系除咗系唱首歌，佢真系。
2: 做晒戏
3: 咁嘅，
2: 交晒戏
3: 系啊，系啊，系 telling a story 咁样嘅，咁样做
2: 好期待啊，
3: 系啊，
2: 即系你哋讲啲唔讲啲真系好期待。
3: 同埋我真系我好尊重阿 Ray， 其实因为佢谂，佢系好好有心机咁样去谂啲细节咯。系啊，
2: 因为我记得同佢访问过，佢系好投入嘅，即系佢去做一个演出嘅时候啊，无论系演出嘅时候都系会好投入嘅。咁仲有啊 Joseph 咧 ，Joseph 系负责啲咩啊？佢嗰個唱歌嗰部分，你哋有冇
6: ？Joseph 佢自己本身都係有兩隻歌，佢哇佢犀利啦！我可唔可以透露嘅咧？總之佢
2: 總之就犀利啦！
6: 佢嗰啲咧係自己又有玩一下樂器
2: ，OK
6: 又唱咁樣啦嚇
2: ，OK
6: 講咗好多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係啦，因為即係我哋時間差唔多啦。總之我哋嗱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啊，就會喺9月19號。呢、這個喺邊度舉？我哋揾翻英文。
7: 大會所啊，
2: 係啦，
7: 41街。
4: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er, 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2: 是的，就在西四950号那个犹太会那里那个 theater 那里举行的。查询购票 604-263-1320。喂，那么来紧 good show 的了，我星期二就去偷看你彩排的了。
6: 好。
2: 好。
6: 欢迎。
2: 欢迎。
7: 快点订飞啊。
6: 訂飛啊，冇錯，
3: 到時見啦，
6: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的家居热线节目，又和大家见面。咁由于咧梁丽晴咧就放假啦，咁所以由小弟陈建邦咧又要代班咯，咁啊帮手做呢个节目嘅。咁啊喺我哋呢个礼拜嘅 promo 里边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啦。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嘅主题咧，我谂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系好希望能够咧多啲了解同埋多啲知道嘅。咁啊讲紧咩咧？讲紧呢个嘅租务法庭一啲嘅讲解。咁但系呢、这个咁鬼 touch 㗎吓，咁鬼敏感嘅题目呢，我哋而家要搵一位特别有分量嘅嘉宾啦。咁呢位嘉宾呢，大家都会好熟悉佢㗎啦，因为佢喺好多年前一路都喺我哋节目当中呢，逢星期五嘅一个嘅地产呢情报站呢係做主持嘅。咁今日呢好开心啊，我哋又可以再请到呢一位嘅主持入帮我哋一齐嚟到去讲做呢个节目。佢係边位？佢就係当然系地产界同物业界嘅我谂真系非常之有份量嘅呢一位嘅嘉宾，就系诶喂汤伟培啦，你好，
5: 系刘陈建邦，早晨，
4: 系咁啊，真系好多谢你啊吓，咁就代表你贵公司嘅丰顺地产嘅物业管理过嚟呢边同大家讲呢个节目租务法庭，我就真系冇办法扮识嘢啦，所以一定要将个波咧就交俾我哋嘅诶喂汤阿汤伟培解释一下，因为租务方面咧，梗系有租就系有承租呢两个 party 噶啦。咁喺好多嘅朋友当中，呢一种系一种交易，但系其实而家企喺两个极端线度嘅。咁中间呢，如果交易成功，大家系美满嘅话就冇问题啦。但系呢个情况似乎并唔系想象之中咁完美啊！好多时呢都会由业主同埋个租客咧产生好多好多咧摩擦啦。啊 ，Edward 啦，帮手解释下咧。
5: 首先咧，我唔系律师啊，咁啊所讲嘅嘢咧，我哋征求个律师嘅意见，同埋我哋租务经理咁多年嘅训练，同埋我上租务法庭呢二十几年嘅经验咧，可以好简单用一个好简单嘅方法解释俾大家听。等大家咧，第一咧，最紧要咧，目的唔好激气啊！点解激气咧？就因为你谂住赢，跟住输咗冇激气啦，系咪？咁冇激气先，即系呢啲咧就唔系话好似一个好 personal 啊，即系唔系好我佢告我咁。即系条气好唔顺，首先咧佢唔系告你，佢将你军啫。咩叫将军呢？即系好似捉盘棋咁，佢将你军啫。咁你可以点啊？坐歪啲咯，或者搵只士顶住佢咯，系咪？好简单啫，系咪？咁迟啲我介绍两只士俾你啊，两只士啊，点样顶住嗰啲人将你军啊？咁样咧，第一唔好激气嗱，第二样，第二咧冇一定赢或者冇一定输嘅，所以你冇谂住赢硬啊。佢冇交租都唔踢佢走，个官帮佢，唔系嘅。下低我点解讲俾你听，个官点睇呢件事系咪？咁、
4: 啊、
5: 你就会条气咧，最少都唔好咁激气先，系咪？第三咧，都一个你系业主 ，rental 系个 business， 系商系个生意嚟嘅，
4: 系
5: 有收入系咪？
4: 系冇错，
5: 咁梗系有支出啊嘛，
4: 冇错，
5: 即系钱咧可能要使噶啦，啊，咁咧就呢三样记得，嗱，讲多次啦，唔好激气啦，
4: 啊，
5: 第二咧就唔好 take it personal 你咧，即系佢将你军嘅啫，即系一个啊，咁咧第三咧就系话咧呢盘系生意嚟嘅，有入息一定有支出系咪？咁有时要使钱嘅，咁既然呢三点咧，其余嗰啲咧你听完咧都会好顺噶啦，即系个心理会好正常噶啦，系咪？
4: 嗯嗯，咁喺呢个嘅情况之下，当嗰个嘅租约咧，大家去到尾啦。咁有一方咧就唔想租啦，咁另一方咧又覺得即係我想繼續玩落去，我想繼續租落去，我想繼續你唔肯租啦，咁開始玩嘢個機會就好大噶咯喎。
5: 首先咧，我哋呢啲問題咧，我哋後面會逐個案例講出嚟嘅。咁首先我想講解嗰個觀點睇你兩個拗撬啊，公有公有理，婆啊婆有理。
4: 即係呢個 step 就話俾你聽，如果你哋就係有咁啊有 dispute 出嚟，你就上去嗰個法庭度申請一個 court day 咁解噶
5: 啦
4: 嘛。
5: 係啦，嗱我咧基本上係三類問題嘅啫，第一樣嘢就收唔到租。最多收唔到租啦，第二咧就系佢整烂你啲嘢，你要佢赔，
4: 冇错，
5: 或者佢唔交租啊，收唔到租，第二咧整烂你又赔啦，系咪？第三咧就系嗰个住客将翻个业主军，将咩军咧？就系话佢呃嗰啲 住客係踢佢走啊，喺唔合法例之下踢佢走，即係三類嘅啫。通常有三類，我講一陣，我哋講第一類、第二類、三類。通常咧三類問題嘅啫，好少有第四類嘅。嗱，咁咧首先咧，我要明白成個過程咧係盤棋係咪？咁首先咧，加拿大咧 ，BC 省咧行普通法叫 common law 啊。咩叫 common law 咧？即係話咧，以前判過案例就會成為你個判決嘅指南。
4: 冇錯。
5: 啊，咁個仲裁員咧。嗱，所以个仲裁个仲字咧，系一个人而企喺中间嘅。嗱，仲裁个字企一人中，佢唔系帮边边噶，佢企喺度。喂，咁你帮点样判决案？就系、是、以前判个案例，就系、是、普通法已经判个案例，佢要跟住去做，同埋法例叫 statute 里边讲乜嘢？嗱，譬如罚你几多钱啊？喂，罚我几多钱啊？十二成个月租咯，你呃人咧就十二成个月租，月租三千蚊，你赔三万六噶啦。即系佢由法例咧，就个仲裁人系唔可以。即系喐嘅，所以仲裁员咧，基本上咧，佢嘅决定咧系好简单，佢好闷嘅，其实根本知道已经点判噶啦。喂，咁判咗，咁我点知点判啊？嗱，咁啊，仲裁处咧将呢啲判个 case 中有十几万个 case 咧就摆咗出嚟，边个时候睇啊？会当你傻噶系咪？咁佢仲佢咧 summarize 咗咧叫 policy statement，即系话佢一般系咁样处理，已经讲晒俾你听噶啦。我点识啫？我点知啫？系咪？通常我都系答案都系咁噶，我唔识同埋我唔知系咪？啊，咁咧就通常咁啦。但系咧个 policy statement 咧，我哋做 policy manager 咧，一定会知道佢点判嘅。所以未去到咧，我可以 advise 你八九成机会你系会赢定输，同埋输几多或者输少系有时当赢嘅。我哋啊，咁咧首先你明白个仲裁员咧，佢个权力好少嘅啫，即系佢个 decision 系好简单嘅啫。嗱，仲裁员。
4: 咁呢个系第一步，你可以系睇嗰个嘅成个程序里边一个嘅最紧要嗰个资讯啦。
5: 系啦，嗱，想讲两个字咧，即系 appellant， 即系一个你系，譬如你系业主告唔系话个将嗰个住客君啦，佢唔交租，我要佢踢佢走。咁咧个呢个英文咧叫 appellant， 即系一个诉讼人啊。嗱，诉咧系诉求个诉，系咪？即系有啲有申冤啊，哎呀官。有人即系唔交租啊，要叫佢走啊，咁啊申冤啦。佢个即系话咧叫 respondent， 诶佢回答人啫，喂答你嘅啫。咁咧成个 case 里边咧，嗰、那个仲诉讼人咧就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疑点系归于被告。
4: 哦，即系 OK 嗰个嘅 benefit of doubt 就落咗去被告嗰个身上。
5: 冇错，所以佢就答辩嘅啫，佢唔使证明个 case。举证在于控方，控方要举证系咪？
4: 冇错。
5: 咁咧，疑点系归于被告，举证在于控方。喺佢判词里边咧，不停系讲呢两样嘢嘅啫。咁咧，第三个比较重要 concept 咧叫 credibility， 即系所谓咧可信程度。喺刑事案咧就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啊，呢啲就系毫无合理怀疑之下，咁先可以判佢有罪噶嘛？系咪？
4: 嗱，呢一個 credibility 咧，同頭先你頭先講個訴訟人同埋嗰個 respondent 咧，最緊要係咪就嗰個 credibility 嗰個就係被告嗰個人本身佢個信譽係唔係可靠？係
5: 啦，如果唔係佢信譽，係佢講嘢嘅程度係
4: 啊，即係佢變咗佢個 credit， 即係佢本身嗰個嘅可靠性有幾高？
5: 係啦，
4: 即係話你要證明佢冇可靠咯，即係話
5: 嗱舉證咧，就首先咧喺呢個成個訴一個訴訟過程裏邊咧。是有强方和弱方的，你记住这件事，强方呢就是那个答辩人，
4: 没错，
5: 因为你要证明他有事，那个弱方就是个诉讼人，
4: 即
5: 是不要指着个鼻说我要告你，那死了
4: 以为你就是赢了
5: 赢
4: 了其实我想这个的程序方面和要了解整个这个的法庭上面这个租务那个纠纷呢，一定要好像 Edward Tong 那样，首先要自己有一个的明解先，就不要以为要告人就大晒那个这样的心态，这个是 Edward 你那个第一个 message 在这里是不是，所以不如我们要去广告一下，回来的时候呢有机会我们会接电话的，不过我想看看 Edward 呢跟 follow up 嗰个诉讼人与嗰个 respondent， 仲有啲咩需要知道？我哋翻嚟再倾。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 Sa、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緊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二节嘅家居热线节目啊！直播室里边咧，依然有丰顺地产嘅啊揸 fit 人啦 ，Edward Tong， 大家都熟悉嘅老朋友啊，汤伟培嘅。咁我哋今日嘅主题都系讲租务法庭嗰啲嘅资料啊，同埋一般嘅程序，仲有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嘅我相信平时冇乜啲人会知道，一定系啊 Edward Tong， 你喺呢、這个范畴里边咧，先至会了解到通通透透啊。咁啊，头先我第一次都讲咗啦，上法庭嘅时候，一个人咧嗰个无论边个都好啦，都要大家自己有啲咩特质喺度啊，譬如唔好嬲啦，唔好 take it personal 啦，吓，仲要咧就系、要当呢一个嘅租赁系一个生意嚟嘅，咁啊，梗系有得啊有失噶啦，咁呢啲咁嘅态度先至系正确去打官司。好啦，咁啊上到去官司咧，又变咗有个诉讼人嘅身份啦，即系你要 bring 人哋上 call 啦嘛，咁你又要去做好多嘅搜证啦，我哋叫做系咪？要证明对方咧系唔啱嘅，咁你先至有机会可以为你自己伸冤啦，系嘛？
5: 系啊，首先个 administrator 呢个人咧，我讲下佢个脑谂系乜嘢啊？
4: 即系个仲裁员。
5: 啊，仲裁员咧，佢第一要依照个 BC 省个 rental law 啦，第二判个乜嘢嘅 case 咧？第三咧，你觉得两个人咧边个比较可信啊？Who is more credible？ 有時口龍被拗嘅嚇，遲啲我舉個例子，口龍被拗時點樣係佢點樣決定係咪？嗱，咁佢準則叫做 on a balance of possibility， 佢話應該係咁樣發生，佢可以選擇係信一邊，係唔選擇另外一邊。咁有時個官咧就根據一啲證據啊，而證據咧好多時咧係有個質素喺度，即係好似牛肉有靚嘅。即係靚嘅質素嘅證據，有啲冇咁 secondary， 有啲就係我聽人咁講嘅咋，即係嗰啲就唔係噶啦。咁遲啲我介紹咧點樣咩叫最確實嘅證據，而家可以俾個關注大家咧，就叫做 sworn affidavit 嘅宣誓書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最重要嘅證據。
4: 宣誓書
5: ，sworn affidavit， 你要去一個公證裏邊寫低你要講嘢，跟住等個人喺度，我發誓呢啲事係真嘅。咁喺官面前咧，呢啲咧就係一個無可。indisputable 嘅事實嚟嘅，嗱就係遲啲我講一個 case 俾你聽，點樣用一個宣誓書去贏一個 case？ 如果冇宣誓書，係一定輸緊嘅 case。咁咧就嗱個官咧，喂，你又講幾時幾月做乜嘢？嗰時幾月做乜嘢？喂，我個法例規定咧，嗱規定啊，呢個 requirement， 你要填一啲 form， 咩 form 啊？你講乜嘢啊？白紙黑字咯，啲紙張要齊咯。我點識啫？啊，唔緊要。我唔知噃 ，OK， 咁咧，不如揾人做啦，我介紹你揾律師做啦，或者係揾微經理做啦，好麻煩噶，我點麻煩啊？總之好麻煩啦、啊，我麻煩唔麻煩？不過咧要俾錢，嚇、啊、要俾錢噶，係啊，記唔記得第三條啦？就係話呢盤係生意嚟嘅，有時你要使錢嘅，唔多嘅，啲錢係唔多嘅，值得嘅。咁、大家你記住呢三樣嘢，第一就唔好激氣，唔好 take personally， 同埋咧就。有时要使啲钱嘅，即系人哋将你军咧，搵只舌顶住佢咯，我哋顶住咯，我着唔到军咯，系咪？
4: 系
5: 啦，咁咧两样嘢啊，咁你记住咧， 嗰个裁判官咧就系睇下边个可信程度。咁咧佢哋有两三句说话咧系佢法律嘅总纲嘅公义同怜悯，大家上次听过啦。
4: 嗯，
5: 第三啦，全谦卑的心。你要谦卑 ，be humble。
4: 嗯，
5: 我系业主，佢唔交租，你踢走佢，死梗你咁讲。
4: 好啦，呢、這个态度问题啦，
5: 呢态度问题，个官咧其实咧好多都系律师，好资深律师，其实佢 background 系全部资深律师嚟嘅，佢、哋知道全部识判嘅，你都冇教个官点判啊。你唔系一定赢梗，你唔系一定输梗嘅，你冇先教官。咁我见过有四五个 case 咧，佢就教个官点做，个官咧就。當然啦，就唔會出聲啦。但係咧，佢個判詞裏邊咧，睇得到咧，佢可以接納一方嘅證據，或者唔接納一方嘅證據。
4: 講、清楚， okay.
5: 接納一方嘅證據，唔接納一方嘅證據。
4: 嗯，
5: 咁呢個就係一個一把寶刀嚟嘅，即係話你咁講，我唔信你啊。
4: 嗯嗯，
5: You are not credible 啊。
4: 即係呢個其實頭先你一路講解落嚟嘅話，最緊要就係你仲裁嗰個本身唔係對呢個嘅法例上邊一無所知咯。佢應該好清楚嗰個嘅位置喺邊度，佢嘅位置喺邊度。对你两方面，咁你想听歌，梗系有原告有被告噶嘛？喺佢个立场，佢就要将呢件事摆得好公平嘅。
5: 因为佢系要根据个法里面要 form 嘅，即系法律讲明你要填 form 32啊，点样 eviction 佢嗰个 form 叫32，
4: 所有啲表格要齐全、齐备，咁你先至可以去进行嗰个嘅所谓辩论。
5: 根本佢冇，我唔知道你讲佢又唔知系真定假，佢咪冇白纸黑字。你讲完，哎呀，我唔记得咗，点解我就听错啊
4: ？Very good，
5: 啊，纸张要齐啊，第一样嘢，你纸张要齐，唔识唔紧要，
4: 嗯，
5: 咪经理啦，揾律师啦，都可以帮你做嘅，啊，咁就要使钱，系嘅，啊，讲完一定要有纸张，冇纸张根本系冇 case 嘅，
4: 即系个纸张其实系一个过程咁解嘅啫，
5: 系一个。證據嘅
4: 證據上面你做過啲乜？做過啲乜？
5: 係啦，因為法例規定你要咁做噶嘛。公義憐憫就係公義憐憫，公義咧就係你要做你要做嘅嘢，同
4: 你嘅部分咧。
5: 有一個叫 procedure fairness， 即係叫做程序公義。
4: 程序公義係
5: 你一定要按住呢個程序公義。你佢爭我租啊！我客我唔知道我爭你租喎，你冇講我聽喎。我講咗打電話同你講咗噶，唔係喎，打電話你幾時打？個官嚇。要贴张纸啊，叫 form 32啊，系咪？咁你贴张纸喺门口，写明你争几时争，争几多钱，你写明话俾人听啊嘛。啊，冇喎，咁你咧就个 case 咧就 no case，
4: 即系弱 case 嚟啦，
5: 直情系 no case。
4: no case。咁系咪要好多时你个 black and white 本身一定要有嗰、那个租务法，即系租务管理处嘅正式嘅表格去填咧？
5: 总共有大概六啊零份咁啦。咁咧，通常啲人咧就填三几份嘅啫。第一就 RTV one 就租约啊。
4: 系
5: 我冇噶，我口噏噶。你话一千蚊个月啦，唔系嗰个话八百咗。个工人吓，咁一千零八百啦。
4: 租约咧，
5: 疑点系归于被告，举证归于控方。你要证明系一千蚊，
4: 冇错。
5: 你证明唔到咧，就系八百噶啦。
4: 嗱。咁如果咁講法，佢一路都收開嗰個數係每個月嘅，而對方一路有俾嘅，咁嗰個而家嘅證據嚟㗎啦，
5: 係一個 evidence， 係一個嗱呢個唔使暗 detail 嘅，不講翻上面嗰啲比較隆重啲嘅嘢咧，就係舉證係在於控方，如果一個有一千，一個八百咧，個官就信八百㗎啦，因為你冇證明一千啊嘛，有張租約大家一個簽名咧，喂。
4: 攞
5: 白紙黑字喎，咁一百個書啦，係咪？咁個官要判咧好簡單嘅，根本係要 common sense，common law 嘛，梗係 common sense 啦。喂，你都冇证冇据嘅，咁疑点咪归于被告喎，佢发白嘅，嗱咁就系呢个证据啊，好紧好紧要吓。
4: 冇错冇错，好啦，咁喺呢个时间之后，不如咁啦，听听我哋个听众咧，佢有啲乜嘢嘅问题咧，问阿 Edward 好唔好啊？咁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咧，同阿 Edward 咧问一问佢呢方面嘅专家嘅意见吓。Hello， 早晨早晨，同埋 Danny 啊，
16: 系啊，
4: 系请讲请讲，
16: 系呢
4: 一种
16: 情况咧。一個事情啊，一個阿婆咧就誒屋企咧就唔安全啦。嗰間老人宿舍住咧，啊難得有人肯收入去裏面咧，個租金咧成5000蚊一個月，嗰啲私人嗰啲嘅租金啦。啊，但係你講咧，佢有間屋住喎，但下邊個租客咧就唔願走啊，因為你走啫，佢下邊有人住啊，我又有交租啊。但係佢趕住啲錢嚟急救佢生活費去。交個老人宿舍嘅，咁我個住客咧要求佢又攞30000蚊先搬遷費啊！呢樣嘢，但係我哋經理話呢段時間喺唔空喺空冇人喺處住咧，都係二賣啊！有人住喺處住咧，未必有人賣得出咧。個公姐唔願意啦，希望你咧就搬走曬啦，空置一間我前賣咧吉屋咧二賣啲啦。咁嘅情況點樣解決咧？呢個問題啊？
4: OK， 好嗱，咁啊，Danny 系咪？呢个问题先，你系咪得呢个问题先？因为唔可以解太多啊，因为有好多唔同嘅scenario。你就讲紧，如果想买屋，但系有住客喺度，系咪保钱就可以叫佢走咧？Edward，
5: 首先咧，法例点讲咧？个法例话咧，你唔可以因为你买屋叫佢走嘅。法例 statute law 吓，如果你问嗰个裁判官，喂，我想踢佢走，即系你将呢件事搬上法庭啦，我想踢佢走，因为买屋系第一系法例唔准许嘅。官话 no， you cannot do it。除非是大家是 mutually agreed to turn it， 即是大家同意签返个纸，嗰个叫 form， 我唔记得叫46好似。咁呢就填张纸就签个名就话保几多呢，佢都个官员都唔会理嘅。咁你要大家商议啦，你话三万我三百。你唔走咪唔走囉。唔走一样坏到嘅啫。我又唔觉得。第一系冇权，法例唔俾准，所以呢个问题呢根本系唔可以踢佢走，除非你得到佢
4: 同意。
5: 同意。咁答晒问题啦，OK， 讲
4: 咁得啦。咁呢个问题啊 ，Danny OK 未？
16: 喂，咁样系估系嘅，即系走咗啦，但系嗰段时间又慢出啦，咁要交空置税噶？
5: 呢个税务问题嚟嘅，迟啲我都可以解答。
16: 嗱，譬如讲，我即系好顺利，Bishop 走咗住客啦，但系上有冇人住，下冇人住，但系嗰段时间咧又慢唔甩。嗰段時間首要話你話，
4: 嗱，首先咁啊，Danny， 唔好意思嚇，我哋呢個問題咧差唔多答咗你先，講講解釋俾你聽，呢個係冇辦法問落去嘅，因為呢個牽涉到稅務問題，
5: 我都可以講嘅，不過講兩句嘅。首先咧，空置税咧，如果你個老人家咧係入老人院咧，有兩年係可以 claim 係唔使納空置税嘅，就算係真係要納咧，都係而家咧今年就 0.5%， 即係話你一間屋200萬啦，0.5都係大概係唔係好多錢啫，4000蚊
4: 啊，
5: 4000蚊啫，0.5乘200萬係4000蚊啫。如果嗰個老人家係兩年之後之開始接空置税啫，近來空置税加咗1%啦，都係比。变咗1%啦，一万系一万变咗20000啦，
4: 系啦 ，OK，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少少时间，就头先你讲啦，喺呢个嘅官，佢哋用一个 balance of position 嚟到去做呢一个嘅裁判嘅，
5: 系啊，首先有 form 啦，嗱，啲 form 纸张要齐啦，我同口讲咗冇用嘅，你叫佢走冇用嘅，佢唔交租你追租冇用嘅，一定要贴纸有个程序，我唔详细讲个程序啦。咁个官可以做啲咩咧？佢做三样嘢嘅啫。个官第一就收屋令 order of possession， 唔系讲你走，系收翻间屋。第二咧就系 order to pay， 佢争你啲钱要 pay 翻俾佢，可能争你半个月租，俾翻你 order to pay。而 order to pay 咧，喂，佢唔俾嗱呢样嘢我哋。職業的 problem manager 就有特別的
4: 程序
5: 渠道，就可以釘佢嗰個 credit bureau、我哋攞到 order to pay 咧，你唔俾啊嘛，我釘你 credit bureau， 你以後第一，我哋個會員有60%咧，我哋會員租咧，你通常你冇機會租到。
4: Okay.
5: 第二咧，你攞 credit 咧 ，credit 跌得好犀利嘅，啊，咁咧啊叫 order to pay， 咁咧係佢一聽到我哋咁講咧，喺我十五年200個物業裏面嘅 portfolio 咧，係冇人試過係。彈封信出嚟係收唔翻啲租嘅，所以我哋 100% collection 嘅。
4: Okay.
5: 第三咧就是、叫做 specific order 啦，即係話咧，喂個 heat 壞咗，個業主唔肯整，業主你一定要幾時幾耐整，同每個月咧要減20%租。啊，呢叫做 specific order， 係三樣嘢啫，佢做三樣。第一樣嘢就係同你 order to pay， 即係話爭你幾錢租，你追翻佢啦。第二咧就是、order possession， 你要踢佢走咧。第三咧就係、是、一個 specific action， 就係話咧。你要嗰啲電唔夠 heat 要整翻啦，係三樣嘢嘅啫。咁啊官咧，第一樣嘢咧就係你有冇啲 form 係填得正確啊？咁首先咧 ，RTB one 係租約，有啲人租約都冇嘅，
4: 係
5: 個官就頭痛啦。咁咧個官咧又會嘥15分鐘問你幾錢租，幾時開始租啊？咁大家有一個叫做 mutually agreed statement of fact， 即係話咧。呢啲大家同意咗噶啦，咁先至可以開波研究呢個問題，所以個官會好猛嘅。即係如果你做嘢係咁唔依 set 條嚟做咧，你贏機會就係好微。咁咧你要新奇，唔好諗住佢唔交租我會贏，梗係謙卑的心，大家一定要公義憐憫同謙卑的心啊！呢、這個紙張就要做得好啦。
4: 好，
5: 咁可以舉一個實例俾你，俾
4: 好啊！舉實例之前，不如咁我哋去休息。咁啊，可以唞唞饮杯水，你翻嚟再
0: 倾。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三次嘅家居热线节目啦。咁啊，直播室依然系有我哋嘅丰顺地产嘅物业管理持有人啦，汤伟权咧，同大家讲下租务法庭嘅嘢。头先讲咗咧，就系、是、有三样嘢咧 ，order to possession 做翻嗰个业权啦。第二就系要嗰、那个咧就系 order to pay， 佢要就是、whatever 边边要俾钱啦，俾翻个业主啦。第三咧就系、是、特别一啲指定嘅。一啲嘅行動啊，你要做啦。好啦，咁你頭先你話咧，會有一啲嘅證據或者有一啲嘅 example 可以俾大家聽下嘅喎。
5: 係講第一個 case 啦，就呢、這個業主咧就真人真事嘅，就每個月咧就收現金嘅，同我租客講係、我記得係2000蚊嘅。咁咧因為租客咧就啲 paycheck 啊唔頂，有時收300，有時收400，但係咧收咗一年咧都係 OK 嘅，即係300、400啊、500啊，大家咁即係計翻條數啊，都冇乜爭喎咁啊，即係但係咧有一個月咧個租客話我俾曬你㗎啦。上個月我俾咗300，有50蚊嚟吞落下個月，由呢個月咧我又改時俾咗幾多錢你，咁個業主咧睇翻 check 翻條數咧，咁簿仔啊好舊嗰本，左集右集，唔係喎，你爭我1367喎，咁唔係喎，個主客話俾咗你噶咯噃，我嗱嗰日又俾幾多，嗰日又你又收我30蚊，咁嗰個我個業主話唔系、哦，我个簿仔唔同。咁咧，嗰个业主嚟揾我，话啊，第一，我话点解你收现金啊？佢话方便好多噶嘛，嗰啲乜易好多噶嘛。O、okay, K， 我明啦。第二样嘢咧，你咁样收咧，你冇租约冇噶，我就唔想俾人知，即系唔想俾人知
4: 我租出去，
5: 方便啲啊嘛，你方便啦，冇话俾人知啦。啊，咁我而家咧，佢争我1367蚊，佢唔肯交租、啊。咁我话。咁你點啦？咁唯一就上租務法庭嘅啫，佢係唔交啊。
4: 係啊，
5: 咁我要踢佢走，咪踢佢走咧？你要申請踢佢走。嗱，你唔係贏緊，你今日輸緊嘅喎，唔係贏。佢爭下租，唔係可以踢佢走嘅咩？可以申請，唔係可以踢佢走，可以申請。咁大家咪打啲 form 咯，又打齊曬啲 form 啦。咁想去見個官，個官話：嗱，邊個告邊個而家？業主話個住客爭1367，業主告個租客爭1367。我出口话我俾晒佢噶啦，我几时几日嗱，我都有个几时几日俾几百蚊佢，几百蚊佢，我俾晒噶啦。个业主冇喎，嗰百蚊系上个月噶嘛，前个月你又争我30蚊咧。我官话你有乜证据话争你租啊？佢系争我租、啊，咁即系点啊？个官话咁你一系输啦，你冇证据话佢争你租啊嘛。你冇证据话佢争你做吓、明明系嘅，即系咁啦，即系咁有咩证据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好多时都有口同鼻拗，有啲嘢系即系第一咧，个业主唔应该收人现金租。第一样嘢啊，第一样嘢，我唔系有方便咩啊？你方便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唔系我今日所讲问题系咪？第二个住客咧。亦都可能禮貌，我相信個住客禮貌嘅，我覺得係嘅。OK，但係咧，因為你冇證據嘛，所以住客會贏嘅，係趕唔到佢走。
4: 冇錯，
5: 係嗱咁樣有咩證據咧？唯一一個比較係有效嘅證據咧，第一你冇收現金啦，呢樣係第一樣嘢。第二咧，你要個 sworn affidavit， 你要一個寫低
4: 宣誓，
5: 我係阿陳先生，我係呢間業主業主，我而家租俾呢個姓李嘅，每個月幾多錢？由幾度收租？每個月幾多錢？咁咧？在几时几月几日几日收我几多钱，而呢在截至那个月为止呢他争我几多钱几钱租。在个公正面前宣誓就签个名字 ,I sworn,、即是这个是 all true and fact, 就是想的一个人在这里。那连埋我将要递上法庭呢
4: 就成为证物了。
5: 你有
4: 证供了
5: ,95% 机会是赢的。
4: 即有个最近有个 sworn affidavit。
5: 一个是叫 non-disputable evidence、但是呢你有那份是不是赢紧的，不是个官话看你个样子你都可能唔记得集保咗。可以都唔接纳你㗎喎。
4: Oh, okay.
5: 都 have to accept it,、即係一个好重要嘅法庭文件，但佢都可以唔接纳你㗎。咁我试过㗎、有时有一个係法官係唔接纳佢 sworn affidavit 㗎。即虽然是很重要的证据，但是口同鼻拗时你唯一就是法庭证据。嗱，呢份嘢你冇乱签，因为如果是 宣誓书所讲嘢系假嘅咧，系法律叫 perjury 个 perjury 咧就可以咧两个可能就可以刑事咧，亦都系可以中国法庭咧可以罚你钱嘅，罚个业主钱嘅。
4: 嗯，
5: 呢个咧就好少发生，但系试过我见过系罚业主钱，最高可以罚100,000嘅。
4: 哇！
5: 即係佢唔係罰個住客，係罰你講大話咧。佢費事上 criminal court 咧，就罰你100,000。咁呢個咧就係一個 BC 嘅罰款，
4: 一個好嚴重嘅一個罪行嚟喎。
5: 非常嚴重，所以咧你 swan video 你一定寫得好清楚。咁咧一講呢句嘢咧，個業主通常褪睇啊，我好似啫噃，即係變咗，即係啲口龍比較咧。你就算係冇爭你租咧，即係爭你租咧，你都唔會贏嘅，因為你個證據
4: OK
5: 疑點係歸於
4: 被告，
5: 舉證在於控方
4: OK。
5: 咁佢個證明好緊要嘅，特別係一啲咧，譬如話我自己處理個 case 就係個住客一要31日之前通知咧，我要退租嘅，咁佢咧就冇31日之前係話俾我聽，就自己走咗啊，自己走咗，咁咧就我哋當然係要剔佢 court 啦，但係個法庭咧都相信咧。佢有寄嗰封信出去嘅，佢做翻好多假證據啦。但係當然咧，個疑點係關於被告嘅。唯一解決大家口龍被咬就係嗰個 sworn affidavit 啦。
4: 冇錯，
5: 記住啦。
4: OK， 好。咁呢個時間咧，電話裏邊咧有陳太，同阿陳太睇下有咩問題先嚇。Hello， 陳太你好，陳太。
17: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4: 你好。
17: 咁就我個 case 咧都好複雜嘅。咁我就長話短說，就係、是、我就 serve 咗個 RTB 33、34 notice to end the tenancy for cause 嘅。個 cause 就係個租客咧喺頭八個月，即係其實啱啱呢八個月裏頭咧有成4次咧都係遲交租。咁我上咗嗰、那個即係 application 嘅時候咧。是申請個 direct request 咁，但係咧就for some reason 咧就 RTB 將我 case 咧就係 convert 咗落去一個 hearing。咁嗱，而家個問題就嚟啦。因為不能夠快速咁樣可以向 RTB 嗰度咧就係、是、申請到個 order of possession 啦，而家又要 subject to 一個 hearing 咧就會有變數。問題咧就係話咧個租客咧個 behavior 咧好反常啊。首先第一咧就係、是、話。佢開始咧就係即係成日咧製造好強烈嘅噪音咧，影響到佢周邊同近嘅左鄰右里啦，同埋樓下啦，咁甚或咧就導致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左鄰右里咧係報警啊，晚上啊，因為佢係晚上9:00一路嘈到落半夜3:30咁樣大嗌大叫咁樣嘅，咁又好強勁音樂，警察到場。到場之後離開咗，繼續嘈，一直嘈成10多小時。咁租客都即係應該咁樣講，佢樓下嘅 neighbors 咧就寫曬即係投訴信，就俾 strata， 咁亦都 forward 咗個 copy 俾我哋啦。嗱喺咁嘅情況，因為又要等個 hearing 啦，就去到成10月，由而家9月去到10月呢一段時間成個月啦。咁我哋亦都即係見過，即係投訴單位噪音嗰啲嘅左鄰右里，咁佢哋都俾咗啲證供就是說，就係話即係呢個租係啲咩問題咁樣啦。同時之間咧，我哋亦都咧就到場咧就即刻咧就勸喻個租客就話你立即即係停止你嗰啲 noise 咁樣。咁我哋當時見到租客咧，成個人咧就唔單止係飲到啤啤呼啦，仲係 intoxicated 啊！我諗就相信係剔咗即係啲 drugs 啊，咁好 high 咁啦，即係完全唔知道佢自己講乜嘅。嗱，我諗我嘅問題就嚟啦，就係、是、話我有啲咩 option 可以讓 RTB 嗰個層面裏頭而家知識到個問題係嚴重到咁咧，即係佢係 serious 影響緊其他租客。去 enjoy 佢哋嘅 property 啦，或者咁樣講。咁但係我哋而家又 pending 緊一個 hearing， 因為咧 RTB 就係話，如果你係有個 hearing pending 緊咧，佢係唔會考慮你其他入嚟嘅新嘅申請去要求一個 direct request， 係唔會啊，即係只能夠就話安排多個 participatory hearing 俾你嘅啫咁。嗱，我就想請教一下幾位主持人。而家我有啲咩 option 可以去做
4: 呢？
17: 即
4: 係
17: 咁樣。
4: 好多謝你陳太電話先嚇，我哋因為有好多事喺度等緊，我聽阿 Edward 咧盡快回一回你個問題嚇。
5: 第一樣咧，呢啲係經常發生，係不停都處理呢個問題。首先咧，你嗰、那個佢有俾租係咪？咁所以 direct request 咧，基本上咧係唔係爭你租啊？嗰時先可以用嘅。佢有交租，第一，即係呢個問題就係你收到你嘅錢係咪？咁問題佢嘈係咪？即係而家主要問題佢嘈係咪？
4: 係啊。
5: 咁嘈咧？ 有兩樣個 case 嘅 RTP 咧，因為 order possession 咧係除非係有一個好足夠嘅證據，因為佢有交租啊嘛。你話佢係好嘈，嘈到咩程度咧？啊，咁咧就係講證據嘅質素啦，個 quality evidence。第一咧，嘈咧，我哋有個 decibel meter， 即係話哇三點鐘佢 decibel 達到75喎。咁我 actually 我哋做過影嗰幅相喺度嘅。嗱，咁咧就其中一個證據啦，但係呢啲證據咧，所謂咧叫 secondary evidence， 即係唔係個 primary 嚟嘅。primary 咧就係你個鄰居，我亦都親自試過去揾啲鄰居稱佢落去 notary public 抌個印啊，話佢幾時幾月嘈到癲啊。sworn affidavit 有兩張 sworn affidavit 喺度。
4: OK，
5: 嗱咁咧，你想去贏嘅機會咧就非常之大嘅，因為 sworn affidavit 加埋你個 police report number 咧好大嘅。但係咧，佢而家做嘅嘢咧係唔係危害到啊嘛？嗱，唯一而家即刻可以做咧，有一個叫 direct request for immediate removal 嘅 action， 我都 file 嗰個 case。
4: OK，
5: 嗰個人咧用嗰啲 pepper spray 啊，即係個 pepper spray 噴其他人啊。
4: 哦，咁啊，即係其他人嘅喎。
5: 咁喺 within 一個星期之內咧 ，RTB 就即刻俾排到個時候，呢、這個叫做 emergency hearing 咧係有嘅，我做過。但係咧，你而家個嘈就未達到嗰個標準嘅。
4: 嗯。
5: 首先咧，你要第一。你揀租客嗰時咧，你可能即係亦都冇乜揀唔到嘅，因為佢有交租啊嘛，佢梗係嘈啊嘛，係咪？即係你個問題就係佢嘈到你咧，連 shutter 都罰你錢嘅，可能係啦，係咪？咁罰你錢嘅，咁而家你咧就 not much you can do， 你去到兩十二個 case 咧，你一定要揾隔離鄰舍咧做個 sworn affidavit 啦，你做唔到咧。就又係得一半一半 case， 冇啊！我嗰晚係飲醉咗，不過係嗰晚之嘛。我嗰晚出糧，嗰晚誒啟德贏咗波世界盃啊咁。咁佢講幾句咧，個官話你咩證據覺得佢哋好嘈啊？咁咧，好多人投訴啊嘛，唔得嘅喎。即係你除非你有集低佢幾時幾月幾日，咁咧嗰份嘢咧，你入到 sworn affidavit， 抌個印落去。我係陳太，我係嗰個業主，喺幾多月幾多號，我哋收到鄰居嘅通知，我哋都 attend 咗，police 都 call 咗。幾多號又一次？我雖然冇落到佢幾嘈，但係咧鄰居嘅 sworn affidavit 咧都可以 confirm 呢樣嘢。咁你機會咧，你有九成半。
4: 即係你可以令到個 court 可以整個 immediate 嘅 emergency hearing，
5: 除非佢
4: 緊急聆訊。
5: 揾啲 spare， 我嗰個 case 就係揾個 spare spray 啊，即係嗰啲。
4: 哦，即係嗰啲防劑噴霧劑，即係嗰啲紅
5: 噴人啊，
4: 防紅嗰啲
5: 一隻防火，一隻防火。
4: 哦，
5: 有次係打業主。
4: 哇！
5: 咁啊，個差人捉咗嗰個
4: tenant，
5: 咁就呢啲係叫。叫 emergency request 係有嘅，咁就你暫時未到，佢嘈啫嘛，係咪啊？
4: 冇錯啦，
5: 即係首先咧，你冇機器先，但係舉證在於控方，你要舉證好 detail 啦，呢個你都係八成機會。
4: 所以希望陳太你留意一下啦，攞多啲證據啦，
5: 舉證機會 sworn affidavit 一定，
4: 仲要有啲質素嗰啲證據，有質素證據嚇。好，我哋去廣告啦，翻嚟咧係繼續係有聽眾朋友喺電話度嘅，
18: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好，欢迎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节目啦吓，咁相信咧，听众朋友即系喺呢个租务上边咧，同住客又好，业主都好，真系好多嘅摩擦。呢啲摩擦咧，真系老实讲，唔系我哋一个钟头里边可以解决到嘅，或者系俾到意见。不过尽量啦，我咁嘅 Edward 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有一啲嘅普务，或者有一啲嘅路径系点样去做。咁但系最紧要嗰个归纳咗落嚟咧，就系证据。讲多都系讲嘅证据，你嘅证据有质素嘅证据，
8: 冇错啦，
7: 系咪啊？咁呢样嘢最紧要。
8: 上冇用噶，上网冇用。
7: 上网系啊，上
8: 网呢度冇用啊，完全冇用。
7: 系啊 ，OK 好，电话里边有阿明，睇下明有啲咩嘅问题同大家分享一下先。Hello， 阿明你好，阿明。
9: 哎呀，阿陈生你好。啊，头先阿汤生讲话卖屋唔能够叫个租客走，咁啊呢个情形之下系有租约定冇租约情形噶？
8: 有冇租约？
9: 佢冇讲过。
8: 有。租約呢係冇有租約冇租約呢係冇咗呢個 concept 㗎啦。簽咗租約同冇簽咗完全係廢咗呢樣呢係冇咗呢樣嘢係 B3 冇咗呢樣嘢。
9: 唔係呀佢話買屋嗰陣時唔能夠叫個租客走啊要繼續租俾佢啊。咁係有租約定冇租約個買屋嗰陣時。
8: 兩樣都唔得有冇租約都唔得。
9: 有冇租約都唔得啊
8: 是啊譬如你租约签了12个月啦租约完了叫他走呢不得的他是想在那住继续在那住的。这个法例在4-5年前改了的很久了都成。
9: 几时改的
8: 大概是7年前到啦2001几年改的。已经没有了这件事的。
9: 2001几年改的。
8: 你现在没有用过 RTB1, 因为 RTB1 个 tick 得很清楚的。除非你有特别原因啦除非特别。
9: 咁2010年之前是不是如果没有租约可以叫得他走啊
8: 这个当然是今日生效啦。
9: 啊好唔该啊！
7: 好多谢多谢明啊！好啦，咁啊跟住呢个 Danny 又翻嚟 ，Danny 仲有咩问题先 ？Hello Danny， 请讲。
10: 喂 Danny 啊，
7: 系啊，
10: 头先咧我讲完嗰个问题之后咧，你嗱 lock 咗我电话咧，就我听唔到我嘉宾个答案，我开唔切到电收音机啊！下次唔好塞我电话啫，唔想讲完听完晒先走咩先？头先讲嘅问题咧就系、是、有冇租约咧？屋租客。一到住咧冇得走嘅，我哋要供養去嗰路上嚟住啦。呢樣嘢嚇，嗱第一個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假設問題啊，係估我做好曬嗰個組合，突然間話去旅行啊，翻鄉下啊，人間蒸發，而家好多時間都多意外發生噶啦。咁樣我做係即係做業主的話，我又唔入到去裏面喎。我登曬黃榜啊，貼曬門口啦，做曬資料，都冇人認你啦。喺米樹突然間蒸發，我哋即係嗰個業主的話係好點情況咧？可唔可以激大嚟嚟開門拎走嘢再租出去，或者叫做要攞啲激大嚟租倉都要啦。我哋俾錢啦，呢樣嘢咪下户分解叫做
7: 啊。好啊，睇下點解先。唔
10: 好打我地址啊。
7: 好。多谢你电话先。
8: 佢人间蒸发咧，佢有交租就唔关你事嘅第一样嘢。即系如果佢冇
10: 交租，冇噶，你人间蒸发咁样交你租交唔到噶。
7: 得。
8: 咁、那个问题就唔系人间蒸发问题，系冇交租问题，系咪？
7: 佢冇交租嘅问题，
8: 冇交租问题系咪？
7: 唔系人
10: 哋交租，佢交租都系一段时间交啫，佢走咗去唔翻到
7: 嚟，即系冇交租。Danny， 即系冇交租咁解，你明？
8: 系啦，咁你讲
7: 佢就唔使交租。OK， 得 Danny， 你停一停先。Danny， 你停一停先。阿 Danny 啊，阿 Danny， 你停一停先得噶。你一卵嘴，人哋个嘉宾点听得晒咧？而家个嘉宾已经同你讲咗。人间失唔失踪系一件事，但系佢已经就付费咗，又冇交租咁解啫，啱唔啱先？
8: 啊，冇交租又简单啫。
7: O K， 得 O K。
8: 嗱，咁你冇交租咧，咪申请啦。佢冇交租有 direct request 啦，应该喺一个月之内咧，你攞咗 order possession， 攞 order possession 贴喺门口啦，系咪？如果佢仲继续唔交租，你咪揾个执达嚟去拎嗰啲嘢走咯。但系如果佢系叫 officially abandonment 咧，嗱个 word 就系 office abandonment， 即系如果佢喂搬净个张床，又乜都搬晒咯噃，啲煲又落诶，乜攞晒走，嗰啲咧 office abandonment 咧，你可以 immediately 咧攞到 order possession 咧，可以去清场噶啦，
7: 系啦
8: 啊，咁咧你佢啲物品点搞啊？如果法例讲吓，嗱法例讲，如果 under 500蚊之内咧，你可以 disposal。under 500蚊之内、
7: 嗯嗯、
8: 如果是 over 500咧，佢 recommend 咧，呢个 recommend 咧就摆一个 storage， 而你可以去 claim 翻所有 cost。当然啦，我哋唔系咁癫啦，佢都走咗啦，系咪？啊，咁咧第一样嘢，你知道佢有冇交租先？系冇交租嘅话咧，冇交租嘅话咧，系用冇交租嗰个渠道去处理呢件事，系咪
7: ？OK，
8: 咁大胆咧啊 ？OK，
7: 明唔明白啊 ，Danny？
10: 佢摆好
7: 年计
10: 啊，摆嗰
7: 间
10: 生
7: 翻
10: 生
7: 冇拎走。唔好讲啦，阿 Danny， 其实头先阿主持已经同你讲咗啦，你唔好理佢有冇咩嘢，总之佢搬走啲嘢，搬走啲嘢，如果系 under 500蚊之内咧，阿汤伟平讲咗，你可以搬走佢嘅，系咪？但如果系个价值超过500蚊咧，你都仲要同佢摆埋个 storage 度。
8: 你系 k 翻佢嘅，但系呢样嘢就你自己决定啦。呢样嘢
7: 系啦，冇错啦。
8: 咁我都试过嘅，我做过嘅。
7: 阿 Danny 咧，佢就系转咗牛角尖。佢就话佢人间蒸发，佢俾唔到租我。
8: 唔关事
7: 嘅，唔关事噶嘛。呢样嘢系佢冇交租就冇交租噶啦嘛。
8: 系
7: 咪？我哋系要执着呢个 point。所以 Danny， 你千祈唔好自己搞咗咁多唔同嘅嘢出嚟吓。
8: 多谢。
7: 好啦，咁头先你讲咗个 evidence 啊，咁啊 sworn of affidavit 嗰啲好多可以帮到个业主咧，如果真系得嘅话咧，系 evict 嗰个 tenant 走嘅。
8: 系啊，嗱，咁咧讲 eviction 啦，一个仲好多问题咧，就系话佢整大我乜嘢，我要扣佢钱。咁啊，咁嗱，我俾佢间屋嗰时新价，好多我十个电话咧都有五个都系咁讲嘅。嗱，RTB 点样判呢样嘢咧？嗱，第一，如果你个洗衣机坏咗咧，去告你5000蚊啊，又话整烂佢件衫啊，佢件名牌啊，又话咩 Gucci 啊，咩词啊啲嘢咧，你又唔使理佢，法例。90个 case 都系200蚊一个月，你嘅洗衣机坏咗系赔200蚊一个月俾佢，即系减200蚊月租啊。
7: Oh, okay.
8: 啊，唔使听人讲啊，冷气坏咗又系200，
7: 嗯，
8: 即系冇咗叫做 resolve the service， 即系话你冇咗个 service， 洗衣机坏咗又系200 ，OK， 咁、
7: 嗯、
8: 咧、
7: 嗯、
8: 你都有14日之内可以买下机喺度嘅，咁买唔到嘅，咁啊100蚊一个月咯，可能订咗机下月先到啦。第二咧，我俾佢嗰时啲墙系全新嘅，而家佢住咗。5年，细路仔话都花晒，系咪要同我游过？对唔住，系5年之内咧，你冇权 claim 佢，因为如果系花咗，唔系有个窿喺度咧，你业主要负责去游嘅。
7: 哦，
8: 点解啊？因为呢盘系生意嚟噶嘛，系有折旧噶嘛。你记唔记得你收咗几多钱租啊？3000蚊个月，一年收咗。人啊，36000蚊，你5年收啲人10几万租，咁你游翻都好正常啫，系咪？唔系、啊，我嗰样嘢用烂咗啊！嗱，我指出嚟 case， 佢用烂我个百叶链，一拉啪声断晒我啲绳。逢亲 RTB 话，逢亲喐亲嘅嘢啊，特别开锁，譬如有次我哋开锁，一开条锁匙断咗，
7: 嗯，
8: 俾嗰时好噶，条锁匙系真噶，个锁但系喐得嘅嘢咧 ，movable parts 咧、就系、是、业主嘅。即係有時正常用都會自己都會
7: 壞
8: 嘅，咁咧就你業主你明咗呢幾樣嘢咧，你就係好知道下次話你應該點樣處理。第三咧就係話唔乾淨啊，最多都係佢唔乾淨嘅個good looking floor咧。第一佢有個清潔收據，大概係400蚊到啦，
7: 嗯
8: 啊400蚊嘅清潔收據就good咧。就算你影咗好多相，话嗰度唔干净，嗰度唔干净咧，一个专员收佢400蚊咧，佢官都唔会判你嘢、
7: 嗯。
8: 明系咁个官帮佢，唔系你官话你唔知边度影嘅啲相，可能你又即系我哋考试咧65分 pass 噶啦嘛，你用100分 pass 冇可能嘅啊。咁咧污唔污糟嗰度咧，我觉得七八成咧就可以接受嘅、嗯，七八成接受嘅。咁、
7: okay.
8: 咧就 就是咁简单啦。
7: 除非咁，我就问题，除非佢 damage 咗你入边一啲嘅 fixture。譬如打烂个墙窿啊！
8: 哦，咁啊系啦，
7: 啊你个瓷，譬如你洗手间里边有啲瓷砖啊，嗱嗰啲打鬼烂啊，掹鬼走啊，咁啊，
8: 瓷砖判过，啊瓷砖判过地下块裂咗啊，咁其实咧个官话啲瓷砖可能自己裂嘅，都系真嘅，啊墙打烂个墙嗰啲肯定唔系啦，系咪？地下啲肯定系官系判过嘅，系唔系？
7: 明白明白，嗱、真系唔好意思啊，汤伟培啊，其实真系好多好重要嘅消息咧，真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但系我哋时间到呢度要交，唔系冇计啊。咁啊，听众朋友唔好意思啦，我哋希望咧下一次仲有机会，即系再请阿 Edward 咧上嚟同大家讲更加多关于呢个租务上面嘅资讯啊。今日啊，多谢晒 Edward。你抽时间上同我哋做节目，好啦，要交咪，咁跟住落嚟嘅系新闻报告，同埋系理发线嘅，咁啊要下个礼拜梁丽晴会翻嚟啦，同大家主持翻家居热线嘅，好咁啊，有机会再见，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8: 拜拜。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呢度除咗有安儿之外，今日系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嘅访问特辑。首先请出今日嘅嘉宾先啦，喺我身边就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舞台魅力奖得主 Jessica 喺度嘅。Hello Jessica， 你好。
3: 你好安儿，大家好。
2: 系啦，跟住亦都系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双料冠军得奖歌手，就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欢迎观众。最受現場觀眾歡迎人氣獎的歌手 Charles 蔡國雄在這裡的。 Hello Charles， 你好。
4: 安兒你好，大家好。
2: 亦都有我們第一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最佳演繹獎得主 David 蔡峰在這裡。 Hello David， 你好。
5: 你好安兒，你們好。華僑之聲各位聽眾你們好。
2: 哇，好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直播室，因為你們籌備這個金鑽919 Live 演唱會都一段時間啦，所以都很想看看你們現在籌備成怎樣的。蔡峰啊 David 啊，不如你講一下今次你在這個演唱會裡面擔當的角色啊。
5: 我的角色啊，唱歌咯，都是咁啊，唱翻啲老啲嘅歌啦，我哋嗰个年代啦，咁啊，教父啊，主题曲啦，咁啊，我仲有一只啊 ，Casablanca 都 OK 嘅，咁啊，仲有一只 Always on My Mind， 呢三只歌都系我唱嘅，都系英文歌。
2: 觉得今次即系做呢个 live 演唱会，即系又同咁多唔同嘅歌手一起合作啦，有冇啲咩火花啊或者摩擦啊？
5: 系非常荣幸啦，咁多高手同我一起唱歌，咁我可以拉到车边咁啊玩住先咧，咁啊好开心嘅。其实希望咧呢个 concert 可以好圆满啊，做得
2: 好，非常好啊。咁啊，等阿 Charles 讲下啦。嗱，阿 Charles， 你都系今次即系担当咗唔同嘅角色啦，即系除咗唱歌之外，我见到个制作组里面名单有你个名字，海报制作系 Joseph 同埋阿 Charles。
4: 哦，系啊，即系现场到时大家会见到有啲 rollover 嗰啲海报啊，都系我哋自己做。咁有啲朋友揾啲朋友帮手啦，我自己做翻。咁另外会有两只电影嘅歌曲啦，电视电影嘅歌曲。咁就。另外一隻合唱添嘅，咁平時好多時啲歌唱啲慢歌咧，喺啲譬如啲酒樓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唔係 theatre 形式嘅表演咧，可能會比較會悶親大家。咁但係 theatre 嚟講唱呢類嚟緊啲歌咧，可能就有另外一種感覺啦，就可以比較唱得慢少少，同埋好似有。但会安排咗个伴舞俾我添嘅。
2: 哦，有伴舞添嘅。嗱，我知道嗱，今次因为系即系大家负责唱歌都会专心唱歌嘅。咁嗱，我知道阿 Charles 即系以前唱歌嘅时候都中意即系讲下嘢咁样噶嘛。
5: 嗯。
2: 你有冇谂过即系嗱，因为今次司仪就系阿 Joey 同阿 Elvin 啦。
4: 系。
2: 你有冇谂过啊？其实都会唔会都想，但系有机会都想试下做司仪啊？
4: 司仪好玩嘅，其实咁即系，但系司仪变咗喺准备嗰个角度，尤其是我哋呢个 show 咧。咁司儀，我覺得個工作嗰個份量仲多過我哋歌手，因為佢穿梭成個流程，亦都係要兼顧咗有現場有陣時有啲唔同情況發生，要即刻去執生啦。我哋今次個整個流程唱咧，都係有鼓手有吉他咁樣嘅，咁但係基本上嗰個話音樂嘅編排方面都會係比較自然，咁變到話甩漏機會都唔會好多嚇，咁自己兼顧翻自己嗰方面。咁你話如果做司儀嚟講咧，有機會嚟講都可以試下嘅。
2: 今次就唔俾你做司儀啦。
4: 唔好啦，咁又唱又講咧，就真係負擔壓力好大。
2: 好，專心唱歌先。好啦，咁啊講下問下 Jessica 啊 ，Jessica 咁今次即係我見到即係上個禮拜訪問嘅鼓手同吉他手都話睇到彩排嘅時候，睇完你嗰段都覺得好 impressive 嘅。呢个系我觉得 Jessica 将会有一个秘密武器嚟嘅，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部分系点样噶？
3: 我部分系点啊？
2: 系啊，
3: 我都其实系想 keep 翻有少少神秘感嘅。
2: 嗯，唔好讲咁多住先，
3: 唔好讲太多。不过我都想做好自己嗰份咯，即系 good show 俾大家睇下、听下咁样吓。
2: 因为我见头先之前我哋开麦之前，阿 Charles 都有讲话，佢即系睇咗你嗰个表演。同埋阿 Charles 都要喺你嗰个表演嗰度系要做啲嘢噶，系咪阿 Charles？
4: 系啊，即系既然有
2: 可唔可以讲
4: 高手？
2: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都好 impress， 你睇到阿 Jessica 系表演，你都好 impress 喎。你系冠军嚟嘅第一届。
4: 唔讲边只歌边套戏啦，咁就总之因为嗰只同 Jessica 要夹一夹嗰只歌，其实我好少参与嗰只歌部分，即系佢只歌。咁但系我都睇晒成套电影，听咗原唱者唱嗰只歌。咁我覺得 Jessica 嘅表演係非常之到位，咁令到我自己雖然話係 十秒就好 Jessica， 我嘅出場。咁、
2: 哦、你會出場嘅？
4: 好認真喺佢個配合，佢只歌係嗰度，好似個少少有啲話劇 drama 咁樣俾大家。
2: 有啲動作啦，係、啊、啦、啊，有啲有啲戲劇性喺裏面、啊。哇，好期待！
3: 我其實都好感謝 Charles 嘅，因為其實。是他的角色都挺重要下的对我来说。
2: 好期待、啊、真的。好期待、啊、即尤其是你现在是不断地卖瓜子。卖瓜子。好神秘。总之就是即不要我们当然不要说得太劲了那么真的是吗等你到时看就会有些 surprise。有些 surprise。因为今次 Charles 他都是你要负责说即海报的制作差不多你都是会接触每一个歌手。系嘛，都要知道佢哋嘅歌啊，咁样嚟去做一个
4: 部分啦吓。基本上我哋都系自己负责翻自己嘅海报部分嘅
2: 吓。
4: 咁、
2: 嗯嗯
4: 啊、如果个别有一两个话倾，喂点样做点样做，咪交流下意见。其实喺整个呢个演唱会嘅流程嚟讲，其实有几个唱歌嘅朋友都已经系之前识落比较熟、嗯，后来有一啲就比较啲知道佢系边个，但系完全冇任何话好多沟通啊咁成，变咗一个友谊嗰方面都。会联系多咗咯。
2: 嗯嗯嗯，嗱咁又问翻 Jessica， 咁即系之前你都有join 我哋电台一啲嘅活动嘅表演啦。
3: 系、啊。
2: 跟住而家呢一个就系一个即系演唱会嘅形式嘅表演啦。你觉得有啲咩嘢唔同啊？呢、這个演唱会形式嘅表演？
3: 咁整个气氛啦，有时譬如做台庆嗰啲嗰种 show 嘅感觉又唔同嘅，即系大家食饭，
2: 系
3: 有歌听，有嘢睇下咁嗰个气氛咧，同。集中坐喺戏院度听歌睇 show，
2: 另一个完全唔同嘅，完全
3: 同埋我哋即系我其实自己个人都几中意我哋个 theme，
2: 嗯，呢、啊這个电影主题嘅 theme，
3: 系啊，
2: 同埋你嗰只歌曲嘅电影主题嘅 theme，
3: 同埋尤其是自己系歌手咧，其实我自己都比较中意唱啲慢歌嘅，咁、
2: 嗯、
3: 今次有机会唱下慢歌。都好开心咯，
2: 系因为呢个 theater 就会专心啲听到你去唱歌啦。咁阿 Charles 你觉得，因为我见你呢几年啦，自从第一届之后，你都不断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即系无论系喺舞台上面或者系喺即系嗰啲餐会啊嗰啲，你都不断有好多表演嘅。咁而家嚟到呢一个 live 演唱会，你觉得即系做准备啊各方面啊有啲咩唔同？
4: 咁好庆幸啦，之前有两次喺 River Rock 嗰度曾经表演过。咁亦都係Michael J. Fox 都叫表演過，咁嚟到今次喺呢個猶太會呢度咧，我睇過人哋表演，未試過，咁亦都心情好興奮喺呢個場地去表演。咁同頭先 Jessica 話齋，酒樓唱同埋喺譬如 Starlight 嗰啲咁樣嘅有一餐食餐嘅地方唱，同喺 theatre 唱咧，完全唔同感覺嚇。咁喺作為表演者嚟講，我覺得。是備受尊重的感覺更加高的，因為大家坐定定嚟聽，亦都唔會話受到其他唔同形式嘅干擾啦嚇，係、坐定定聽，變咗你自己嘅集中，亦都做得非常之好。
2: 嗯嗯嗯，即係今次嘅準備會唔會同以前嘅準備都有少少唔同？
4: 會㗎，要㗎、因為你更加有其他咁多嘅表演者一齊，同埋咁多表演者全部都係有水準，咁、變咗對自己其實都有一啲壓力。
2: 你觉得由第一届到而家，你睇住第二届、第三届啊，或者睇埋我哋深情金曲歌唱比赛嘅歌手出嚟、你觉得自己一路有冇都受佢哋嘅影响啊？自己都会进步咗？
4: 正所谓每一浪冚过嚟都好犀利嘅，咁即系自己喺唱歌方面都要尝试一下唔同嘅歌嘅形式啦，可能快又好，慢又好，唱啲女性嘅歌。嘅表達表現嘅能力，亦都係嘗試下唔同咯
2: 嚇。嗯嗯嗯，好，咁啊問下阿 Charles 啊，你自己覺得咧？你問 David， 問 David 先。David 嗱，咁我見到即係我哋個應用程式裏面有個 Apps， 有個 Apps 啊，咁裏面都有啲自我介紹啊。咁我見到你都有啲短片有幾個都有短片自我介紹嘅，咁裏面你都有介紹到，我係 David 啊，點樣係打高爾夫啊咁樣。你自己覺得由第一屆金柱年華開始到而家，你自己嘅感受又係點啊？嚟到呢個開演唱會，
5: 感受啊，最初好緊張啦，咁啊跟住啊比賽完咗之後咧，咁啊知道結果之後啦，咁啊 OK 啦，好開心啦，咁都起碼得到啲嘢啦，咁啊跟住後邊咧就有好多 show 做啦，開始即係好多朋友啊揾你啊，譬如生日啊，有啲咩其他嘅 唱歌的 show 咧，都找我嚟搭下单嘅，咁我都好开心咁，有得玩下，可以大家一起。
2: 嗯，跟住呢几年同见到咁多唔同嘅即系年龄层啦，嘅人一起合作啊，你又觉得点样？
5: 合作愉快啊。
2: 嗯。
5: 吓、啊，通常咧嗰啲搞手咧都会揾翻啲大家差唔多嘅人嚟一起玩咧，就好啲嘅咁样。
2: 嗯嗯、啊、因为今次我见你哋嘅参与制作都几多噶。系嘛、
5: 嗯？
2: 即系你，即系因为通常如果我哋就咁揾你出去表演，其实就制作嗰啲我哋自己搞晒啦，电台啲人同事搞晒，跟住就系同你讲嗱，你几多点嚟唱几多只歌，咁就得噶啦嘛，系嘛？咁但系今次你哋系要好多都系你哋要有好多嘅即系参与嘅部分喺里面吓，咁、啊、可唔可以讲下多啲关于你参与嘅部分咧？
5: 首先咧要鸣谢下啲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先啦，佢哋咁辛苦为我哋啲 show 做咁多嘢，咁我哋咧喺2019咧，我希望咧我哋做得会更加精彩，做得会更加好。放心啦，快啲打电话落嚟订票 ，OK。冇位、啊、位唔系好多就犹太会几百个位嘅就好容易坐满噶啦，咁啊早啲订订票嚟听我哋唱歌啊！
2: 购票或查询系604-263-1320啊，咁啊 ，Charles， 你觉得今次即系多咗系参与制作部分？
4: 系啊，因为尤其是幕后嗰啲咧，譬如好似我哋有啲短片啊、poster 啊，甚至乎我哋嘅着衫嘅安排要互相配合啊，亦都即系唔系自己净系做自己嗰份，
2: 嗯吓，
4: 咁啊亦都有个主题就话电影嘅。或者電視嘅，咁變咗即係兼顧嘅諗嘅嘢會係多咗咯。
2: 嗯嗯 ，Jessica， 你覺得咧？
3: 我覺得即係最大嘅分別就係今次我哋有機會玩下呢個 stage direction 咯，即係自己編翻你個 performance 企邊啊，點樣表達啊，咁樣係咯。
2: 即多啲係可以自己發揮到，
3: 係啊，因為我哋即係個舞台都幾大下嘅、
2: 嗯嗯嗯，
3: 所以都要諗呢一方面咯。點樣可以即係
2: 可以駕馭到呢個咁大嘅舞台，
3: 嗯、
2: 就唔話淨係企喺個一個 stage 嗰度唱啦、
3: 嗯
2: 啊。要咁大嘅舞台，你要填咗啲位去，
3: 有
2: 點樣可以行到走位？
3: 係咯，同埋點樣係可以成功表達嗰首歌嘅感情啊，或者內容係咯。
2: 咁今次呢啲會唔會多啲係你哋自己傾出嚟啊？定係話即係有個設計話，我已經講諗到曬，你哋跟住我做，定係都係你自己諗嘅？呢多數都係，
3: 大多數都係自己諗嘅，因為首歌都唔同。
2: 嗯，嚇、嗯。咁、呢個諗嘅時候都幾難嘅，即係又要做啲參考，參考下人哋嗰啲原本係點樣，
3: 都有啲咯。不過我覺得好玩嘅就係可以即係發揮到自己嘅。即系创作
2: 想表达嘅嘢，
3: 系咯系咯。
2: 其实呢个都系睇个个啫，有啲人就中意创作，有啲人中意你俾 direction 我啊咁样。咁你系属于边一种啊？
3: 中意自己创作，
2: 中意自己创作，多啲表达。咁睇嚟你个创作应该都几受欢迎，因为个个都觉得你嗰部分几 impress 嘅。
3: 我
2: 都未睇，所以我都有机会，我都。諗住去彩排嗰度偷睇一下嘅，喺個 show 雖然話919啊，即係我聽到咁多，我都即係要去彩排你哋 rehearsal 嘅時候，我都偷睇一下啦。咁阿 Charles， 你覺得咧？你中意創作多啲啊，定係中意人哋俾direction 俾你多啲啊？
4: 我都會偏向中意創作多啲啊，咁變咗即係睇翻原本嗰、那個、那個 theme 啊，嗰、那個主題係點樣，然後喺加翻自己啲元素可以做到嘅嘢啦。因为原本系咁，未必做到晒噶嘛。咁、自己有自己个嗰个演绎嘅方式，咁然后套用翻落去。咁我其中一只歌系完全系另外一个曲歌曲嘅编排，同原本系唔同
2: 吓、
4: 哦。一讲歌名，人哋以为变变盲盲咁嘅，其实唔系嘅吓，变咗系另外 soft 咁出嚟嘅。
2: 重新编晒，
4: 重新编曲吓，咁样去玩咯。
2: 哦，咁即系呢次919演唱会可以睇到好多你哋自己想表达同埋发挥嘅部分。
4: 系，冇错。
2: David 咧。你个表达同发挥系咪真系打歌而？
5: 我好同意啊！之前两位都系咁讲啊！其实我谂咧，大部分嘅唱歌嘅人都喜欢自己创作嘅。
2: 嗯，
5: 因为点解咧？你如果你跟原唱啊，跟佢原版嘅，你点样跟得佢似咧？你都系唱得唔够足嘅。
2: 嗯，
5: 咁如果用翻自己个方法你演绎咧，我谂会有好多补救，会做得更好。
2: 真系表演紧自己，
5: 真系表演紧，
2: 表演紧自己出嚟，
5: 系啦，
2: 而唔系唱别人的歌
5: 嘅。系啦，你唱咗别人嘅歌咧，里边嚟讲，你点样模仿佢都模仿唔足嘅，都系争啲嘅，
2: 都系做紧人哋嘅嘢。
5: 吓，咁咪不如唱翻自己嗰个好啲啦。我谂大多数啲真系中意唱歌嘅人都喜欢咁。
2: 哇，好期待啊！好期待喺呢个919演唱会可以睇到你哋自己有自己嘅 character， 同埋有自己的演绎。 做翻你嘅自己演绎出嚟啊！好啦，咁我哋呢个演唱会啊，就喺西41街950号犹太会嗰度举行嘅。查询及购票系604-263-1320。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啦，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啊！万众期待在9月19日盛大举行嘅，咁当晚就会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嘅。咁除咗有今日嘅3位嘉宾之外咧，到时亦都会有再创高峰奖嘅 Joseph、郭祖辉、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y、邝小霞，仲有3料冠军得奖啊，就系这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得奖，唔系呢个系都系金钻年华第二届金钻年华3料冠军得奖，就系、是、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 Alan 梁建伦，系啦，你哋仲清楚啦，好长啊啲 title 真系，仲有第二届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同埋金钻铜奖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嘅。嗱，咁知道即系每一位你都有机会 duet， 即系同唔同嘅人合作嘅。咁不如就问一下 David 蔡峰先啦。你今次会喺呢个演唱会度同边个合作，同埋系会即系个彩排嘅情况系点样啊？第一次同对方合作。
6: 系啊，我今次咧系会将会同阿 Angel 啦就一齐合作唱噶。啊，佢叫做黄慧婷嘅，应该系Angel。咁啊，同佢一隻噶，唱只 Casablanca， 佢話佢中意呢只歌。咁佢係唱中文版，我就唱英文版。咁、
2: okay.
6: 就係有啲 mix 嘅呢只歌係中英合唱嘅。咁啊，希望咧佢能夠個產出一個好好嘅效果出嚟啦，希望。
2: 嗱、啊，咁即係你同 Angel 都係即係喺呢次演唱會先至叫做熟悉咗，即係先至比較熟悉啲。
6: 係咪開始咁真係有啲尷尬？其實唔係好熟嘅。
2: 係，
6: 我哋就係今次因為係大家都一齊參加比賽咁認識嘅啫。
2: 嗯。
6: 咁就冇合唱過，咁而家開始我哋合唱，咁好多時我哋有時自己彩排嗰陣時咧，即係大家都會有啲尷尬嘅，初初開始嗰陣時，因為點解唱情歌咧，我哋又唔可以企得太遠，因為企得太近咧，咁咪驚住影響到對手啊，唔知嚇可能會分心啊，咁所以咧，我哋大家話不如咁啦，咁我哋互相影響下啦，咁啊大家影響下慣咗咧，希望咧喺嗰晚裏邊嚟講可以發揮到出嚟咧，個效果自然啲，就係咁樣。
2: 即系情歌可能都要有啲感情线喺度俾人睇到。
6: 系啊，嗰啲眼神好紧要嘅，原来嗰啲眼神，如果你话大家你又唔望我，我又唔望你，只歌咧就唱出嚟就唔靓噶啦。咁、啲眼神嘅接触咧要过下电噶嘛，要。咁、过咗电啦，咁希望一只歌咧就会入味啲，系咁样。
2: 但系对于蔡峰你嚟讲，系咪有啲难度啊？呢、這个位？
6: 难难地咁啦。
2: 有啲尴尬。
6: 起初有，而家开始咧慢慢熟啲咧，开始练多咗咧，就会觉得咧就个隔膜。少咗好多啦！
2: 喂，估唔到、啊，即系估唔到咁成熟嘅蔡峰都会尴尬、啊，遇到美女
6: 都有怕丑嘅一天噶嘛？
2: 即系其实都几难嘅，即系其实无论系熟同唔熟，你要即系好似演一个感情戏，
6: 系、啊、
2: 感情线嘅戏咁样，
6: 系、啊、
2: 要做戏俾人睇。
6: 系啊，因为我哋企喺个台上面，几百双眼望住我哋。咁、啊、如果你话你唔做出一啲好嘅动作啊，唔做出一啲好嘅台风啦，人哋觉得。我使乜睇你啫？
2: 即系会觉得都入唔到戏嘅。
6: 系啊，佢觉得我俾人翻屋企上网睇、上网听，系嘛？咁所以就系话，我哋要做出一样嘢，就系话今次我哋喺温哥华呢个演出咧，就系话系我哋本地嘅歌手。咁、我哋唱翻呢啲咁嘅歌里边，我哋系演绎翻，或者会比佢哋更好嘅嘢。
2: 嗯，
6: 希望就系咁。
2: Okay, okay, 都系你哋自己即系。发挥翻自己嗰个演出出嚟啦，
6: 冇错冇错，
2: 都好期待啊！我到时就睇下你尴唔尴尬。
6: 多谢你，
2: 你咁样讲完，我会特登留意呢一 part 啊，你知唔知啊？你本来唔讲我都，好似可能当普通咁样睇啦。你讲完之后，我会特登
6: 系啊，真系唱情歌咧，真系你要特别留意两个歌手咧，里边嚟讲佢个感觉系点样？
2: 我睇下你点样可以克服。
6: 我就想睇阿 Charles 同阿 Jesse 啫。
2: 我睇你点样克服到你个 part。好啦，你既然你讲到 Charles 同阿 Jesse 啦，咁。我问阿 Charles 先啦，阿 Charles 你个 part 又点啊？你同边个合作？同埋就系咪就系同 Jessica？
4: 我自己两只 solo 啦，
2: 系。
4: 然后有一只合唱咧，就同 Susanny 嘅主要合唱、有一 part 吓。咁我同 Susanny 嗰只歌咧，我觉得唔系情歌嚟嘅，吓、但系歌名唔讲住，只要讲系罗文恩尼。
2: 罗文同恩尼 ，OK。
4: 咁你谂到就哇，好有 energy 嘅歌嚟嘅，
2: 系。
4: 咁即系 Susanny 把声都好有 energy 吓，咁啊即系变咗一两个即系。 喺個台上邊係要唱兩隻，即係唱一 set medley 係好有澎湃、好 energy 嘅歌嚇。咁同阿頭先阿 David 講嗰啲就唔同嗰個感覺啦嚇。呢兩隻 duet 唔係情歌，而係一隻 energy 嘅歌嚇，掟出嚟。咁但係亦都唔好話變咗好似嗌交咁嘅感覺嚇。咁變咗喺呢方面，大家磨合咧要去夾有啲技巧。咁同阿 Jessie 嗰只歌咧 ，Jessie 嗰只歌咧，就係、是、我係純粹一個類似好似一個過客表演者咁樣，主要表演都係 Jessica 嗰度咁，但係 Jessica 話即係呢個角色咧，喺呢一隻歌或者嗰套戲咧，又不可缺少嘅喎。
2: 嗯，
4: 變咗咧就有少少即係喺眼神啊、動作嗰方面咧，我要俾到出嚟。咁令到佢演绎嘅时候咧，成只歌会 pop out 咗。
2: 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几有型嘅角色嚟嘅，我知道嘅。
5: 唔
2: 系真系
5: 精彩，
2: 系因为我觉得阿 Charles 嘅造型其实真系，你谂下你配 Susanne 又得，系、嘛？配、Jessica 呢啲比较有型嘅后生嘅又得，即系你嗰个造型嘅配搭
4: 系
2: 好百搭嘅，
4: 即
2: 系可以
4: 喺台后换衫面换得好快添。
2: 系啊，即系系啦，变咗你有即系你有唔同嘅角色噶咯，
4: 系
2: 多过一个角色咯，喺呢今次嘅演唱会里面，
4: 冇错，
2: 系喎，即系其实呢度好似睇成出戏咁样，大家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喺里面，好期待啊！即系真系大家要做埋戏噶，
4: 系
2: 好啦 ，Jessica。咁道理讲下啦，你系咪即系净系同阿 Charles 一个 duet 定系有其他？
3: 都唔系嘅，都有其他。咁我 duet partner 系 Harry， 咁我觉得我做呢个 program 之前系唔识佢嘅，咁而家识得啦，我觉得都几夹下嘅，因为佢同我都比较做嘢有啲戏剧性嘅，
2: 佢都几系佢中意 drama，
3: 系啊，因为佢表演者，佢真系好有表演欲咯。
2: 你都系玩 drama 噶，
3: 曾经玩过，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咁。我哋合唱嘅歌曲亦都唔系情歌嚟嘅，不过我哋都其实都倾咗好耐，系谂住即系点样可以表达到呢首歌嘅 energy 啊，即系除咗唱之外，仲有啲嘢俾人睇啊咁样，咁我都好兴奋可以有机会表演呢首歌咯。
2: 啊，系，因为嗱，讲开即系我哋两位深情感曲歌唱大赛嘅冠军就2024年嘅 Harry 杨子轩啦，同埋2025年嘅 Ray 刘家辉，佢哋两个都系。中意玩 drama 嘅人嚟嘅，
3: 系啊，
2: 所以其实呢个919 Live 演唱会系用电影嚟做主题，真系好 drama。Jessica 都中意
3: 系有
2: 机会
3: 发挥咯，系、
2: 有机会发挥，即系除咗唱歌嘅演绎之外，有埋 drama 嘅演绎。其实譬如Even 我相信 David 啊 Charles 或者以前都冇特别玩 drama，
4: 冇，我冇玩过 drama 吓。
2: 但今次你譬如你睇到佢哋都自己都学埋少少 drama 嘅嘢喺里面咯。呢、這个都几有趣，几好玩。
5: 所以好多嘢学噶，每一次咧，我哋做 show 之前又好，做完之后又好，都有好大嘅得着嘅、所以鼓励下咧，喺而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嚟参加比赛，心情甘肃 ，OK， 做好啲，一定有机会嘅，越唱越好嘅，唔好惊，千祈唔使惊嘅。我第一次嚟我都好惊，而家唔惊。
2: at 列埋比赛添。咁啊 ，Jessica 啦，头先你未讲完啦，即系同阿 Harry 就好夹啦，因为大家都中意玩。
3: 我觉得都几夹啦，系
2: 系
3: 咁 ，otherwise 我都会有机会帮下 Alan 同埋 Ray， 帮手表演佢哋嘅歌曲，
2: 佢哋嘅歌曲，即系你都会喺个呢个演唱会里面嘅佢哋唱歌嘅时候，你都有表演嘅，
3: 系
2: 都系 drama 咁样嘅演绎，
3: 有啲系和下音咁咯。
2: OK，
4: 系啊，有只几犀利啊！佢哋几个沙把声咁样，
2: 沙把声出嚟嘅，
4: 好似真系话剧，
2: 即系好似 Acapella
4: 入
2: Acapella 嗰啲咁样。
4: 入，
2: 哇！你睇下个个都好 impressed 对于 Jessica 嘅表演，
3: 个个但系好荣幸有机会同大家玩，
2: 睇你哋彩排，即系个个都讲到净系睇彩排都咁精彩。系啊，所以我都真系要。装下你嘅彩排，
5: 期待啊、
2: 彩排就唔好同听众讲喺边啦，我自己都睇佢真去。咁嗱，系啦，咁跟住仲有同边个合作啊 ？Jessica
3: 系 Alan Ray 同埋 Harry 咯。
2: 嗯，跟住Charles 嗰 part
3: 系
2: 佢系点样噶？喺你嗰个部分，
3: 即系头先都讲过佢嘅角色好重要，系啊，系啊。
4: 喺歌曲嗰方面，唱嗰 part 唔系重要。
2: 嗯，总之你会出现
4: 成个先嚟讲咧，
2: 形象
4: 系啦，一定要有呢个人先得嘅，冇呢个人咧，嗰套戏又会做唔成啊！
2: 即系
4: 下唱唔知唱俾边个听，所以一定要有嗰个人。
2: 你其实因为你见今次好多歌手，佢哋未必有 dramatic 嗰个 drama 嘅演出嘅经验，你有冇同佢哋交流下，即系话其实你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点？佢哋冇嗰个做话剧做嗰个 drama 嘅 experience 噶嘛？有冇俾啲 direction 佢哋，或者 Charles 你冇即系都想学下咁样？
4: 几好玩，我觉得吓，即系一路，譬如一路一个 drama 形式嘅歌剧，举个例，咁一路有对白讲，你知我中意讲嘢啦，一路讲讲完之后又加插啲歌曲咁样，即系举例，以前将我有雪狼湖咁样，咁佢又讲又唱，又讲又唱，
2: 系
4: 几好玩嘅咁样。
2: 你中意张学友？
4: 我未有机会玩呢啲嘢，不过睇下第时有冇机会遇到。有啲團體可以玩呢啲，
2: 其實今次
5: 一定預你啊，一三二零 ，OK。
2: 其實呢個都算係即係初體驗啊，可以話係，即係加插咗 drama 嘅內容喺度，
4: 係
2: 電影主題嘅 drama 內容喺度，都算係初體驗啊。好啦，嗱咁啊，真係好吸引啊！我都話我都未等到九一九，已經要即係我即係下個禮拜唔講邊一日啊，唔講邊度，我真係偷睇你彩排先得啊！即係講一講啦，呢、這個九一九演唱會就喺9月19日星期六。就是下午6:30演出的，到时就会在哪个剧场那里演出啦。
7: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er on 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2: 好标准啊，英文。是啦，门票现正发售啊，打电话来的话就可以买飞的啦。604-263-1320, 转头回来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 Jessica 头先讲到，即系你又玩开 drama 啦，就发觉原来 David 系好尴尬嘅，即系惊啊同阿 Angel 太过亲密，有啲咩建议俾佢啊？
3: 我有叫佢咧，为咗避免会有尴尬呢一刻呢个 moment 咧，佢可以随处咁电人，就即系用呢，即系习惯练习用呢啲咁嘅眼神咧，等到。你是
2: 不惊，
3: 是不惊咯，是咯。
2: 可唔可以而家示范一次啊？
3: 哦，来，
6: 我而家咧又谂到第二个问题出嚟，
2: 系
6: 乱咁咁漏电嘅里边嚟讲，咁我啲电费会好贵。BC Hydro 揾我咧，嗰阵时我点解啲电费多咁多？
2: 你而家电下佢先，
3: 打冷震啊！即刻，
2: 唔系先 ，David， 你可唔可以放翻个电过嚟啊？
3: 回电。
2: 咁样就系噶啦，喂，我而家睇到啊 ，David 只眼系个眼眉毛喐喐啦，跟住阿 Jessica 又眼眉毛喐喐啦，佢哋用眼眉毛喺度交流紧啦，而家
6: 系啊，嗰啲电好犀利，
2: 真系眉目全正，
6: 好强啊，佢啲电系
5: 好
3: 强，全靠行眉嘅啫，
2: 哇，条眉真系好紧要，所以真系我哋唔系卖广告啊，咁啱
4: 支持，
2: 咁啱系啦，咁啱讲开啫。OK， 即系我觉得几好啊，呢个真系一个 drama 同埋。本身冇接触 drama 嘅人一齐去做呢件事，可以有一个交流呢、這个。咁我都讲下，其实今次嘅制作组啦，或者有一啲冇即系呢两次嚟访问都未有机会上嚟嘅，其实你哋喺呢个彩排期间有冇见到其他表演嘅项目，你哋都特别印象深刻噶？阿 David 讲先啦。
5: 我啊，特别深刻，我记得就系、是、太阳神决赛我第一届嗰阵时。咁喺個舞台真係好考人啊！嗰日因為我哋 rehearsal 嗰陣咧，點解咧就啲個sound man咧校得啲聲咧就啱啱好 set 好咗嘅。咁收尾啲人一坐滿咗之後咧，裏邊嚟講就開始好嘈。咁佢到佢放出嚟只歌嗰陣時要唱嗰陣時咧，老實講，我完全聽唔到個伴奏，我淨係聽到個鼓啫。
2: 好，但係今次嘅彩排咧。
5: 今次嘅彩排咧，睇咧落去里边嚟讲就好好多，但系冇现场咁好，因为啲音响始终都系争少少啦。咁咪会用力啲咯，我哋唱歌比较上。咁就奉劝各位歌手咧，以后都知道咧，即系因为你彩排咧，每个人都唔一样噶。譬如我就左耳好过右耳啊差啲嘅。咁所以我成日要揾个点啊，里边嚟讲边度听到自己嘅声音咪最清楚，咁去揾嘅。咁所以有时咧，所以个台咁大有度好嘅，你可以呢度捐下，嗰度捐下就揾位。咁啊揾到啱嗰个位咧，我就停翻喺嗰个位度听翻自己嘅嘢，咁就会好啲。
2: 好嗱，咁啊 Charles 今次你有冇见到边啲？
4: 今次嚟讲，即系其实都系电台系一个好大嘅平台啦，提供咗好大嘅平台 support。咁我哋每一個歌手亦都其實負責佢自己喺整個 rehearsal 過程佢嘅強項，譬如好似 Joseph 咁樣，佢有好多喺音響嗰方面啊，或者 setup 嗰方面嘅配套到support 到過嚟。咁有啲朋友又有啲歌手有啲道具提供到啦咁亦都有啊 James 同埋啊另外係
2: Jason
4: 負責現場嘅鼓同埋吉他啦咁佢都有。表演到佢哋嗰方面嘅 talent 出嚟，
2: 嗰啲系咪都自己帶？佢哋自己帶去噶，即
4: 系
2: 鼓同吉他都系自己。
4: 因為現場個 那個大會沒有提供這些 instrument， 咁變咗都係要自己嘅。咁每一個歌手唔使講啦，佢自己嘅準備嚟到睇得到佢哋自己第一次，由第一次到我哋對上一次個準備係每一次係多咗嘅。
2: Okay.
4: 不論話有關嘅舞步啊，或者係背嘅歌詞啊、演繹啊，咁多過一個人、兩個或三個人嘅夾個互相嘅配合啊，亦都係睇住係每一次係唔同咗進步咗出嚟、
2: 每一次再加啲料，加啲料，再加啲料落去，好都好欣賞啊！咁啊 ，Jessica 咧，你見到啊 ，David 原來怕醜嘅。今日先知道，
3: 系我都好 surprise，
2: 好 surprise， 原来佢怕丑嘅，
3: 系咯，咁都系即系每一次彩排，即系就比上一次、前一次会系更加好，同埋即系就算我哋 practice 嘅嘢，每一次都系一样，其实每一次都系会有进步，同埋有时会讲我深一层再谂一谂，其实。表达出嚟嘅感觉系越嚟越真咯，我觉得，
2: 即系大家熟咗，
3: 系啦，
2: 熟悉咗自己要做嘅嘢，然之后可以更加发挥到，
3: 系啦，
2: 嗰个演出，系嘛，
4: 系，
2: 好好，
4: 咁甚至无唔好话讲歌手啦，甚至无两位 MC， 虽然佢只系唱好少，佢都有唱嘅好少好少，咁但系佢之后介绍我哋出场啊，介绍每一只歌嘅背景啊，亦都花咗好多心机心思落去有啲。introduction 咁样，
2: 好期待，好期待啦！咁我都睇一睇个制作组嘅名单啦。咁见到有舞蹈嘅艺员嘅，有望呢个 Gloria Chan 啊，同埋有芭蕾舞蹈嘅艺员添嘅。咁即系可能中间部分都有一啲舞蹈嘅演出喺里面嘅。咁其实你哋见到，譬如或者你哋讲一讲下，或者可以 list 一下，譬如Angel 啊，或者 Jeffrey 啊，佢哋嗰啲。我看不到啦，我未看过啦。即系佢哋到时会有啲咩表演噶 ？Jessica， 你讲下，你有冇留意到佢哋先嗱？个个都留意到你个 part 啦，你个 part 咁劲。
3: 咁我都有留意人哋咁嘛。
2: 吓，你讲下 Angel 嗰啲啊？佢咪有就系、是、有舞伴同佢表演啊？
3: 有，不过我哋暂时未有机会见到。
2: OK，
3: 彩排嗰时就未见到。
2: 秘密练兵啊？
3: 系秘密系咯，我谂都系咯。咁我哋都会有啲惊喜。
2: 大家哦，原来大家都有自己有啲惊喜嘢收埋先。
4: 但我哋喺后台未必睇到喎。
3: 系咯。
2: 因为你哋即系要轮流出场，
4: 喺度准备后边准备嘛，所以即系调翻转，我哋表演者系享受唔到台上
2: 欣赏，即系做唔到观众去欣赏啦，即系可能要
4: 之后睇翻 video。
2: 哦 ，OK， 要之后睇翻 video 嘅。咁啊 ，Jeffrey 咧 ，Jeffrey 有啲咩表演啊？知唔知？
3: 我知，其实我系好中意佢嗰套电影嗰啲歌曲嘅，
2: 系
3: 咁系咯，同埋佢唱得真系好好听咯，
2: 吓
3: 嗰首咁。即系又有嘢就即系好嘅歌曲啦，把声又靓啦，跟住亦都有啲嘢俾观众睇下嘅。
2: 咁阿 Ray 咧，
3: 好精彩噶。
2: 阿 Ray 负责啲咩嘢啊？嗱 ，Alan 同 Harry 都讲过啦。阿 Ray 负责啲咩？
3: 哇！阿 Ray 嗰首歌其实即系，我觉得真系都好经典吓，因为佢有做惯话剧嘅咧，所以佢编嗰啲 stage direction 咧好丰富咯，
2: 好 dramatic，
3: 系真系系即系除咗系唱首歌，佢真系。
2: 做晒戏
3: 咁嘅，
2: 交晒戏
3: 系啊，系啊，系 telling a story 咁样嘅，咁样做法
2: 好期待啊，
3: 系啊，
2: 即系你哋讲啲唔讲啲真系好期待，
3: 同埋我真系我好尊重阿 Ray， 其实因为佢谂，佢系好好有心机咁样去谂啲细节咯，系啊，
2: 因为我记得同佢访问过，佢系好投入噶，即系佢去做一个演出嘅时候啊，无论系演出嘅时候都系会好投入嘅，咁仲有啊 Joseph 咧 ，Joseph 系负责啲咩啊？佢嗰个唱歌嗰部分，你哋有冇留意到啊
4: ？Joseph 佢自己本身都系有两只歌，佢哇佢犀利啦！我唔可以可唔可以透露嘅咧？总之佢
2: 总之就犀利啦！
4: 佢嗰啲咧系自己又有玩一下乐器
2: ，OK
4: 又唱咁样啦吓
2: ，OK
4: 讲咗好多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系啦，因为即系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总之我哋嗱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就会喺9月19号。呢、這个喺边度？佢搵翻英文。
8: 有大会所啊，
2: 系啦，
8: 四一街。
7: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er, 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2: 系咯，就喺西四十一街950号嗰个犹太会嗰度，嗰、那个 theater 嗰度举行嘅。
4: 系
2: 查询。购票604-263-1320，喂，咁啊嚟紧 good show 噶咯，我星期二就去偷睇你彩排噶咯，
4: 好，
2: 好，
4: 欢迎，
2: 欢迎，
8: 快啲订飞啊！
4: 订飞啊，冇错，
3: 到时见啦，
4: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看911事件25周年的相关消息。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的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辞世是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下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点46分，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前国务卿赖斯。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4: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2001年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而在加拿大都有不同的纪念活动，张若良报道。
5: 星期五是911恐怖襲擊紀念日，除了美國之外，加拿大方面亦有紀念活動。在現時加美關係惡化之下，意義特別，預計將有數千人聚集在加拿大紐芬蘭中部一個體育館參加莊嚴的紀念儀式。在當日，北美空域幾乎完全癱瘓，美國機場封閉，航班被迫改道，38架載有超過6500名乘客的美國飛機降落在紐芬蘭省 Gander 機場。在911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的空域關閉，38架商業客機降落於 Gander 市，將近7000名驚恐不安的乘客及機組人員送到這座紐芬蘭中部小鎮。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該市要接待旅客的數量就相等於該市自己的總人口。這批乘客突然到來，引發周邊城鎮居民緊急安排人道援助，並在滯留乘客和照顧他們加拿大居民之間建立了一個獨特而持久的聯繫。之後在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中，包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正是從那時開始。當時總理莊簡政領導的自由黨政府支持美國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但並沒有參加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在長達數年的部署裏面，合共有159名加拿大軍人和7名本國平民喪生。 CHMB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而总理卡尼就向911事件的受害者致敬，表示在事件中的加拿大人是和美国是站在一起。张扬良报道。
5: 另外，总理卡尼也出席纪念活动，表示加拿大人与美国的邻国站在一起，共同哀悼、缅怀及团结。他指出，在近3000名罹难者当中，有24名加拿大人不幸丧生。卡尼在亚省 Banff 表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所有人都展现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消防员奋不顾身爬上楼梯，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救出被困人员。救援人员连续数星期努力工作，最终使到事件得以告一段落。他认为这些事件给大家带来教训，是面对黑暗，国民应该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另外，联邦反对党党领伯利兹在纽约911纪念馆拍摄一段视频，显示他会铭记住 Gander 机场和其他加拿大民众的慷慨，他们以前接待因事件而改道的航班乘客。 包括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庄简政和总督 Louis Arbour 都会在 Gander 出席纪念活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castra 亦都在演讲名单之列。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藉了一事件25周年之际，他再次回来这里，不仅是为那些被困的人们，亦都是为了整个国家向 Gander 镇的慷慨致以衷心的感谢。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在加美的和平门关卡亦都有纪念的活动，张逸良再报道。
5: 美国911袭击25周年在 BC 省的加美和平门关卡星期五亦会举办纪念活动，将会有纽约当日首批出发在世贸中心的救援人员出席。两名曾在2001年911参与救援的退休警官和两名退休消防员会出席今日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将会和数百名美国前线救援人员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仪式将会有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出席，另外多位当地市长及原住民酋长亦都会出席仪式。组织者表示，仪式将缅怀在袭击中逝去的生命，以及在此后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奉献与牺牲。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派直升机在空中进行表演。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 BC 和华盛顿的公园举办活动，是对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的证明。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五名前省议员早前宣布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省新民主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而另一名的前党员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也在今日宣布加入新党的行列。他说，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可以取代省新民主党的新政治力量，他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加入建设新党的行列。现时一共有六名的前保守党议员加入筹组新党，包括 Peter Miloba、Ian Payton、Rosalind Burt、Bruce Bannon 和 Aliyah Roberts。 新的政党仍然未正式命名，而 Peter Miloba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10月进行投票推选新党领为止。BC 最高法院在一宗毒品案里面裁定，美国缉毒局刻意绕过加拿大的皇家骑警，有关的做法是严重违法以及侵犯了加拿大的主权。张若良报道。
5: BC 最高法院裁定，美国缉毒局 DEA 探员在加拿大调查一名男子时候，有使他参与洗黑钱活动，并刻意绕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行动严重违法和侵犯加拿大主权。案中法官下令终止针对该名加拿大被告引渡去美国的程序。该名男子原被美方指控涉及一宗于2015年的贩毒案，由于公开的判词经已被删减，被告的身份、所住城市和涉及的毒品种类均未公开，涉案美国探员身份亦都没有公开。判词指该名 DEA 探员曾向两名同样越权执法的加拿大私家侦探到男子住所，其后三度要求他同美方调查人员会面，男子最终同意协助调查另一名目标人物。期间美国 DEA 要求他安排一宗现金交易，并派他到海外参与有关行动，男子回国后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法官认为有关行动实际上令到男子被带入洗黑钱犯罪行列，而美方并没有取得加拿大方面授权或监督。他说，DEA 明知道跨境執法违反规定，但仍然选择避开皇家骑警在加拿大进行行动，并在数个月后先向本国警方提供相关调查资料，并且资料亦都具有误导性。法官认为 DEA 的行为严重侵犯男子宪法权利，司法制度若果容许案件继续进行，等同认可有关行动，因此下令终止审讯程序。判决又指出，这个并非本省法院首次因为 DEA 在加拿大行动违法而终止案件，他引用另一宗在2002年类似的裁决，当时美方探员在皇家骑警拒绝批准之后，仍然继续在加拿大进行卧底行动。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苏里市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同四宗枪击案有关，面对22项的控罪，包括非法使用枪械和严重伤人罪。有关的罪行是由2025年12月至今年8月之间发生。警方说，37岁的 Marco Martis 涉嫌同去年12月 Guilford 区三宗枪击案以及上个月 Groverdale 区一宗枪击案有关是被起诉，控罪包括使用枪械、严重伤人以及其他枪械罪名，要继续还押，9月16号再提堂。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的摩擦是持续，不过他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维持定期的联系。张若良报道。
5: 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官员亦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但他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期保持联系。 卡尼暗示他最近同特朗普谈话主要集中在全球事件上，包括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对国际能源及粮食市场的影响。在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和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宁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说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也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国的货运业界表示，美国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加强了，导致成本的增加。张逸良报道。
5: 本国的货运业货主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地加强，导致他们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加。随着加美边境引入新关税，运输业人士指出，因为美国日益奉行保护主义，海关监管的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导致货物检查频率和处罚个案都增加。总部位于温哥华一间物流公司的美国业务负责人说，美国边境官员的态度出现巨大转变，与三年前相比，他们对货物相关文件要求增加了十倍。为证明符合产品的分类规定，商品必须提供更详细的证明文件，例如劳工和制造记录，而且所需的证明内容和涉及关税的品种几乎每月都有变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审计数量预计将比2024年增加 26%。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有共和党的众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方乐林报道。
6: 美国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 David Minoli 表示，正准备提出决议案，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以及内政部长启动改名程序。米隆尼表示，伊利湖是宾夕法尼亚州唯一一个五大湖，当地的经济和社区身份亦都与到访湖区的游船人士、钓鱼人士、家庭和游客越来越有关。他又指，俄亥俄州拥有大量湖岸线，纽约本身已经有两个五大湖，加拿大亦都有另外四个，而宾夕法尼亚州只有一个，因此建议将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有关建议是在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提出，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但是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拒绝使用新名称，加拿大政府亦都没有承认改名。至于文隆尼提出的宾夕法尼亚湖建议，暂时未知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印尼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37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是表示，地震是在星期六的清晨5点几发生，震央是位于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当局随后修订相关的数字，确认今次属于强烈的深层地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深，目前未接获海啸的预警或者严重的伤亡及财物损毁报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面并继续对话。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就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援乌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是击败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表示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也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会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的飞行器，正分析飞行距离以及具体的参数。韩联社报道，如果朝方当日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这个将是朝方时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支联会案判刑。中港台方面，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以及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8: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 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最终周幸彤被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被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0: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9: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0: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9月11号星期五，这个星期二开始，加拿大对美国超过275亿加元进口商品开始征收反制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的产品，税率就由 15% 到 50% 不等。多个日常消费品类别，包括食品、个人护理及美容产品、大型家电、家具等都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老羞成怒，在同一日宣布了两项进一步打压加拿大的措施，将这场加美贸易争端继续推入深渊。首先，特朗普政府透过白宫网站宣布，由这个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品、机动车辆、乳制品和部分糖蜜。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为特朗普的决定加以说明，说今次升级是加拿大歧视美国出口和选择无谓报复，而非接受几乎达成的贸易协议的自然结果，并且指特朗普政府将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的对等关系。葛里尔还威胁加拿大不要报复，如果加拿大继续报复，美国将考虑禁止所有加拿大产品进入美国。特朗普打压加拿大的第二招，就是指示联邦政府部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又搬出了他惯用的被占便宜的理论，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政府的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批评这个不是对等互惠，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的准入。特朗普这个讲法根本就是大话，加拿大从来没有禁止美国公司进入政府采购的投标，至于加拿大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其实并不大。美国总务管理局的优惠采购计划每年涉及大约500亿美元的政府采购额，但是根据 CBC 找到的资料，在2024到2025财政年度，只有58间加拿大企业透过这个计划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合约，合约总值大约是5730万美元，占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比例是千分之一，显示特朗普这次针对加拿大企业的措施直接涉及的贸易规模是很有限的，只不过是借题发挥，发泄他对加拿大的不满。然而特朗普这两个做法却反映了他对加拿大的打压比对其他国家更加凶狠，因为以往美国和其他国家打贸易战习惯性都只是加关税，但是今次索性禁止加拿大产品入口，以及不给加拿大企业投标美国政府采购计划，这个就超出了贸易方式的范畴，而是直接终止贸易， 这个做法，美国只会对那些被视为邪恶的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才会这样做。如今他们对传统盟友加拿大都等同对待，说明特朗普对加拿大敢于起来抗争是恨之入骨。我们加拿大政府面对特朗普继续霸凌是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深信加拿大将能够向世界展示我们能够赢得这场贸易战。总理卡尼星期二并且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加拿大，加拿大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近七成的出口产品都是销去美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后果将更加严重。卡尼强调任何行动都有代价，但是远不及停滞不前的代价为高。自由党政府今次对美国霸凌态度强硬是有底气的，因为获得大部分国民的支持。 Nanos Research 接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 85% 受访加拿大人表示支持或者一定程度支持卡尼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贸易协议，80% 受访者则是支持或者一定程度支持渥太华向一系列美国商品实施一元对一元的对等报复性关税。另外约七成加拿大人表示愿意或者一定程度愿意在加拿大反制美国关税期间承受日常用品价格上升。约3/4加拿大人不同程度地不认同美国是加拿大可以信赖盟友的这个讲法。同样是3/3的受访者就说经过今次事件之后，自己会主动购买加拿大产品，避免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都表明将加美一向清兄道弟关系搞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境地，责任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无理，完全没有将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看待，而是视加拿大是他们第51州，必须要对美国言听计从，不能说不。我都认为特朗普对加拿大不留余地，主要是加拿大的做法出乎他意料之外，敢于对美国反抗，起了一个坏的带头作用。为了杀鸡儆猴，特朗普就下决心对加拿大落重手了。我相信加美贸易僵局很有可能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都不会有改变，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就将会有两极改变的情况出现，一个就是可以和平解决，另一个就变得更加糟糕。这个就要视乎中期选举美国共和党的结果是输到什么程度了。对于上述加拿大民意调查，我个人都是站在大部分加拿大人一边，支持政府目前的做法，继续顽抗美国欺凌。也许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要过苦日子，然而为长远利益计，卡尼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只可惜民调都是说支持政府的做法只有7-8成，还有少数一两成加拿大人是采取不同的态度。最近我在 Facebook 就看到不少人唱反调了，他们指责总理卡尼是骗子，捏造加拿大被美国欺压的谎言，目的是刺激加拿大人的爱国情绪去提高自己的支持率。有些人甚至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说加拿大长期占美国便宜是对的，美国加征加拿大关税是合理。最离谱的有些人就说卡尼已经变成为中共的帮凶，为了向北京献媚而得罪美国。总之一样米食百样人，同一个事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看法。看得出那些唱衰自由党政府的人不少都是联邦保守党的支持者。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要讲事实，不能够感情用事。如今是加拿大人团结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唱反调，只能够讲明这些人是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正当的挡路。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9月8号就去世。回想当年的日子，董建华是一个很老实的、很有理想的政治素人。他一个商人，他不懂搞那么多政治的阴谋诡计。但呢，一开始就进入呢一个英国前朝所布定的政治的局面呢，让他无法呢实现他的理想。他个人就带着真诚和善意，咁啊希望呢香港可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领导发展香港的现代体制，而摆脱呢英国意识形态嗰种文化操纵，即是摆脱呢是英国的殖民地控制人的思想，认为英国是最叻最好东西的。而在他的策划里面，他推出很多长远有利香港的发展政策，例如兴建公营和私营的房屋单位，令到七成的香港人有自己的居所。但这个百万的计划呢一出嚟，咁啊地产啊啱啱泡沫爆破，人人就对佢冷嘲热讽啦。咁如果睇翻转头，如果当时佢真系起咁多屋，香港今日少好多问题啊，冇劏房问题啲咁。咁佢又要发展咧科学园啊，同埋咧新界嗰用地咧重新规划，冚唪都系今日香港要做嘅嘢。但系当时佢一提出嚟，又俾人闹噶噃。咁谂翻转头，就系因为英国撤离香港之前咧，早就布下咗个政治局面啦。令到董建华咧就如羊入咗狼群嗰度，无法伸展佢理想。咁英国离港之前咧，汇聚各既得利益嘅集团啊，同埋殖民政府嗰啲嘅官僚啊、商界集团啊，仲有呢个新成立嘅抗中嘅政治团体啊，作为民主派。咁仲有咧喺法律嘅、教育嘅、社工嘅、媒体嘅每个范围之内咧，嗰啲啊亲西方嘅精英。都建立一个庞大的对董建华是嘲笑侮辱的一个舆论。其实呢，即你想返转头，英国那些总督有哪个敢嘲笑他侮辱他啊？当时连个霍德都不是总督，已经恶到你敢踩老虎尾，即是这样。但一换中国人呢，大家就要嘲笑呢，其实是要制造一个反中国的氛围，证明呢就是在全世界看，就嗱，英国离开呢香港不掂啦，中国不懂管治香港啊。咁呢个就正如好久之前，我记得我好细嗰阵时有出电影叫《非人生活》呢，就是描写非洲啊各地嗰啲嘅残酷啊、战乱啊、杀动物啊嗰啲嘅现象。咁佢影啲纪录片做咩？就是一开头就话，当西方势力撤出非洲之后，非洲人搞唔掂佢自己，就造成好多嘅乱局啊。咁你睇翻转头，即系话有西方统治就得，冇西方就死紧。董建华就陷入一个咁嘅陷阱里面啦。咁啊，而英国政府呢个布局其实系开始于港督麦理浩1979年访问北京，知道咧中国决心收回香港，所以佢1980年代开始咧就推行所谓政制改革啦。用政制改革即系话，香港自己从来都冇要政制改革噶，佢英国统治嘅时期，但一话交俾中国就系政制改革咧，咁其实就系话意图建立一套咧系植根于当地嘅香港嘅势力咧，同埋以立法为主导嘅民主代议制咧，直到回归后咧系香港嘅政治同发展嘅方向减弱咧中国嘅影响，而咧香港由亲西方嘅代理人嚟主持嘅。咁前英国宰相呢个戴卓尔夫人，佢回忆录啊，唐宁街嘅岁月咧，早就讲明咗噶啦。喺佢里面提到咧，即系香港嘅问题咧，佢话我嘅根本嘅思考就系咧谈判缺乏进展，即系英国咧想唔放弃香港呢个谈判就缺乏进展啦。所以我哋一定要发展香港嘅民主架构，而 以期喺短期内咧完成独立或自治嘅目标，就好似我哋喺新加坡嗰时咁样咁。戴翠咁讲嗰时咧，如果系英国继续管治，就唔会搞呢样嘢嘅，所谓民主自治啊呢啲咁嘅。佢一离开咧就要搞咧，就等到中国接手嗰时候会遭遇好多嘅难题啦。我从1979年中英开启香港谈判咧，大英帝国咧就两种策略，一个系扫出外交，通过同中国咧英国同中国展开一个嘅外交谈判，咁咧就希望咧争取更多香港嘅自治性或者独立性啊，更多嘅条件咁。咁啊，另外就系扫出内政，利用香港仲有一段时间俾英国统治咧，就即刻将香港转变有一个系英国独裁嘅体制，转做咧系有民主体制。咁佢就走啦啊！咁本来民主系件好事，咁但系结果咧喺而家咁样嘅处理之下咧，呢个民主咧就变成系希望搞乱下一任政府嘅做法。因为当佢建立民主体制嗰时候，佢所栽培嘅人系亲英同埋反中国形态嘅人为主啊。咁而且动接涉及喺社会嘅庞大嘅精英阶层系咁样睇啊，同埋传媒咁样，黎智英嘅《苹果日报》嗰阵时就出现啦啊咧。就開始咧，係各方面都對中國收回香港嗰種管治係予以抗拒嘅。咁而且英國咧喺1984年7月18日就喺即係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前，9月26日嘅聯合聲明啊。但係7月18日咧就講緊發表咗咧代議政制綠皮書，咁即係建立一個咧係即係香港人自己嘅政治體制。咁咧個權威代表香港人啊，向香港人負責咁。咁咧就佢冇問我中國啊，喺呢個建立嗰個底就係目的就係建立一班人係對中國咧係採取較為抗拒態度嘅人，成為一個咁樣嘅代議政制裏面嘅勢力。咁其實咧佢圖謀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咧避免咧未來嘅特區政府咧要對中國中央負責。咁使到香港係有一種形式上已經係港獨表面上係歸中國，但係實質上係港獨嘅情況。而且咧，英國政府咧又改咗咧立法局議員由港督任命嘅傳統咧，引入咧功能界別選舉之後，更加由直選添咁。咁喺呢個制度咧，就有利於咧鞏固港英政府啊，係繼續喺度統治嗰段日子咧，嗰啲親英嘅商業階層同埋。工商業的精英階層咧，係同英國繼續結盟。當時未俾民主㗎，那個新嘅就是、功能界別選舉啫。咁咧就英國咧係繼續可以統治，但係咧就逐步咧到走之前先放俾咧民主嘅直選咧，就開始咧你要用民主直選嚟到制衡中國收回咧帶嚟嘅種種影響。咁似乎咧佈局咧都係好犀利嘅英國啊！英國係啲政治老手啊，咁佢害人係。害其他國家民族咧係好高手嘅，佢離開印度嗰陣時候，都搞到印度要分裂嚇，係印度同巴基斯坦啦，咁佢咧係對其他嘅族裔控制嗰陣時候，有時屠殺嚇，有時咧就壓迫，用盡各種辦法咧，就使到呢啲嘅民族咧唔會成為反英嘅勢力，好似喺中東咧，佢第一次大戰之後就製造局面咧，等到中東分裂啊，由各國打來打去，又咧又將以色列咧猶太人安放翻嚟以色列，製造咧中東啊繼續嘅喺度自己打自己嘅亂局。咁英國係好識呢啲嘅政治圖謀嘅咁。咁啊，跟住1988年嘅白皮書啦，就話咧為咗保持穩定咧。香港代議政制發展咧，應該咧繼續循序漸進，唔係突變咁，即係唔好變得咁快嘅原先。但係點解1989年嘅事件爆發咧？英國即刻改變策略，因為如果既然1989年有一次民眾龐大嘅運動，會唔會有辦法其實改變咗中國政權咧？咁同埋咧係盡快咧係增加更多直選議席啊，咁以至到咧係可以咧喺將來嘅日子係。如果西方有辦法通過各種民眾運動，例如顏色革命之類，嗰陣時未有呢個名詞，但係遲啲就有嘅啦。咁咧就係可以令到中國更加亂啦，而香港亦可以成為一個令中國亂嘅亂源咧。咁咧，所以當時咧，英國咧，而家佢嘅喺解封嘅文件啊，機密文件裏面咧，佢嘅方案咧就係話咧， 英國起到嗰陣時，繼續由倫敦任命港督，不過去加另外一個嘅首長，那個首長咧最好係選舉出嚟。咁當英國行政長官走咧，那個首長就係管治香港，但係嗰個係英國代理人。咁結果佢哋後來咧就用咗嗰個首長咧係非民選嘅添，就係陳方安生。咁因此咧就去引揾咗陳方安生做代理人。由喺轉型嗰陣時咧，董建華表面係做咗行政長官，但係由陳方安生控制下面咧，係一路對董建華嘅執政咧，佢嘅策略理想方向全部陽奉陰違。喺1992年6月19日咧，就英國咧係上議院有個特別會議，咁佢嘅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叫做侯威爾，就作咗演講，裏面講到咧係要將香港覺得自己一個國家，以致到咧，即係佢係唔會再聽中國嘅話噶啦，並且叫咧彭定康啊，當佢去香港嗰時候就製造呢個處境。呢度我哋睇見咧英國喺後面嗰啲嘅陰謀。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5: 過去兩天嘅家書咧，都係憶述緊咧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嘅逝世。不過諗住咧，雖然個家書咧話可以講翻啲開心啲嘅嘢啦，但係咧仍然係俾一片咧追悼嘅一啲嘅情緒養住。而今日悼念嘅人物亦都係好值得，即係我哋值得去敬悼嘅，就係咧信報嘅創辦人林恆子先生。咁必须都要讲讲，喺我成长过程当中咧，我觉得都深受咧系林恒子先生笔下嘅各方面嘅文字同埋佢嘅启迪咧，系开咗一啲嘅心窍。所以我系每日都阅读大量不同报章嘅文章，但系极少数咧林先生嘅政论专栏咧，系我每天咧都会拜读。我一读咧，哇，读到几十年啦，这个即确实咧，慢慢咧都受到一啲嘅影响。即上信报创刊以至今时今日，可以睇到香港报业一个好明显嘅改变。信报同埋明报都系香港典型嘅文人办报嘅神话。点解系神话咧？就系咧凭一支笔去开创一个报业嘅企业，并且咧可以话系名利双收。当这个真系咧得力于金庸先生同埋林恒子先生嘅功力同埋对文字嘅专注。林恒子被誉为香港第一健笔，这个咧主要因为咧48年嚟佢无间断咧去笔耕，每篇文章唔单止系水准稳定，博览群书都睇见咧笔者各方面嘅专注同埋功力。佢获得健力士纪录大全系认可佢，从1973年到2019年2月底咧，系一共咧系写咗咧超过2000万字，系不间断咧嚟到去笔耕，呢个创咗一个世界纪录。人有悲欢离合，不过字咧系可以咧系广远流传。台湾嘅远景出版社系早年咧已经系出咗林恒子嘅全集。哇，咁啊，成沓书咧，即系我谂好少人咧都能够咧系全面去购买阅读，因为咧都压咗你咧，可能你屋企咧未必有位放。但系呢个咁嘅力作咧，确实睇见林恒子笔下嘅功力系获得系普遍嘅认同。信报唔系一份咧好有销量嘅文章，咁啊早年我曾经咧都同信报嘅极高层咧去讲解过。话大家好关心报纸嘅销量，为了信报咧，佢话咧，我哋系不求销量嘅增加，而家嘅销量咧，我哋认为咧系最适当，就话咧，我哋嘅广告可能咧就系咁多啦，咁而咧我哋每卖多份咧，就印多份咧，其实蚀多份嘅，所以佢能够拿捏到一个好精准嘅一个报业经营嘅原则，不求量但求质，信报。咁多年嚟都唔系一份畅销报纸，但嗰个影响嚟讲咧，我相信咧系无出其右。朱镕基先生都忆述过，佢系每天阅读两份港报，一份系信报，一份咧就系明报。 不过后期来讲呢、明报自从呢、卖盘之后呢，查生退休之后呢，即是毕竟那个不振呢就没有信报那么强。读信报呢确实要有些功力，有些耐心，因为每篇文章呢可能都是半版甚至全版的文字。咁啊，一份信报可以睇两三日嘅，但系咧信报嘅读者虽少，但系咧系精。难怪佢哋嘅负责人都讲过，我哋唔求销量，但系咧我哋读者全部都系香港嘅精英，香港叻人啊！啲咧我都必须咧系要认同嘅。我生而有幸系活喺香港报业嘅黄金时代，亦都目睹咧香港报业嘅兴衰。咁而信报嗰个发展嘅历程，亦都系配合咗香港一个经济起飞嘅时代。经济起飞，其实都睇见咧嗰个社会嘅购买力，对财经资讯，对一啲深度嘅分析报道嗰种重视，即系话香港精英其实系识货嘅。当然后期信报系卖咗俾李泽楷先生啦，亦都系代表一个时代嘅结束。林孟子急流勇退啦，能够咧去收获咗佢一生嘅努力。不过令人感到遗憾，就系佢其实卖一本之后咧，佢仍然咧系继续去不耕，系直至2021年咧，佢决定封笔。封笔嗰篇嘅文章，我仍然咧系有展存，就系讲到佢有自由选择嘅时候，佢就选择咗咧系自己唔再写啦。嗰份嘅无言嘅告别，其实有淡淡嘅哀愁，即系好似林孟子一个咁受尊崇，喺华人报业即系都系难觅其右咁嘅传奇人物。佢嘅文章其实系不偏不倚，每一篇咧都能够有独特个睇法同见解。你未必完全同意，但你不能不咧去对佢嗰种嘅博学精思系表示咧一个尊崇嘅敬意。林孟子嘅时代过咗啦，文人办报嘅时代过咗啦，香港今时今日就好似迈向另一个新的香港。所以林孟子逝世消息即系传出嘅当天，有一个嘅小新闻，可能大家未必会留意到，就系明报有专栏作家韩丽珠女士。呢一篇文章咧，就明报咧视为咧，就可能咧，踩到少少界，就请韩女士咧系收翻篇文章。咁啊，韩丽珠咧都决定唔再写啦，因为佢都系好崇尚呢个创作自由。我睇翻佢铺咗篇文章，其实冇乜嘢啊。不过你冇乜嘢，但系某人眼中觉得有啲嘢、啊。如果睇到今日办报要承受嗰啲无形嘅压力，我唔会怪责明报嘅编辑。正如韩丽珠讲咧，多年嚟七年嚟咧，其实编辑已经绑咗好多压力，但近期嗰个气氛咧，其实系相当低劣嘅。即系如果睇见书店啦，有啲食肆咧，都受到一啲有形无形嘅压力。啲压力咧，你睇唔到嘅。你感受到嘅，同埋好多嘢咧，佢话：，我依法办事喎、啊，但系点解即系有啲法你就依，有啲法就唔依咧？有一啲可能被标签咗嘅单位，标签咗嘅小会经营嘅一啲行业系备受关注，有啲好明显好多问题嘅，咁你就唔好理。这是香港，呢就系、是。我哋告别咗香港一个最辉煌、最黄金同埋值得我哋珍惜嘅。
1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7: 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系近期中国大陆热烈讨论嘅新闻，唔系加密货币圈富豪孙雨晨同佢嘅明星女友景甜嘅恋情同交割。今日想讲嘅就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喺一次访问中讲到灵活就业同社会福利嘅问题。张丹丹被民众批评系何不食肉味，话佢不知人间疾苦。所谓灵活就业 又叫弹性就业，就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没有长期全职合约，工作可以是兼职或者是临时工，例如送外卖、做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摆摊档、家政、保洁、自由撰稿人或者是经营自媒体的，他们都是属于灵活就业。这位学者张丹丹在访问中直言，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去看，灵活就业中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因为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打工仔本质上是牺牲个人自由换取社会保障，这种 freelance 追求自由度，自己管理自己，肯定是不需要其他人帮你交社保。此话一出，引起网民是一片哗然。网上博客在微博发帖文说，外卖、快递、网约车，他们每日工作12小时是常态，每个月休息两三日，如果一日只是工作八个钟头，根本是不够养家的。哪个不想朝九晚五有份稳定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啊？南京大学博士汤家凤发文批评张丹丹，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是怎样过的。灵活就业怎叫自由呢？这个叫没办法，风里来雨里去，一人不做就没饭吃。就批评说，你觉得好，为什么你自己又不去做呢？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两度发文，说张丹丹的表述完全不可接受，强调就算是一些学术的看法，说话都要有分寸，不应该同公众认知以及是价值观自然对立。他要求张丹丹是公开道歉。有网民呼吁北京大学处罚张丹丹，亦都有叫张丹丹是辞去北大的工作，享受一下灵活就业的自由。网民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都是逼不得已打散工。若果有一份收入不错又稳定的正式工作，有所谓的五险一金，恐怕好少人会拒绝。五险一金就是中国大陆打工人法定社会保险和住房福利的统称。五险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五种社会保险。一金就是指住房的公积金。张丹丹的灵活就业福利论和当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有一句金句都挺相似的。马云说，996加班文化是一种福报。996就是指上班族由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个星期工作6日。马云当时解释，公司是不应该强制员工996，但年轻人也都应该明白，幸福是

更加有生命，你仍然是活着。所以其实忙是好的，他说希望你们好好享受一个忙的过程，还祝大家越忙越好。现场观众对他这番说话似乎不收货了，传出阵阵嘘声，网民反应激烈，说钟嘉欣太过离地。严格来讲，钟嘉欣和张丹丹所讲的并非是毫无道理。钟嘉欣作为艺人当然是越忙越好了，这才代表会赚到盆满钵满，不是坐冷板凳。至于张丹丹的灵活就业，的确在我们社会中都有不少年轻人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对朝九晚五在写字楼上班工作是不敢恭维的。其实两宗事件都触及到民众的痛处。中国目前很难找工，不少人是无选择，被逼灵活就业去打散工，同时陷入内卷，工作越来越辛苦。此时此刻跟他们讲这些风凉话，肯定是遭到唾骂了。就讲去年九月曾经对网约车司机做了一个调查，发现77%的受访者是失业之后转做网约车司机的，超过一半是家庭唯一或者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大约80%的家庭有财政压力。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将会由去年的 2.8 亿人增加到 3.2 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40%。官方公布的7月份青年的失业率达到 17.9%， 创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同期新高。但这个往往要到8月才去到高峰，去年8月青年的失业率是 18.9%。 有研究指青年的失业率可能已经是被低估了的，因为有些躺平或者是啃老的一群是不再找工作，当局就没有将他们计入劳动人口和失业人口了。在这 3.2 亿的灵活就业人口中，绝大部分是没有医疗和社保等的福利保障的。近年经济放缓，内卷竞争激烈，如果不幸受伤，手停口停，没有收入，还要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这些人当然也都不会乱花钱，是中国消费市场疲弱的其中一个原因。更令人忧虑的是，不少灵活就业岗位有饱和的迹象，例如深圳市已经多次对网约车发出市场饱和预警，以无人驾驶为代表的 AI 还有可能冲击网约车市场，未来是更多会出现不充分就业甚至是间歇性失业的情况。灵活就业人口的数量庞大而且越来越多，说明就业和经济方面很多问题，和产业结构内需外需的状况、人口老龄化都有密切关系。这个或者是全球经济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共同现象，亦都不单单是在中国发生。在加拿大，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失业有就业保险金 EI， 退休后有加拿大退休金 CPP， 长者合资格有老年保障金，又叫老人金是 OAS， 低收入有额外的生活补助 GIS， 有18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可以拿牛奶金，还有全民免费医疗、牙科保险、药物补贴，完全没有收入而且是有很少存款的可以申领社会福利金。加拿大这种几乎是全民社保，做到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所，有时都被批评是养懒人，对政府亦都造成沉重的负担。无论怎样，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口数量增加不代表社会先进，对社会的稳定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的，政府一定是需要加大对他们的社会保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日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1个席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席位。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取消本月稍后到美国的访问。特朗普重申与习近平关系很好，大家都希望融洽相处，又说中国以往一直占美国便宜，特别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在内，但是在自己上任后，北京竟以公平地对待美国。早前有报道说，美方相信伊朗采用中国卫星图像袭击美军在约旦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特朗普未有回应会否和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表示中美都有互相监视，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特朗普早前说，习近平会在9月24号到访白宫，但是中方至今未有确认。其后有报道指，中方警告美国，如果华府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习近平将会取消访问。
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的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的八月初四嘅，点解我讲得咁嘅咧？嗰个八字咧写到好似两撇十一咁样，
4: 好似胡须咁。
3: 系八月初四嘅，听众朋友早晨，同事们早晨，仲有梁丽晴又早晨啦，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咧，系 啊星期一嘅早上6:04噶啦，
3: 系咯，而家接近05分，
4: 冇错啊。
3: 咁啊，嗱，今朝早个温度咧，稍微系同我哋早上个星期都差唔多，
4: 系差唔多。
3: 咁但系今日全日最高嘅温度都系18度，
4: 系啊，开始凉凉地，
3: 凉凉地啦，系咪？但系你冇开心住，因为呢个礼拜中间咧又开始上翻20多度。
4: OK，
3: 所以咧嗱，即系话俾你听咧，九月份咧虽然普遍嚟讲天气应该凉爽、干爽一啲嘅，
4: 系啊，
3: 因为入秋啦嘛，已经系咪？但系咧有个 Indian summer 嚟噶嘛。有人聽過 Indian summer 是什麼意思呢？
4: 是啦，什麼意思呢？
3: 哦， Indian summer 就是 Indian summer 咯，意思就是這樣，
4: 即是會熱的啦，是吧？
3: 即是我們中國人有時候叫秋老虎嘛。
4: 哦，秋老虎，
3: 即是秋天來了，個個都應該是
4: 開始涼涼地的
3: 啦，秋高就氣爽那隻，
4: 是啦，濕雞無神熱你幾日這樣。
3: 沒錯啦，沒錯啦，北美洲的人叫這個就叫 Indian summer。
4: 但是如果秋老虎，大家都要小心一點，有時突然熱，突然中很容易會病。
3: 哦，是啊， 啊，系啊，系啊，
4: 呢个又要小心啲。
3: 呢个非常之好嘅提醒啦，吓。咁啊，当然啊，上个星期五就系911啦，
4: 系
3: 911咧。咁啊，加拿大都有好多嘅活动啊，美国都有好多活动纪念嘅吓。咁当然我谂如果有听众朋友有睇过上个星期五在我们本地的一个主流电视台所播映的一个片段，一个过程呢，是真的值得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看回，我觉得值得看。
4: 是，我就因为呢听到你即是下午那个节目讲的话呢，我就即刻上去看了。是
3: 不是，
4: 我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听完。
3: 是
4: 不
3: 是，真的。即其实看得出呢，有什么事干的时候，我们加拿大呢即义不容辞来到去伸出援
4: 手。
3: 没错。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呢，除了有当地一些曾经受过加拿大的在这个Newfoundland Labrador 那个的机场的那个的村镇里面，那个镇里面那些居民帮过之外呢，我们的前总理呢，庄简政，中文叫做庄简政，
4: 叫
3: 做 Jean Chrétien， 他都有上台以92岁高龄来到讲嘢。
4: 是啊，好叻啊，我觉得
3: 好叻，
4: 好叻啊。
3: 那个脑筋仍然好清晰啊，他讲嘢将那件事件由发生了之初怎样跟美国，即是收到美国那个的电话的一个即是要求，话呢因为有飞机撞了那两个 tower 之后呢，就将整个美国所有要去美国的飞机不准降落，
4: 是
3: 全部 divert 晒其他国家，最近的就是加拿大。
4: 咁
3: 所以加拿大呢不同的机场呢接收了呢很多班的航机，咁其中 Ganda 呢这个的航机呢接待了很多是来自美国的，美国的即是公民，
4: 是
3: 咁啊。但那个镇只有万零人，但是接待了成千人，所以在那个纪念的仪式上面呢，大家都是 很珍惜的，
4: 即是说其实你们有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伸出援手，我们会帮你。
3: 没错了，没错
4: 了，真
3: 的。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精警的呢，就是我们的前总理呢是讲完很多这些即是历史的事件，他亦都向我们的 neighbor嚟到發出一個嘅即係點樣講聲明啊？可以咁講啦。
4: 可以。
3: 以佢92歲高齡，我覺得佢絕對有咁嘅資格去講嘢。咁佢話俾佢哋聽咧，我哋加拿大嘅大方，我哋加拿大嘅容忍度，
4: 係
3: 你唔好當咗係一種軟弱嚟到恰我哋。
4: 冇錯。
3: 呢樣嘢係非常之非常之嘅有。那种即硬朗 的作风，其实 Sean Grachan 是一个很硬朗的人的，你没看他即好像整个文质彬彬的，
4: 其实他好像用一些很平静很平和的口语
3: 来
4: 讲，但是就很有力了。啊！聽到我真係好感動啊！真係真係好感動啊！
3: 即係你
4: 同埋佢講完之後咧，後邊啲人起曬身，拍曬手掌，哇！
3: 梗係啦，
4: 即係講得好好啊！
3: 你道出咗好多加拿大人嘅心聲啊嘛！
4: 的確係啊，係啊！
3: 咁佢到最嬲尾就 Long Live Canada 啦，加拿大萬歲啦！
4: 係啊！
3: 即係你聽到
4: 好感動啊！我哋住喺加拿大都好感動，我哋都係加拿大人嚟噶嘛！
3: 咁佢亦都同最嬲尾嗰句亦都講話，加拿大唔會向任何人咧。是跪低的。
4: 是。
3: 这个呢我想是将整个日头那个过程呢是推到一个高潮。
4: 所以我们加拿大人更加要团结咯。
3: 不过也有些花边新闻。
4: 是啊。
3: 我听到个花边新闻就是说你知道他是做住了有些移场队出来举旗升旗的
4: 不
3: 是什么的嘛。其中有一组呢就是在波士顿揸车上嚟嘅，嗰队嘅仪仗队，
4: 佢做咩啊？
3: 好笑咧，就系佢哋揸架车咧，就系五年前同一部车揸上嚟呢度咧，谂住参加呢一个仪式要升旗礼。
4: OK。
3: 咁佢哋部车咧行到一半咧，就跪低咗。
4: OK。
3: 跪低咗咧，佢哋就即系白，即系唔知点搞好咧。突然间见到咧，就有一个嘅美国人嘅旅行嘅一个旅行嘅人士嘅车，
4: 系。
3: 咁佢就问佢哋啦。你哋去边度啊？咁咁佢话啊，我哋去加拿大。
4: 加拿大
3: 去加拿大啊？ 好喎、啊，我哋都上去加拿大喎、啊，你可唔可以载埋我哋？我哋架车跪低咗，我哋而家要去一个好重要嘅纪念仪式，系九一一嘅仪式。
4: 系，
3: 咁我哋系负责嗰个旗帜嘅。
4: 哇，好紧要啊！呢、這
3: 个嗰个美国人嚟自 Ohio 嘅，
4: 系
3: 佢叫 Ohio， 系啦，我爱我系咪啊？系 Ohio， 系 Ohio 就我爱我，但 Ohio 我只中文都唔记得即系点译啦。咁佢咧就话啊，咁啊得。我就送你哋上去呢个嘅纪念会啦，终于咧就嗰几个人嘅，真系唔多噶，有埋佢哋嗰啲，而佢哋有埋嗰啲乐器啊，嗰啲
4: 系
3: 识咗逼咗喺嗰架车度，佢揸咗上嚟呢度，等佢可以顺利举行。
4: 哦，
3: 几有人情味啊！
4: 的确系，
3: 系啊，因为真系睇得出，其实。两国的民众咧，公民咧都系友善嘅。
4: 其实我哋系冇嘢嘅。
3: 而家系嗰个系佢哋嗰个行政部门，
4: 冇错冇错，
3: 行政部门系啦，个阿头喺度搞一啲嘅不必要嘅吓问题嘅啫。
4: 冇错。
3: 咁我相信咧，呢一个即系呢个仪式里边。將我哋嗰個加拿大嘅精神咧，係完完全全咧，係話俾我哋美國嘅嗰班行政官員聽，你哋唔好亂嚟，
4: 係唔好蝦我哋
3: 啊！你唔好蝦我哋，
4: 唔好蝦我
3: 哋，有梁麗晴喺度，
4: 唔係蝦唔到我。我哋有全加拿大嘅人咧，都係好團結嘅。OK， 全加拿大人都好團結㗎。
3: 我哋用啲柔軟嘅嚇，
4: 以柔制剛，我哋要
3: 以柔制剛，
4: 冇錯。
3: 诶、哎，即系好多时，点解男人死喺女人手上，而家女人用油以油制光啊嘛，
4: 好犀利噶，
3: 系咪咧？嗱，所以话啫，你睇下阿梁丽晴几快脆呼应啊，呢样绝对同意啊。好啦，我哋去天气同埋交通先。
4: 嗯。
1: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嚟到早上的6:12，今日多云是有骤雨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日出的时间是6:47，而落雨的机会就有40%。
3: 今晚亦都系会有骤雨嘅机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啦，落雨机会都系40%嘅，日落时间7:28。
4: 听日星期二啦，咁朝头早咧都会有骤雨嘅，稍后咧就见到阳光，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0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20%。
3: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三咧同埋星期四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五咧就有阳光嘅啫。气温咧，陪喺摄氏嘅20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1: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早上嘅6:13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其他所有嘅公路同埋桥梁咧，目前嚟讲咧。是畅顺的，但是有一个地点呢要告诉大家听呢，就是 有一个改路措施的。如果阁下呢行 Nike 桥向南落去到这个 Auto Mall 那个 Westminster Highway 之前那个红绿灯分左右转那个位呢，现在就在整紧路啊，铺紧路啊，那你一定是要向右转，即是你去到那个红绿灯那里呢，你没得左转的。你只能夠右轉嘅 ，OK？ 咁你如果係要去 Number Six Road 嗰啲咧，肯定你哋就要改路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一定要兜大彎。呢個最緊要啊！啱啱小弟翻嚟嘅時候咧，就係呢個情況啦。因為咁早已經開定工啦嚇，就係你南下嘅嗱99號公路。如果你去想去 Richmond 嘅，或者你最好就用呢個91號公路嘅出口啦，向呢個 Richmond 嘅方向。如果你要去 Automore 或者係其他嘅路面咧。你都可以，但係一次轉右。如果你轉左嗰啲咧，你一定係要喺 Bridgeport Road 嗰邊咧，就係暫時做出口。我講緊係向東嗰邊，向東或者向西都好。我諗你都要用呢個 Bridgeport Road 嗰個出口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分分鐘要兜大彎。咁呢個咧情況係，請大家嚟繼續小心駕駛。
5: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6: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
5: 着得咁靓仔，约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6: 你都好多节目啫。
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7: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8: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3: 好啦，早上嘅6:16啊，接近啊。嗱，其实喺贸易战之下咧，大家都普遍都认为咧，喂，我哋要加价啦，好多嘢
4: 系啊系啊。
3: 咁实整上咧，我哋有一份嘅本地嘅主流传媒咧，就做过有少少嘅调查，原来有40款嘅商品嘅价格咧，嚟到作一个比较，究竟系咪升咗咧，定因为冇变咧咁？嗱喺呢一个嘅最近咪我哋睇到有一只生果牌嘅手机话要出嚟啦，
4: 系
3: 好出好好咩噶啦，
4: 接得埋嘅
3: 系啦，咁啊令到咧加拿大消费者咧。佢想感受一下兩地嗰個價格嘅差距啦。嗱，呢隻手機咧最高嘅規格版本咧喺加拿大賣咧就比美國高出大概350元。
4: 哦，
3: 但係咧嗰個差異咧，本身嗰個價格嘅差異咧係屬於例外嘅。
4: 嗯哼，
3: 因為咁多年嘅通脹嚟講咧，美國咧呢排嗰個嘅關税上升，咁啊令到加元疲弱嘅情況之下。加拿大反而成為了很多商品的平價天堂。
4: 是啊，咁呢個郵報咧繼續講啦，佢話其實咧，佢哋咧用咗十幾家同時喺加拿大同美國啊兩個地區嘅嗰個營業嘅零售商有個嘅網站啦。咁啊頭先講過有40種啊，超過咗40種嘅商品啦。佢就話部分嘅商品咧，即使係嗰個完全嗰個型號係一樣嘅，咁但係美國嗰個標價咧亦都會比加拿大高啦。計埋嗰個匯率之後咧，個嘅差價更加明顯喎。
3: 因為我哋加拿大紙弱嘛，
4: 系啊，冇錯啊
3: 嘛。咁美國個賣1000元，
4: 系
3: 我哋呢度咧，要賣差唔多要港，即系要加幣嚟講咧，係要多啲噶啦嘛。
4: 係啦，係啦。
3: 咁如果我哋加幣又弱嘅話咧，咁即係你美國就貴咗啦啲貨。
4: 嗯，冇錯啦。
3: 咁例如咧係一間咧好大型嘅一個加拿大美國都有嘅連鎖銷售店咧。他们用一些木制可以转换婴儿床，就在加拿大买就比美国便宜40%那么多。
4: 哦，是的。
3: 你自己去那里找。
4: 费力啊。另外这个是很出名的电子车，就高级那个驱动版。
3: 电动车。
4: 是的，电动车驱动版。电动版。
3: 电动的。
4: 电车即系电车啦，
3: 电动车
4: 系啦，即系电车啦。咁咧就喺呢个加拿大嘅价格啦，哇，低过45%，好犀利。
3: 咁啊，如果你中意玩呢啲网上嗰啲 game 嗰啲游戏咧，咁嗰呢只嘢咧好出名嘅呢只咧，就基本型号咧就平近10%咁多嘅。
4: 哦 ，OK。
3: 咁啊，仲有好多啲关于男装嘅一啲嘅外套咧，更加系平15% 添。
4: 诶、哎，车都系、哦，原来话车有个基本型号咧喺BC 省。我哋温哥华嘅售价
3: 咧，系、這、啦、個，
4: 咁啊比喺美国嘅华盛顿州咧嘅，即系温哥华系低4200元，我哋
3: 相差咗系8.5%，
4: 系好犀利啊都，
3: 系啦。另外一只日本型号嘅车咧，同埋咧另外一只系美国做嗰啲嘅顶级型号咧，比加拿大卖嘅价钱咧，仲要低，即系我哋仲要低15%。
4: 系啦，咁咧就美国嘅部分商品咧就明显比较贵啦。嗱，一个即系大型嘅商品嗰、那个，即系一个牌子啊，嗰、那个炉具上边嗰个微波炉啊，原来喺美国嗰个标价咧，仅仅比加拿大咧高出$1嘅啫。咁但系计翻之后咧，原来实际嗰个价值咧系高咗38%。而另外一个即系呢个系属于呢个台湾
3: 啊，韩国
4: 系冇错，韩国嗰个嘅雪柜哇就贵15%。
3: 咁啊，如果中意着啲女装嘅羊绒嘅女装嘅上衣嘅美国咧、哦，就贵10%。啊，呢只好出名嘅运动跑鞋咧，有个叫空气嘅一个嘅
4: 空气跑鞋，
3: 系空气跑鞋咧，咁嘅贵咧就系22%嘅。
4: 系啊，咁有一个咧，即系超市啦吓，一个嘅品牌嘅饼干啊，原来加拿大就平1/3啦。咁另外咧就系头先讲嘅大型呢个美国嘅家具个公司啦吓，咁有个地拖喺美国原来都贵20%噶噃。
3: 系啦。有一啲嘅哦，呢、這個咧就比較好多人都會用到 Tylenol 啦，呢一隻嘅extra strength 嗰只嘢咧嘅止痛藥咧，500粒裝嘅，咁、
4: 哦、
3: 啊比加拿大咧貴 27% 嘅。
4: 嗯，系啦，十二罐嘅黑色罐装汽水咧，原来都贵近三成嘅，30%嘅噃。
3: 哇，咁即系换句话讲，加拿大抵，
4: 我哋抵，
3: 我哋抵，
4: 喺呢边卖抵。
3: 系，咁个零售顾问咧，咁佢就表示啦，嗱，而家零售价格受到批发成本、物流开支同埋开呢个市场嘅环境多项因素影响嘅啫。
4: 系啦。咁咧，佢咧另外咧都亦都話啦，即係其實相比嚟講咧，其實加拿大近年嗰個經濟增長咧就比美國係慢咗啦。但美國人咧平均嘅可以俾出，即係佢哋嗰個收入嗰方面咧，其實就比較高
3: 嘅
4: 喎。
3: 美國係不嬲都高啲，
4: 係啊，
3: 美國都係高高啲噶。咁、
4: 啊、
3: 當然有好多嘅貨品咧，老實講，我哋大家都要知道咧，嗰、那個嘅美國嘅近年咧對呢、這個。比較高的通脹和廣泛的關稅都是增加了那個推高了個進口成本，部分零售商又趁機提高價格啦，
4: 哦，乘機啊，
3: 甚至真的沒有，就算不關那個關稅新增加，
4: 他都加錢，
3: 他都有個藉口說是加的，
4: 沒錯啊，所以呢，其實這個呢，不是說只是加拿大第一次出現這個商品價格的優勢的，他原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呢，在國家能源計劃裡面呢，那個管制啊，價格管制方面，原來加拿大嗰汽油嗰個價格曾經係大幅度係低過美國嘅噃，咁啊當時咧甚至係吸引美國嘅人咧嚟上北上啊嚟到買汽油添噃。
3: 呢樣嘢又好少見，
4: 係啊，比較少啲，
3: 多數人都落南下入油嘅，
4: 係啊係啊，
3: 係咪？咁啊冇嘢嘅，匯率係一個重要因素嚟嘅。咁呢位嘅大學經濟學家咧，咁啊大型嘅零售商通常就唔會頻繁調整唔同國家嘅售價。咁啊，所以當加元下跌嘅時候咧，美國嗰啲商品相對嚟就變得更加貴咯。
4: 係啊，係啊，所以一定有影響噶啦。
8: 人哋講你就聽，
5: 睇下邊個講啦，
8: 仲要睇下佢講咩先。
5: 美容護膚達人 Daisy 講嘅《美的傳說》（Legend of Beauty） 應該好啱聽啦。
8: 美容國嘅 Daisy 同節目主持人逢禮拜一朝早10:20約定你喺《美的傳說》節目中同你分享扮靚心得，同帶俾大家最新美容護膚資訊。
5: 逢禮拜一呢、這個約會 ，Daisy 預埋你噶啦。
9: 《美的傳說》（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國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贊助播出。
1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如果你说可以将压力吃到肚子，你说多好呢？讲的原来是内地有一款叫做可食用课本，这个是糯米纸的零食来的，在中小学生的群体里面走红，这样的产品是吃得的，去模仿一些课本试卷的式样，还有打着这个叫吃了个知识吃了个作业的减压的一个噱头来吸引消费者。但是有一个媒体就发现了，咦，这些的可食用的课本原来存在一个食品的添加剂超标的食安问题。
3: 这样东西当然你说、我可以帮你减压的，但是呢你那个安全问题呢都是一个很严重的考虑点、根据内地一份的报章报道，电商平台有很多款叫做可食用的课本，是讲的书本，
4: 是啊是啊，
3: 零食售卖的。这个零食的高度还原中小学语文、数学、英语这些学科的课本之外的外观。
4: 哦、
3: 很简单，他们现在的 书很多都是彩印的嘛。
4: 是啊是啊是啊。
3: 你这个的
4: 所谓有卡拉了。
3: 要有些卡拉。
4: 同颜色是啦、
3: 啊。是
4: 啦、啊啊、没错。他说呢拆开个包装，哇，入面呢印有那些课本的目录、课本的插图的糯米纸。原来部分的套装还搭配埋一个叫跳跳糖，即系我睇过，即系爆炸糖啊，即系摆落个口嗰度，叭叭叭叭叭嗰啲，我都食过噶啦。咁啊一齐买嘅，佢话单一个嘅零食嗰个售价就系$5左右啦。咁啊套装嗰方面咧，即系就平均咧就系$15至到$39人民币嘅噃。
3: 但系喺呢个电商话咧，有好多接到啲单咧，都系嗰啲学生嘅家长，因为咧佢话呢啲咁嘅零食咧，就将佢当作一种新奇嘅小玩意咧，嚟到氹啲细路仔开心啊！有亦都有啲学生留言就话：我借咗啲作业咧，嗰啲玩法趣味十足。我以你借呢样嘢舒缓我学习嘅压力咁啊，
4: 系啊，咁但系大家要小心啦，大家有啲提醒啦吓。佢话咧呢一类以糯米纸做主要嘅原料叫可食 作业类的食品咧，往往嘅色素啊、甜味剂啊，添加咗好多噶。咁部分嘅产品咧，甚至采用系唔符合食品级要求嘅印刷工艺印刷嘅作业嘅图案，食咗之后会令到肠胃唔舒服，同埋代谢负担加重嘅问题噶。
3: 咁、所以唔好谂住话咧，有种猎奇嘅心态咧，走去买啲家长，因为呢啲咁嘅食品咧，经营者系冇办法咧，可以担保佢用嗰啲料系仲食用嘅时候
4: 安全啊，冇错，最紧要
3: 呢样嘢都冇乱嚟啦。
4: 系啊，
3: 好啦，大概仲有11日咧，就系我哋嘅
4: 中秋节啦，9月25号啊，下个星期五。
3: 冇错冇错，咁由于当日都系星期五啊，25号嚟嘅，内地啲民众咧可以连同星期六同埋星期日连放3日咧，就造成一个小长假 long weekend。
4: 咁正啊，咁正啊
3: 吓！咁啊，但系近日咧，深圳有啲企业咧。竟然间咧通知佢啲员工、
4: 佢话咧嗱，今年中秋咧可以同埋呢个11嘅国庆啊，连休13日啦，哇，咁犀利，咁好，即系连续啊！
3: 喂，系、你嗱星期五系中秋节啊嘛，
4: 系啊系啊，
3: 咁你去到30号咧就系礼拜三嚟噶嘛，
4: 系啦、跟住11黄金周，
3: 咁既然放到礼拜六日啦，咁啊放埋个1、2、3、4放埋个礼拜，
4: 所以咪就好正咯，系咪啊？
3: 系咁啊，连休13日咧，咁呢个贴文咧即时引起好多网民啲反应啦。咁內地嘅網絡咧，熱傳就話：哇！深圳有一間公司啊，中秋國慶連休13日嘅通知。
4: 係啦，咁佢話咧，嗱，疑似呢個公司有一個員工員喺社交平台嗰度曬出呢啲嘅放假通知啦，就譬如話：，突然之間收到通知連休13日啦！哇，坐定定喺深圳啦，嗱，翻工啊，嗰陣時候翻下咧，話俾我聽有假期喎，有啲意外喎，仲有啊，中國咧國慶連埋呢、這個假期啊，仲係帶薪添喎，
3: 有人工俾嘅，
4: 哇正啊！
3: 哇，嗰啲人工咪个个都话啦，边间公司啊？咪话俾我听，有啲网上边啲员工咁话嘅，
4: 系
3: 咪？咁佢其实咧，呢一张关于2026年中秋国庆放假通知嘅公司通告咧，就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安排嘅噃。今年嘅中秋节假期9月25号至到27号系国庆节假期，就系由10月1号去到7号。咁啊，呢间公司都好有心，为咗感谢班员工辛勤付出。
4: 系啊，冇错啊。嗱，咁咧就总之一共咧就即系13日假期啦。咁有一个嘅工作人员咧就确认咗通知噶啦。佢嗱放假咧真系真噶吓，唔系假噶吓。仲有咧就额外又系大薪啊，即系有成功嘅，咁所以好开心咯。咁啊话广传出去话俾人听啦。
3: 冇错啦，
4: 冇错。
3: 咁恭喜呢间公司吓，啲员工吓，有13日放假，仲有人
4: 有
3: 工斗，几开心啊！即系嗰半个月啦，唔使 do，
4: 但系有钱噶
3: 嘛，有钱收啊！呢咁呢份工我都想
4: 幸福啊，真系。
3: 嗱呢样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吓。咁就而家咧，我哋出边有好多时嗰啲商场啊，好多地方咧有啲叫按摩椅，
4: 系啊，俾你坐下
3: 嘅，俾
4: 钱噶
3: 嘛，系咪？咁啊喺呢个嘅羊城晚报咧，就系内地有一份报道啦。喺深圳里边有一位女士咧，早前就带个细路咧去屋企附近嘅商场游乐儿童乐园度玩。咁啊等嘅期间咧，佢就坐喺商场嗰啲公共按摩椅上边休息啫，
4: 休息啫，咁弊家伙啦，因为现场嘅光暗咧，即系好光线好暗啦吓。咁呢个女士咧就冇留意，原来按摩椅上面有虫啊！
3: 佢坐低冇几耐啫嘛，佢系发现身体咧，喂，好痕啊！
4: 身痕啊！
3: 咁啊真系身痕啦吓，即刻起身离开。几分钟之后，佢就发现咧个衫上面有啲虫喺度爬紧、躝紧，佢就怀疑啲虫咧就嚟自呢张按摩椅嘅。
4: 咁跟住佢攞电筒照一照啦，哇，见到好多虫咧喺度爬紧，哇，吓到佢死死下啦，咁样，咁现场咧都有个女士就话啦，
3: 你话到佢吓到死死下啫，佢冇吓到死死下，
4: 痕到死死下可能，咁佢就话，哎呀，佢啲小朋友咧，原来前几日都系坐过呢啲按摩椅，之后咧都系成身痕啦，用咗发烧嘅症状，之后仲要去医院嗰度打针先好翻咋，咁陈女士又点咧？即刻翻去冲凉啦要。
3: 喂，其实真系咁，原来呢间商场入边咧已经。呢啲共享嘅按摩椅咧，已經係存在衞生問題
4: 嘅。
3: 今年嘅7月已經有民眾反映㗎啦。
4: 咁
3: 即時咧，啲大眾咧成為咗個大眾嘅關注嘅焦點嚟嘅。咁亦都有去有啲記者去跟過呢個嘅即係衞生問題嘅。
4: 系啊，咁佢其实咧喺七月嗰阵时候啦，就已经市民咧就去过呢个商场入边咧，就系用呢个嘅按摩椅嘅时候，觉得咦，点个手踭痛痛地嘅咧？咁啊揭开嗰个座椅个布嘅，发觉咧下边有啲曱甴同埋红色嘅虫啊，跟住就即刻去睇医生咯。
3: 哇！所以我话俾你听，如果喺啲公共场所里边咧，如果真系要坐呢啲。椅啊凳咧最好睇清楚，
4: 系望清楚先好坐落去啊！
3: 看清楚、啊，
4: 冇错啊！唔好一见到就即刻坐落去啦，
3: 唔好一见就坐落去啊！
4: 系啊，唔系好痕噶啦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星期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在星期日表示，加拿大计划同欧盟就建立一个独特的联盟展开讨论，但并非寻求加入欧盟。卡尼于星期日晚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上表示，本国并不寻求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他在出席电影节之前，并在加拿大投资峰会开幕礼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他们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两地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并且优势互补。在之前，《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六报道说，卡尼一直正在努力加强加拿大和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关系，并且指示其团队寻找除了正式成员国之外最具雄心壮志的合作方案。《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说，卡尼建议加拿大接受准成员国这个新的头衔。不过，该份报道就引发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的反对。在星期日晚时候，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卡尼是完全脱离现实。博利治说，本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拿大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一直在就如何深化与欧洲的关系进行磋商，以期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加拿大并不会试图成为欧盟成员国身份而放弃独立性。联邦政府更加关注是深化关系能为国家带来哪些的益处，而不是具体成员国身份的标签。加拿大政府仍在研究这种关系的未来方向，并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有更清晰的讲述。北京进一步收紧对无人机的监控，由11月15日起，全市禁止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也都禁止持有、存放和运输无人驾驶航空器和相关的核心部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市政府为持有相关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民众提供回购、报废回收、邮寄出京的处理渠道，便利市民按时依规完成处置，并提供最高每架3000元人民币补贴，越早处理补贴额越高。民众亦都可以在禁令生效之前自行携带离开北京。新规定亦都要求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防止发生安全事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今日多云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日出的时间是6:47，而落雨的机会是有40%。
3: 今晚仍然会有骤雨的机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40%的，日落时间7:28。
4: 听日星期二啦，咁朝头早有骤雨啦，稍后咧就见阳光。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0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20%。
3: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晴阳光普照嘅，去到星期五咧就主要有阳光，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4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8%。
1: 1320马路情报，
3: 嚟到早上嘅6:33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狮门桥嘅南行方向喺北端嗰度咧有部坏车，较早之前咧系有少少嘅延误嘅吓。咁但系咧好快脆啦。已经是将那部坏的车拖走了，是讲紧南行的方向，在北端的桥面上面的，而且清理了，交通情况已经回复正常了。其实时间还是早，所以并不是有很多车辆，也不会造成大挤塞的。现在更加好，清理了这个坏车地点，那个交通流量已经畅顺了。其他的公路桥梁都是畅顺的，现在只是6:34，所以呢基本上是仍然是通行无阻，但是都是那句的，因为日出的时间还未到，所以大家都要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3: 早上的6:34，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 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16.23，报26,019.44。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41.53，报52,431.76。
3: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55.7，报7,601.28。
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94.39，报35,603.1。
3: 黄金系下跌96.4，每安士报美金4,312.5。
4: 白银系下跌1.29，一安士报美金62.96。
3: 原油上升3.89，每桶报美金103.94。比特币上升1,181.92，每比特币报美金78,033.23。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11.97，报24,917.6。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99，报4,073.8。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64，报2,578.53。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654；
4: 一加元对台币22.802，对港元5.653，对人民币4.83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生活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时间嚟到早上嘅6:36，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娱乐消息啦。嗱，为咗纪念一代巨星张国荣咧70岁嘅诞辰啦，咁乐坛嘅老中青歌手咧就云集喺西九文化中心嗰度咧，就举行一个嘅音乐会啊。咁全晚最感动嘅一刻咧，就系歌神啊许冠杰咧，相隔34年咧，就跟呢个故友即系张国荣啦，隔空对唱《沉默是金》，仲有改写《难忘你》部分嘅歌词咧，系作呢个致敬，情意之心咧令人动容啊！
3: 前日就是哥哥张国荣的 Leslie 的70岁诞辰，咁啊嚟自港澳内地、日本、韩国、哇、新加坡、英国和印度的歌迷啦吓，咁啊即系哥哥的歌迷啊。其实前晚就真系逼爆呢个西九文化中心的欣赏无人机表演，咁亦都系重点节目咧，就系喺竹翠公园度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
4: 系啊，咁啊参加今次嘅演出咧，歌手多达系15位，咁啊包括咧同哥哥亦师亦友嘅殿堂级歌手许冠杰阿 Sam 啦，咁啊天后有莫文蔚啦、张卫健、钟镇涛同埋个女钟意啦，仲有 Mira 嘅成员啊陈卓妍啊、伊人啦、谭耀文、陈松伶、陈洁玲、苏永康、谢天华同埋后辈歌手黄乐妍啦、殷敏芳同埋颜米高，卡士好强劲啊！
3: 咁啊，歌神阿 Sam 咧，激罕咁喺香港露面咧，好耐都冇见佢出嚟啦嘛，系，而且舍弃咧佢挚爱嘅豹纹碌啊，咁啊着住咧粉紫色嘅西装压轴登场嘅，哇！佢一出场即系全场即时起哄啊，因为咧78岁嘅佢啊，
4: 声如洪钟啊，好有中气啊，
3: 仲系好精灵，
4: 系，仲有啊，佢自弹自唱经典作咧，就系《沉默是金》嘅时候咧，大屏幕入边咧就播咗咧呢个哥哥即系张国荣演出嘅片段啦，咁啊打造两个人隔空对唱的世纪场面，更加跟这个作品《难忘你》编上一些新的歌词
3: ，他又表示改了少少歌词就向哥哥致敬的，第一首就叫做《难忘你 Leslie》，他唱到有谁共鸣的中段的时候，全体歌手齐集台上大合唱，
4: 场面很感人，哥哥和张国荣和许冠杰最后一次的同台演出原来是1992年初，举行的许冠杰光荣引退会群星的入晚会那里，当时已经封咪3年的哥哥张国荣为了撑偶像和好朋友，特别就破戒登场和许冠杰合唱《沉默是金》。
3: 哇，那个我想真是绝版
4: 的。是啊，
3: 是啊。天后莫文蔚当年7岁的时候，在亚洲歌唱大赛就向哥哥献花的，也都曾经担任哥哥经典作《偷情》和《红》的 MV 女主角和演唱会嘉宾。
4: 系啦，咁佢话咧，唉，我一定系中意咗哥哥张国荣好耐噶啦，最耐最耐嗰个啊，系超级 fans 嚟嘅，佢因为系49年前啦，即系1977年啦。咁佢话谂翻咧，哇，嗰阵时候咧，一身白色造型嘅哥哥嗰个嘅造型咧，即系令到佢好惊艳，
3: 好震撼啊！虽然当阵时好细个，但系已经喺心里边问啦，呢个系咪传说之中嘅？白马王子啊，点解可以咁靓仔啊，咁有型嘅？
4: 系啦，咁喺嗰时咧，佢话开始就记住咗张国荣呢个名啦。咁佢就话啦，喺啊好嘅机缘巧合、好奇妙嘅缘分之下咧，就入行之后就识咗张国荣啦。咁咧更有幸啊，佢就视佢为呢个细侄女。咁啊，亦都咧有唔少嘅教导佢啊，又好爱锡同埋照顾佢啦。咁仲有佢话张国荣咧吩咐佢咧一定要叫佢做 Uncle Leslie 啊，好挂住你啊。咁话
3: 咁啊，谭耀文咧就分享同阿哥哥嘅一面之缘噃。咁啊，难忘咧就。獲得送上終身受用的金句啊！咁啊，譚耀文就話：佢同我講有睇我演出嘅，叫我繼續加油，記住要不斷學習提升自己。我哋會遇到好多難關，更加要逐一嚟到克服嘅，千祈唔好咁容易放棄，要先對人好，人哋先會對你好。就是这几句说话一直撑住我啊。
4: 哇，真的非常之啊
3: 好感动。
4: 好感动啊讲这件事。
3: 啊、
4: 其实呢跟张国荣呢成日都说哎呀他们不和啊，或者 fans 成日在拗叫，就是这个谭咏麟啊，他都开演唱会啦。76岁的校长啊谭咏麟呢相隔11年呢再度站上这个香港红馆那里的舞台啦。那么举行呢这个叫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那么谭咏麟呢哇精选了41首的歌曲，由经典的金曲唱埋啲快歌，跳埋舞添。咁现场咧好多次都大家都大合唱啦，当然。
3: 咁啊，谭咏麟已经透露咗啦，为咗今次嘅演唱会咧，准备咗大概200首歌曲，最后咧再喺中间咧就拣一啲精选嘅歌曲。咁啊，希望咧尽量满足歌迷嘅。佢好感性咁就话啦。当年咧睇到好多歌迷咧孭住书包嚟听歌嘅，到而家咧好多已经长大啦，吓，然之后成家立业啦，甚至乎咧冻住拐杖入场嘅，哇！我真系好 touch 啊，好感动。
4: 系啊系啊，咁演出期间咧，咁谭咏麟咧就企咗喺高尔夫球场嗰度绕场演唱，
3: 唔系球场，喺
4: 高尔夫球车。
3: 唉，即系你突然间将画面将成班人带咗去球场，
4: 系啊，一齐打下波咁。好啦，咁就围住啦，咁啊唱咩咧？迟来的春。咁又同啲跳舞嗰啲人咧一齐嘢唱刺客呢啲快歌，展示你个活力。咁啊，唱到咧一生中最爱嘅时候咧，哇！佢俾全场嘅歌迷大合唱感动啊，一度系哽咽啊！
3: 唉，咁啊，能够有咁多好嘅歌迷一直支持我咧，我真系太够，你哋真系太够意思啦！40几年前我就已经企喺呢度。到今日好多事情都变咗，唯一我觉得冇变嘅就係你哋，多谢你哋啊！
4: 咁演唱会最惊喜嘅一幕咧，原来就係谭咏麟啊！喺个贵宾席嗰度，原本佢系想揾阿钟镇涛嘅，但系揾唔到，就发现台下咧睇紧嘅原来有李克勤啊！即刻叫佢上台啊！咁啊，李克勤咧就话啦。哎呀，今次咧系佢自己咧第一次睇演唱会，喊咗好多次，更加话曾志伟都喺度睇，又喺下边咧就系一路睇一路喊啦。
3: 咁啊，当然佢哋两个唔能够错过以左轮右李组合合唱《朋友》呢首歌啦，勾起咗咧歌迷好多嘅回忆噶。咁最后谭咏麟咧就拣咗《爱在深秋》，哇！呢首真系经典作吓，作为一个演唱会嘅压轴噶啦。
4: 系啦，咁啊问到咧，喂，你系咪咧可能咧系因为最后一次喺红馆开呢个演唱会，所以特别感触啊？咁啊，
3: 谭咏麟就话啦，除咗演唱会本身之外咧，好多歌曲亦都令到佢谂翻起好。很多往事，他亦都讲啊，今次嘅演唱会咧系采用双主题、双歌单，即系双嘅两阵嘅意思啦吓。同埋前五场同埋后五场嘅歌单咧，总共有80%都唔同噶，希望为啲歌迷带嚟唔同嘅体验啦。
4: 哦，即系开十场啦，
3: 即系证吓系咯，即系证明佢有咁样样嘅。
4: 透析啦，
3: 是
4: 啊，是啊，是啊，因为如果你说场场都一样就不是那么好看了嘛，
3: 啊，
4: 变了有不同的话呢，分分钟有些人前面就看完之后那五场又揀一场来看，
3: 不出奇的，
4: 对咯，因为不同嘛，讲了，
3: 是啦，
4: 啊，是啦，啊， 好啦，咁啊讲下事后啊佘诗曼啦，阿佘啦吓，咁啊联同呢个男团 Mira 人气王姜涛啦，同埋 ERA 成员啊梁业啊肥仔啦，何启华阿迪啦，就组成一个限定跳唱组合啊，叫 Rewarder 嘅，就拍广告。咁啊阿佘咧做队长添啊，
3: 四个人嘅跳唱 MV 咧，琴日就面世啦。咁啊佘诗曼以背心配阔脚裤露小蛮腰上阵。成团入面的性感担当成为
4: 是啦，咁 MV 一开场是点咧？原来四个人系打紧麻雀嘅，咁啊当阿佘诗曼食糊嘅时候咧吓，咁啊佢咧就俾佢咧就同阿姜涛啊。突然间摄咗入去，吸咗入去个电视入边。咁啊，姜涛咧就俾一班小朋友扮成嘅小狮子围住一齐跳舞，好可爱噶。咁之后咧就四个人一齐合体大跳劲舞添啊。
3: 咁啊，佘诗曼喺 MV 入边咧，既要跳舞又要开金口，相当难得啊。咁啊，拍住三位男团成员，完全系冇违和感啊，即系觉得大家都咁上下年
4: 纪，好嘢啊 ，keep 得好啊吓。有啲网民
3: 即系 Mira 嗰啲成员全部拉高晒啦。
4: 大家要谂谂啦吓。
3: 咁啊，即系咁样讲嘢都得噶。
4: 系啦，咁网民咧对于个 MV 咧反应好热烈啦，哇！呢个三王一后嘅组合好新鲜啊，哇！估唔到啊，佘诗曼又可以唱歌又可以跳舞噶噃，咁就话啦，佢话呢个浪姐节目组啊，见到之后会唔会又邀请你嚟做啊？咁啊，
3: 佢话咧见到阿姜涛打麻雀咧，可以话千载难逢啊！希望咧佢哋有机会喺活动之中咧跳唱演绎歌曲。咁啊，佘诗曼咧，琴日喺社交网啊大晒佢啲拍摄花絮同埋练舞嘅相，练舞嗰啲片啊。
4: 系啊，咁啊，肥仔咧就喺片入边咧就笑话啦：，哎呀，佘诗曼咧话要为咗帮我减肥，所以要一齐跳舞啦咁样。咁啊，佘诗曼话之前咧就话：，为咗呢个 MV 上咗几堂跳舞班噶。咁啊又爆啊！佢拍摄当日咧，姜涛带佢新欢现身。
3: 哦，原来是他养只小狗狗。咁啊，姜涛咧更加向阿佘表示咧，佘诗曼表示，我好中意睇佢演出嘅剧集《绝代双骄》啊。咁啊，佘诗曼即刻就随口音就话：，你真系识得有品味啦，
4: 有 taste 啊，识睇啊。好，咁啊，讲下呢个台湾嘅天王王力宏啦。嗱，佢毕业喺国际知名嘅音乐学府啊，帕克利音乐学院。咁喺2016年咧就获颁啊呢个荣誉音乐博士学位之后咧，原来更加设立一个叫王力宏奖学金。是回馈母校啊，咁啊持续咧就提供全额嘅奖学金，咁令到有音乐天分同埋潜力嘅年轻学生咧，可以咧免除呢个经济嘅压力入读啊。原来九年嚟已经豪宅超过1500万嘅港元噶啦，
3: 简单啦
4: 吓，
3: 系啊。咁啊，近日咧佢个母校嘅官网咧就公布咗啦，其中有一名嘅受惠学生咧嚟自北京嘅音乐制作人啊，咁佢而家咧已经成为坐拥80万 fans 嘅网红音乐人嚟噶啦噃，
4: 系。佢谂翻咧，其实当年咧全靠阿王力宏奖学金咧先可以圆梦嘅啫。咁啊，正式咧系踏上咧即系呢间学校嘅求学之路啦，视为改变人生嘅重要机会嚟噶。
3: 估唔到王力宏都有喺呢方面有个贡
4: 献。系啊，唔讲唔知啊，真系。
3: 自由啦，内地女星嘅赵露思日前啊缺席一个代言品牌晚宴，令到外界猜测双方嘅合约系咪已经 expire 啦吓满啊咁啊。原来咧当日佢忙于为最新嘅代言时尚品牌进行拍摄。
4: 系啦，仲有着咗咩咧？喺2027年嘅春夏秋装啊，成为咗亚洲首位
3: 新装
4: 啊，新装
3: 系未到秋
4: 新装，冇错，睇错咗吓，唔好意思啊，成为咗亚洲首位试穿嘅艺人。咁原来目前咧，佢手握咗25个代言噶，哇，成为呢个咧系内喺个娱乐圈入边咧最有商业价值嘅女艺人，
3: 即系内地嘅娱乐圈啦，
4: 冇错啊。
3: 咁啊，听讲话咧，佢本来咧就同另外一个时尚品牌合作。fans 曾经担心咧，你合作期届满之后咧，偶像再冇合作嘅高奢侈品嘅品牌啦。而家咧，佢同呢个品牌咧原本嘅代言人啊杨紫平分秋色，备受关注啊。
4: 系啊，咁另外咧，赵露思同彭冠英咧合演嘅病发剧叫《恋人》啊，咁啊早前认定咧会胎死腹中嘅，但系咧有可靠嘅消息就话啦，喂呢部剧咧而家会喺12月推出啦，咁就会播出喺播出嘅名单上面啦。
3: 咁由于近日咧，阿井柏然啊同阿孙千啊主演嘅《早春情郎》啊。 早春晴朗咧爆红。咁啊，剧迷都认为讲述男女主角咧长达八年嘅情感纠葛嘅。咁啊，同属咧现代爱情题材嘅恋人嚟嘅噃。咁啊，所以剧情破碎或者都唔连贯嘅话咧，仍然有意外爆红嘅可能性噶。
4: 最紧要边个演出啫，我觉得吓。咁佢哋想睇啊嘛。好，咁讲下呢个咧就系前 TVB 嘅艺人钟丽缇啊 ，Margaret 咧，佢叫做英文吓。咁啊，日前咧系出席周家卫嘅生日聚会嘅时候咧，因为暴瘦而且咧面容比较僵硬啦，咁所以佢嘅健康状况引起好大嘅关注啦。
3: OK， 咁啊11号咧，即系上。个礼拜五咧，更加惊传咧，佢被紧急啊送去中文大学医院度深切治疗部 ICU 度留医嘅。有消息话咧，钟丽缇咧个妈妈当年咧确诊呢个渐冻人症咧，而且离世嘅。好唔好彩啦？原来咧，阿钟丽缇咧亦都系遗传咗呢个绝症。
4: 系啊，咁据知原来佢已经病咗一段时间噶啦，一直咧即系接受治疗嘅。咁今日咧有传阿钟丽缇咧就系入咗医院啦，情况系好严重噶。咁好姊妹啊梁静琪咧亦都一直陪伴佢噶。
3: 咁啊记者咧打电话俾阿钟丽缇嘅老公噶啦，咁嘅时候咧佢就一直 cut 线。其他好朋友啊，佘诗曼啊、周家卫啊、汤盈盈咧，就一路都唔接电话。
4: 系啊，咁身为咧七魔女嘅好姊妹姚乐儿咧，亦都表示会全力支持佢嘅好朋友嘅。佢话我哋一班好朋友咧，我哋一班朋友咧会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陪住佢。咁都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空间佢，多谢大家关心噶嘛。
3: 嗱，所以你话如果有一啲嘅真系死党啊，
4: 系啊，
3: 好朋友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咧，
4: 真系陪
3: 佢哋嗰个真系可以讲话。
4: 撑住佢，
3: 要撑佢，等佢可以挨过。虽然呢个已经系冇得医到，医唔到嘅一个绝症，但有一班咁好嘅朋友咧，照顾住咧，我谂，佢应该系觉得即有不
4: 枉此生，不枉此生，冇
3: 错，冇错。南韩女神啊，孙艺珍咧，近日就为宣传主演新剧《挑情丑闻》啊。登上了热门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节目入边畅谈佢同佢老公啊袁彬嘅私下咧凑仔一啲嘅点滴。
4: 系啊，咁一提到屋企嗰个仔仔咧，咁啊孙艺珍咧面上面咧梗系藏唔住咧幸福嘅笑容啦，咁啊好大方分享佢两夫妇啦，同个仔一啲嘅温馨互动，哇，非常之可爱嘅对话同埋高颜值嘅星二代，哇，爆料吓，有啲料瞬间成为话题啊！
3: 啲人咧将个注意力放咗佢嘅下一代度啦嘛，
4: 系啊，当然啦。
3: 讲到仔仔个长相咯，阿孙艺珍就话咧。个仔一完美结合咗佢同埋袁彬嘅优点，不过咧佢两夫妻私底下咧，其实成日都要争宠嘅。
4: 系，咁佢话咧抢住咧，希望咧，个仔睇起上嚟似自己多啲，其实唔使啦，两个靓仔靓女嚟噶嘛。
3: 冇错，冇错。
4: 咁事实上咧，孙艺珍咧，首先咧就喺节目嗰个现场咧，就同啲好朋友啊，俾啲个仔嗰啲相俾佢睇，跟住啲好朋友就话：，哇，这个小朋友真系太靓啦！咁更加有啲咧，睇到嘅民众就话啦，这个小朋友的五官精致到好像 AI 合成咁啊，真系靓到冇得顶啊！
3: 咁咪即刻俾人问到啦，喂，如果你个仔大咗之后咧，系咪想跟佢爸爸妈妈嘅脚步踏入演艺圈啊？阿孙艺珍啊，毫不客气咁喺度打趣咁咪话啦。
4: 佢生得咁靓仔，唔想做演员都难啦、啊。咁啊，哇！
3: 佢啲咁嘅幽默发言咧，瞬间咧就逗即系引起到全场嗰啲主持人咧，个啲来宾咧就开心晒啦。讲到系咪？
4: 系啦。
3: 不过佢亦都紧接着咧就话咯，
4: 系啦。佢话其实对于个小朋友嘅未来咧，保持呢个完全开放嘅态度啊。只要佢中意嘅话，我都会全力支持佢噶。嗱，现阶段咧，我就更加希望佢可以好好享受一啲无忧无虑嘅童年生活啦。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4: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

0: 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夹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5: 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咧？成日都有啲人讲，喂，做嘢咧最紧要有界限。即系其实，即系如果用而家好多嘅啊内地嘅术语咧，就是、有边界。即系自己要有边界咧，系咪可以做啲嘢上嚟咧，都会容易啲咧？咁嗱，如果自己有边界，即系话有个界限嘅话咧，其他人才不会过界。如果自己懂得这个界线的话，那其他人就会更加懂得去尊重的了。其实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个关系就是行有所止，言有所果，言有所界，即是有个界限，凡事都有道。如果你对我的态度是取决于我的言谈举止，我对你的行为呢就取决于你的所作所为了。其实人与人之间呢，应该是保持一个尊重和距离的，做到出言有尺，行为有道。尊重其他人呢，其实是一种的修养。被人尊重呢，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种的家长的。如果所以在任何的时候保持好一个边界的话呢，你就会更加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了。咁究竟大家同唔同意呢个咁嘅睇法咧？嗬，咁啊，其实好多人会有未必唔同一啲嘅睇法，但系大家嗰个嘅共鸣都会喺呢度。有好多时候，我哋自己做嘢都但求有好多嘢要自己出力，但系做到要系能够最安心嘅话咧，系咪一件好难嘅事呢？嗱，靠自己就唔系因为咧冇人可以依靠到。而是明白咧，最踏实的一个力量，永远都是揸在自己的手里边。有些路咧，你只能够自己行；而且有些决定咧，亦都唔能够假手于人，你要自己去做嘅。亦都只有自己先最清楚。咁你想成为点样嘅人，系唔系想过咧系点样嘅生活噶？或者会辛苦啲，或者会攰啲，啊，有时咧更加去，哎呀，真系我想放弃啦。但是你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成就呢，那些才是真真正正属于你的。记住，其他人给的呢只不过是叫做帮忙，自己撑住那些才是叫做成长。那对于这件事，大家又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呢？如果你说是这样的话，大家即以后做事都是要自己去懂得怎样去行使自己那个的力量，能够自己怎样去学习。有很多时候，如果你要改变的时候，会面对什么呢？恐惧。根据一个日本的一位名作家说，面对未知就面对苦难，可以说是心存敬畏，但你不需要恐惧。很多时候你都是自己吓自己，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需要害怕。人生都是行路行出来的，你就可以行下行下就掂噶啦。如果你真系好想改变咩，真系好想过上一啲自己想要嘅生活咩，咁你就应该咧就要面对恐惧开始，因为恐惧之外咧，佢系会藏住一啲并唔系狂风暴雨，更多嘅咧系你从未曾睇过一啲嘅迷人风采嘅。做乜嘢事都好，唔好谂住我点样样去避开佢。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啲一啲嚟到去战胜佢。生活的路上边咧。

0: 我哋都系要大胆一啲，唔需要怯懦，勇敢先至系我哋最真实嘅生活嘅状态。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头先以上一啲作家或者其他人嘅睇法啦？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联邦自由党的支持率领先保守党的优势，达到自卡尼担任自由党党领以来最高水平。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表示，如果今日举行联邦大选，他们将会投票支持联邦自由党。 Abacus Data 调查发现，自由党领先14%，比8月底进行的同类调查结果升 4%。 这是该个民调机构自2017年5月以来所记录到不同自由党领最大的领先优势。如果今日举行联邦大选，47%的已决议选民将会投票给联邦自由党，而保守党支持率是3/3，新民主党只有8%，富人集团是7%，绿党只有3%。在全国范围里面，自由党在 BC 省、安省和全部大西洋省份支持率都超过50%，在灰省支持率是48%。联邦保守党方面，在亚省、沙省及缅省的支持率较高。这项调查是在加美贸易争端关键时刻进行，当时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对价值250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生效日期。在不久之前，自由党先在8月31日在安省、BC 省和灰省的补选里面大获全胜。民调的发言人表示，这项民调再次引证自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政治环境经已发生极大转变，对卡尼及自由党是有利，加拿大人自动团结在总理一边，支持他放弃美国提出的协议。他们大多数的支持都是立场坚定，对加拿大谈判对手深感不信任，所有这些原因都赋予总理政治力量。国民关注焦点问题方面，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仍然是排第一位，40%受访者就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排行第二位，仅次就是经济问题排第三，其次是医疗保健、住房问题就排第五。另外调查发现，68%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党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最佳的选择，只有10%的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持正面睇法，而82%人就持负面睇法。随着美国的贸易战升级，45%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41%就持反对观点。另外近60%的受访者认同卡尼政府的工作表现，比上次调查升3%。57%受访者认同政府处理和美国关系的方式。另外，卡尼的个人支持率亦都持续上升，54%的受访者对他持正面印象，减去负面印象总数是正27%。相比之下，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的正印象是-13%。调查在9月4日至9日进行，调查了1479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2.54%。在周末时候，有一艘邮轮于温哥华岛对开发生事故，事发在星期六凌晨，一名乘客在距离 Port Hardy 西北大约200公里的邮轮上出现突发疾病，需要皇家空军派出直升机将患者运至安全地方。救援行动由驻扎在 Comox 的空军第19联队第442运输救援中队执行，并由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中心协调指挥。根据空军指， 救援人员在黎明前出动一架 CH-149 Comrade 直升机和一架 CC-295 Kingfisher 直升机参与行动。其中一部直升机先抵达邮轮，以便救援人员和船长协调医疗运送事宜。随后两名搜救技术人员被调至甲板上，为患者的撤离做好准备。之后该名乘客和其伙伴和医护人员被吊上直升机，被运送往 Comox。患者抵达后被转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当局目前尚未公布该名乘客的具体情况。中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由小做起。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8: 特区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认为国家安全教育要由细做起，小学生相关教育是个好的起点。有小学在校内举行升国旗仪式，老师在课堂亦都有讲解文化安全等不同重点领域。
9: 如果我们第时全部的音乐、全部的戏剧都是来自于外国，你所细细个学的文化就会慢慢地消失，那到时其实损失的是我们自己，亦都是我们这么源远流长的文化。
8: 张作芳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他说会由浅入深教导国安内容，同时讲求亲身体验。
10: 初小我们希望去认识多一点，即是由认识国旗、国歌、国徽、或甚是中国地图、国家领导人、这些我们都希望在从小他已经是认识的了。我们都是希望和他生活贴合最紧的，譬如讲粮食安全，他日都要吃饭的嘛。另外呢就可能是生态安全，因为小朋友呢，如果你留意一下呢，小朋友的图书呢很多时候都是由动物开始的。所以我们其实讲熊猫，譬如可能讲鲸鱼，其实都是跟那个生态安全很有关的。高小呢我们都会去一些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都很希望呢就住国家发展，尤其是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呢，有一啲嘅着墨点嘅。
8: 教育局在2021年公布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在最新的版本指出，小学阶段是国安教育基础，提出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张作芳说，对小学生来讲未必那么容易掌握国安内容，但可以从小朋友明白了解的概念入手。当局说要继续加强青少年的国安教育，巩固家国情怀，培养慎思明辨的能力。
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owson 去 Victoria Swart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钟，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九点钟航班是达到八成半满，十点更加完全爆满的。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至少去到下午两点之前平均达到八成满。之后的时间就可能会好少少，即是个别航班比较位置少的。譬如六点钟达到八成半满，尾班船九点钟近七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way 返嚟 Tow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钟，大约是一半满的。之后下班是九点钟有七成半满，其他位置都不是太过松动的，特别是由十一、十二同一点钟这几班船分别是有八成满、完全爆满和近九成满的。余下时间位置相对比较正常。柯舒比去靓条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的七点半，大约达到九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九点五十分，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条返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四十分，有七成半满，其他的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温哥华早晨，
13: 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八月初四日的。听众朋友早晨，梁丽晴又早晨，
14: 陈彦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了，已经七点接近，不是接近了，已经零九分了。
13: 你一讲完之后即刻跳零九了，已经
14: 没错。
13: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有关的机构，譬如我们的加拿大的食品检验局、安全局都有很多的回收，是不
14: 是？
13: 是。有两种的回收跟大家先谈谈、第一种的回收主要就是在安省和灰省的。我哋 BC 省好似就冇呢样嘢嘅，但系都同大家讲下，因为呢个系属于食安问题，系咪？安省同埋灰省出售嘅部分花生咧，可能受到沙门氏菌嘅污染。咁加拿大食品检查局咧已经发出咗回收令啦。
14: 系啦，咁啊涉事嗰个产品咧就系 PK 品牌啊 ，Rose Lemon and Chili Peanuts 啊，即系又酸酸地又辣辣地啦吓。咁啊回收令咧原来首次咧就喺星期四上个星期四啊，即系十号啊系发出嘅。咁啊当局咧就话啦，消费者你千祈唔好食用呢啲嘅有关花生啊，应该抌咗佢或者退翻去购买嘅地点。
13: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嘅话咧，受到沙门氏菌污染嘅食物未必会出现咗变质嘅外观或者系气味嘅，但食用之后咧可能会导致到患病噶。
14: 系啊，咁啊，仲有啊，佢例如呢个免疫系统比较弱嘅人士，如果食咗呢啲受污染嘅食物之后咧，就可能会出现好严重啦，甚至系致命嘅感染啊。嗱，如果一般健康嘅人士咧，都有可能出现呢个发烧、头痛同埋呕吐嘅症状噶。
13: 好彩到而家为止。当局咧就冇接获同埋今次回收事件有关嘅患病报告，呢、这个都系好事
14: 好事嚟嘅。
13: 另外一宗咧就关于汽车嘅，呢、这个咧就主要喺美国嗰边回收，但我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加拿大嘅吓、就系福特 F150 嘅 pickup 啊，随时漏油，可能系会有啲漏油箱，
14: 系有啲缺陷啊，系啦。
13: 咁美国咧就差唔多有220,000部呢啲车咧系要回收嘅。咁佢话因为有严重嘅缺陷啊，呢个 F150 嘅 pickup 车，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啊证实咗呢个嘅油箱咧可能会泄漏啦、甚至乎行驶之中咧
14: 成
13: 个油箱跌
14: 落。咁都得啦吓，系啦，咁啊，而呢架车咧系用嚟固定车底油箱个固定带咧，就存在设计或者品质嘅问题啦，可能咧导致漏油啦，甚至行下嘅时候咧，成个油箱都跌咗落嚟，跌喺地上边。咁呢个当然咧唔单止容易造成呢个嘅车会死火啦、熄火啦，当场又会起火或者车祸，跌咗落嚟嘅油箱又会令到影响到咧，即系行紧嗰个啲揸车嘅人士噶嘛，咁呢严重障碍物有好大嘅危险噶。
13: 哇！呢、這个油箱点可以会跌落？
14: 跌咗落嚟啊！都唔系冇。
13: 呢
14: 个
13: 油箱系有一条油管通去你嘅车，俾 energy 佢噶嘛，俾能俾油。佢一跌咗落嚟嘅话，你嘅车咪冇油咯，冇油
14: 就
13: 停啦，
14: 所以就
13: 系
14: 死火啦吓。
13: 咁啊，其实咧呢只 F150 部福特嘅汽车咧，喺美国里边系属于最畅销嘅明星车型嚟噶。
14: 系
13: 需要回收嘅咧就系2023至到2027年款。哇！喺2027年款真系新嘅。全美咧总共有223,472部嘅。
14: 系啦，咁咧，福特当地嗰个授权嗰个经销商咧，就将会为受影响嘅车主咧，免费检查翻嗰个油箱固定带啦，仲有喺有需要嘅时候咧，提供免费啊，当然啦，免费嘅更换服务啊。
13: 嗱，其实咧，今年呢一个嘅全球召回之王呢一个所谓俾人哋系即系讲笑啦吓，讲笑啊，福特啊，
14: 系
13: 咁就系召回嘅次数同埋总量咧，创低咗行业嘅纪录嘅。喺2025年咧，福特喺美国全年啊。總共係召回咗高達153次咁多，平均咧每2日4次就會有一次嘅召回噶啦。
14: 嗯，系啦，咁啊累积咧影响嘅车辆咧有1290万架，而喺今年嘅2月啦，福特咧先因为嗰个刹车嗰个系统失效啊，同埋通讯故障嘅问题啦，原来喺美国境入边咧已经系紧急召回咗多达到430万架呢啲 pickup 车同埋 SUV， 咁啊包括部分咧都系 F150 嘅型号嘅，
13: 哇，
14: 真系好多啊，大佬，
13: 好危险，
14: 系啊，好惊，
13: 你漏油都唔紧要啦，但系你成个油缸咁跌出嚟咧，我谂真系好大问题。
14: 即系好少听见有咁嘅情况，
13: 好少听见，好少听见，
14: 即系头一次啊，真系。
13: 我哋不如同阿讲下天气交通材质咧。
14: 嗯，好啊。
15: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14: 时间嚟到早上嘅7:13，嗱，今日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咧有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咧系40%。
13: 今晚将会有骤雨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有40%嘅。日落时间7:28。
14: 到我听日星期二啦，咁朝头早都会有骤雨嘅，稍后咧就见到阳光。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都有20%。
13: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三同星期四咧都系阳光普照嘅天晴，星期五咧就主要系有阳光噶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0到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1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15: 1320马路情报。
13: 早上的7:14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啱收到有一宗嘅事故，就是在North Road 之前的1号公路吓，喺呢个西行的方向咧，而家右边线咧系封咗嘅，讲紧系一号公路啊，西行的方向啱啱喺 North Road 之前嘅，咁右边线咧封咗，咁我相信呢个咧就应该就唔系一号公路，应该系 Lowhead Highway 嗰边嘅，可能系吓 Lowhead Highway 嗰边嘅。咁请大家要留意啦吓，嗰、那个 North Road 嗰边咧，近住一号公路，佢话系一号公路近住吓。其实我觉得嗰度应该咧就系 Lowhead Highway 嚟嘅。咁啊有汽车事故，咁相信咧有延误嘅情况出现啦，请大家留意咯。好啦，咁另外咧讲下其他嘅公路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情况出现咯噃，包括咧就一号公路近住 Coquitlam 啊，嗰个方向啦。仲有咧，就系呢个 Brunel Avenue 咧，今日唔知点解咧，喺呢个嘅西行嘅方向咧，就唔够东行嘅方向多车辆多。咁啊，呢个Coquitlam 嗰边咧就西行车辆多，咁即系有少少系反常吓。咁但系无论点都好，而家东西行方向咧都系车多同埋繁忙嘅。咁另外咧，99号公路嘅隧道咧，而家嘅北行线咧应该系繁忙啦。咁啊，另外咧就系 Nike 桥咧，慢慢咧而家未到系啊，迟少少咧就。呢、这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嘅北上咧係比較多車嘅，其他嘅公路橋梁開始車多，行車緩慢，請大家咧係記住小心駕駛。
15: 財經消息。
13: 早上7:16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0.21，报26,112.83。
1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22.88，报52,450.41。
1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2.21，报7,614.77。
1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74.06，报35,623.43。
13: 黄金下跌92.5，每安士报美金4,316.4。
14: 白银系下跌1.39，英安士报美金62.88。
13: 原油咧上升3.9，每桶报美金103.95。比特币上升1,107.73，每比特币报美金78,303.95。
1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11.97，报24,917.6。
1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99，报4,073.8。
1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64，报2,578.53。
1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654；
14: 一加元对台币22.802，对港元5.653，对人民币4.83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快而准，煲冬瓜。
16: 快而准普通话，
15: 搞笑主持阿 wing，
16: 今日阿 wing 想同大家讲一件我去旅行亲身经历嘅广普灾难现场。话说今年我喺国内旅行，叫咗架滴滴，即系的士，上车冇耐觉得有啲肚饿噃，就顺便问下个司机附近有乜嘢好食，惊佢听唔明，我又再补多句普通话，个司机好热情，即刻答。有啊，你想去吃饭啦、啊？刚好我也要去吃饭，前面有个牡丹楼，我带你一起去吧。我一听牡丹楼，个脑即刻弹咗个画面：红木家私宫廷吊灯，门口有两只石狮子，啲侍应全部着晒旗袍。我心谂：哇，今餐应该够晒驾驶。点知架车越行越唔对路，周围有好多学生，附近又唔多似有高级酒楼、啊。再望真啲，咦？麦当劳，成个人呆咗，心谂呢间就系牡丹楼，
17: 原来司机讲的牡丹佬即是麦当劳，普通话的读音应该是麦当劳，麦当劳。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普通话最危险的地方不是你不识讲，而是你以为自己听得明。好了，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下次搭滴滴如果听到有人说去牡丹佬，记住千祈不要以为有包心似土食，分分钟最后你会得到一个巨无霸套餐。我是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0: 好啦，早上嘅7:19啦。嗱，其实咧，我哋 BC 省咧俾洪水浸过嘅咧，我都系有限次听过嘅啫，唔系好多嗬。
14: 系。
0: 咁但系加拿大有统计局咧，最近有一个新嘅报告啦。BC 省嘅温哥华同埋 Chilliwack 咧，同埋缅省嘅 Winnipeg 啊，同埋安省嘅 Chatham Kent 呢啲地方咧，有相当比例咧，嗰啲住宅系坐落于高洪水风险地区。
14: 系啦，咁啊，专家警告啦，咁啊，随住我哋嘅气候变化啦，加剧嘅嗰个春季嗰个融雪嘅洪水啦，同埋极端嘅降雨啦，未来咧加拿大咧有一啲嘅住宅社区咧，就恐怕咧会俾一啲嘅洪水淹没。咁啊，当中咧 Winnipeg 咧有超过系112,000嘅住宅嘅物业咧，原来系位于系高洪水风险嘅地区嚟噶，咁啊占成个嘅大都会嘅住宅咧有45%啊。
0: 大温哥华地区咧有超过85,000个啲住宅物业咧系位于高洪水嘅风险区，约占区内嘅住宅咧物业10%以上嘅。咁啊，根据本地一份嘅主流嘅传媒报道咧，统计局咧今个月嘅公布研究显示，喺缅省、沙省同埋 BC 省位于高洪水风险区嘅住宅入边，近年咧新起嗰啲住宅所占嘅比例咧正在增加嘅。
14: 佢话咧呢种嘅趋势咧，可能就系因为加拿大而家咧面对住嗰个住房负担嘅能力有啲危机都有关系嘅。咁佢话政府同埋各级嘅政府咧积极增加一啲嘅住宅嘅供应噶嘛，系咪？咁啊，开发一啲嘅商咧，开发商咧，可能咧就更加倾于咧利用一啲嘅成本比较低啦，但系洪水嗰个风险比较高嘅土地。
0: 冇错啦，嗱，咁啊喺咁多个研究里边嘅涵盖城市入边 ，Winnipeg 嘅情况咧就最受到关注嘅，大概有超过112,000嗰啲住宅物业咧系会位于高洪水嘅风险地区。佔咗成個大都會區，頭先我哋講咗啦，45%嘅，係咪？咁呢個高洪水嘅風險區咧，就指一個約有400-700人嘅人口統計區域，其中超過80%以上嘅土地都係屬於百年洪水啊嘅區嚇，即係 100-year flood plain 之內啊。
14: 哦，係啦，嗱，原來咩叫百年洪水咧？就唔代表咧就係每100年先會發生一次嘅，而係話咧指任何一個特定嘅年份發生嘅機率啊，係約為1%，咁都叫做百年洪水噶啦。
0: 嗱，温哥華地區咧就頭先講過85,000啊，
14: 係啊，
0: 咁啊主要面臨咧兩類嘅水患嘅，包括菲沙河春季融雪造成嘅河水泛濫，以及沿岸嘅風暴潮，而呢個統計嘅數字可能仍然是低估了实际受影响住宅的数量，因为相关分析的没有纳入了高层和部分低层的公寓。
14: 是的，那统计局也说了，其实这个住房统计计划有个高级研究分析师就说了，他说大温地区和加拿大其他的地区都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他说当中有一个很值得大家注意的现象，就说了他说原来住在高洪水风险区的人口里面，55岁以上的人士比较高的比例。
0: 有冇搞错啊？
14: 系啊，
0: 好啦，咁喺大温地区咧，洪水嘅主要可能集中咗咧喺菲沙河沿岸一带，但系 Chilliwack 嘅地区咧就可能面临更加大嘅挑战嘅，尤其是喺堤坝以外啊。Vetter Canal 一带啊，
14: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BC 省进行呢个洪水风险评估嘅时候咧，就会参考1894嗰个菲沙河发生大型洪水嘅事件，就用呢啲比较历史嘅洪水模拟咧，未来可能会出现嘅情况。
0: 咁总言之，随住气候变化啦，未来可能会出现规模更大、发生频率咧更高嘅洪水。换言之，过去被视为百年一遇嘅洪水，未来可能会缩短到每50年有一次噶啦。
14: 咁大家呢个要真系要小心啲啊！
18: 唉，个 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9: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8: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0: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19: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20: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8: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21: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8: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21: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8: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21: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原来他不
22: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8: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0: 食保济丸啦、
23: 啊！晕车浪想呕啊，
20: 食保济丸啦、
2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0: 食保济丸啦、
2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0: 使乜讲，香港李众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5: 在大乘佛法八个宗派之中，净土宗是一个影响深远、在民间最盛行、最普及的宗派。它的宗旨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叫做净土宗，俗称念佛法门。净土宗以《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为根本经论。近代印光法师又增添《灵验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两经，因此将净土宗的经典总括为五经一论的。我们凡夫现在所居的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意思是忍受。众生寄居在娑婆世界，不自觉地忍受人间的各种痛苦，例如生老病死苦、哀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如果我们修学念佛法门，就会离苦得乐。弥陀经上面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极乐国土。在极乐国土是没有世间的痛苦的，只有快乐，故名极乐。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娑论》里面讲，住于世间修行有两种，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 念佛法门是属于易行道，只要一心念佛，成阿弥陀佛的愿力摄持，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具足十念，必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修净土法门必须信愿行具足的，要完全有信心会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愿是至诚法愿，愿舍娑婆，愿生极乐，并发愿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往生净土。行就是每日定课念持佛号永不间断，只要信愿行具足，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各位，我们现今生活在这个追求物欲享受的时代，想从戒定慧三学，单靠自己收集止观参禅学物，或者从经教中得到成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大家生活繁忙，又有家庭负担，而且社会上物欲引诱繁多，很容易随波逐流，很难造就修持佛法的清净环境。而且人的寿命有限，在自己的生命时空内，要想依照其他法门去修持是非常困难的事，必须依靠念佛法门才能够超脱生死，离苦得乐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自八月以嚟，大温哥华地区租金价格系有所下降，但喺某啲社区仍然好难揾到低价嘅出租房屋。根据 Live.rent 嘅报告，九月份大温哥华地区新上市无家具一房百文嘅平均租金系2085蚊，略低于八月份嘅2098蚊。全国租金最贵嘅三个城市都系位于大温地区，其中西温哥华仍然是租金最高的城市，一间一房拍文平均租金达到2465蚊。在温哥华市，九月有三个低价地区可选择，包括 Victoria Sunset Placeville 是最便宜的选择，平均租金有1745蚊。 Kildare 就是1892蚊， Marble 平均是1964蚊。本拿比市是加拿大租金第五最高地区，但仍然有两个社区的平均租金是低于2000蚊。该市的 South Loop 有1787蚊，西门菲沙大学和 Burnaby Heights 平均就1882蚊。列治文有三个租金低于2000蚊的地区，包括市中心 Golden Village 平均是1779蚊，和 Simpson 1838蚊， Bridgeport 平均就是1996蚊。二埠亦都是较便宜的租金选择，平均租金只是1894蚊。不过在三联市，市场上就找不到任何低于2000蚊的同类出租单位出现。在其他低六平原地区仍然是有合理价格的租金选择。Albertsford 九月租金是区内最便宜的城市，新上市的无家具一房拍文平均租金是1515蚊。另外，对于那些希望留在大温地区里面不想前往菲沙河谷的租户来讲，苏里市仍然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例如 Newton 区同类型拍文是1531蚊，Guildford 和 Fleetwood 就略低于1700蚊。苏里市中心就是1722蚊，另外白石镇亦都是另一个租金相对较低的选择，租金为1848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取消本月稍后到美国的访问。特朗普重申与习近平关系很好，大家都希望融洽相处，又说中国以往一直占美国便宜，特别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在内，但是在自己上任后，北京竟以公平地对待美国。早前有报道说，美方相信伊朗采用中国卫星图像袭击美军在约旦基地，造成三名美军死亡。特朗普未有回应会否同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表示中美都有互相监视，大家都在做着相同的事。特朗普早前说习近平会在9月24号到访白宫，但是中方至今未有确认。其后有报道指，中方警告美国如果华府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习近平将会取消访问。 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国会选举初选点票结果，反对党的阵营将会赢得国会多数的议席，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会多三席。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瑞典选举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国会349席中的173席，而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176席。换言之，反对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席。瑞典电视台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赢面较大，不过部分西方传媒就说目前选情胶着，胜负未分。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并未点算，在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和反对党阵营总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几席的差距随时可能在最终点票结果中被扭转，最终结果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各党将会根据所得议席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国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今届国会选举在过去的星期日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投票率是 80.4%， 略低于上届。分析说，医疗、教育、治安、移民与融入社会、气候以及能源等都是今次选举中选民较关注的议题。外界亦都关注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能不能够进入政府执政。根据选前民调，瑞典民主党有超过18%支持率，紧随反对党阵营中的社会民主党排第二，而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支持率排第三。今次选举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多云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就40%。
8: 今晚咧都系有骤雨嘅机会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有40%嘅，日落时间7:28。
6: 听日星期二啦，咁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咧就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0度啦，落雨嘅机会系20%。
8: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晴，阳光普照嘅，去到星期五咧就主要有阳光，气温徘徊摄氏嘅20到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6: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5: 1320马路情报。
8: 好啦，早上嘅7:36啦，咁啊，较早之前讲过啦，喺一路公路夹住呢个北 North Road 之前嘅交通事故西行嘅方向咧，已经清理咗噶啦，咁已经有现场嘅工作人员处理好。不过佢哋就话咧，因为积落嚟嘅交通流量多啊，咁所以系需要时间咧，系要放翻松嘅，咁请你留意啦噃吓。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再提多一次吓，今朝早啊，5:00我翻嚟嘅时候咧。99号公路嘅 Nye 街桥南行方向去到呢一个嘅 Westminster Highway 之前嗰两盏红绿灯，一个转左，一个转右嗰度咧，只系得翻转右咧系通行嘅啦。而家唔知系咪啊？因为我自己知道咧，转左系唔得嘅，只能够系转右向 Richmond 嗰个方向去。OK， 咁如果你系真系要向 Number Six Road 嗰边嘅翻工嘅朋友咧，你就一定要喺 Bridgeport Road 咧。即係 Bridgeport Road 轉出去東行嘅方向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要行到落去篤，然之後再打翻個 U 回，或者係轉翻轉頭咧，先至可以行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 轉呢個 Number Six 北上嘅。咁呢個咧就大家要留意啦。今朝早我都已經做咗個咁嘅運動嚇，冇辦法可以轉左啊。好啦，咁啊，其他公路橋梁包括咧1號公路嘅这个Coquitlam的东行方向西行方向两边都是多车，尤其是西行的方向特别多车的。 九十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喺呢个转弯位嗰度 S 位嗰度咧系非常之繁忙啦。另外咧就系、是、呢街桥嘅北上咧，现时系近住 Canby Road 嗰度咧系开始多车。一路系延伸到去呢一个嘅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多车嘅。除此之外，九十九号公路北上咧现时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因为虽然你而家有三条嘅北行隧道线，但系车辆多。因为由呢个十七路 A 公路咧，同埋九十九号公路咧，同埋 River Road 嗰边出嚟咧，都要经过呢一个嘅九十九北上嘅隧道，所以嗰边咧而家系排晒长龙噶啦。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桥同埋Stoller Watson 咧都车多噶啦。咁啊，狮门桥嘅北行咧，现时咧，南行嘅现时系车多嘅，请大家要继续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8: 早上嘅7:39，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65.75，报26,067.79。
1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215.59，报52,357.7。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3.9，报7,603.08。
1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24.23，报35,573.26。
8: 黄金下跌86.4，每安士报美金4,322.5。
14: 白银系下跌0.5，一安士报美金62.77。
8: 原油上升4.21，每桶报美金104.26。比特币上升1,135.58，每比特币报美金78,303.97。
1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11.97，报24,917.6。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99，报4,073.8。
1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64，报2,578.53。
8: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654，
14: 一加元对台币22.802，对港元5.653，对人民币4.83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早上7:41，6042671320啊！如果你听紧我嘅电话，打电话上嚟咧，有机会得到一套两张嘅音乐会嘅飞嘅噃。
1: 系啦，系咩音乐会呢？就系、是、国韵合唱团啊，山海风雷音乐会啦。咁时间咧就会喺今个星期日啦，就系9月20日嘅晚上嘅7:30举行啦。咁地点咧就喺 Faisalville MB Church 嗰度嘅。
0: 音乐咧呢、這个音乐会咧系以山海风雷为意象嘅，咁啊透过合唱咧带俾大家感受下大自然嘅壮阔变幻啊！
1: 系啊，仲有曲目咧融合咗中国古典诗嗰、那个诗词嗰个民族歌曲嘅同歌剧嘅元素啦，更加包括啦温哥华首演嘅作品就系《观沧海》同埋《琉璃》啦，仲有歌剧系《雷雨》，话你好出名啊嘅选段啊，
0: 冇错。嗱，音乐总监兼指挥咧就系卢宁女士嘅，咁啊嘉宾咧就有常青啦、Emma Jane 同埋就系郁万岁嘅噃，
1: 系啦，票价方面咧就系30元，嗱购票或者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啦，就系6049251689，或者系上网咧就系 VancouverChineseChoir.com 都可以嘅。
0: 冇错啦，嗱咁如果你而家电话已经打入嚟啦吓，哇着咗啦噃，咁你答上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啫，咁你就会得到一套两张。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的门飞的，咁而家嗱一声接电话先，首先系呢一位先 ，Hello， 你好，早晨，早晨，
1: 早晨，
0: 喂，早晨，
2: 早晨啊，
0: 系啊，点称呼你啊？早晨，早晨，点称呼你啊？
2: 姓马噶，
0: 马小姐，
2: 姓马噶，
0: 马小姐，麻烦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好唔好啊？
2: 7643，
0: 好，我将一个好简单嘅问题问啦，梁丽晴，叫梁丽晴问你，你答佢得噶啦。
1: 系啊，嗱，呢个礼拜日咧，如果你有时间咧，就最紧要去睇呢个演唱会啦。好啦，咁咧，我就想问下马小姐，我想问下你咧，呢个国韵合唱团啊，将会系几时举行啊？几时有得睇啊？听唔听到啊？
0: 马小姐听唔听到啊？
1: 听唔听到我嘅问题啊？
2: 唔记得咗，
1: 我头先都提咗噶啦，系啊，咁
0: 我哋睇嗱，因为咧呢一个系喺我哋嚟紧嘅，
1: 系啦，头先好清楚系周末嚟噶，你估下边日啦，好唔好啊？俾个 tips 你啦，周末系边日啦？唔系星期几啊？星期几噶啦？系咪啊？估下啦，试下啦，好唔好？
2: 19日。
1: 19日，哎呀，
0: 你
1: 争
0: 一日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马小姐。好啦，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Hello， 早晨，早晨，点称呼你啊？
3: 系，我姓朱，
1: 朱先生，
0: 朱先生，麻烦你俾个门牌号码我
3: 啊。系3718，
0: 好，咁啊，两齐问第二个问题啦。
1: 好，第二个问题咧，哇，嗱，呢个咧就系、是演唱会系国韵合唱团噶啦，咁佢哋咧有个嘅 logo 啊，系乜嘢乜嘢乜嘢嘅周年音乐会咧？嗱，头先讲咗噶啦，几样嘢，唔知道你有冇记得？是但讲一样嘢啦。呢、這个几
3: 系咪？
1: 系啦，你继续讲下呢个咩音乐会啊？记唔记得啊？
3: 咩风雨山河？
1: 哎呀，都啱啦，已经中咗啦，有风啦、啊，有山啦、啊。我咁难嘅问题你都答到，朱生你真系好叻啊！一定要俾你啦，
0: 我抹紧汗啦，
1: 一定要俾你啦！哇，真系我本来想即刻转噶啦，真系好醒啊你！
0: 朱生，恭喜你，恭喜你！
1: 朱生嘅瞓醒瞓得好好啊，琴晚所以咁刁转系啦，山海风雷啊嘛，
0: 冇错冇错冇错，
1: 系啦，好，多谢你，
0: 朱生，麻烦你咧，系麻烦你咧，9:30之后打电话过嚟俾我哋嘅 reception， 留低你嘅电话号码，就约埋几时嚟攞飞，好唔好？
3: 好啊好啊，
1: 好，多
0: 谢
1: 晒
0: 你，朱生，
1: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3: 多谢你讲，
1: 拜拜。
4: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0-231-8120。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47，B C 省及玉空地区亚之海墨政协会过往在40多年一直都很努力为省入面各个的社区推广，希望令大众更加认识老退化症这个问题，亦都为患者和他的家属提供支援服务，亦都是全省唯一致力帮助任何关注和受老退化影响的人士积极推动一些老退化的研究工作。
0: 协会会提供多项的活动和服务，其中 FirstLink 这个脑退化热线的适用于任何受到脑退化影响的人士的，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更加会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支援的。热线除了是提供关于脑退化的一般资讯之外，亦都可以透过这个热线呢了解其他方面的。
1: 是啦，包括呢怎样去寻求一个诊断，怎样跟脑退化的患者沟通，怎样令到脑退化症的患者可以维持独立和有质素的生活等等的。FirstLink 那个脑退化的中文热线呢，大家可以抄低它，就是1-833-674-5007，1-833-674-5007。
0: 另外呢，你亦都可以浏览佢哋协会嘅中文网页嘅，佢哋有中文网页非常之好，你可以查看更加多嘅资讯啦。佢哋嘅网页呢就係 alzbc.org， 咁就有个 slash 嘅係 Chinese， 咁你就会去到佢哋嘅中文网站㗎喇噃。咁希望呢度可以帮到一啲朋友啦，
1: 受影响嘅朋友啦，冇错。
9: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1: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5: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4: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请来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的负责人 Paul 跟你聊聊的。 Paul 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14: 我们在上个星期讲到要不停地学习，就由自己不需要人家是赞你依赖，不用依赖人家，不用靠人，是不是这样呢？
15: 是啊，其实我们成日都讲话我们要有我们的自由啦，是不是？那自由呢，其实不是代表说我们可以讲什么啊，做什么都得过自由。自由呢就是你不会被身体约束了你自己先。 吓，唔会俾你个思想约束咗自己先。呢个系我爸爸教我嘅自由。
14: 系
15: 啊，我娘亲大人同埋我爸爸教我嘅自由咧，其实就系话你喺一个地方，但系你嘅思想可以自由。
14: 嗯，
15: 你嘅身体唔会局限咗，因为你身体嘅一啲身体照顾得唔好或者受伤，
14: okay.
15: 而局限咗自己行动上嘅自由。
14: 咁都要自己健健康康过呢种自由，都唔系话必然嘅、哦。
15: 所以咧，今日我哋拣咗其中一个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点可以保持我哋嘅独立
14: 啊？
15: 咁就系防止跌倒嘅一种安全生活啦。
14: 嗯，呢样好紧要。嗱，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听到一啲嘅讲座啦，都会教嗱，如果长者屋企咧，就喺洗手间啊，或者系冲凉缸隔篱整啲扶手啊，类似系咪系咪呢一类咧？
15: 哦，唔系净系咁样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心态先。
14: 哦，
15: 吓、啊，我哋想话咧，跌倒咧系长者日常生活需要非常之注意嘅一个项目，同埋需要注意嘅问题。
14: 哦。
15: 但是第一件事呢不是这个问题。第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太紧张先。过分的紧张和减少活动呢，因为担心都会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水准也好啦，或者水平也好啦。但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要安全。那怎么可以维持安全呢？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部分不是只是年长，是大部分我们的人习惯的东西先。就是将所有的杂物挤到周围都是。
14: 哦，
15: 是啊。佢哋好鍾意堆積嘢或者收集嘢，或者哎我哋啲垃圾袋唔好抌啊，啲罐啊，啲箱啊，啲鞋啊，用舊咗都唔好啊。咁有咩產生咗咩問題呢？我哋好多時候呢，我哋嘅走廊房間啊同埋樓梯呢都要保持足夠嘅光線喎、啊。係啦、啊。咁點解要保持足夠嘅光線呢、啊、因為如果唔夠光嘅時候睇唔到嘢，可以框親㗎嘛。係啦、
14: 啊。
15: 另外第二樣嘢就係減少地上嘅雜物啦。嗱、啊、嗰、那個地氈呢如果用舊咗就好抌啦。因为咧好滑嘅情况底下咧，唔小心扇一扇咧，你嗰啲钱咧就唔系净系个地毡咁平嘅。
14: 明白。
15: 啊，呢个系其中之一。跟住喺浴室里边咧，防滑啦，有多时候人哋觉得，哎，我使乜需要做呢样嘢啊？防滑咪得咯，即系我会好小心，我单脚都得嘅。
14: okay,
15: 但系我想话俾人听咧，其实咧喺个情况喺入边嘅话咧，单脚系冇用嘅。点解个单脚系冇用咧？或者你自己本身就话，哦，我单脚冇事嘅，咁我有个扶手啦，所以我唔使惊嘅。嗱，我想大家咧，即系已经咁有经验啦。你试想一下，我哋每次跌亲嗰阵时候个速度同埋个有几快？
14: 哦，
15: 你系扶唔到手嘅，
14: 扶唔实。
15: 嗰个扶手又俾你爱嚟自己起落，即系起同落嗰阵时候爱嚟扶住嘅啫。永远跌有个扶手咧，都系赶唔切去掹住。
14: 系啊，系啊，系啊。
15: 啊，其实跌嗰下咧系意外，
14: 中落去
15: 直情。你直情系完全冇办法控制到嘅，如果唔系就唔会跌亲嘅。
14: 冇错。
15: 啊，所以呢一个要细心留意。所以防滑咧系紧要嘅，你滑到咧你系拉唔到嘢噶，有九成八成都系。咁呢个要小心啦。咁另外咧，点解会滑到咧？

0: 我唔讲边个啦，即系同我好熟嗰啲吓，咁要成日都系为咗好悭家嘅情况底下咧，咁就好容易扭亲自己啦。
1: OK，
0: 啲鞋咧唔啱着或者系点解会平咧？平就一定有原因嘅，
1: 系啦。
0: 咁变咗呢一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唔系话平就一定冇好嘢，但系点解咧？一定系有原因嘅。咁我觉得咧就系适合自己嘅衫，适合自己嘅鞋系非常之重要啦。仲有一样嘢咧，系大家都好少留意嘅，定期去留意自己嘅视力同埋听力嘅变化。
1: 哦，
0: 点解咧？原来嘅原因系乜嘢咧？如果你个听力同埋视力嘅系退化咗之后咧，你对于身体平衡会有大影响嘅。
1: 哦，系。
0: 系啊，咁样如果突然间有任何事发生嗰阵时间，你咪但系冇办法去接受到咯，咁咪即刻会跌到咯。
1: 哦，
0: 吓，呢个就系我影响咗我哋嘅反应啦。
1: 系。
0: 呢个其中之一。咁另外除咗呢几样嘢之外咧。仲要保持我哋身體，例如外界嘅嘢，我哋又冇辦法控制啦。咁所以我哋用計劃啦，係咪？但係有一樣嘢係我哋嘅身體係可以計劃得好嘅。咁喺身體嗰陣時候，我哋點可以強化呢？就係保持我哋嘅身體運動，保持腿部嘅力量同埋平衡力。咁我哋嘅平衡力咧，唔係我哋諗咁樣話揾隻手去左搖右擺就 OK， 其實係腳踭嘅位置，你嘅小腿嘅肌肉嘅控制能力。
1: 哦，
0: 嗱呢一個咧，我以前同人分享過，我好希望咧，我哋。等我个新个馆掌控咗之后咧，我哋就开多个免费嘅
1: 讲座。好啊好啊，好多人都问呢一样嘢，好多人问啊，系啊，
0: 我哋到时再去做呢一样嘢。
1: 好
0: 嗱，咁如果呢几样嘢都做咗嘅话咧，呢个系其中保健嘅最主要嘅模式之一。照顾好自己嘅安全咧，就系帮自己保留咗更多嘅自由啦，同埋信心同埋生活嘅质素，亦都系咧我哋自己又可以保持咗我哋真正自由嘅一个方法。
1: 嗯，非常之好啊！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啦，点样可以揾到你哋呢？
0: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l.ca 查询嘅。
1: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今日唔该晒 Paul， 下个星期再倾偈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2: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7: 求真、严谨、敏锐，
9: 李杰之，
7: 专业、客观、持平，
9: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嘅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喺喧闹嘅世界中，将复杂嘅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佢嘅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7: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齐知天下事。
10: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2: 早上的8:00。
3: 刚才报时是由莲蓉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1: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2: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2: 好简单啫，

0: 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1: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0: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五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涵盖了由亚省向 BC 省沿海地区输送的石油管道，以及用于地球观测卫星技术开发能力等。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八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聚会市中心四季酒店，与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柏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在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日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席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席位。列治文市是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 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指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将承担严重后果。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日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和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
7: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6: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系咪访美公布消息，而喺今日嘅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6: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9点经已有80%满的了，10点是完全爆满。11点打后的航班呢，至到下午1点之前呢，都比较紧张的，平均有8-9%满的。2点打后是相对好少少。另外黄昏6点也都是80%满，其他主要是正常的。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来 Tuasson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有60%满，10点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11点和1点呢是有80%满，12点航班更加是完全爆满的。其他下午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学术比去靓掉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而家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40分，经已完全爆满㗎喇。再下一班是11点，大约是有一半满左右，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早晨，2026年嘅9月14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8月初4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啦，梁丽晴啊，
10: 系
9: 到早晨之余，你有冇食过月饼啊？
10: 食咗啦，
9: 食咗啦，
10: 系啊，开始食咗啦。
9: 下个礼拜先系中秋节啫，
10: 唔紧要啊，
9: 你唔留翻啲又翻中秋节食？
10: 已经有噶啦，已经有噶啦，放心放心，食到中秋，
9: 食到中秋
10: 系可以食到中秋。
9: 你讲到到下年嘅中秋，
10: 唔系，咁唔好咁夸张啦，因为下个礼拜五先系中秋节啊嘛。
9: 我听你话你唔想食咁多啊嘛，我以为你食一个之后留翻下一年就定系二个。
10: 唔系，我有几个系迷你嘅。
9: 哦，
10: 迷你嗰啲 OK 嘅，我琴日食咗一个啦，已经迷你啊嘛，系咪？
9: 迷你系嘛？唔系迷你，迷你嗰啲月饼咧有好有唔好嘅，因为好嘅咧就佢够细粒， 唔好嘅咧，唔觉意食多几啦。
10: 系咯，成日咁细个食多球都得啦，咁样
9: 系啊，冇错，
10: 食多个都得啦，咁样其实唔系嘅都吓。
9: 所以话咧，即系中秋节嚟嘅时候咧，出面啊，即系成行成市啦，
10: 系啊，都系卖
9: 月饼，唔同类型嘅月饼啊，诸如此类吓。
10: 系啊，
9: 咁我其实我都几中意食月饼嘅。
10: 系，诶，食中意食边种啊？边款啊？
9: 我其实诶，
10: 乜都中意食嘅。
9: 月饼普通嗰啲即系莲蓉噶啦，系咪？
10: 啊，莲蓉啦，系咯。而家有好多好特别噶嘛，
9: 酥皮嗰啲我都食嘅。酥皮月饼，你未食过？酥皮月饼嗰啲唔系，似乎唔系粤式嘅，
10: 哦，
9: 系我谂系属于即系外省。
10: 咦，好似咖喱饼咁咯，真系咪啊？
9: 差唔多啦，
10: 哦 ，OK OK。
9: 酥饼即系酥皮嗰啲，
10: 冰皮又食过啦，冰皮
9: 冰皮嗰啲都有啦，
10: 系啦系啦，哦，酥皮都有嘅，
9: 系啊，酥皮有噶，酥皮有噶，咁但系所谓嗰啲酥皮咧，佢就唔系话真系系酥皮嗰种嘅，我觉得系。有少少咬落就碎晒嗰只咁嘅，即
10: 系
9: 嗰个包装，
10: 口感唔同啦，
9: 口感唔同啲噶，酥皮嗰啲咪香啲啦，系咪？但嗰啲好似唔系月饼嚟，我记错咗，应该系好容易嗰啲月饼咧系白白地色嘅，咁啊嗰啲出边嗰浸嗰浸嗰个嘅点样讲？点样嗰啲皮咧系咬落去咧就松化嘅，
10: 有唔同嘅口感啦，
9: 系
10: 啊系啊。
9: 好，我哋大家讲下呢个头条新闻方面先，好唔好啊？
10: 好啊。
11: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9: 早上8:11啦，同你讲下头条方面嘅消息啦。嚟自香港嘅新闻，骗徒啊购买新嘅 iPhone 咧，超过700人嘅信用卡遭到被用盗用啊，涉款咧系1470万。嗱，每年咧苹果会推出新嘅 iPhone 咧，都会引起全球注目嘅，旋即成为咧疯抢嘅目标，而喺最近炒卖新的 iPhone 有价有市，竟然间吸引到骗徒抢埋一份。最新一代的 iPhone 前晚开放预购之后，陆续有市民无故收到信用卡的扣款短信，随之揭发遭到人家盗贼买机。四间本地发卡的银行回应盗贼之乱，强调会作出跟进调查，以及按情况启动退单机制。
10: 跟住嚟自系伊朗嘅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货船咧遭到袭击，一死四伤。伊朗称咧系呢个系恐怖敌人所为啊。嗱，一艘伊朗嘅货船啦，喺星期日啊13号嘅凌晨，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咧遭到袭击，造成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咁伊朗嘅国营传媒报道啦，货船咧喺格什姆岛附近咧遭到攻击。咁伊朗嘅官方通讯社 IRNA 咧就引述格什姆省长咧就话啦，指责为一名是恐怖敌人发动的袭击，美军暂时未有评论的。美军目前就正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过去亦曾经攻击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而伊朗近期则以这个弹道导弹威胁美军的军舰。
9: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美国制裁伊朗殃及加拿大学生，准法律生被取消 LSAT 考试的资格。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波及加拿大的准法律学生，两名有伊朗国籍的 BC 大学 UBC 学生近日突然间被取消加国大学法律学院入学试 LSAT 的资格。设于美国的考评机构解释是受制裁令限制，两个人其后上诉成功，获取复应考的资格。
10: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加拿大嘅消息，卡尼领导自由党支持度大幅领先保守党，创2017年以嚟嘅最高啊！加拿大最新嘅民调显示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咧领导嘅自由党支持度持续攀升，联邦保守党咧则明显嘅落后啊！如果今日咧举行联邦大选咧，自由党将以14%嘅优势咧领先保守党，呢、这个亦都系咧卡尼出任党领以嚟咧自由党取得最大领先嘅幅度啊！咁Abacus 的 data 最新的公布民调就显示，自由党现在得到 47% 已决定投票选民的支持，比较8月底上一次的调查是增加了4%。
9: 来自也门的消息，也门的叛军占据北部，控制红海港口及首都。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近期加强攻势，控制了整个西部海岸地区，并持续向南推进。政府军已经撤战南部的拉克贵省的霍尔奥迈拉的地区，距离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仅约90公里。
10: 跟住嚟自系俄罗斯嘅消息，普京话金砖国咧影响平等嘅贸易机会啊。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喺一连两日嘅金砖国家峰会嘅行程，咁啊，琴日咧就乘专机咧就离开印度嘅新德里。咁佢早前咧出席金砖 Plus 嘅会议就致辞嘅时候讲，所有金砖嘅国家成员国咧都应该享有平等而且不受限制嘅机会。
9: 最后嚟自乌克兰嘅消息。乌克兰打算下个月重启和谈，美国和俄国都会一起参与。乌克兰的谈判代表布达洛夫上个星期六表示，计划下个月重启新一轮的和平谈判，将会由乌克兰和美国俄方三方共同来参与。乌克兰方面正在为这件事做准备，期望推动结束俄乌战争，但是没有交代地点和具体时间等等的详情。
4: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1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5，今日多云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是40%。
9: 今晚亦都会有机会有骤雨的机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7:28。
10: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咧就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咧系20%。
9: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三同星期四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五咧就主要有阳光吓，气温咧徘徊喺摄氏嘅20到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12: 天气报告系由莲蓉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1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4: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3: 吓，点解咧？
14: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 OK 噶啦。
12: 送礼最高层次，
14: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1320马路情报。
9: 好啦，早上嘅8:17，交通消息方面咧，呢一宗嘅交通情况咧都几繁忙吓，几混乱啊！就系10号公路嘅东行啊，夹住176街嗰度咧。而家咧，因为有汽车嘅事故之下咧，影响咗右边同埋左边线。咁而家咧就只能够咧啲车辆咧喺后边嗰啲车辆咧，因为呢个前边嘅事故影响咧，只能够系沿住嗰条左转线嗰度嚟到去绕过噶吓。咁而家我睇到嗰个图片影过嚟咧，哇！嗰度大混乱，嗰啲车辆冚唪唥都打晒群笼。咁我相信嗰度有时间咧。有段长时间才能够消化晒嗰个嘅即系挤塞嘅情况，请大家留意啦。咁啊，亦都较早之前咧，就系1号公路夹住呢个 North Road 之前嘅右边线咧，原本系有呢个事件发生嘅，咁而家已经清理咗啦，嗰边咧就回复翻正常。不过亦都系因为有好多嘅交通咧滞留咗喺嗰边咧，而家需要慢慢消化，咁成日大家咧系需要俾啲耐性啦。其他嘅公路条桥已经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包括咧就系 Nike 桥嘅北上咧，喺 Canby Road 嘅天桥下边嗰度咧慢车噶。另外咧就系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啊，仲有就系91号公路嘅西行啦，各方面咧都系非常繁忙，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9: 好啦，早上8:18，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64点，报26,069.04。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269.29，报52,304.01。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0.63，报7,596.35。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74.86，报35,622.19。
9: 黄金系下跌97.9，每安士报美金4,311。
10: 白银系下跌0.3，一安士报美金62.9。
9: 原油上升3.91，每桶报美金103.96。 比特币上升1309.48，每比特币报美金78476.77。
1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11.97，报24917.6。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99，报4073.8。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64，报2578.53。
9: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654；
10: 一加元对台币22.802，对港元5.653，对人民币4.83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早上嘅8:20。
12: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0: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 有咩分别啊？
0: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0: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5: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
9: 早上8:21。大家去旅行呢，而家呢啲皮夹啊，我哋嗰啲旅行夹呢就多样化啦。
10: 係呀、啊。
9: 由当初嗰啲冇碌嘅变咗有碌啦。而家有碌呢
10: 两个碌变四个碌。
9: 变四个碌啦。
10: 係呀，冇错啊。
9: 喂，咁究竟你对于呢啲行李夹嚟讲，两个碌同四个碌，你自己喜欢哪一类多啲呢？
10: 其实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好拉嘅啫。
9: 最紧要好拉。
10: 係呀、啊。
9: 咁对于经常搭飞机环游世界嘅旅客咧，好似梁丽晴咁嗰啲咧，拖住行李翻去机场行嚟行去咧、如果一个唔小心，可能会出现啊个背脊啊、颈部或者手臂酸痛噶噃。
10: 哦，所以咧就要攞拖夹啦，系咪啊？
9: 系啦，
10: 系啦。咁啊，讲到咧。就是这个我们全球那些航空公司呢那个的手提行李那个尺寸那个重量啊，原来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的、那呢就是说呢那些的加拿大有一个的旅行用品的品牌设计的登机行李箱呢就说了、有一个呢是低过 1.4 公斤的重量啦，同埋可以拆咗出嚟碌嗰个配件咧，嚟到解决呢个旅客啦，容易喺呢个嘅登机闸口度卡住，要罚钱噶吓，咁就可以提升嗰个嘅出行嗰个嘅灵活性同埋应变力咯。
9: 嗱，如果你话系要搞呢一样嘢灵唔灵变都好啦，其实有两个碌同四个碌咧，各有各人话好嘅啫。我自己就觉得咧，两个碌唔够四个碌嗰啲好。因为四个碌嗰啲咧，你喺平路行嘅话咧，你系唔需要拉嘅，你系咁喺度推佢拖佢，咁就得噶啦。
10: 系
9: 咪？因为如果你话两个碌嗰啲咧，你一定系要打斜拉。
10: 系啊，
9: 咁你打斜拉嘅时候咧，佢有很多时候咧，佢嗰个两个碌嗰个嘅嗰个柄个高度咧，系唔够唔就你嗰只手啊。但系如果你系四个碌嗰啲平嗰啲咧，佢拉起咗嗰个手腕咧，佢同你嘅手系平衡嘅。
10: 但是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就是一来个人的高度的问题，二来呢有时我譬如斜佬呢，我觉得是拉是方便一点的、就算我四个碌我都是拉的。
9: 对对对对
10: 对对对对对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对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推上去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各有各的睇法，有人中意系拉，有人中意系推，有人中意坐添。而家有啲夹咧，可以自动行嘅添。你坐咗上去，
10: 系啊，
9: 喺日本就唔准嘅、
10: 哦，
9: 因为佢嗰啲有个摩打喺度嘅。佢话佢啲坐咗喺嗰个夹度咧，嗰个夹度可以一路行，好似人哋嗰啲电动车咁样样。
10: 诶、咁好惊惊地喎，咁呢个
9: 所以日本机场唔准用咯。
10: 哦，
9: 但系嗰啲系新嘅咧，我谂啊唔系平嘢嚟啦。你入边有个摩打俾你系咁推，你有个摩打喺度，你个夹嘅重量都唔会轻噶啦。
10: 冇错啊，
9: 系啊
10: 系啊。
9: 不过就我自己嘅感觉咧，四个碌同埋佢嗰个叫慢向啊，即系。
10: 周围转得得
9: 360度，
10: 系啦，360度。
9: 咁你嗰啲方便好多咯。
10: 但有时我觉得，譬如话，如果太多嘢嘅话，都系转唔到嘅，都系 攞嘅時候都係麻麻地嘅。
16: 但係你而家唔可以太重啊嘛，
10: 啊啊
16: 有個重量限制㗎嘛，
10: 係咪、啊
16: 啊
10: 啊啊
16: 啊、普通你23公斤咁啊，23公斤，你咪你頭等，你係坐頭等嗰啲啊？
10: 唔係頭等，
16: 即係我講頭等嗰啲多啲啊。
10: 頭等多啲，當然啦，當然啦，
16: 我只係講你
10: 係啊，頭等係多啲，更加多啲啦，梗係好多優惠添啦，成日叫你食嘢添啊，頭等嗰啲
16: 係餵到你飽啊，
10: 冇錯冇錯啊，係。
4: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10: 时间来到早上的8:24，今日多云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18度，落雨的机会是40%。
16: 今晚咧亦都系有机会落骤雨，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2度噶，落雨机会有40%嘅。日落时间7:28。
10: 听日星期二啦，朝头早有骤雨啦，稍后咧就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系20%。
16: 而穿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三同星期四咧就阳光普照嘅，星期五咧就有阳光嘅主要。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至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16: 好啦，早上8:25吓，倾下讲下笑下啦，梁丽姐，我哋又要到交咪嘅时间
10: 啦，冇错啊，
16: 咁啊交俾边个啊？我哋
10: 交俾咧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啊！
16: 哇，熟晒行当啊，你背都背得出
10: 嚟，要背出。
16: 咁啊，今日讲乜嘢咧？又
10: 系啊，今日讲咩咧？就要问你啦。
16: 好啦，第一咧就会讲下咧，卡尼下个星期会主持第一届加拿大嘅投资峰会。
10: 哦，
16: 希望可以吸引多啲投资过嚟，10,000亿嘅投资，我哋会开放加拿大，
10: 系
16: 俾人大家睇。
10: Welcome。
16: 系包琴啊！第二咧就贸易战啦，之下嘅加拿大部分商品咧反而比美国平喎。
10: 系啊，我头先讲咗啦。
16: 等下再加强佢哋嗰个信息。
10: 冇错。
16: 第三咧就联邦保守党嘅选区协会咧要求咧转党议员咧偿还竞选费用，呢样嘢就多人倾啦。
1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嘢倾啊。
16: 好啦，时间差唔多，交咪，我哋听日同一时间星期二再同大家
10: 再见，听日见，拜拜。
16: 拜拜。
12: 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 幸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7: 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2: 真心挚爱。
18: 加拿大美心月饼，
19: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20: 是最靓嘅月饼。
21: 哇，雪糕车啊！
2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午5:00，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明月几时有？移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移家移民604-889-2213。
25: 适合中港澳人士，
3: 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2: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8: 8:30。
7: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6: 主持李保安。
27: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保安，咁啊，电话里边系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8: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7: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当然咧，我哋先讲呢个卡尼啦。嗱，卡尼咧就将于喺今日同埋听日咧喺多伦多咧举行一个首届嘅全国性嘅加拿大投资峰会啊。嗱，来自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同埋世界各地嘅投资者将会云集喺市中心啊，咁啊寻找加拿大大型嘅投资项目。咁啊，總理卡尼希望咧，藉著今次嘅推動企業嘅投資咧，就改善長期困擾嘅加拿大嘅經濟嘅投資不足嘅問題啊。嗱，峰會啊將會喺今明兩日啦，咁啊參與者咧管理嘅資產總值達到數萬億元咁多噶啊。咁啊，言下之意即係嗰啲嚟參加嘅嗰啲各大世界各地啲大投資家嘅。咁啊，卡尼連同埋內閣成員、各地嘅省長、商界領袖咧，就將會展示我哋全國各地嘅大型項目。咁啊，將會稍後咧，譬如亞省啊、沙省啊、紐約省，都係即係推出啲唔同嘅，到時咧就由即係提即係遊說佢哋啊，即係將嚟投資啦咁樣。咁啊，峰會係我哋總理上任以嚟18月以嚟咧，就推動資本投資嘅策略集中體現嘅。聯邦政府近年咧係重新調整嘅政策同埋財政嘅框架，將更多資金咧投向關鍵嘅基建同埋大型項目啊。咁啊，所以我哋總理定下雄心咧，就目標就希望未來5年喺加拿大咧催化總值10,000億嘅投資。咁啊，根據西大安大學商學院研究員指出話咧，加拿大過去10年一直咧面對企業投資不足啊，導致生產力疲弱同埋經濟增長緩慢。佢認為咧，呢個正係阿卡尼上任之後重建加拿大經濟嘅主要壓住嘅。咁當然啦，批評嘅人士咧，通常都將投資不足啊歸咎喺加拿大嘅監管負擔沉重啊，依個項目批審批時間漫長，程序不確定噶。咁啊，加拿大退休基金計劃投資委員會旗下研究部門咧，就亦發出個報告。咁佢訪問咗全球65間大型嘅資產管理公司，同埋對加拿大投資嘅前景睇法啦。根據調查顯示出咧，能源業咧係加拿大最具全球吸引力嘅投資領域，但同時咧亦面對政策逆轉啊、監管嘅分散以及咧項目規模同埋流動性嘅限制等等嘅風險啊。而調查亦指出咧，我哋加拿大喺吸引全球資本方面具有優勢，咁喺資本開放程度同埋能源轉型執行能力方面咧，評價都非常之良好。咁啊，至於個政策穩定同埋佢預測性咧，加拿大都係僅次於新加坡啫。咁近70%嘅受訪者表示咧，政策可預測性對決定投資地點而言咧極為重要，同埋或者係不可缺乏咁等等嘅。 今天就宣布了，原来一个钟头之前呢，都不知道我们加拿大政府是否吸引这班投资者。在台湾方面呢，率先就说呢，假如呢向我们加拿大经济投资超过10亿元加币或者以上的投资者呢，将会优先获得加拿大税务CRA 那项的具有约束力的税务裁定的。咁言下之呢，都有税务的优惠咁样。咁变咗呢就非常之吸引外地的投资者㗎啦。咁今次呢就即係咁庞大嘅呢个峰会啦，咁琴日星期日呢已经即係国会方面呢个总理方面呢都係招待呢班来自世界各地嘅大投资家啦，咁样咁稍后呢就今日有连日嘅会议啦，今晚呢就有盛大嘅宴会啦，咁到听日中午到呢，咁将会呢就係总理就向即係各投资者同埋各省长呢就发布呢佢主要我哋今次投资嘅目的嘅。你点睇法啦？
28: 嗱，關於個太陽嘅活動咧，我覺得係非常之係好，同埋我覺得咧係慳咗我哋好多錢去周圍向全世界咧招手嘅。今次咧就用呢個峰會咧係引進咗咁喺全世界喺好多係喺歐洲啊、中東啊、亞洲嘅地方咧都嚟到參加呢個峰會啦。咁嗱，過往嚟講，我哋係加拿大要外訪嘅時候咧，都會帶一啲商團出去咧，係向世界話俾。向全世界啲不同國家咧，話俾佢哋聽有乜嘢投資項目啊，有乜嘢合作嘅機會啊！而家一次過咧，可以將所有嘅投資者都可以引入嚟我哋加拿大咧，咁一次過係俾一個好消息佢哋話，我哋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有乜嘢好處啊！嗱，過往我哋咧，其實咧係喺加拿大咧係唔會缺乏到資金嘅，因為好多時咧啲人都會話嚟加拿大投資，不過咧喺過去嗰十年咧，有一蚊走入嚟嘅時候就有兩蚊走翻出去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我哋係一個淨流失嘅。咁但係咧，因為原因係咩咧？好多人頭先阿保安哥都講過啦，我哋嗰個投資環境咧，喺稅務嗰方面啊，或者係嗰個攞嗰個 permit 啊，或者係嗰個重重關卡咧，令到好多嘅投資者咧都唔能夠暢順咁去投資。咁當然而家政府已經話我哋打通咗嘅呢個經脈㗎啦。頭先阿保安哥都話一個鐘頭前咧已經喺嗰個 CRA 嗰度。講出一個可預測性嘅稅務嘅條款喺度，咁變咗令到啲投資人咧仍然咧係容易啲去理解到佢哋入嚟投資嘅時候，所遇嘅風險亦都減低咗。嗱，當然當你話係依咁大型嘅國際會議咧，原來你吸引咗不單止係投資者嘅，亦都吸引咗一啲人嚟出嚟個抗議喎。喺加拿大佢。在加拿大境內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啲民間嘅工會嘅抗議啦。咁由一個勞工會啊，或者原住民領袖啊、氣候住房派倡議組成示威團體啊，亦都喺峰會期間咧就進行多項嘅示威嘅啦。咁佢反對企業咧係主導經濟啊。咁因為今次咧就主要嚟講咧，都係因我哋好多嘅投資項目咧係吸引啲外資啊，而係令到我哋經濟會更加會蓬勃，咁亦都製造更多嘅機會。但係咧，有啲工會人士咧，亦都會擔心話：，喂，我哋高薪厚職嘅工會工作，可能咧就會係受到影響嘅。嗱，好多時當我哋係引入翻一啲係大型建設嘅話咧，咁其實好多時都會話覺得我哋人手不足啊。好多時就亦都咧會係引入翻一啲係非工會人士啊。咁所以工會咧，亦都會係有一個反對原因嘅。嗱，咁大家都知道喺過往裏邊咧，我哋大家好多嘅大型項目咧，都譬如尤其係輸油管啊，或者係開礦業啊。咁都會引嚟翻一啲環保人士嘅反對嘅，咁今次呢個峰會咧亦都唔例外，因為今次我哋主打咧都係話係點樣係開發翻我哋嗰個礦產資源，甚至乎咧我哋今次個重點嚟講，亦都係講到軍工企業啦。咁所以佢哋咧亦都好多人咧就係、是、譬如氣候同埋和平嘅倡議者咧，就係、是、不滿呢個輸油管嘅擴張同埋一個軍事企業嘅擴張啊。咁所以亦都咧係造成另一個抗議嘅原因。咁總括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嘅抗議原因咧，都係其實過往都係有一樣噶啦。加拿大你我哋發展嘅同期咧，同時咧亦都係受到無論工會啊或者環保人士嘅拖後腳。不過今次咧個不同嘅地方就係話，我哋係面對翻美國嘅脅迫咧，大部分國民咧對於呢一方面嘅抗議活動咧，都可能嚟講都唔會話太過重視。相反嚟講，我哋會重視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國家，會唔會吸引到其他國家係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啊？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喺美國方面咧，亦都可能咧， 可能咧就係話我佢哋所付出嚟嘅投資咧個風險更大，而喺今次個風險裏邊亦都係賣，其實賣主要係賣咧都係加拿大嘅資產同埋不同嘅政府架構，而最重要咧就係全世界對於卡尼嘅信心係去到邊度啦。嗱，如果卡尼今次咧能夠成功去做嘅，不但只會係對於全世界會覺得係佢係可以有一個領導才華，同埋可以喺經濟方面咧同美國對衡。而在國內裏面，如果今次成功的話而引入更多資本來投資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個就是卡尼會成功的一例子。但相反來說，可能他面對的挑戰也都不少的。
27: 沒錯，其實就正如你所提及，就我們過往在加拿大的經濟，就是投資一元又不見了兩元走的，這個即過往一段時間是這樣的。目前呢，根據這個加拿大統計局顯示，在2025年外國直接投資達到968億，是2007年以來是最高水準的水平來的。不過根據這個滿地康銀行的首席經濟師說，近期外資流主要就以企業併購形式出現，而並非現在我們峰會希望推動的新建設的投資項目，所以其實實際就不是真真正正，所以今次的峰會是非常之重要的。而目前呢，剛才你說都擔憂我們加拿大的政治、經濟等等問題呢，其實都有少少擔憂的，因為目前加拿大和這個美國的貿易戰將成為今次的峰會的討論焦點的。經濟師 Porter 說，考慮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積極加徵關稅威脅加拿大進入美國市場的前景，按理呢投資流入應會減少，因此目前的數據是令人鼓舞的。專家認為，雖然近期美國和加拿大的貿易戰升級可能令到投資者所擔憂，但未必會成為一個阻礙投資者決定的因素的。咁峰會將會推介譬如港口啊、油管啊、關鍵嘅礦產開採等項目，其中唔少項目咧正係希望協助加拿大產品出口至美國以外嘅市場嘅。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0: 8:42。
12: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1: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3: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1: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3: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2: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4: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7: 好啦，咁啊，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對於今次卡尼咧，我哋加拿大組織一個咁高峰嘅投資峰會咧，咁其實咧就非常之好嘅。咁過往見佢撲撲風塵咧，一路去歐美各國甚至亞洲嘅等地方咧，都係即係除咗係招商之外咧，就係即係探討大家嘅意向。咁而家聚集喺我哋加拿大，咁啊仲易話為啲啦。咁起碼咧各方面咧，咦你又有參加，我又有參加咁樣。亦睇到我哋加拿大嗰個環境嘅投資氣氛啦。當然啦，頭先你都提及我哋即係加拿大雖然話喺政治啊或者係安全等等個方面咧就非常之良好啊。咁但係面對咧就其實咧都有工會同埋原住民或者氣候團體嘅即係嗰啲即係抗議㗎啦。今次喺大會裏邊咧，暫時未收到消息啊。咁啊，佢哋將會咧舉行呢個喺會場外咧就舉行呢個抗議嘅。 咁會唔會到時咧就引起啲投資者咦我加拿大要諗諗啊？因為工會一個問題啦，原住民一個問題啦，咁再埋嗰啲即係環境嘅等等嘅事，會唔會影響到佢哋投資咧？咁樣呢個都係唔多唔少咧，對我哋加拿大嘅印象有影響㗎。你又點睇法咯？
28: 嗱，當呢個印象咧就一定係有影響㗎，但係咧係當世界投資者都知道咧喺美洲嘅地方咧，喺北美咧係有好多時你有大型嘅建設啊，都會係受到好多不同嘅阻撓嘅。但係今次開綠燈咧，就係一個政府啦。其實而家係政府建國嘅投資計劃嚟嘅。咁若果你話係當政府主導翻好多好多喺一個程序上嘅問題咧，其實政府咧亦都係會係可以咧係協商同埋幫助嘅。咁而今次為咗呢個峰會，亦都為咗我哋加拿大將來咧。將來的建設咧，而喺政府裏邊有一個係巨大項目投資的 agency 咧，亦都成立咗，係主導翻，係統籌同埋係協調翻呢啲所有嘅投資項目。咁換句話嚟講，如果這個係政府重點的發展項目咧，喺好多方面咧，其實已經係可以解決得到嘅。再加上咧，若果而家係大家喺個好多人投資啊，喺外國嘅投資嘅時候，啲投資基金啊，或者係投資公司咧，佢哋都會考慮一樣嘢，就係話佢嘅投資項目裏面咧，係都要揾一個係比較係安全啲嘅國家咧去投資嘅。喺目前嚟講，加拿大咧喺嗰個國際地位裏面咧，都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比較係安全啲。但係咧，當然當我哋而家面對翻加美貿易戰嘅時候，嗰啲人會唔會重新會考量到而家佢美國對於加拿大嘅不友善嘅？對待會將來咧，會投資會有一個風險咧，呢個亦都係佢考量之一嚟嘅。咁但係咧，有好多大家都知道咧，喺國際投資嘅層面裏邊咧，係有好多啲機，有好多啲資金咧，係真遊走住嘅，一路走嚟走去嘅。咁若果而家佢俾人感覺上，而家加拿大有個前景喺度咧，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當然頭先你都講過，反對聲音啦。咁譬如喺反對黨方面都會覺得話：，喂，你哋咁樣好似賣緊個國家咁出嚟喎，因為將好多好多嘅建設發展嘅主權咧，都可能會賣咗出去。咁會唔會俾人感覺上咧，會係俾美國用翻資金嚟講嚟進入咗我哋加拿大咧，係將我哋加拿大成為51個州咧？不過呢樣嘢我又唔會太擔心嘅，因為一路以嚟咧，美國都係做緊呢樣嘢噶啦，其實都冇大改變。咁所以有呢次咁嘅峰會嚟講咧，我只係覺得嚟講，我哋是一定要做的了，因為所做的事跟我們的國策呢是連結一致。唯一來說呢，就是唯一擔心呢，就是說他得不到我他們希望的成果，就是說資金會不會真的會進入來。因為他們大家剛才都知道呢，加拿大入來投資的話，重重關卡，除了政府的關卡之外，還有民意，還有那些不同 的特定團體呢，他們對於嗰、那個發展嘅反對嘅工會，或者係嗰啲環保人士，或者原住民。但係呢一方面咧，喺過去嗰一年多咧，我亦都見到總理卡尼咧，對於呢一方面咧，其實都有好多應對嘅方法嘅。
27: 咁啊係啊，咁啊其實今次嗰、那個即係峯會咧，就卡尼都好精嘅。咁啊率先咧揾曬即係各個省嘅省長啊出嚟咧，就即係你提供你哋嘅即係順便見下呢啲咁嘅投資者啦。咁所以變咗咧，大家係一齊咧就抵抗呢個美國嘅關稅問題嘅。頭先我哋面對嗰啲所謂抗議咧，其實佢最後咧卡尼今次咧都係有一個即係我早啲上過一石二鳥，就話目前我哋面對咁嘅情況，如果大家唔合力去做呢樣嘢嘅時咧，大家都冇工會，如果自己明知自己咁多嘢都人哋可以取消曬或者關稅而導致失業，你仲喺度嘈生曬，我睇唔到呢樣嘢啦。原住民都係，如果冇嗰陣閂埋門，你都冇著數嘅啫，係咪啊？咁環保團體更加冇聲出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可能咧就聲音啊減少好多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就最騎呢就係話，我哋總理咧先前即係開呢個峰會之前咧，咁佢都自由黨自己咧喺內部咧已經係即係開會啦。咁啊，同一日嘅時間咧，早幾日咧，大家咧，咁啊，我哋反對黨啊，博利子咧，竟然咧就前赴美國喎，走去同啲美國人講啊，又講下我哋加拿大啲嚟關税啊等等各方面問題。咁啊，變咗咧就似乎咧好似喺度扯後腳咁樣款。咁啊，再加埋咧呢個啊，不能省嗰個省長啊，史密斯啊，不嬲都係咁噶啦。咁啊，一係話我好支持加拿大，就唔好脱離不談唔好脱離加拿大。依頭又再俾佢支持。 持投票，咁啊支持依頭又走去美國，自己又想同個人傾偈，咁即係變咗咧，即係搞亂曬嗰個即係戰術啦嚇。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卡尼有時真係都幾難做一樣嘢嘅。不過無論如何，今次嚟到世界各地嚟到人睇到我哋加拿大咧，就有咁多資源咧，大家都係因為佢哋畢竟係大投資者啦。佢哋每一個單位稍微投資少少嘅，我哋加拿大咧都可能咧就已經即係個經濟咧就要有增長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的確係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而希望咧每一年咧類似咁嘅峰會咧持續咁喺度舉行咧，咁我相信咧對於我哋加拿大未來嗰個投資環境咧相對咧係比較好，而俾美國睇到咧我哋加拿大原來咧都仍有能力咧就係、是、可以。面對咁嘅情況，再加上而家我哋即係有傳聞話咧，我哋加拿大準備咧加入啊依個歐盟嘅啊即係後備者啊，即係差唔多即係你佢都係唔係話正式係加盟，但係咧就有份參與咁嘅角色，咁變咗咧喺依個商務方面咧，可能自由度咧第日咧第一保持翻我哋加拿大嗰個國格啦，因為歐盟一定係要。全體咁多國家一齊同一個立場噶嘛，咁啊變咗咧喺我哋加拿大獨立主義方面都好大嘅影響。但係如果係再喺差唔多即係有份參與，但係唔係一定加盟嗰時候，變咗咧喺相對經濟方面咧，對我哋加拿大持續係非常之良好。你又點睇法咯？
28: 嗱，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我就會贊成嘅。但係若果想真真正加入歐盟嘅話咧，我就唔會反對啦，因為我哋要受到歐盟嘅個共同體嗰個限制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發展咧係有所限制，而甚至乎咧，我哋可能要就要係放棄我哋嘅貨幣啊，甚至乎放棄我哋好多嘅主權嘅發展咧。其實依一方面咧，我覺得就未必係好事，但係採取一個合作嘅態度咧，咁對於無論喺歐盟方面又好，對於我哋加拿大又好咧，亦都係一個好處嚟嘅。我哋唔好忘記啊，我哋加拿大嘅嗰個面積咧係大過歐盟加埋曬翻上嚟嘅，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冇可能咧用咁大片土地去加入去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合作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因為打通翻合作關係咧係唔單止對於歐盟，對於亞洲、中國其他地方咧都係好重要，保持翻我哋個自主同埋獨立咧依一樣嘢咧係唔可以改變嘅。
27: 咁唯有所以咪出條橋叫客席會員咯啊 ！OK， 聽聽客嘅信息咧，再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5: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1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2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7: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联邦保守党咧就最近咧喺 B 省一个选区协会嘅主席话咧，佢国会议员咧转投其他政党应该付出代价嘅。啊！依單嘢咧就即係舊事重提咧，叫做啊咁啊。根據依、這個即係 South Okanagan West Kootenai 嗰個選區協會呼籲咧，聯邦保守黨最頂項政策要求國會議員咧，如果轉投其他政黨或者選擇以獨立議員身份咧繼續任職嘅，則必須咧償還競選嘅費用。嗱，依個選區主席話咧，佢話喂，國會議員喺任期途中退出聯邦保守黨，咁係對嗰啲花費幾千小時同埋幾萬蚊幫助佢哋當選嘅志工，即係嗰啲義工啊，一齊即係差唔多一個當頭棒喝啦，咁係好唔對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向傳媒報分析話咧，所以佢認為咧，至少可以保護依啲為咗競選活動而捐獻血汗錢嘅黨員嘅方法之一，就係揾方法咧就攞翻依筆錢嘅。自從聯邦大選以來，四名保守黨和一名新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已經轉移支持執政的自由黨，幫助這個黨在議會中獲得多數席位。 咁咧，而家目前大家亦睇到啦，BC 省級保守黨黨團咧，亦最近出現省議員流失嘅情況。咁所以佢認為咧，依啲咁嘅嚇喺民主制度之下而倒轉頭，咁依雖然係既定嘅法律傳統啊，但亦承認保守黨依種做法咧，對佢哋有利嘅時候就都會有用嘅咁樣。咁言下之意話，其實咧個個政黨都用緊依樣嘢。咁不過今時今日佢哋即係流失咁多嘅，又話要收翻人啲錢嘅，咁你又點睇法啊？
28: 啊！依個提議咧，當然嚟講係啲人覺得係對於嗰啲過黨人士咧，大刮一巴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問題就係話，若果你話佢要做依咁嘅制度出嚟，第一咧就係話你加入個黨嘅時候，喂，你呢個係呢個終身置業咁上下嗰個，你入咗去，因為保守黨而當選嘅時候，你要成為一個保守黨嘅忠心黨員。咁當然忠心黨員咧係應該係要做嘅，但係當你去到有好多客觀環境，就係話你當你個黨領不濟，或者你黨嘅政策咧同你自己個人理念亦都有所相違嘅時候，咁你可以點做呢？咁啲人就會問話：你若果你當初嚟講你個人理念同個黨嘅理念咧大致相同，你先加入噶嘛？咁點解你會中途會轉態呢？咁但係有好多時嘅世事嘅政局嚟講咧，好多時係成日都會變嘅，政局咧就日日新鮮嘅。咁如果你話有好多嘅政策，你過去你競選嘅時候可能係一個好政策，但係當你執行嘅時候，可能會面對緊好多好多不明朗或者係未曾預計到嘅情況出現嘅時候，你會繼續咁盲目去支持佢咩？咁所以話個黨員跳黨唔係一定有，唔係話因為佢係想換會換個黨，而係因為有好多嘅客觀因素。

0: 本身你嗰、那個你嗰、那個啊候選人嘅原因咧，你先能夠招募到一班義工出嚟嘅。咁呢條數又點計咧？咁所以你話一個人咧係完全係唔正確嘅。不過若果我哋將佢轉一轉嚟睇法咧，就係話，若果你對於你自己本身嘅黨不滿嘅話咧，或者真係出嚟做一個獨立議員，你喺投票方面嘅意向可以幫助你自己心儀嗰個黨，或者係某一個政黨嘅所提出嘅意見，呢一方面咧，其實對於你個選區嘅人咧，可能幫助重大。咁當然，如果你係話係希望支持翻你個執政黨嘅時候，你投票嘅時候支持佢哋，亦都係表現到呢一方面。喺下一屆再選嘅時候，你咪轉黨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成為一個獨立議員先，而再喺下一屆由選民去決定嘅話咧，這個做法是比較恰當啲嘅。
1: 但他今次很精喎，佢連獨立議員都要封殺埋喎。然後只要佢唔係話我哋嘅黨，你轉咗第二個黨唔啱，佢話我退出嚟做獨立議員都唔得喎。咁即係意思話，連嗰個自由都唔俾人，所以變你嗰個計劃喺似乎行唔得通啦。不過問題就在於正如你所講咧，即係物先腐而蟲生，你係咪你嘅黨有問題，人哋先會走到隔離咧？係咪咁嘅情況出現咧？咁而導致到人哋會跳黨咧？嗱，其實咧呢個新民主黨方面咧冇乜即係出聲嘅。咁佢本身雖然俾人走咗件啦，但係呢個 Kingsley 嗰個新民主黨個會員戴維斯咧，原來佢一早已經向眾議院提交一項法案咧。呢、這個法案係要求希望加入其他政黨嘅國會員咧，係必須通過補選以獲得選民嘅同意，或者以獨立議員身份任職至下屆大選。嗱，呢樣嘢咧就比較可以理解啦。先補選就其實很嘥錢嘅，因為補一次選咧，使成200多萬一次㗎嚇。咁如果用其他，假如你話咁多限制嗰時，嗰啲人真係我用獨立議員，但佢獨立議員即係佢傾向佢譬如而家自由黨，我就算我有三四個傾向佢，咁你到時你都冇計喎，自由黨一樣可以打橫行嘅喎。有咩分別咧？只不過掛名係自由黨啫嘛。你明啊？到時佢退手投票就投翻自由黨，咁你都冇去玩㗎。係咪啊？不過只不過減少啲程序啫嘛，係咪？如果佢真係屬於大多數嘅自由黨時，你哋唔需要去嘈啦，因為你已經大多數啦，係嘛？咁唯一就係咁嘅希望啫。咁當然啦，依類咁嘅嘢拖拖拉拉，我諗都幾難要成功嘅，因為佢本身好多出嚟參選人咧，佢本身咧都係要向各界籌款籌得好多，而上繳俾黨嘅喎，嗰啲佢冇計翻條數落嚟喎，又要係咪啊？咁所以你點睇法咧？就30秒。
0: 所以嚟講，佢依個咁嘅諗法咧，就係多餘嘅，因為咧，你大家嚟講都知道咧，獨立議員咧，其實咧最主要嚟講，就薪金咧係比嗰執政黨係少咗啲，唯一嘅分別咧就係我哋仲慳多啲錢添。
1: OK， 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另一下個節目。
2: 今個星期是 The Break 帳篷大優惠的最後一個週末，是你最後的機會購買塞門在帳篷內的特選商品和庫存清倉貨品。現在清貨家私藏了電子產品和家電低至三折，店內還有更多超震撼優惠，指定藏了勁減超過2000元，組合梳化最高減1300元，還有買得多慳得多，指定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元，有條件限制，詳情店內查詢。 The Break 最後一個週末的帳篷大優惠，萬勿錯過。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9:05。
7: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8: 大班月饼，我有你咧，各位，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大班月饼啦，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粥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7: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8-379-2722。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本纳比

0: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星期将喺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佢喺星期日表示，加拿大计划同欧盟就建立一个独特嘅联盟展开讨论，但并非寻求加入欧盟。卡尼于星期日晚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红地毯上表示，本国并不寻求成为欧盟嘅成员国。佢喺出席电影节之前，并喺加拿大投资峰会开幕礼上发表讲话。佢指出，他们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两地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并且优势互补。在之前，《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六报道说，卡尼一直正在努力加强加拿大和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关系，并且指示其团队寻找除了正式成员国之外最具雄心壮志的合作方案。《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说，卡尼建议加拿大接受准成员国这个新的头衔。不过，该份报道就引发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的反对。在星期日晚时候，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卡尼是完全脱离现实。博利兹说，本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拿大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一直在就如何深化与欧洲的关系进行磋商，以期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加拿大并不会试图成为欧盟成员国身份而放弃独立性。联邦政府更加关注是深化关系能为国家带来哪些的益处，而不是具体成员国身份的标签。加拿大政府仍在研究这种关系的未来方向，并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有更清晰的讲述。自8月以来，大温哥华地区租金价格是有所下降，但在某些社区仍然很难找到低价的出租房屋。根据 Live.Rent 的报告，九月份大温哥华地区新上市无家具一房拍卖的平均租金是2085元，略低于八月份的2098元。全国租金最贵的三个城市都是位于大温地区，其中西温哥华仍然是租金最高的城市，一间一房拍卖平均租金达到2465元。在温哥华市，九月有三个低价地区可选择，包括 Victoria Sunset Placeville 是最便宜的选择，平均租金有1745元。Kildare 就是1892元，马普平均是1964元。本拿比市是加拿大租金第五最高地区，但仍然有两个社区的平均租金是低于2000元。该市的 South Loop 有1787元，西门菲斯大学和 Burnaby Heights 平均就1882元。列治文有三个租金低于2000元的地区，包括市中心 Golden Village 平均是1779元，和 Simpson 1838元。Bridgeport 平均就是1996元。二埠亦都是较便宜的租金选择，平均租金只是1894元。不过在三联市，市场上就找不到任何低于2000元的同类出租单位出现。在其他低陆平原地区仍然是有合理价格的租金选择。 Albertsford 九月租金是区内最便宜的城市，新上市的无家具一房拍卖平均租金是1515元。另外，对于那些希望留在大温地区里面不想前往菲沙河谷的租户来讲，苏里市仍然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例如 Newton 区同类型拍卖是1531元， Guildford 和 Fleetwood 就略低于1700元。苏里市中心就是1722元。另外，白石镇亦都是另一个租金相对较低的选择，租金为1848元。朝中社报道，朝鲜人民军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战部队由五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派选出来，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液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及同时性，充分显现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跟着 BC 渡轮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到华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已经完全爆满的了，11点航班也都近完全爆满，中午12点打后的航班仍然都是十分紧张的，直至到下午4点之前位置都不会算太过松动，公众最好去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回来到华城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大约是有80%满的，11点的航班位置比较紧张，近90%满，12点经已完全爆满的了，1点打后也都是十分紧张的，直至到3点左右才情况会好一点。奥斯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点50分的，经已近完全爆满的了， 再下班船要等到12:10，而家大约系有8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Langdale 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大约系有75%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0: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0: AM 1320访问特辑。
3: 今日好开心可以请到温哥华市议员周南上嚟接受奕飞嘅访问。Hello， 周南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我知道公共安全和毒品问题已经成为你们今次 ABC 竞选的重要政纲，并且也提出了是进行公共安全的公投。可不可以请你讲一讲今次公投的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呢？
4: 对，这次公投其实关系到整个温哥华市的公共安全，也关系到我们的社区和家庭，其实每一票都代表着市民的声音。简单来说的话，这个公投呢，就是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影响到大家生活和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交给市民由大家投票来共同决定。这样的话，比一名市长、十名市议员为大家说话，这个分量都要重很多，十几万人或者几十万参与，这样的话更能促进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来做出改变。这公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支持给警方有更多的执法工具，让警方可以对公开场所违法使用硬性毒品的行为进行执法，包括开罚单啦，还有这个依法没收这个毒品啊，这就主要是解决公开场所硬性吸食毒品这个问题，会影响到社区的安全以及居民和商家的日常的生活。我们都听到在过去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抱怨，所以这个问题的话，从根本上能够让警方有更能力维护公共空间的安全，也让居民重新建立这种安全感。所以呢，这是这个公投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要支持在温哥华提供至少100张强制戒毒的床位，为这种严重患有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者对他人构成重大风险的人士，为他们提供这种强制戒毒的这个服务。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大家来参与这个公投。当然我个人会在这个公投两个问题中都投这个 yes。
3: 嗯，咁你哋咧喺9月16号咧就会喺 downtown 嘅 Homekin 街咧举行一个论坛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介绍同埋呼吁一下呢一个嘅活动咧？
4: 对，这个活动的话是下礼拜9月16号，下礼拜三。因为大家知道 ABC 温哥华和当地的居民站在一起，要反对危险的这个毒品注射屋在他们的这个社区出现。所以呢，9月16号下礼拜三，我们将举行一场大型的居民的论坛。汇集居民、社区领袖、还有公共安全专家以及医疗健康专家，共同讨论毒品注射屋对于温哥华各个社区所带来的影响。这个市长沈关键呢也会加入这个嘉宾的这个座谈小组，会就这个全民安全的这个公投，以及让温哥华的居民在公共议题上发声，发表一些重要的讲话。同时呢，我个人也会在现场回答关于这个相关这个公共安全公投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居民，特别是住在这个温哥华各个社区的居民，对于这个议题都特别感兴趣，都特别这个支持 ABC 温哥华立场的这些居民到现场去听一听，让咱们来一起听听这个当地的专家、卫生机构的专家，包括公共安全的专家，一起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来怎么来帮我们一起来让温哥华的治安变得更加美好。
3: 嗯，咁今日唔该晒周南咧，同我哋介绍咗你哋嚟紧呢一次嘅政纲，同埋一个公投，仲有呢一个嘅论坛嘅内容啦。咁亦都希望你哋嘅活动成功啦。
4: 好，谢谢。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日星期一，平静咗一段日子之后。美伊两国上星期又进行了新一轮猛烈的交火，这次伊朗的声势明显是压倒美国。美国上星期初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原因是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两度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海军军舰。美军宣布摧毁伊朗运油船消息之后，伊朗就猛烈攻击美军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军事基地，造成多架美军军机受损。在伊朗这一轮攻击之前，美军已经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包括20多架无人机被摧毁，战机遭伊朗袭击，以及军机发生事故。一个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承认，在这一轮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中，一架 A-10雷霆二式攻击机失去一侧的机翼，另外约8架 F-15 战斗机受到轻微的损伤，但是之后可以恢复服役。美国罕有地承认战机受损，原因是伊朗向外公布了视频，美方要抵赖都不得。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份的报告，截至当时已经有42架美军军机在今次美伊冲突中报废。其实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缩小，美国军备损失远不止此数。这个中心早前都承认，今年2月到7月期间，美军已经消耗大约65%爱国者拦截飞弹，现有库存不到850枚。今次他们在约旦基地再次消耗了30枚爱国者导弹，可以说是买少见少。而在伊战爆发之前，美军是有2330枚爱国者飞弹的。伊朗今次发射飞弹攻击约旦这个美军基地，对美军的震慑力非比寻常，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伊朗超过1000公里，伊朗的导弹都能够精准命中，说明伊朗的攻击能力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奏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再没有一个是绝对安全的。然而面对伊朗这次猛烈的进攻，美国方面只是口头上虚张声势，并没有作出同等强度的回击。原因可能是美方不想也都没有能力将军事行动扩大，要草草收兵。另外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不足2个月，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无心和伊朗周旋，要花精力去保住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上星期三一连2日，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罕有地举行造势大会，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先后出席发言，讲的都是中期选举，美伊战争已经抛诸脑后。选举前的演讲当然就是天花乱坠，唱好自己，唱衰对手。曼斯在演说中将民主党形容是充满仇恨的政党，鄙视美国建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同情那些犯下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他要支持者认清楚尊重传统价值的共和党和政治左派之间的分别，又说不要求大家同意特朗普政府每一项的政策， 但是就要看清楚过去18个月政府取得的伟大成就。特朗普的演说更加夸张，他说如果民主党掌权，将会摧毁美国人所建立的一切，毁掉整个国家，害死所有人。特朗普还呼吁与会共和党人举起右手，向他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宣誓效忠。特朗普的讲话一如宗教传道人的讲道，在他领誓结束之后就说，我们发誓11月3号会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投票。特朗普这一次造势大会演讲最受争议的举动呢，就是公然作出近似贿选的行动。他公开对支持者许下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成绩斐然，他将会向每一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红利。他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然而他这个承诺马上就惹来批评和法律的争议。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提供或者承诺提供支出金钱等以影响投票意向是属于违法的。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资料，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口大约是2亿7680万人。如果每人发放5000美元，总额将会达到1兆3840亿美元。如果只是局限有投票权的成年公民，亦都要花1兆2700亿美元。钱从何来呢？特朗普没说，相信他不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是联邦政府的国库资金，这一类拨款是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的。美国宪法是禁止总统在未经立法授权拨款的情况之下动用国库资金的。他在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国会将不需要批准这些拨款，但是就没有说明原因何在。特朗普过去亦都承诺过向每个美国人派钱，包括承诺以关税收入拨给每个美国人2000美元支票，以及透过大幅精简联邦政府职位节省经费发放每人5000美元支票，不过都是空头支票，最终都是并无兑现。今次毫无疑问都是空口讲白话，因为11月3号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大多数优势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决策台总部预测，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将以229席对206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联邦参议院则是陷入50席对50席的僵持局面。有媒体推测，假如本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答应多选购共和党州份农作物，共和党有可能保住参议院，但是众议院估计已经成为民主党囊中之物。共和党赢不到参众两院，这5000美元红利只是望梅止渴的梅。美国成年人是没有机会堕落袋的。现实的情况就是，特朗普真正要派钱，美国政府现阶段亦都无能为力。美国政府2025年会计年度关税收入是创纪录的1950亿美元，意味着要派1兆4000亿美元就将会消耗特朗普贸易政策约7年关税的收入，另外肯定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率和使物价的压力上升。美国民众反而是得不偿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派钱的说法大加鞭挞，加州州长纽森谴责特朗普是历来最腐败的白宫主人。特朗普发动战争，让美国人更加贫穷，更加不健康，如今又想用5000美元纳税人血汗金钱买大家的选票。有民主党人形容特朗普这样做是政治贿赂，不过有律师就说，特朗普只是承诺选举之后派钱，不是选举之前派钱，这个不算贿选，只能够是选举的承诺，并不违法。不过特朗普连这些污糟邋遢的招数都出齐，说明他内心十分担心中期选举是会大败的，因此就不惜用金钱去利诱收买选民。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由宋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0: 9:20。
2: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11: 各位朋友你们好，眨眼又到中秋节，即是有月饼吃呢，X哥会攞狗不合时宜呢，不过吃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的。讲到吃月饼要求高啲好，一吃要吃靓的，吃嚟吃去都是大班月饼至好吃，皮够薄，天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
1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支联会嘅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仁、周恨同咧，都系被判系罪名成立，咁啊，而且系周恨同系唔肯认罪咧，咁啊，所以判长啲。周恨同呢个人有时我都佩服佢咧，佢系好坚持佢所认为系真嘅嘢。咁啊，呢个何俊仁唔同啊，咁起码咧佢系认罪啊。咁何俊仁认罪即系。其实周恨同同李卓仁所讲嘅咧，都已经系被证实系真嘅，系佢哋都系有罪。不过咧，啊，佢哋两个坚持唔认罪咁。周恨同咧都系一个好口才好叻啊，又系读书好叻嘅人。咁但系点解佢会坚持相信一样佢认为系真实发生嘅事，例如六四嘅事件咧咁？咁我哋好多人以前都系咁信嘅，六四事件嗰个时代吓，我都系。不断去参与示威游行啊，都系好愤怒。咁周恨同话佢4岁吓就已经俾阿妈带去参加六四嘅示威。咁我啲仔女都系咧吓，系6、7岁吓，同埋8、9岁咁咧，都同我一齐系去参加示威。咁当然示威主要因为我哋相信咗一个西方所描述嘅六四嘅剧本，当时所有传媒都系咁样讲，于是我哋就信咗。六四咧系一件好残忍嘅中国政府系屠杀手无寸铁嘅平民嘅一件事咁。咁但系咧，即系我同周恨同最大唔同，佢只系读法律或者读呢个物理学，我系读哲学同历史。读哲学一样嘢就系会不断怀疑翻你曾经信嘅嘢，去检查你信嘅嘢真抑或假，不断揾有冇新嘅证据证明我过去所信嘅系真。咁其实嗰个年代，何俊仁同我都系识嘅。嗰阵时系喺大学嗰阵时，佢系即系喺另外啊嘅。啊，当时佢最先曾经一个浸会，后来喺香港大学。咁我哋都系受过某一种嘅意识形态嘅熏陶，就系相当对中国大陆啊，对共产政权系有意见，甚至系有仇恨。嗰阵何李卓仁咧？就是后生少少咁，当时但我同佢上司就係刘千石都好熟。刘千石算係我识嘅民主派中比较真诚正直嘅人。后来佢入中国睇过之后呢，佢就希望即係、民主派唔好成日同中国政府嚟斗法，应该和解咁先对香港最好。因此呢，佢就係被民主派就拱走咗啦。咁就一个冯志活啦，都係呢个都係我识嘅喺当时。咁啊，當然何俊仁啦、李柱明嗰啲我都識嘅。咁啊，司徒華會比較真誠，我識嘅人中咧，因為佢係為咗中國好而相信通過民主會讓中國好。咁當時我哋都係咁信噶。咁啊，周恨同咧咁信咧。咁但係咧，因為我自己係不斷用理性去反省我所信嘅嘢係咪真，包括我嘅宗教信仰，包括我對中國文化嘅肯定，我重新去 check 下佢係咪可信嘅。咁同樣，我哋對歷史某啲事件，例如六四，我都係重新去找尋嚇，即係各方面嘅查證，同埋咧係可靠嘅證據。咁但係到即係好快，我就產生一種嘅懷疑啦。當時喺傳媒就到今日都仲講咧，係一夜之間中國屠城就殺咗成萬人。你睇啊，周恨同仲講啲咁嘢啊，屠城，我中國真係有屠城？我諗。一晚打场大仗，上金岭之役啊！一晚里面打来打去，大家杀好多人，最多咪死几千人，点会死一万人呢？呢、這个我系其实相当怀疑嘅。你点扫机关枪扫射都唔会死成万人嘅。 跟住天安門咧血流成河，坦克車碌過嗰啲嘅將啊嗰啲將班咧就碌死裡面瞓覺嘅學生。呢、這個我又好懷疑，當軍隊嚟到學生仲喺營棚裡面瞓覺嚇。咁、但係根據當時目擊嘅證人，而且都係對中國批評嘅呢、這個侯德健啊，同埋係劉曉波嚇，咁佢哋都講到明，親眼見到軍隊入天安門係冇殺過人嘅，就係冇開過槍添。咁咧，所以佢哋係和平嘅離開天安門廣場。軍隊只開咗幾槍咧，就係將嗰個麥高峰咧打爛咗啫，即係當時嗰個喇叭嚇。咁亦有西班牙嘅攝影隊喺度影住，無線嘅攝影隊都喺度嘅當時嚇，不過冇影，不過佢哋睇到啊。咁似乎嗰啲講法話殺成萬人啊，天安門血流成河呢啲講法咧係假嘅嘞噃啊！咁啊，殺成萬人其實好快被證明係假咧，就係到都唔係好快，幾十年後咧就係經過呢個解密文件，原來呢個話殺成萬人即係英國大使傳出嚟嘅消息，佢話佢內部知道消息，咁其實嗰啲消息根本係冇任何確據，而係英國當時嘅一個政治策略。就係嗰六四事件嘅時候，引起全民反中國政府咧，咁中國政府只要改變，英國就可能唔使交翻香港俾中國啊。所以佢講到咧係加火上加油，話殺成萬人，希望嗰啲中國人民出嚟去抗拒政府。咁但係結果咧係並冇發生啦。咁但係最重要嘅證據，即係我哋六四我講好多次嘅，就係搞顏色革命嘅 Jean Shop。是在六四之前几日飞到去北京，是他自己讲的他自己的刊物那里即是当自己的威水去到呢，是帮手呢，是组织了呢这些的群众运动呢，将群众运动原本只是一些学生单纯的纪念胡耀邦同埋希望反腐败反官道呢，转咗去呢反中国政府，就变成一场呢大的政治斗争。咁这个就是我对六四重新评定的，用返我所有的知识去了解的。而真正殺了幾多少人在六四呢？咁連天安門母親數了咁多年，都數了200個啫，202個。而有確鑿證據就係話咧，當時喺東邊、南邊，即係有一隊軍隊咧，係更早係駛去用裝甲車同坦克車係開去天安門咧，就俾群眾截停咗。由於當時的軍隊被下令不准開槍，所以他的槍沒有子彈，於是啲人咧就將嗰啲裝甲車同坦克車係燒咗，咁係影住嘅，即係當時即係後 A 當時嘅都有影到，咁第二日咧係燒爛曬，但係嗰陣都上到好多，而且仲有啲相更加明確，當時都到處傳開，就好多人攞咗車裡面嘅槍佢拎住槍咧企上巴士頂喺度揮舞，咁由於當時軍隊咧係啲槍係唔入子彈嘅，所以咧就俾佢哋襲擊之後咧，就被殺咗一啲嘅軍人，有啲被打到重傷，咁有大批就走咗啦。咁所以第一隊兵去到係被截停咗嘅，而佢哋嘅槍械啊，包括子彈咧，當時就係俾一啲人攞咗。好可能第二次第二隊軍隊由西面去咧，就引起咗槍戰咧，咁先至係死咗200人。在中國就話死200人，反中國嗰啲調查都係話死咗200人。證明中國冇講大話，咁就係單係呢啲查證翻，你知周恆同佢冇一個理性去了解翻事物嘅真相，冇個勇氣，冇個良知去查翻個真相。咁如果我哋查到咁多消息嘅時候，我哋就唔敢講到六四係一場屠城啦。咁你仲堅持啲乜嘢咧？咁咧，但係如果我哋再查翻，即係支聯會啊，其實咧呢個支聯會咧係。一直都被認為咧係受到 NED 即係呢個民主基金會嘅資助。李卓人喺 Facebook 裏邊留言咧，係指出咧，佢話我勾結外國勢力係好公開噶咁。咁咧，而其實咧，支聯會咧，李卓人當時係主席，同時係職工盟嘅秘書長咧，就當時啊嘅社交媒體 Twitter 就而家叫 X 啊，流傳咗大量嘅文件嘅揭露，即係係喺內部有人知道李卓人。嘅呢啲機構咧，係有好多美國嘅錢擺落嚟嘅。咁指出咧係有證有據嘅，流露資料咧係1994年開始，每年呢個民主基金會通過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 係 俾嘅資助嚇，咁啊由呢個佔中啊啊等等咧嚇，係一直咧啊都係受相當多嘅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咁咧而嗰、那個、那個網民啊就叫旺角老牆起底組，咁啊佢將嗰啲文件啊上載出，今日報紙睇到嗰啲文件嘅就係民主基金會嘅。咁而揭露職公民咧，1994年咧係。申請的資助咧，係金額得到的大致係1,300萬，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內。咁你可以知道，即係職工民同支聯會都係同一個領袖咧。咁支聯會後面會唔會同樣好多錢咧？咁都會引起好多嘅疑惑啦。咁都係呢啲而家已經係證據確鑿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 ITUC 啊，就係呢個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嘅國際工會聯合會嚇。當時咧係李卓人熟佢哋嘅啦，咁就佢哋喺好多事件上就去批評啊香港，咁而咧啊當時嘅佩洛西啊，其實就係主持緊咧呢個 ITUC 嘅組織嘅，咁咧而 ITUC 咧係呢個嘅中心喺香港咧係得到呢個民主基金會272萬嘅一個資助嚇，成立一個新工會。咁咧總收入啊，喺2020年咧，呢個職工民嘅教育基金咧係有1,200萬港幣嘅。嗱，呢等等好多數據，冇時間講啦。不過我哋知道唔係咁簡單。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15: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八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3%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八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漲幅為22.8%，低於之前一個月的25.7%。呢個主要因為中東衝突持續影響。若果剔除汽油價格，上個月的消費物價指數升2.4%。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數據，消費者在雜貨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緩解，食品價格按年上升2.8%，其漲幅係自2024年7月以嚟首次低過於整體通脹率。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未来5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柏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798点，升10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520点，跌53点；纳斯达指数报26,258点，跌78点；黄金每安士做4,336.6美元，跌72.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102.34美元一桶，升2.29美元。 一加元兑71.91美仙，跌0.19美仙。一比特币兑109,595.3加元，升2,257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6: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7: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8: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7: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8: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0: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床褥劲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员，
19: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8: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9: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1: 明甲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9: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2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9: 电话604-998-7898。
2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3: 就一个系好资深嘅报人，一个专业嘅新闻分析评论员嚟讲咧，对于香港嘅新闻都系以政治经济大事为主。当我自己明白，小市民最有兴趣话题咧，唔系什么正经大事，而嗰啲咧。好有剥花生嘅味道啦，叫做花生卜卜脆。有啲係果汁味道好 juice 嘅一啲嘅新聞话题，一啲城市话题。我过呢几天大家最关心嘅议题唔係董建华嘅逝世，梗唔係林恒子先生嘅离世，而係一宗夹粉买六合彩嘅新聞。嗰买六合彩呢成咗香港一个城市嘅梦幻神话。每逢你是去到人生的绝路啊，经济上出现很大问题啊，或者很多的愿望很想达成，而发觉自己的经济能力按照你一切正常的途径无法达至的梦想，于是大家讲，除非我中六合彩啦，除非我中六合彩，都成了很多穷人或者小中产阶级呢一个的梦想。啲梦想咧，每个礼拜都系发下梦嘅，但系能够梦想成真咧，毕竟都系咧少数。 其实买六合彩咧有好多个学问。最近香港最受议题去发挥嘅一种叫夹粉买六合彩事件咧，确实咧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去深思下。话说有可能是十数二十位的食环署员工呢，就经常呢都夹粉买六合彩的。而这个落彩池这个任务就交给一个啦，可能是他们当中的六合彩专家。可能是多年来大家都习以为常，咁可能都未试过呢认真中到这个大彩。而在本月开彩的五十周年金波宝六合彩呢，头奖奖金是超过2亿元，创了历来的新高。于是15名即是食环署员工就遇上呢我们夹粉买六合彩了。其中一名的督察呢就他就很擅长的事情，在马会有个户口，于是就以呢三胆拖十一的形式去落注。总投注额就825元，即是每人只夹55元。结果搞注结果显示这期六合彩呢共有三注是半中头奖，而该批的员工是夺得其中的半注，即是二三奖呢获得的彩金是3300万。正常来讲3300万15人平分呢可以分到220万。本来这个大喜讯息大家可以举杯来到庆祝，点知负责落彩池嗰位嘅督察文报呢，佢就唔理嗰啲夹粉同事平分呢个奖金，自己呢就话诶、哎、我负责系胆拖落注，我应该独占1000万。喺其他喺呢个前提底下，其他呢只能够呢去分享得呢系164万。本来220万变咗164万，哇呢个落差都大啦。於是同事们就群起反对，依然要求啦，喂按照呢个公平原则我哋平均分喎。不过呢位督察就拒绝交出呢个款项，就话呢我整笔钱已经放咗个银行做定期啦。最后就搞到有同事报警，警方就以呢个涉嫌盗窃罪名呢将呢名督察拘捕咗，并且冻结咗佢嗰个户口㗎。啲事件除咗引起市民好多嘅热议之外呢，要引起系政府高层包括警务处长嘅关注。事关呢啲系公务员仲系食环署嘅督察呢。咁而家特区政府注重公务员嘅形象，哇咁又整一镬嘢出嚟。咁大大伤咗公仆嘅形象。所以政府高层嘅关注呢亦都加深咗呢啲案件呢将来嗰个嘅裁决处理方面呢要引起社会嘅关注。个别案件我哋无需去评论，关键在于夹粉买六合彩已经成咗喺好多嘅公司一种公司嘅文化。甚至公司呢每一期呢都有夹粉买六合彩。而去夹粉嘅时候呢大家可能出资呢都係100几十蚊啦，咁就唔多觉嘅。而100几十蚊可以买到个梦想幻想自己中咗奖会点呢，亦都系呢成为咗生活中一种嘅情趣。不过情趣背后系有一个几大嘅漏洞，即系大家会夹钱嘅时候冇諗过呢会中巨奖，冇諗过呢应该点去分法，按逻辑常理就平分，但系好多嘢系超越逻辑同埋常理，特别讲到钱呢其实六亲会不认。所以今次睇返呢位督察嘅行径呢，我觉得亦都系正常人嗰种贪婪嘅行为。而贪婪背后就系基本上你冇一个呢系好确定嘅机制合约条款系写明我哋平分，即系大家讲个信字。嗰个信字遇上金字呢就可能呢好多问题呢都会呢是扭曲咗啦。啲反出买六合彩呢种嘅文化，其实都有好多嘅嘢呢係值得我哋思考一下。首先点解要夹粉买呢，夹粉买有一个嘅基本前提，就係我哋可以落大份啲，大包为式，我哋落注越多咁中奖机会个坏人率咪越多囉，啲系一般人嘅计法。 但系就冇谂过咧，其实我哋夹粉嘅份额越多，而我哋分到个彩金咧，亦都系分薄咗。咁你点样去计条数啦？又讲到咧啊，呢个社会契约问题，好多嘢你以为咧顺理成章，大家讲个顺字，但去到某啲情况咧，呢啲嘅顺字亦都冇一个法理基础，亦都凭一个好单纯嘅信任。而單純信任去到一個實質的金錢的時候呢，我相信呢亦都容易呢引起這個糾紛。可能大家落注時候沒有想到呢會中巨獎的，即是呢買一個的夢想啦，大家開心心夾下錢這樣。因為大家覺得你真正能夠中的機會不多，於是掉以輕心。而當他中了的時候呢，又發覺很多的流弊出現喎。因此呢，这个夹粉六合彩的情况，一种民间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呢，经此嘢呢，我相信大家都要检讨一下，都要呢想下怎样来到做一个最好的保障啦。
3: 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5: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6: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5: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铺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6: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24: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25: 知天下事
2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5: 主持李杰之。
27: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25周年，美国同加拿大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2001年9月11号当地时间早上8:46，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4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和4位前总统小布殊、奥巴马、克林顿和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世贸中心位置出席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在911灾难的震央世贸中心位置，而两年都是在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因为纽约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有严格规定，任何政治人物都禁止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为了避开场地限制，特朗普决定出席五角大楼的悼念仪式，并且是发表讲话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预习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即时响应的国家。当日美国立即关闭领空，一共有200多架航班要在加拿大14个城市紧急降落。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是当时全国接纳最多旅客的机场，有34班航班要转飞或者是紧急降落，8500多个乘客和机员滞留在温哥华。 我哋呢度嘅居民同消防员后嚟咧仲筹到60万，帮助遇难嘅纽约消防员家属。而当时嘅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同教堂都临时改装成收容所，暂时安置滞留嘅旅客。不过最经典咧，仲系东岸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个叫 Gander 嘅小镇，人口9000人，当年咧38架客机降落，带嚟6500人。想象一下，一下子小镇人口多咗70%，但系当地嘅居民非常热心帮助，提供热食、睡袋、衣物、医药同日用品，又将素不相识嘅旅客带翻自己屋企住。令到旅客同机组人员到今天都难以忘记。每年这个小镇都举行纪念活动，也都成为游客的一个打卡点。百老汇有一套音乐剧就是用这个做主题了。今年在 Gander 小镇的纪念活动出席的有我们总督 Louis Abo， 前总理 Sean Cratchan 克里田，还有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先讲这位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除了现时加美爆发贸易关税战，两国的关系紧张之外， Pete Hoekstra 讲过，总统特朗普和本国总理卡尼可以认真讨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超过260,000本国国民已经在国会的官方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驱逐这位大使，将他列作不受欢迎人物。作为911事件发生时的在任本国总理克里田，对这次恐怖袭击相信是感受都很深。他星期五在 Gander 的悼念仪式发表演说，同时慷慨激昂讲到今天的加美关系。今天92岁的克里田说，911是一场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美国遇到袭击，加拿大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加军和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当时派出了40,000个军人去阿富汗作战，165个加拿大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当中158个是军人。加拿大都是第一个国家提出历史上首次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又叫集体防卫条款，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克里田高度赞扬加拿大的居民，说这种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举动，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方式 The Canadian Way。克里田说，当我们的邻居、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痛苦，但是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包容误解为缺乏决心，也都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善良误解为软弱。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受到越多的侮辱、威胁和虐待，我们就越会为自己站出来并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克里田用经典的法语话，美国万岁，加拿大万岁。他的演说获得多次全场起立鼓掌，台下的美国大使 Pete Hoekstra 亦都主动走上前同他拥抱。姜果然是越老越辣，他的演说捍卫国家尊严，凝聚国民的爱国心，但他都直言不讳向美国表明立场，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没有几十年的政坛历练，难以有这种政治智慧。美国大使都只有起立鼓掌，并且是和他拥抱。911袭击被形容为是世纪袭击，事实上至今仍然有疑问未有答案，包括过千个罹难者的身份未明，有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因为吸入有毒的粉尘长期遭癌症或者是呼吸系统折磨致死，估计比当年直接丧生近3000人高出2倍以上。 专家仲指出，当年世贸中心找到20000件遗骸，至今大约有7000件未能够分辨得到。同时估计未来25年911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0000人。的确，在911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国家安全机构、边境管理和军事防卫机制。首先，国会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新法

0: 前相对宽松，变得严谨。联邦政府统一全国机场的安检标准，成立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规定所有客机的驾驶舱门全部防弹加固，而且飞行途中是严格上锁。乘客上机前携带的液体有限制，要除鞋检查，全身 X 光扫描，以至是设立禁飞名单。同美国合作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亦都开始对北美领空进行24小时战机巡逻，而且是有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击落可疑的民航客机。加美修订了 NORAD 条约，监控由空域扩大到北美周边海域。911事件前，我们开车去美国只需要向美国的官员出示驾驶执照，出美国境只是口头申报是加拿大人，买了几多东西官员就会挥挥手给你过关。今天我们都必须要出示有效护照 Nexus Card。 911恐怖袭击令世界变得不安全，政府加强防御保护国民安全是头等大事了。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尊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周十点。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有經濟分析估計，央行之後應該會維持利率現有水平。 CIBC 經濟研究部門指出，儘管8月的整體通脹率仍處於高位，但該核心通脹跡象都顯示能源成本上升並未導致其他更廣泛的價格上漲。資深經濟學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雖然距離加拿大央行下次議息仍有一個月多時間，期間還會公布多一輪通脹率、就業和經濟增長數據，但市場預期央行將維持利率不變。他一次客户的簡報中表示，儘管受到能源價格推動，整體通脹率可能會再次加速上升，但他們預計央行屆時將維持利率不變。這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美國貿易政策給經濟帶來了下行風險，同時核心通脹指標亦都讓決策者相信能源價格上漲並未引發

0: 广泛的通胀的担忧。在周末时候，有一艘邮轮于温哥华岛对开发生事故，事发在星期六凌晨，一名乘客在距离 Port Hardy 西北大约200公里的邮轮上出现突发疾病，需要皇家空军派出直升机将患者运至安全地方。救援行动由驻扎在 Comox 的空军第19联队第442运输救援中队执行，并由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中心协调指挥。根据空军指，救援人员在黎明前出动一架 CH-149 Comrade 直升机和一架 CC-295 Kingfisher 直升机参与行动，其中一部直升机先抵达邮轮，以便救援人员和船长协调医疗运送事宜。随后两名搜救技术人员被调至甲板上，为患者的撤离做好准备。之后该名乘客和其伙伴和医护人员被吊上直升机，被运送往 Comox。 患者抵达后被转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当局目前尚未公布该名乘客的具体情况。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商机，又认为跨境安老能为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港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三分之一。
2: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1: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俾其他地方借鏡。陳茂波又認為，跨境安老會為香港業界帶嚟新發展空間。
2: 隨住長者嘅生活，
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話：香港已經成為超級老齡社會，政府同埋安老業界共同思考未來二三十年點樣更好應對人口老化嘅挑戰，而居家安老係下一個施政重點。
3: 下一個主力做咧，就係要將老齡科技大入家居，因为始终我哋居家安老系我哋最大95%都系居家安老噶嘛，所以我暂时讲过，即系初步成功，但系要做更大嘅成功咧，仍需努力。
1: 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系由温哥华嘅 Towson 去到 Victoria Cros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达到90%满，跟住余下几班船咧，直至到晏昼4点前咧，都系平均系80%满至到90%满左右噶。黄昏6点嘅航班咧，更加达到90%满，其他大部分主要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 Bay 翻嚟 Tow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有70%满，再下一班系12点航班咧达到90.5%满噶。之后航班咧亦都系十分紧张，平均咧达到8至90%满左右噶。公众可能嘅话咧，最好系预留位置。Horseshoe Bay 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而家有80%满噶。其他晏昼航班咧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头翻返嚟科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已经完全爆满噶啦。最下一班要等到晏昼1点15分，余下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声。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自形自美十点钟，
10: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1: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2: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翻咗学一个星期，大人细路都可能习惯咗啦，系咪啊？一个星期，其实早啲瞓啦，咁啊可以早啲起身啦。好多时我哋 BC 省咧已经系空气清新，尤其是我哋温哥华啦吓，舒舒服服咁样。我记得每一年嘅九月份咧，喺澳门细个嘅时候就会着嗰啲秋褛仔啊，白白地色嗰啲咧就加去个校服上边啦，凉凉地噶啦，秋凉噶啦。咁但系地球暖化咧，其实到十月都系唔使咁点着大褛噶啦，因为咧以前好似十月好似好冻咁啊香港，咁但系而家周围都系冷气啦，冬天咧翻香港都系有冷气，哇啲冷气真系好似唔使交电费咁。开到行一行咁样，好多时咧都会系感冒啊，冻亲嗰只啦吓。咁但系如果我哋喺温哥华嚟讲咧，九月份天气真系非常舒服。记唔记得喺上个月啊？八月份咧，有时又热两日，有时又冻翻两日。其实唔净系八月啊，我哋全年咧感觉都系咁。咁所以应该习惯咗，就嚟我哋要迎接咧下个礼拜咧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变咗好多朋友都可能都习惯咗，哎呀中秋节都凉凉地噶啦咁。傳統的玩燈籠啊，係咪啊？好多時食月餅啊，呢啲節日咧嘅好勁嘅氣氛咧，傳到嚟外國嘅地方，一個好多華人聚居嘅温哥華，甚至乎係多倫多啦，成個加拿大多元文化，有好多嘅唔同嘅節日啊，我哋亦都係見識下其他唔同嘅民族嘅節日啦，係有印度嘅朋友啦，有啲意大利朋友點樣慶祝啊，有好多係 Croatia 克羅地亞啦，有好多美食啦。其实住在加拿大真的非常幸福，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有一些种族歧视啊，看你不起啊，看你的皮肤是少数民族、那些 minority， 那说真的加拿大就没有这些东西的，不要说没有都有，但是不是那么严重。有些人说笑地说，嘿，有些自民那么多唐人，你的白人来到好像不属于这里，但我现在很多新人朋友都很懂吃东西的，来到我们列治文吃很多的唐人餐啊，又或者系温哥华好多唐人餐馆都见到西人朋友啦，咁佢哋觉得我哋中国人嘅美食，系咪不能抗拒呢？真系噶，我觉得食尽咁多嘅唔同嘅国家嘅，如果大家去试嗰啲美食又好啊，点都好咧，你始终都好想食翻碗云吞面啊、叉烧饭啊、炒翻个小菜啊，系咪啊？即系我自己系啦，嚟咗加拿大好多年啦，咁但系个感觉仲系好中意食唐人嘢。而小朋友亦都系可能因为父母嘅口味啦，佢绝对唔会抗拒系食唐人嘢，咁所以变咗有时喺饮茶啦，亦都系可以趁呢个机会教下佢哋睇中文啦。如果系有中文学校就 OK 啦，但我就话，哎，我唔需要逼你啦，我唔想逼你翻啲咩中文学校啊，或者点样，当然好好，中文学校教识我哋嘅文化嘅根，我哋嘅根系中国人，但系有时细佬哥，我觉得你识听。识讲我已经满足噶啦， 睇咧，由我自己教你慢慢睇，由你有兴趣嘅地方着手。咁我就教佢睇餐牌啦，睇佢中意食嘅，譬如小笼包、叉烧酥呢啲咧，佢中意食嘅嘢咧，你唔识睇，唔好叫啊吓！你最不最衰啲咧，而家好多都系中英对照，咁啊可能帮到佢嘅，帮到佢认啦个字啦吓咁样。唔好太紧张啦吓，有好多父母咧都喺开学嘅时候，尤其是系可能要毕业啦，可能中学毕业又要入大学考大学，唔单止个学生紧张，爹哋妈咪都会好肉紧，快啲啦，读好啲书啊，成绩要好啲啊，入大学。我谂放松啲啊，大家放松啲咧都容易啲倾偈，而且而家今时今日唔系着重成绩，留意一下做义工啦。出去见识一下多啲啦，又或者系带佢系去一啲唔同嘅人哋啲公司啊，有机会去啲 Auntie Uncle 啲公司望下，咁识多啲嘢啊。有时有啲饭局咧，开始咁上下大个咧，带埋佢出去啊，同人哋倾下偈啊，见识一下咧，就唔使话斯斯缩缩匿埋爹哋妈咪后边啊，又岌低头唔叫人啊。呢啲咧都系其中一种嘅家庭教育噶，我自己起码我自己觉得啦吓，呢系个人意见咯。

如果问大家呢 Victoria 即是 Vancouver Island 呢温哥华岛呢、你有什么深刻印象呢，我就会是国会大厦啦，一间好靓嘅酒店啦，食下午茶会出名噶啦，咁同埋好多沿海咧好靓嘅画家咧坐喺度写生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跟住码头附近咧，你会见到好多人喺度画画嘅以前，咁而家唔知仲系有冇咁多啦，同埋有马车坐啦，咁仲有就系。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每次去到 Victoria 就是 Vancouver Island 呢，我都很想吃雪糕，我硬是觉得那里吃雪糕呢很有风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 Vancouver Island 呢虽然不是我们的 Serengeti 这个非洲大草原，但是呢原来可以说是全球密度最高的什么，你猜是美洲狮的地区之一来的，哇即是不是真的，他说造成今天的结果呢就是跟1950年代温哥华岛曾经是大规模捕杀狼群有关。那真的不知道，不讲不知道，应该说美洲狮 Cougar、又叫做 Mountain Lion 山狮，一个山的山，还有美洲豹 Puma 那个运动牌子 Puma 一只豹，美洲狮呢即是在 BC 省呢全球密度最高的栖息地之一，原来就是我们 BC 省，他们呢是远比那些非洲狮是细只，美洲狮嘛细只一点，但是呢就足以呢是对森林里面的人呢是构成一个威胁，喂话晒都狮子啊，是不是，不是你讲少几细只都是叫一只狮子嘛，那么雄性的非洲狮呢，非洲啊讲紧啊，体重可以超过400磅，但北美方面的山狮呢 Mountain Lion 呢就是可以大概它一半200多磅呢，咁除咗都可以叫做狮子嘅，两个睇落去个样子都差唔多，非洲狮、老虎、雪豹、豹同埋美洲豹都系猫科类，咁佢哋个体型咧虽然唔系大家都一样啦，咁当然以老虎最大啦，但系共享都系猫科类其他成员体能咧，佢真真正咧系即系好，佢嗌嘅时候 roar 嗰啲嚎叫声咧都好相似嘅。美洲狮咧虽然佢嗌起上嚟咧，即系唔系嗌嘅叫嘅 roar 咧。的时候都令你心寒，尤其是是入夜之后，哇周围黑蒙蒙冇街灯，突然之间有个狮子的哇的声，哇吓一吓死，但是他们没真真正正那些狮嚎所造成的能力，那些发声能力不是那么厉害的，他们那些嚎叫应该是以巨大气量猛烈推进空气，老虎那些原来是可以传至2英里以外，挺厉害的，美洲狮反而小一同啲貓貓家貓差唔多，係啲好開心嗰啲呼呼聲咧，嗰啲聲咧。而另外就係覺得係比較大型嘅非洲豹咧，都係有嗰啲呼呼聲嘅咁樣。但係我都諗都諗唔到咧，喺Victoria 居然係其中一個美洲獅嘅棲息地之一，我真係諗唔到。咁唔知道大家去到嗰度啲森林咧，有啲中意行山咧，咪好驚咯？如果係咁，佢嗰啲係步行徑啊，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啊。我諗就冬天冇咁得人驚啩，係咪啊？夏天嘅出嚟揾食咧，係咪？總之都唔係分咩季節噶啦，有呢啲獅子啊，任何地方黑熊嘅出沒咧，大家都要小心啊。總之去到啲唔係咁多人嘅地方咧，特別咧要留神咯。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1: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2: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再次请来美容阁的 Daisy 啦，跟我们谈谈有什么好的产品，有什么好的介绍给大家扮下靓护肤的 Daisy 你好。
3: 早晨 Jacqueline 1320的听众你们好啊，哇今天又星期一啦，我们在刚刚上个星期五六日呢就做一个很大型的秋冬护肤的开放日啦，就是同瑞士惠安推介他全新的第二代的 Time Master XL 那个我们所讲的28日的更新疗程，哇那这个第二代的那个新版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还有试了他的 facial 的回响很好咯。
2: 咁一直以嚟咧，我哋喺新聞度都有介紹啦。咁你哋就啱啱忙完呢個係Velmont，又有第二個 event 忙嘅，遲啲嗬。
3: 係啊，因為瑞士Velmont嗰個品質咧，大家都又好有信心啦。尤其是佢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咧，就等我哋喺轉季嘅時間，同埋咧有啲朋友中意快見效咧，佢就可以短短喺一個週期裏邊，即係我哋所講嘅28日至30日咧，就可以更新到我哋嘅細胞嘅活躍能力，而達到呢個抗衰老啦，同埋咧預防我哋嘅肌膚咧有損害啦，咁其實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真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好重要噶，因為點解咧？好多時我哋譬如心情影響啊，或者轉天氣啊，環境改變都會令到我哋嘅肌膚有一啲好突然間改變嘅問題，咁佢咧就可以咧係幫助我哋落到皮膚基層嗰度咧，改善到我哋嗰個皮膚嘅問題，同埋咧幫助我哋有一個逆齡嘅作用。再加埋咧，佢今次呢一個全新嘅系列咧，有一個叫做 Double Nano Technology， 即係一個雙倍嘅納米嘅元素，就可以幫我哋咧。咁細個 molecule 咧，直接落到個皮膚度，唰一聲咧就會滲透到。咁變咗我哋喺日間晚間連續去用28日咧，就可以修護到我哋嘅肌膚，譬如毛孔粗大啊、偏黃啊、乾紋啊、鬆弛嘅現象咧，係改善得好好。咁當然用呢個精華素嘅時間咧，要密集式去用，就唔好話，唉，我用兩日啲皮膚好咗好多就停出嚟。我哋就千祈唔好，我哋要連續用咧，就等我哋嘅皮膚個堅固度、穩定度咧更加好。咁我哋跟住咧就可以用翻佢嘅面霜，而佢嘅日霜、晚霜咧喺呢個秋冬啱啱開始咧。我就建議大家可以用翻佢瑞士惠安裏邊嗰個冰凝系列 Elixir，因為冰凝系列咧裏邊亦都有一個叫做活細胞嘅沉魚子精華啦，或者三文魚子嘅精華咧嘅元素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嘅面霜同埋達到一個最高最高去皺嗰個功能咯。
2: 其實 Velmont 有佢本身嘅捧場客啦，咁我諗大家咧對佢嘅信心咧，絕對係唔會有任何嘅好似質疑啦。
3: 係啊，因為始終咧，我哋花費咗我哋嘅金錢咧，一定要達到個成果。咁而瑞士惠安咧，亦都係我哋美容閣咧，差唔多有30年嘅歷史啦。咁我哋好多客都已經有一個根深蒂固嘅信任啦，同埋對於我哋美容閣嘅推介都非常之有信心嘅。咁如果大家咧係想我哋喺呢個轉天氣嘅時間，皮膚更加好、更加之完美咧，大家都可以不妨嚟試下瑞士惠安呢個全新嘅28日嘅更新療程。咁我覺得咧一定幫到大家好多。咁而喺惠安裏邊，除咗有佢嘅28日嘅密集式嘅護理之外咧，有佢冰凝系列之外咧，我又想推介下佢個眼部精华同埋眼霜，因为呢个眼部精华同眼霜咧就专系针对到我哋眼部嘅鱼尾纹啦，同埋咧帮助我哋修护眼套咧，眼纹咧系非常之明显嘅。如果大家咧系好 concern 我哋眼部嘅问题咧，大家都可以嚟试下，因为咧我哋喺呢段时间咧都仍然系有折扣优惠俾大家之余咧，因为嚟紧到10月头啦，亦都到我哋嘅周年咯。咁今年咧系啦，不经不觉我哋已经31周年，就迈向32年。咁好希望咧喺呢30几年里边咧，帮大家解决到一啲皮肤上嘅问题啊、衰老嘅现象啊，同埋咧希望大家咧每日咧都比较系有个健康嘅肤色之余咧，仲有个信心俾自己嘛。
2: 咁當然啦，咁喺Velmont 咧，除咗係你28日嘅更新療程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系列啦。咁除咗咧係大家好熟悉嘅 Velmont 之外咧，我知道美容閣咧亦都係引入咧係法國嘅 Sisley 啦，呢個咁高級嘅品牌咧，大家都千祈唔好錯過喎。
3: 係啊，因為我哋喺上個月咧，亦都好榮幸咧，就亦都代理咗法國好一個好尊貴高級嘅品牌 Sisley 啦。咁回響都非常之理想啊。咁原來咧，哇！我發覺咧，好多我哋嘅聽眾同埋我哋嘅客人咧，除咗用 Velmont 又好，用娇兰又好，用 Clady 都好，原来大家都有用 Sisley， 咁佢哋咧就唔需要周围揾啊嘛，因为其实 Sisley 都几难买得到嘅，而且我哋亦都系全线帮佢代理到，亦都包括埋佢有护肤品啦、彩妆同埋佢嘅防脱发嘅系列咧，都非常耍家，尤其是佢啲譬如我啲焗发膜啊，同埋啲发尾油咧，专系针对 damage 嘅后头发咧，个效果系非常理想，咁亦都咧好多客一见到哇，自己要嚟买洗头水啊，或者去个生发水，因为佢全新推出嗰、那个新 化水的精华素呢是加强了有 B12,B12 在这里，是不只是令到我们不会脱发，还可以帮我们生长我们的头发，令到我们的毛囊更加之稳定，还有呢可以没那么容易甩头发之外，还有生头发的功能。所以呢，哇，很多朋友呢一看到广告自己来找，还有呢加上呢它也有一些特别的梳呢，是可以做一些运动呢，帮助我们的头发做一些大氧的运动，是非常之好玩和很实用的。咁如果大家呢趁我们在这段时间呢又有减价啦，也都逐步由我们周年的庆祝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礼物送啦，同埋很多折扣的。咁我们在下个星期呢再同大家分享多一点我们有些什么特别的推出，同埋有些新的产品推介咯。
2: 咁啱啱先你過咗呢一個星期啦，咁就成個星期都係Velmont 嘅一啲嘅推廣啦。咁除咗係28日更新之外，仲有 Elixir 呢個好出名嘅係好高級嘅系列嘅 Daisy。
3: 係啊，咁喺 Velmont 裏面佢最頂級嘅系列呢就去個 Elixir 冰型系列啦。咁頭先我講過佢有佢嘅面霜啊精華素之外呢，我一定要講下佢嗰個油。佢嗰個精華油呢亦都係豐富嘅蜂蜜油啦。而佢呢個蜂蜜油裏面亦都有我哋所講嘅蜂王漿、蜂膠同埋一啲活細胞嘅成分。其实这个精华油是针对到我们譬如转天气的肌肤比较干同埋比较偏黄呢就非常之好的。咁我们用的时间譬如我们用我们刚才用的28日的密集式的时间呢，搽完它之后我们可以加一滴这个精华油落我们的面霜度，沟埋去搽落个面度。第一，我们的皮肤会溶干焕发，同埋将我们面上的干纹啊同埋松弛嘅现象呢係提拉得更加理想㗎。咁如果大家呢想知多啲同埋咁点样可以将呢一个冰型系列嘅蜂蜜油加落去呢，真係可以嚟选择啦。因为今次呢我哋有一个优惠嘅套装呢，係有一个孖之装呢就送埋去个冰型眼霜啦，冰型嘅面霜。咁变咗呢，哇，大家可以一套用晒，係仲有一个折扣优惠。因为呢个套装呢计起上嚟差唔多有6-5折咁多㗎。咁如果大家系我哋瑞士维芒嘅大 fans 呢，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嚟看一看这一套咁特别的礼盒装啦，再加上现在我们秋冬呢也都开始有一些美容项目的推广，配合我们31周年呢，哇，有很多礼物同埋很多折扣的优惠，同埋很多呢我们所讲的回赠的礼金呢是送给大家添。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再讲多些关于我们这个31周年有些什么特别推介，同埋有些什么新的产品，好吗？
2: 好啊，咁下个星期咧再同你倾偈啊，咁大家要知道咧点样搵美容角，好熟悉嘅电话号码啦。
3: 系啊，可以打俾我啊，电话专线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去我哋 beautycot.com 嘅网站咧都非常之浏览得清楚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我哋美容角啲咩推介俾大家啦。
2: 多谢晒你，下个星期见，拜拜。
3: 拜拜。
0: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4: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5: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4: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5: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6: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竟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8: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8: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哇，又喺缤越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缤越大饼店啦！
4: 缤越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缤越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缤越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9: 缤越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5: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咧对皇室嘅好奇咧，远远系大于好多其他国家嘅总统啦，系嘛？相信其实如果系细路女啦，我谂以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我对于皇室嘅好奇咧就系、是。对于他们的皇冠我觉得很漂亮的皇冠。咁当然不知道是什么石什么石啦，小时候只是知道你觉得公主这样戴着个皇冠啊，这样就不是理会那个皇冠的价值，而是觉得那个皇冠戴上头壳顶一到生日会呢有个皇冠戴啊，你知道女仔的啦。咁但是呢亦都是因为在香港很多时候听到英女王在这里讲有关我们新年啊，嗰啲好多恭贺词啊，一篇嘅文章啊，英女王啲英文好好听啊，咁逐渐系一路对皇室嘅好奇系一直都有嘅。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咁我相信我哋喺加拿大啦，咁我哋亦都系用咗嗰啲系纸币啦，英女王个头像嘅纸币啦，系嘛，一张绿色嘅20蚊啦。咁好快啦，到到出年咧就系有一个直版嘅查理斯国王嘅三世一个纸币，唔知到时大家会唔会有啲唔惯咧？嗬，我觉得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咧用惯，都起码系颜色咧都 OK 吓，绿色啊，至多红色咧就系50蚊，啡色就100蚊，紫紫地色啊10蚊，蓝色啊5蚊，绿色啊20蚊，好易睇噶嘛，你唔似嗰啲美金咧。张张都是咁嘅颜色不特止啦，仲要咧张张大细一样，仲要嗰啲入你认嗰啲公仔头咯，咁同埋睇角落头啊嗰啲 number 唔好俾5蚊就俾错50蚊啊，我觉得系好复杂，我唔知道大家感觉系点样，攞住啲美金咧，你要好小心睇啦，睇边张打边张咧，唔似我哋加拿大咧，甚至乎香港嘅港纸都系好容易睇嘅系嘛，唔同颜色，最多嗰啲20蚊咧。哇！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咧，咁多年嚟嘅20蚊纸都储过晒，唔同版嘅20蚊纸。我最记得以前曾经系有一只乌龟嘅20蚊纸，同埋有狮子噶啦，系嘛？狮子银行啦，好特别，系硬系美金咧就咁难认。你欧罗都冇事噶，欧罗都分得好清楚啊，又细张啲啊，5蚊啊细张啲啊，又唔同颜色啊咁样，所以我变咗好唔惯咯，睇美金好小心咁俾钱，冇俾错钱。咁我哋加拿大嗰啲銀紙咧，又乾淨啲啦，嚇又好似張膠片咁樣咧，好軟熟啊。可能喺視覺上咧，要適應一張打直嘅一個人像嘅查理斯國王打住條呔著件西裝嘅一張嘅20蚊紙啦，而唔再係英女王嘅20蚊紙啦。點解咧？因為佢話20蚊紙，佢哋係用嗰啲最後物材料啦，嚇大家都知啦。咁係綠色為主嘅，唔會改個顏色，但係就係直不甩咁嘅直色嘅設計啦。除了是正面中央是国王的肖像之外，原来背面都保留着象征加拿大军人牺牲和服役精神的，我们叫做加拿大一个叫做维美纪念碑，维美纪念碑 Canadian National Vimy Memorial 的。而央行说这个图像呢都是以一些紫紫地色的叶片啊、花卉啊，有些枫叶的，就是围着国王的肖像的。我想它是主要的亮点呢，其中就是加入一些再新一点的防疫技术啦。最近又说50蚊，又说红色那些又假，100蚊假不嬲都有的，原来50蚊都说假的。所以紫色的防疫条带里面呢是含有一种叫特殊的动态元素，当你将银纸转动或者倾斜的时候，那个图案呢会跟着转，好得意，变形呢，还有一些脉动的效果。我真的很想快点看看怎样动，那个公仔是它动它又动，很特别。其实要习惯，到时看看，给钱都不怕给错的，因为我们都是以绿色为主。而央行都表示呢，20元的银纸呢目前是加拿大流通量最大的纸钞，所以呢这个直板的20元推出将会对我们日常现金交易呢都会有广泛影响的，都很流行，很流通的了这个货币。就我们等啦，出年2027年的2月底呢就会投入这个流通的了，就到时大家就会见到国王的肖像在20蚊纸里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形自美十点钟。自形自美十点钟呢，究竟是女听众多啊定是男听众多呢？不过不紧要，以下讲这些健康讯息呢，男士你听到呢就要慢慢去帮一帮自己身边那一位，去多些了解你身边那一位。女士听到，如果你又未到这个岁数呢，你又慢慢准备去踏入这个年龄。如果你身边有长辈已经是在这个年龄度，你又多些的体谅，多些的了解。讲的什么呢？没错，这三个字很多人都很怕去经历呢，就是更年期了。嗱，更年期咧，我見到有一篇文章好得意嘅，咪啲圖畫喺度咧。佢話更年期咧就唔係突然老去嘅，其實係慢慢另一個階段嘅步入。嗱，首先咧，要提前了解，咁就會不慌不忙咁樣去接納身體呢個變化啦。第一，女士們嘅月經周期改變啦，可能次數變少啦，又或者係相隔咧係拉長咗，唔止28日或者好多幾日咁樣啦。呢一個係人生另外一個階段。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咧，就由而家开始啦。第二咯，当你瞓得唔好，睡眠变差，半夜易醒，同埋唔系咁容易瞓得着。第三，突然之间好热啊，好易出汗，块面好热啦，背脊好多汗啦，又忽冷忽热啦。唔系讲紧你去啲好热嘅地方，唔系讲紧夏天，可能分分钟秋凉啊，突然之间你咁样。第四，记忆力啦，好似差咗啦。专注力变化，你不可以很专心很 focus 地做一样东西，不记得这样不记得那样，也都很难集中。要做些什么呢？刚刚去到口唇边又不记得，这些事什么年龄都会发生的，小老哥刚刚说完他又不记得了，是不是？不用担心这件事，个个都会有成就情况。皮肤和头发变干，如果你不是一直都有护肤，不是那么贪靓，可能会明显一点，有些很小的皱纹、幼纹、干燥、白头发多了。还有第六，情绪和兴趣改变，容易烦躁，又不喜欢出街，不喜欢出门样。其实这些是其中一些，医生都说过更年期每一个人经历不同，男士女士都有更年期。你咪以为男士冇，男士都有噶。突然之间脾气暴躁啊，又或者系掹掹整整啊，社交圈子突然之间本来好中意啊，同啲 friend 出去饮嘢打波，突然之间收埋自己啊，都有机会噶。总之呢啲你问医生，我哋只不过系讲个大概俾大家听。更年期佢话唔系倒数，唔使担心，系重新照顾自己咧身体啲开始啦。咁你可以记录下自己可能经期啦，女士们嘅经期啦，睡眠方面啦，同埋身体嘅变化。如果有好明显嘅影响生活嘅某啲嘅变化咧，就系、是要问医生啦。最好就系请教医生，或者问下药剂师啦。有时佢哋真系好多嘢冇帮到你啊，譬如你可以。中西医都可以睇噶，好多时系咪可以去下按摩啦，放松下自己啦。哇，按摩好舒服噶，即系可以瞓着觉咁滞。总之咧，都系嗰句，要懂得自己嘅身体，生活系依然精彩嘅，唔使去害怕进入任何一个阶段。B B 仔啊，戒奶之后食蚊蚊啦，可以食固体食物咁一个阶段，跟住咧就再大嗰啲咯，有另一个阶段，跟住到青年啦。咁啊到少年先，少年之后啦吓 ，teenager 啦，好反叛啦，跟住青年咯，中年咯，好啦，咁自己有细佬哥咯，哇，跟住步入老年咯，做爷爷嫲嫲啦，公公婆婆，呢啲系人生必经阶段。我哋成日都讲一句说话 ，It's a blessing to grow old。你每一年大一岁系一个福气，系一个祝福，所以唔好介意自己面上面嘅皱纹。有朝一日。如果有人叫我做婆婆咧，哇哇喺街道咧年纪大咧，其实系一个自豪嚟嘅，因为你有咁嘅福气，先可以去到呢一个岁数，系咪？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二五八九零一八。逢星期二休息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
6: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去旅行啦，
10: 要听一听
9: 咧嚟缤纷游轮其中一位嘅顾问咧 ，Cannon 同我哋介绍去边度好玩嘅地方啦。Cannon 你好
11: ，Jacquel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我又系缤纷游轮嘅 Cannon 啦。咁欢迎收听新一期嘅缤纷马上游。咁今集咧，我哋就会去到呢个地球嘅最南边啦。咁好多旅客一生去追求嘅呢个 bucket list 入面一定有嘅目的地就系呢个南极啦。咁讲起南极啦，大家可能会即刻谂起呢个冰山企鹅啊、雪白嘅世界啊，同埋呢个极地嘅探险。咁其实而家去南极咧，唔一定要参加呢个好高强度嘅呢个探险船嘅。咁乘坐呢个大型嘅游轮咧，都系相对一个比较舒服啦、稳阵嘅方式嚟嘅。咁可以静静地咁欣赏呢个南极半岛同埋南大洋壮丽嘅景色嘅。咁公主游轮近年咧都有推出呢个南极航线啦。咁最大特色就係以呢个巡航嘅观赏方式带大家去接近呢个南极半岛嘅。咁即係话旅客其实唔需要落去呢个冰面或者去坐呢个橡皮艇去登岸，都可以喺呢个游轮上啊，即係甲板啊嗰啲观景嘅 launch 或者自己嘅房间入面去欣赏呢个冰川啊、雪山啊、浮冰啊同埋啲野生生物咁样嘅。咁对于想睇南极又想舒适啲啦，餐饮嘅呢个住宿配套比较完善啲嘅朋友仔嚟讲咧，呢种方式而家系非常之适合嘅。咁南极嘅航线有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嘅天气同埋景色每日咧都可能唔一样嘅。咁今日见到呢个冰山啦，咁听日可能就已经被呢个海流带走咗噶啦。咁海面上可能会突然见到啲企鹅跳水啊，啲雀喺度飞过啊，甚至有机会远距离见到啲鲸鱼咁样呢种，每一刻都系复制唔到嗰种感觉咧。就正正喺呢个南极旅行最迷人嘅地方啦。咁今次呢个航线入面啦，除咗呢个南极半岛，仲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码头。咁佢就叫做呢个福克兰群岛 （Falkland Islands） 啦。咁呢个福克兰群岛咧，位于呢个南极大西洋啦。咁距离呢个南美洲南端唔算太远噶。咁又充满住呢个世界尽头嘅感觉啦。咁佢首府 Stanley 系一个非常之细。好有呢个英式风情嘅港口小镇，喺度街系可以见到好多嗰啲彩色嘅屋仔啦，英式嗰啲油桶啊，同埋呢个教堂，同埋好多纪念碑，咁好似系将呢个英国嗰条村啊搬咗喺呢个南嘅大西洋边缘一样啊。咁其中呢个福克兰群岛最吸引游客嘅地方就系佢嘅野生嘅呢个生态啦，咁呢度有好多啱先提到嘅海鸟啊、企鹅、海狮，同埋好多呢个好阔嘅海洋风光咁样嘅，咁好多人。其实去南极之前反而是会被这个福克兰群岛去惊喜到的。因为它这里既有英伦小镇的气氛，又非常之有原始的自然景观。你可以想象一边是宁静的小镇，一边是海风、草地、企鹅和海鸟，那真的很有这个世界尽头的浪漫感的。
9: 哇，听到都好吸引啊！咁今期有啲咩嘅亮点咧 ，Canon？
11: 咁而今次呢条航线最大嘅亮点就系呢个2027年系啦，咁系圣诞南极航程嚟个。咁而家早鸟预订系近年嚟最低嘅价钱啦，咁就俾我哋睇到。咁就想去南极咧，通常个价钱咧都唔平噶。咁好似我即系啱先提过，好多人可能选择去嗰啲探险嘅游轮，嗰啲探险嘅船去南极嗰啲系非常之贵嘅。咁尤其系圣诞啊、新年呢啲比较热门嘅时段啦、啊，咁样啦。咁今次圣世公主号呢条航线咧，18日嘅行程，咁就包呢个南极半岛嘅巡航啦，咁福克兰群岛同埋南美多个唔同嘅港口，咁价钱系非常之吸引嘅。咁可以话系真系近年非常之抵玩啦。好啦，咁讲翻我哋呢个行程先。咁啱先提到啦，今次系公主邮轮旗下嘅圣世公主号2027年圣诞嘅南极航程啦，出发期系明年2027年啦，12月21号啊，话时间真系非常之靓。咁喺呢个阿根廷嘅布宜诺斯艾利斯嘅往返，即系上落船啦。咁船上设施系好完善嘅，咁真系非常之适合去用呢个舒适嘅方式探索呢个南极嘅游客啦。咁佢具体行程其实就系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啦，先停靠呢个智利。然之后再去到呢个阿根廷嘅乌斯怀亚，之后就去进入呢个南极嘅半岛巡航。沿途系非常之好大机会系欣赏到好多啲巨大嘅冰山啊、冰川啊、雪峰啊，同埋之后会停靠呢个啱啱提到嘅福克兰群岛嘅 Stanley 啦，仲会经过呢个乌拉圭嘅呢个蒙特维多，最后先翻翻呢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嘅。咁而家正船价方便，内舱房每人只需要加币4298，阳台房啊5498起。咁平时去南极啲线咧，基本上是不会低过10000的。咁以南极航线来讲呢，尤其是圣诞的档期18日，这个价钱真的非常抵啦。咁邮轮价钱我哋是都是包了全部的税啦，就未包机票和小费的。如果你一直想亲眼见到南极半岛的冰川啊、雪峰啊，同埋企鹅啊、海鸟和南大西洋的风光啦，又想用比较舒适啊、性价比高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一生人一次的南极梦，咁呢条航线真係非常之值得留意嘅。咁今集嘅不分马上游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有兴趣直接拨打我哋嘅 604-359-8228， 604-359-8228 专线，搵我哋嘅资深游轮顾问团队了解一下。咁我哋有三间门市，分别系列治文 Aberdeen Centre 二楼、宾尼比利精确一楼同埋温哥华 City Square 城市广场一楼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 Facebook、WhatsApp 同微信 Central 嘅第一手独家优惠资讯。
9: 记住呢个电话604-359-8228 唔该晒 Canon， 下个星期再倾偈 ，Thank you。
11: 今期就到呢度啦，咁各位听众朋友，我哋下期再见啦 ，Check in， 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10: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2: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3: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4: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3: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3: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4: 周末有咩消遣啊？
15: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4: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5: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4: 真嘅？
15: 梗系真啦。Ken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5: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4: 10月17号，请投 Ken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咁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咯。听朝早嘅自营自美十点钟会由安怡主持，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1: 自营自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佛芒专柜护肤开放月，
2: 特别推介佛芒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Vermont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1: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4: 上午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最新呈现浓情蟹衣，
7: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6: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7: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0: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在星期日表示，加拿大计划和欧盟就建立一个独特的联盟展开讨论，但并非寻求加入欧盟。卡尼于星期日晚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上表示，本国并不寻求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他在出席电影节之前，并在加拿大投资峰会开幕礼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他们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两地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并且优势互补。在之前，《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六报道说，卡尼一直正在努力加强加拿大和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关系，并且指示其团队寻找除了正式成员国之外最具雄心壮志的合作方案。《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说，卡尼建议加拿大接受准成员国这个新的头衔。不过，该份报道就引发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的反对。在星期日晚时候，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卡尼是完全脱离现实。博利兹说，本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拿大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一直在就如何深化与欧洲的关系进行磋商，以期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加拿大并不会试图成为欧盟成员国身份而放弃独立性。联邦政府更加关注是深化关系能为国家带来哪些的益处，而不是具体成员国身份的标签。加拿大政府仍在研究这种关系的未来方向。

0: 并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有更清晰的讲述。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8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8月下降 4.8%， 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 5.5%， 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 1.3%。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8月跌 3.6%。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 4.7%。不过 Chilliwack 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了 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经已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5%。 名古屋亚运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幕，香港队派出六男四女出战武术、套路和散打项目赛事，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个星期六开幕，其中单车赛事将会在9月20号至10月2号举行，港队将会派出13男10女，合共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拿到5面奖牌，现时已经进入最后训练阶段，队员的状态良好，对他们很有信心。第二次参加亚运的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期望能够提升冲刺力。他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冠。
2: 当然希望可以赢到了，我觉得我成日都攞第二，所以自己都希望可以改变一下。其实我觉得近排嘅状态都唔错嘅，所以都希望可以延续到一个好嘅状态，甚至系一个应该话仲最好嘅状态迎战亚运。可能喺冲刺水平上面要有一定嘅提升，就因为两位对手都冲刺好好啦，所以自己都要再改善一下，然后去再应对。
1: 至于武术赛事，港队就会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同散打项目。当中包括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他将会首次在亚运舞台亮相。
3: 我就不喜欢用世界冠军去定义我，即我不会因为我拿了世界冠军定是怎样就侥幸，我永远都会抱着学习去不断去精进自己。至于亚运会的话，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有遗憾，我一定要做到我的全力，我要俾我自己系 100% 嘅自己去发挥出嚟。如果第一次亚运会我唔可以全力去发挥好自己，我谂就算我攞到一个好高嘅成绩，我都唔会开心。
1: 武术队总教练林航贵话：队员状态非常好，未来几日会稍作调整，希望以最佳状态迎战亚运。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晏昼1点达到80%满，2点情况亦都唔系好好多嘅，近80%满，3点打后情况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去到黄昏6点达到90%满，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awasson 码头，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又系有80%满噶。1点咧更加达到90%满，其他晏昼情况咧相对比较正常。我说俾佢靓游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10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2:25，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游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15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系3:35嘅，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8: 由陆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的主打推介继续有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巡礼，俾各位预先听下更多当晚歌手演唱的名曲啦。

这个由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电台主办的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将会在9月19号晚上6点半在温哥华西41街及屋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行，同时将会云集多位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影视主题曲的演唱会。刚才这首是蔡琴翻唱1961年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原唱是顾媚，歌曲表达对旧情和爱人的思念，亦唱出因命运或者现实而无法开花结果的无奈。跟着送给大家是香港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歌词表达在追逐名利和成就的人生旅程当中，最珍贵而且唯一不可失去的就是真挚的感情和所爱的人。有哥哥张国荣的《追》。

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食59.8，龙趸2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1: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隻，
0: 抵就抵，不过停车。
1: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0: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现在我在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

再次回到靓哥新地节目，今日的主打推介和各位分享更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的歌曲。刚才刘德华这首经典金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是香港电影《至尊无上二之永霸天下》的主题曲，唱出失去挚爱或者朋友之后的孤独和追忆。不过大家不用那么愁的，因为大家在919 Live 演唱会当晚绝对不会觉得孤独，因为到时有十几位歌手，包括司仪、音乐伴奏和鼓手，都是我们电台历届歌唱比赛的得奖者，加上现场观众热烈支持，所以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了，到时场面一定很热闹。接着下来送给大家另一首靓歌，英文原唱是美国黑人唱作歌手 Ben E. King 在1961年推出的 Stand By Me， 而同名的粤语版就由梅艳芳送给大家。

跟住为大家准备呢首歌，系1976年香港电影《半斤八两》嘅插曲，入面有句经典歌词，就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相信你都估到系由许冠杰同黎彼得填词嘅《浪子心声》啦。

0: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3: 本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八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3%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经已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指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中科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4: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9: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0: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1: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2: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3: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14: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蚊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13: 干山靓燕窝原价999蚊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14: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13: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噶。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1: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4: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4: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1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4: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4: 日 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6: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5: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电影插曲《一生所爱》是出自港产电影《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描述一段跨越500年而无法结果的爱情，由唱作歌手卢冠廷亲自演绎。
17: 曾经有一份至真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到没了的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个天可以俾个机会我翻转头嘅话，我会同个女仔讲三个字：我爱你。如果系都有呢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

0: 人誰無過，佢始終係我徒弟，徒弟有錯做師傅有責任嘅。求觀音姐姐你放佢條生路啦！
1: 我唔消滅佢，冇辦法同玉皇大帝交代。
0: 我唔會令你難做嘅，求你同玉皇大帝講聲，貧僧願意一命換一命。正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求姐姐你體諒，我咁樣做，無非想感化亂途。以配合我佛慈悲嘅大無畏精神啊！
1: 善哉善哉，悟空，希望你有一日都可以領悟到你師父呢種捨身取義嘅精神。

0: 跟住出巡有一位蒙古领袖帖木真，佢率领众人重整家园，更加建立蒙古帝国。佢嘅生平事迹呈现喺 TVB 电视剧《成吉思汗》，由万梓良、黄日华、刘青云、谢宁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问谁领风骚》由两位超级巨肺恩尼同罗文演绎。
1: 你波匕首
2: 系李汉富嘅遗物，当年李汉富带住佢打过唔少嘅仗，统领住我哋嘅众人。但系佢死咗之后，我哋一无所有，挨咗咁耐，而家总算有啲好日子。铁木真，你系长子，你要去接受嗰啲失散咗嘅族人，你一定要重登汉位，继承你汉父嘅大业。
1: 阿姐，你放心，我一定会为汉父报仇。除咗统领我哋失散咗嘅族人之外，我仲要令到我哋黑岩族成为草原上最强大。
3: 我叫安达，神箭，直接军心，军心。即神箭，我相信只要我哋齐心，我哋用心所做出嚟嘅箭，一定可以打败真武噶。

0: 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给他来，但我见他一片孝心，所以才答应他，估不到几乎闯祸。韩兄，原谅我。
1: 古代
0: 魔虎台身体咁强壮，他一定会没事的。韩兄你放心。
2: 大汉，接别有事求见。
1: 入来啊。
3: 大汉，探子回报桑军和王汉傍晚在河边再度结集大军，听朝一早就可能前来攻击，作垂死再战。
1: 来得好。桑军，我要你用血来抵偿。接别全令下去，听朝在日出之前准备战斗。
3: 大汉，接别有一请求。
1: 你讲。
3: 接别想做第一先锋，等我可以为大汉哀而报仇。

0: 一班由年轻时代就认识的死党，由于不想被人虾，就加入帮派社团。他们的手足之情无人不知，可惜被奸人陷害而被迫离开帮会，最后得以平反，还将奸人铲除。这个是经典港产电影《古惑仔》的故事开始。主题曲《友情岁月》由饰演主角陈浩南的郑伊健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1: 咩啊？你要加餐啊？
2: 生仔，赶住开片啊？
1: 关唔关你事啊？
2: 帮下屠刀，立地信耶稣啦。
1: 我哋唔啱倾嘅，你悭啲啦。
2: 咁你跟边个大佬噶？
1: 又关你事？
2: 嗱，你不如跟耶稣啦。依家啲大佬要你跟佢话，就话照你一世淡定冇弊翳喎。
1: 开门啦！
2: 你同佢打生打死。转下眼啊，就俾欧记得埋。耶稣唔会俾欧记得噶，就算佢俾人怼冧咗都好啦。3日之后就复活升天啦。
1: 听你咁讲，好似行过咁喎。
2: 陀子啊，我仲撇过添啊。自从福音戒毒之后咧，嗱，而家我做牧师啦。

0: 我打电话俾阿大噶啦。
1: 点讲？
0: 佢叫我哋匿埋先啦。
2: 大佬，我唔想见翻陈明。
1: 唔使，预咗只脚间房，一只脚见阎王噶啦。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7: 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9: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上个集和一间修复公司的项目经理 John Yu 跟我们讲了，如果一个单位虽然他没有受到火灾的波及，但是很多时候修复公司都是要他们去做一个修复的。咁讲咗个原因啦，咁我哋今集呢就讲下，喺一个火警发生咗之后，我哋一般嘅住户呢最常犯嘅系啲咩错误呢？
10: 咁最常见嘅错误呢，一般火警发生两样最常见嘅。第一件事就系尝试去自己扑灭个火，但系用错方法喎。咁用错方法嘅时候呢，有时会令到个火势系更加猛烈都唔顶嘅。咁另一样嘢比较常见嘅火灾之后发生嘅错误呢，就系当嗰个火灾救熄咗啦，可以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喺未做一个清理嘅时候咧，就开始去收拾自己嘅财物啊，但系就可能会令到嗰个烟或者系一啲污水啊，亦都会系交叉感染啊，去咗带到去一啲本来冇咁严重嘅房间嘅。
9: 嗱，庄林，我记得咧，我就上过一啲消防局俾我哋嘅堂啦，咁佢又讲过。如果一啲 pan fire， 即係嗰啲鑊起火呢，即係好鑊氣咁燒着咗啲油啊，但千祈唔可以用水救㗎，係咪呢？
10: 冇錯啦，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如果用錯方法救火呢，會令到個火勢更加大㗎喎。如果係特別煮食嘅火啦，特別係油份比較多嘅火啦，若果一淋水落去呢，就好似个火就会即刻赞高㗎喇。
9: 係呀，所以呢我哋早轮呢有个消防安全讲座呢，咁亦都有间修复公司呢就送咗一啲厨房嘅消防毡俾我哋啲用户去到看下门口啦。咁呢个即係大家都知道呢，要救火都用个正確嘅方法啦。咁好多时呢我哋同啲听众朋友都傾过啦，好多人喺屋企呢都冇一啲滅火嘅設備啦，即係最简单好似一啲 ABC 嘅滅火筒啊，又或者係一啲滅火毡呢，咁呢个对于我哋家居个防火安全呢都係好重要嘅。
10: 冇错啦，咁滅火嚟讲啦，咁其实无论唔同嘅救火方法呢，一般都係将个氧气攞走，咁咧，因为咧火啊需要燃料同埋氧气去燃烧，咁咧无论任何方法都好咧，主要都系去令到个失伏期个火，令到佢冇养分去继续扩大嘅。咁啊，呢个 fire blanket 即系嗰啲防火毡咧，系一个好有效嘅一个方法。
9: 我哋讲咗个火啦，阿 John， 我哋就想转一转个话题咧，讲下啲水啦。 我哋头先讲咗咧，就话有啲听众朋友咧，佢可能话有啲水湿咗之后咧，就自己自行处理啦，咁就吸唔晒啲水啦，可能喺啲墙身后边啊，又或者喺个地板下边咧，都有啲水藏咗喺度啦。久而久之咧，就会引发到一啲毛菌啦。咁好多时咧，啲听众朋友就诶、有啲毛菌，自己搵啲漂白水洗下就得啦，咁样。咁查实呢、這个，你觉得啱唔啱嘅咧？
10: 其实咧，一般嚟讲咧，纯粹用漂白水咧，只能够 clean up 到个表面，好多时都唔足够嘅。因为咧，霉菌嚟讲咧，只能够见到佢表面嗰一浸咧，其实佢嗰个霉菌个生长就已经系根深蒂固，系生咗入去嗰个物料入边。佢嗰、那个你见到表面嗰啲霉菌咧，其实就只不过系一个霉菌嘅一个 reproductive structure， 即系好似蘑菇咁样，你面头见到只蘑菇，其实佢喺泥啊土入边咧，就已经系生到好大嘅一个范围噶啦。咁所以你纯粹你清咗个表面咧，一般都唔足够噶。
9: 咁啊 ，John 啊，咁喺啲乜嘢情况底下咧，我哋需要揾一啲专业处理霉菌嘅人嚟到去到处理咧？一般修复公司系做唔做到噶？
10: 咁个别嘅修复公司咧，就会有一啲专系处理危险品嘅部门啦。咁如果係有嗰啲叫做 abatement 嘅部門呢，咁一般都可以處理霉菌嘅。咁但係處理霉菌呢，咩情況之下需要用到呢啲服務呢？咁可能係嗰個霉菌嗰個面積比較大啦。如果你少少一個範圍係一兩個方尺嘅，唔係太大問題嘅，咁你普通嘅裝修公司其實都能夠處理得到。但係若嗰個面積比較大，超過十方尺呢，咁就需要對可能健康嘅影響就比較大，就可能用到一啲專業嘅知識先至可以有效咁樣去移除佢㗎啦。
9: 嗱，阿 John 啊，除咗嗰、那個我哋講個霉菌之外呢，另外仲有一樣嘢都好緊要嘅呢，就係嗰個石棉喎。
10: 冇錯，石棉亦都係另一樣用到 abatement 服務嘅一個範疇啦。咁 abatement 公司即係譬如或者係一啲 restoration 公司 abatement 部門呢，一般都會處理石棉啦、霉菌啦，甚至乎係其他嘅危險品嘅清理嘅。
9: 我見到處理嗰個石棉呢都好大陣仗㗎喎，啲人要封曬嗰啲地方啊，亦都要穿曬嗰啲保護衣入到去先至去清除嗰啲可能有石棉嘅灰板，咁先去 cut 㗎喎。
10: 冇錯啦，因為呢對石棉即係大部分嘅危險品呢，其實都係對健康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啦。咁石棉嚟講呢，即係一個好常見嘅建築材料，但係呢久而久之用耐咗就發覺咦，原來石棉對人體健康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喎，所以呢早喺八九十年代其實就已經禁咗㗎啦。但係呢因為個材料用途實在太廣泛啦，所以喺房屋入面呢好多地方都會揾到石棉嘅蹤影㗎喎。
9: 阿 John， 我想請教啦，修復公司，我聽好多啲朋友都係咁講啦，修復公司呢同保險公司係掛鈎嘅，你唔搵啲修復公司做呢，保險公司係唔肯賠錢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下呢一個話題嘅背後有啲咩原因，咁係咪真嘅呢？或者有啲咩嘢你覺得啲聽眾朋友需要知嘅呢？
10: 咁又唔係話直接掛鈎嘅，咁但係呢因為修復公司對保險嘅要求比較熟悉啦，其實呢最主要呢修復公司能夠做到一個標準，就係要做好個工程之後要無後顧之憂嘅。咁或者係一啲普通嘅裝修公司，佢哋唔一定係專業做呢啲水災火災嘅維修啦，咁佢哋表面上好似做好咗，但係呢因為個專業知識有限啦，咁就可能會做漏咗一啲工作，之後再引起一二次傷害啊咁样嘅时候呢，要走返转头追究就非常之困难㗎啦。
9: 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有啲听众朋友成日都讲，即係投诉啦，话如果当一个维修个修复呢係要经过保险公司同埋啲修复公司呢，有阵时要等好耐㗎喎，咁等咁耐嘅时候呢先开工，会唔会令到个损失係更加大呢？
10: 咁其实都唔会嘅，因为呢任何保险嘅工作都好啦，一般都係会分开两个部分嚟做啦。第一就係紧急抢修，紧急抢修之后就是还原工作。咁好多时大家感觉到点解等咁耐呢，就是紧急抢修做好咗，稳定咗落嚟啦，令到个环境唔会再恶化嘅时候呢，咁就好多啲文书程序要处理好先至可以开始喐手还原。咁感觉上就觉得个程序可能耐咗啦，但其实呢喺背景入面呢，保险公司同埋修复公司呢都係做緊一啲文书程序，来回去到处理一啲文件啦，保险公司亦都有时候会格价㗎喎。其实
9: 我哋成日都讲呢，预防胜于治疗啦。咁你做咗咁耐嘅修复啦，你有啲乜嘢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啲听众朋友呢， 我哋系点样可以避免一啲漏水啊，或者系火灾嘅事情发生呢？
10: 我咧就会建议咧，成日预防性于治疗嚟讲咧，有几样嘢可以做嘅。屋企可以安装一啲 sensor 啦，有一啲发 sensor， 咁一探测到有啲水落咗个地面咧，佢就会即刻发出警报咧。甚至乎有一啲系会连咗 internet， 系连咗 wifi， 可以喺你个手机度 send 个通知嚟，喺屋企漏水咁样就可以尽快去减低个损害啦。另一样可以考虑。

0: 咁啊，好簡單，冬天就可能過冷爆喉啦，咁嗰啲都係咧形成咗一個漏水一個經常嘅成因嚟嘅。咁啊，好似頭先阿 John 咁講啦，我哋一定係要早啲預防啦。咁一啲 sensor 咧就一個好好嘅器具啦。我亦都聽到咧，好似話而家最新有啲咧，除咗有漏水 sensor 之外咧，那個漏水 sensor 咧就可以包埋一個自動幫你係閂嗰個水喉嗰個閥門
1: 嘅
0: 喎。
1: 冇錯啦，有啲咧係一個系統嚟嘅。咁、那個當佢探測到漏水嘅時候咧，喺你個大掣咧，佢就可以有機關自動閂水喉咁樣啊。咁另一樣嘢咧，其實咧好緊要嘅就係好多屋主或好多住户咧，都唔知道自己屋企個大掣喺邊嘅喎。即係最緊要就係要預早知道自己嘅大掣喺邊，咁樣咧就係萬一發生喺意外嘅時候，先至四圍騰去揾掣咧，揾得嚟就嘥咗好多時間，啲水就漏多好多噶啦。
0: 係啦，所以你認識清楚你居住單位嘅周圍環境咧，譬如好似你嗰個水喉掣啦，你個走火通道啦，咁對自己咧係百利而無一害嘅。嗱，阿John，你可唔可以有啲個案咧，同我哋分享下咧？你做咁耐嘅修復公司咧，最難忘嘅一個損壞或者係修復工程，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1: 啊，最難忘嘅修復工程咧，咁我都喺幾年前啦，有一次咧就係條街塞大喉喎。咁街塞大喉，你自己控制唔到㗎喇。
0: 係白水定黑水呀？
1: 黑水呀。係啦，咁呢就 City 都有部泵車喺度，已經係咁泵緊㗎喇。但係呢間屋呢就喺成條街嘅低洼點喎。咁呢即係成條街以上嘅所有馬桶呀、任何嘅污水呀，冲咗落去大管嗰度，大管走唔到就喺佢个 basement 都谷翻晒出嚟啦。咁 啊，都成个 basement 变咗个六七寸水深嘅游泳池。
0: 嗰、那个唔系游泳池咯，嗰、那个系化咩？
1: 化粪池。
0: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咧，个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好多谢阿 John 一连两集咧，同我哋讲下一个修复公司个工作啦，同埋我哋听众朋友喺做修复过程里边有啲乜嘢需要知道嘅。咁啊，多谢阿 John。
1: 好，多谢晒，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 3% 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经已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指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五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着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

0: 1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顿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珀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八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3%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八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22.8%，低于之前一个月的25.7%。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2.4%。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2.8%，其涨幅是自2024年七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八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0.7%，比七月的3.1%是低很多。猪肉、调味品、香料和醋价格涨幅收窄，也都促成了杂货类通胀率增长率放缓。在八月，消费者的服饰上支出亦都减少，服饰价格去年同期下降1.1%，其中男装价格跌2.3%，童装价格下降1.9%。不过数据表示，由于燃油附加费上涨，加上航空公司针对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情况进行调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亦都呈上升趋势，八月份增2.8%，高于七月份的2.5%。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八月份从全国范围嚟睇，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八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都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也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总理卡尼今日星期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在星期日表示，加拿大计划同欧盟就建立一个独特的联盟展开讨论，但并非寻求加入欧盟。卡尼于星期日晚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上表示，本国并不寻求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他出席电影节之前，并在加拿大投资峰会开幕礼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他们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两地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并且优势互补。在之前，《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六报道说，卡尼一直正在努力加强加拿大和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关系，并且指示其团队寻找除了正式成员国之外最具雄心壮志的合作方案。《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说，卡尼建议加拿大接受准成员国这个新的头衔。不过，该份报道就引发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的反对。在星期日晚时候，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卡尼是完全脱离现实。博利兹说，本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拿大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一直在就如何深化与欧洲的关系进行磋商，以期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加拿大并不会试图成为欧盟成员国身份而放弃独立性。联邦政府更加关注是深化关系能为国家带来哪些的益处，而不是具体成员国身份的标签。加拿大政府仍在研究这种关系的未来方向，并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有更清晰的讲述。 一项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联邦自由党嘅支持率领先保守党嘅优势，达到自卡尼担任自由党党领以嚟最高水平。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表示，如果今日举行联邦大选，佢哋将会投票支持联邦自由党。Abacus Data 调查发现，自由党领先14个百分点，比八月底进行嘅同类调查结果升4%。呢个系该个民调机构自2017年5月以嚟所记录到不同自由党领最大嘅领先优势。如果今日举行联邦大选，47%嘅已决议选民将会投票俾联邦自由党，而保守党支持率就系3/3，新民主党只有8%，富人集团系7%，绿党只有3%。喺全国范围里面，自由党喺 BC 省、安省同全部大西洋省份支持率都超过50%，喺灰省支持率就系48%。联邦保守党方面，在亚省、沙省及缅省的支持率较高。这项调查是在加美贸易争端关键时刻进行，当时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对价值250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生效日期。在不久之前，自由党先在8月31日在安省、BC 省和灰省的补选里面大获全胜。民调的发言人表示，这项民调再次引证自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政治环境经已发生极大转变，对卡尼及自由党是有利。加拿大人自动团结在总理一边，支持他放弃美国提出的协议。他们大多数的支持都是立场坚定，对加拿大谈判对手深感不信任。所有这些原因都赋予总理政治力量。国民关注焦点问题方面，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仍然是排第一位，40%受访者就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排行第二位，仅次就是经济问题排第三，其次是医疗保健，住房问题就排第五。另外调查发现，68%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党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最佳的选择，只有10%的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持正面睇法，而82%人就持负面睇法。随着美国的贸易战升级，45%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41%就持反对观点。另外近60%的受访者认同卡尼政府的工作表现，比上次调查升3%。57%受访者认同政府处理和美国关系的方式。另外卡尼的个人支持率亦都持续上升，54%的受访者对他持正面印象，减去负面印象总数是正27%。相比之下，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的正印象是-13%。调查在9月4日至9日进行，调查到1479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2.54%。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8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8月下降4.8%，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gles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5.5%，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1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1.3%。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八月跌3.6%。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4.7%。不过Chilliwack或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过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经已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6.5%。本届各省市内嘅市选提名程序经已喺星期五晏昼完结，公众准备喺10月17日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咗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喺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日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7日、10日和13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 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席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席位。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自8月以来，大温哥华地区租金价格是有所下降，但在某些社区仍然很难找到低价的出租房屋。根据 Live.Rent 的报告，9月份大温哥华地区新上市无家具一房百文的平均租金是2085元，略低于8月份的2098元。全国租金最贵的3个城市都是位于大温地区，其中西温哥华仍然是租金最高的城市，一间一房百文平均租金达到2465元。在温哥华市，9月有3个低价地区可选择，包括 Victoria Sunset Reserve 是最便宜的选择，平均租金有1745元， Kildare 就是1892元， Marble 平均是1964元。本拿比市是加拿大租金第5最高地区，但仍然有2个社区的平均租金是低于2000元。该市的 South Loop 有1787元，西门菲斯大学和 Burnaby Heights 平均就1882元。列治文有3个租金低于2000元的地区，包括市中心 Golden Village平均是1779元，和 Simpson 1838元， Bridgeport 平均就是1996元。易埠亦都是较便宜的租金选择，平均租金只是1894元。不过在三联市，市场上就找不到任何低于2000元的同类出租单位出现。在其他低陆平原地区仍然是有合理价格的租金选择。 Albertsford 9月租金是区内最便宜的城市，新上市的无家具一房百文平均租金是1515元。另外，对于那些希望留在大温地区里面不想前往菲沙河谷的租户来讲，苏里市仍然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例如 Newton 区同类型百文是1531元，Guildford 和 Fleetwood 就略低于1700元。苏里市中心就是1722元，另外白石镇亦都是另一个租金相对较低的选择，租金为1848元。来自 BC 大学分子医学与治疗中心和 BC 省儿童医院研究所的科学家有一项研究发现，为何部分被称为舞蹈症的亨廷顿大脑疾病患者病发时间会比其他人早10到12年。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一条能够解释这种差异的重要线索。根据在星期一发表在科学期刊 Neuron 上的研究指，一种特定的基因变异似乎透过在大脑最脆弱的神经元中引致失控的 DNA 变化，加速疾病进程。撰写该研究的 BC 大学分子医学与治疗中心教授兼 BC 儿童医院研究所研究员 Michael Hayden 医生表示，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人病发时间会显著地提前，但科学家之前并不知道原因。有关的研究解答了问题，并提供了强而有力证据，表明突变的重复扩增是亨廷顿的重要驱动因素，亦都一个潜在的治疗标靶目标。 BC 大学方面指出，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遗传疾病，患者病情会进一步恶化，会导致不自主运动及精神问题。校方表示，虽然这种特传变异在患者体内每个细胞中，但损伤主要集中在大脑的神经细胞里面，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人，其神经元中的亨廷顿突变扩增幅度要大得多，与不携带该种变异的患者相比，这种扩增发生的频率高5倍。 BC 大学说，尽管患者体内每个细胞存在这种突变，但这项研究结果或许有助于解释有关现象。研究作者说，这些发现为科学家提供了至今最有力证据之一，突显变异扩增是疾病进展的关键因素，证实 DNA 重复扩增是重要治疗的标靶点。如果研究可以压制这种扩增，就可以拖延疾病的进展或推迟病发时间。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合适大家不同要求。
2: 哪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2: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2: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
6: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经已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计划下星期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俄乌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亦都希望在本月21-23日访问纽约，届时会同美国及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这个是优先事项。俄方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去推进，并袭击乌克兰140多处后勤中心，包括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继续他们的入侵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取消本月稍后到美国的访问。特朗普重申与习近平关系很好，大家都希望融洽相处，又说中国以往一直占美国便宜，特别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在内，但是在自己上任后，北京竟已公平地对待美国。早前有报道说，美方相信伊朗采用中国卫星图像袭击美军在约旦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特朗普未有回应会否同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表示中美都有互相监视，大家都在做着相同的事。特朗普早前说，习近平会在9月24日到访白宫，但是中方至今未有确认。其后有报道指，中方警告美国，如果华府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习近平将会取消访问。朝中社报道，朝鲜人民军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战部队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派选出来，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液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及同时性，充分显现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咦，呢、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8: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7: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自。咁点咋？
8: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7: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9: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 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1: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吃嘢讲质素，食月饼都不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呢？
13: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连些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嘅咧。
12: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1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6: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6: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起一连3日举办。于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各项准备工作经已就绪，各国代表经已陆续抵达北京。蒋斌介绍表示，今次论坛合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官方组织代表团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包括60多名部队级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论坛一贯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中方欢迎国内外嘉宾参与论坛，凝聚稳定共识，促进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和希望。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指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将承担严重后果。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向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
20: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19: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系咪访美公布消息，而喺今日嘅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19: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1: 中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由小做起。
2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n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嚟两点钟达到八成半满，三点打后情况咧就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咧黄昏六点咧系达到八成半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ns Bay 翻嚟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大约是有 95% 满的了，两点钟的航班呢好少少，但有七成满，余下位置的平均是大致相同的，不过黄昏八点达到八成满，公众也都需要特别留意。柯舒比去到链条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下午的2点25分但是有六成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链条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完全爆满的了，再下班要等到3点35分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4: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5: 和你有个约会，
2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4: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27: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2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廉 Lensing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2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2: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厨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 抵就抵，不过停车。
2: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
5: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今天想跟你们谈一下育儿的秘诀。以前有一位老师就去了外地教书，他就记住在一对夫妇朋友的家里面。这一对夫妇朋友有4个小朋友，4个都是男仔，想必一定是一个很热闹的家庭。当这位老师去到之后，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家最大的是14岁，最小的是6岁。但是呢，里里外外都是井然有序，清清爽爽的。这位老师就请教夫妇朋友他们怎么育儿了。夫妇呢就指着厨房墙上面挂着的一块牌匾，只要彻底地执行这10条就可以了。老师就立刻拎出他的小记事本抄录下来。原文是英文来的，翻译成就是这样。家庭公约，自己睡过的床位自己铺好，自己穿过的衣服自己挂好，自己弄掉的东西自己拾好，自己用过的盘碗自己收拾好，自己倒泻的汁液自己抹干净，

行呢啲家规嘅喎。咁呢一位老师翻到屋企之后咧，根据自己屋企嘅情况，稍微加以调整，然后再去按住呢一啲嘢去做，果然系非常之有好嘅效果。各位，其实喺大概3000年前咧，有一位爸爸喺圣经里面已经系咁样劝勉佢嘅儿子噶啦。佢话：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里。但愿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有智慧、有生命影响力的父亲或者母亲啦。好啦，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有小故事分享，听日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ฏิเพียงปฏิ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在过去一个星期内，有两人在班夫国家公园进行户外活动时候不幸丧生。当地皇家骑警说，在上星期三，一名24岁登山者在班夫国家公园的 Ragondi 山峰发生严重事故，跌落山身亡。在上星期六，另一名33岁行山者在洛易斯湖附近的 Devil Thumb 行山期间出事。在大宗意外里面，死者9月7号徒步进入偏远地区，计划攀登山峰，期间一直透过通讯设备和外界保持联系，到9月9号收到他失踪的报告。加拿大公园局的救援专家在当日发现他的遗体。该名登山者在野外探险方面是有过良好的训练，而且富有经验，但是当时是独自行动。 Ragondi 山峰位于班夫国家公园的东部，海拔3350公尺，位于路易斯湖以北，在 Iceville Parkway 以东。另外，警方说在星期六下午，一名来自卡加里的33岁男子和三位朋友在路易斯湖附近行山，他当时独自前往山峰方向，当朋友失去他的踪迹之后便向当局举报。随后加拿大公园局就派出救援专家，并确认该名男子已死亡。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正在跟进并收集两宗案件的更多细节。自8月以来，大温哥华地区租金价格是有所下降，但在某些社区仍然很难找到低价的出租房屋。根据 Live.Brand 的报告，9月份大温哥华地区新上市无家具一房拍卖的平均租金是2085元，略低于8月份的2098元。全国租金最贵的三个城市都是位于大温地区，其中西温哥华仍然是租金最高的城市，一间一房拍卖平均租金达到2465元。在温哥华市，9月有三个低价地区可选择，包括 Victoria Sunset Placerville 是最便宜的选择，平均租金有1745元。 Kildare 就是1892元， Marple 平均是1964元。本拿比市是加拿大租金第五最高地区，但仍然有两个社区的平均租金是低于2000元。该市的 South Loop 有1787元，西门菲斯大学和 Burnaby Heights 平均就1882元。列治文有三个租金低于2000元的地区，包括市中心 Golden Village 平均是1779元，和 Simpson 1838元， Bridgeport 平均就是1996元。易埠亦都是较便宜的租金选择，平均租金只是1894元。不过在三联市，市场上就找不到任何低于2000元的同类出租单位出现。在其他低陆平原地区仍然是有合理价格的租金选择。Albertsford 9月租金是区内最便宜的城市，新上市的无家具一房拍卖平均租金是1515元。另外，对于那些希望留在大温地区里面不想前往菲沙河谷的租户来讲，苏里市仍然

0: 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例如 Newton 区同类型柏文是1531元， Guildford 和 Fleetwood 就略低于1700元，苏里市中心就是1722元，另外白石镇亦都是另一个租金相对较低的选择，租金为1848元。北京进一步收紧对无人机的监控，由11月15日起，全市禁止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亦都禁止持有、存放和运输无人驾驶航空器和相关的核心部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市政府为持有相关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民众提供回购、报废回收、邮寄出京的处理渠道，便利市民按时依规完成处置，并提供最高每架3000元人民币补贴，越早处理补贴额越高。民众亦都可以在禁令生效之前自行携带离开北京。新规定亦都要求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防止发生安全事件。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曼德海峡的毗邻岛，沙特王储向美国求援，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特朗普为什么会拒绝呢？曼德海峡对原油运输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假如曼德海峡亦都被封锁，能源危机是否一发不可收拾呢？沙特会否启动麦加协议，要求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协助抵御也门胡塞武装呢？这件事对美国中期选举会不会有影响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7: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0-888。
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0: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3: 仲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0: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5: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蚊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4: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蚊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5: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4: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噶。
3: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哇，酒楼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6: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7: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6: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7: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6: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 4.8%， 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低近四分之一。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gles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1%， 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 5.5%， 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1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 1.3%。 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八月跌 3.6%。 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 4.7%。 不过 Chilliwack 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了 1.5%。 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竟然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5%。 中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认为国安教育工作要由小做起。
3: 特区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认为国家安全教育要由细做起，小学生相关教育是个好的起点。有小学在校内举行升国旗仪式，老师在课堂亦都有讲解文化安全等不同重点领域。
4: 如果我们第时全部的音乐、全部的戏剧都是来自于外国，你所细细个学的文化就会慢慢地消失，那到时其实损失的是我们自己，亦都是我们这么源远流长的文化。
3: 张作芳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他说会由浅入深教导国安内容，同时讲求亲身体验。
5: 初小呢，我们希望去认识多一点，即是由认识国旗啊、国歌啊、国徽啊、或甚至中国地图啊、国家领导人啊，这些呢我们都希望在从小他已经是认识的了。我们都是希望跟他生活贴合最紧的，譬如讲紧粮食安全，他日日都要吃饭的嘛。另外呢就可能是生态安全啊。因为小朋友呢，如果你留意一下呢，小朋友的图书呢好多时候都是由动物开始的。咁所以我哋其实讲紧熊猫，譬如可能讲鲸鱼，其实都是同嗰个生态安全好有关的。高小呢我哋都会去一啲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呢，我哋都好希望呢就住国家发展，尤其是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呢，有一啲嘅着墨点嘅。
3: 教育局在2021年公布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在最新的版本指出，小学阶段是国安教育基础，提出初小阶段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

0: 信，提升家国情怀。张作芳话：对小学生嚟讲，未必咁容易掌握国安内容，但可以从小朋友明白、了解嘅概念入手。当局话要继续加强青少年嘅国安教育，巩固家国情怀，培养慎思明辨嘅能力。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4: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也门胡塞武装占领咗曼德海峡嘅毗邻岛，沙特王储向美国求援，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特朗普点解会拒绝呢？曼德海峡对原油运输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假如曼德海峡亦都被封锁，能源危机是否一发不可收拾呢？沙特会否启动麦加协议，要求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协助抵御也门胡塞武装呢？这件事对美国中期选举会不会有影响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老公，你买了月饼未啊？
6: 同海月饼郎订了啦，做咩啊？
5: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6: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5: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6: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9: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温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1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原来他不够爱我。
4: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2: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5: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y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6: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令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系由Costa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0790750我，系3760750，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烈士门3号路106-9-1号甲斯新 Highway，仓库本拿秘密追摊附近。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 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05-6898。
1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05-6898。大家收听紧嘅系
1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大班月饼，我有你咧，各位，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是、大班月饼咧，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中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1: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9-2722。
2: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褥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在大乘佛法八个宗派之中，净土宗是一个影响深远、在民间最盛行、最普及的宗派。它的宗旨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叫做净土宗，俗称念佛法门。净土宗以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为根本经论。近代印光法师又增添灵验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两经，因此将净土宗的经典总括为五经一论。我们凡夫现在所居的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意思是忍受。众生寄居在娑婆世界，不自觉地忍受人间的各种痛苦，例如生老病死苦、哀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如果我们修学念佛法门，就会离苦得乐。《弥陀经》上面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极乐国土。在极乐国土是没有世间的痛苦的，只有快乐，故名极乐。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娑论里面讲，住于世间修行有两种，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念佛法门是属于易行道，只要一心念佛，成阿弥陀佛的愿力摄持，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具足十念，必定能够往生。

要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愿是至诚发愿，愿舍娑婆，愿生极乐，并发愿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往生净土。行就是每日定课念持佛号，永不间断，只要信愿行具足，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各位，我们现今生活在这个追求物欲享受的时代，想从戒定慧三学，单靠自己收集止观、参禅、

0: 超脱生死，离苦得乐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嘅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嘅赤字。 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元嘅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有127亿，到咗2028到2029年度咧就会录得120亿元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0.9%嘅增长，较预算案预测嘅1.3%系下跌。 经修订嘅预测增长系反映劳动以及房屋市场积弱，消费同住屋投资系收缩。 报告又话，本省今年头七个月嘅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系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供应链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导致通胀上升。其他嘅消息，总理卡尼喺多伦多举行一场投资峰会，希望喺未来5年促成总值10,000亿元嘅投资。张若良报道。
2: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嘅投资者，参加长目的系吸引新投资嘅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同埋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喺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同埋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喺未来5年促成价值1兆嘅投资。 佢喺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同埋政界人士透露，一啲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佢话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同埋资本。而最大嘅优势系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揾唔到嘅任何东西，就系信任。佢嘅言论显然喺度暗讽紧特朗普。佢又话，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系达成到一致，但呢个并不重要，主要系佢哋都系认同加拿大发展嘅方向。 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同埋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佢同好多知名嘅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嘅意义系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嘅加美贸易战加剧咗建立新关系嘅压力，亦都凸显咗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嘅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 33个矿业同埋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同埋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同埋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嘅项目属于同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喺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喺接下嚟嘅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 与嚟自全国各地嘅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同关键矿产在内嘅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喺市中心四季酒店同总理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嘅报告。今次峰会系总理未来5年刺激1兆投资计划嘅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珀将会喺峰会上致闭幕词。
3: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计划同欧盟就建立一个独特嘅联盟关系，不过就并非寻求加入欧盟。
1: 张逸良再报道。
2: 总理卡尼今日星期将喺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佢喺星期日表示，加拿大计划同欧盟就建立一个独特嘅联盟展开讨论，但并非寻求加入欧盟。 卡尼于星期日晚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红地毡上表示，本国并不寻求成为欧盟嘅成员国。佢喺出席电影节之前，并喺加拿大投资峰会开幕礼上发表讲话。佢指出，佢哋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嘅联盟关系。

0: 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并且优势互补。在之前，《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六报道说，卡尼一直正在努力加强加拿大和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关系，并且指示其团队寻找除了正式成员国之外最具雄心壮志的合作方案。《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说，卡尼建议加拿大接受准成员国这个新的头衔。不过，该份报道就引发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的反对。在星期日晚时候，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卡尼是完全脱离现实。博利兹说，本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拿大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一直在就如何深化与欧洲的关系进行磋商，以期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加拿大并不会试图成为欧盟成员国身份而放弃独立性。联邦政府更加关注是深化关系能为国家带来哪些的益处，而不是具体成员国身份的标签。加拿大政府仍在研究这种关系的未来方向，并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有更清晰的讲述。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回来本省的消息，一艘邮轮周末在温哥华岛对开发生事故，张耀良报道。
0: 在周末时候，有一艘邮轮于温哥华岛对开发生事故。事发在星期六凌晨，一名乘客在距离 Port Hardy 西北大约200公里的邮轮上出现突发疾病，需要皇家空军派出直升机将患者运至安全地方。救援行动由驻扎在 Comox 的空军第19联队第442运输救援中队执行，并由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中心协调指挥。根据空军指，救援人员在黎明前出动一架 CH-149 Comrade 直升机和一架 CC-295 Kingfisher 直升机参与行动。其中一部直升机先抵达邮轮，以便救援人员和船长协调医疗运送事宜。随后两名搜救技术人员被调至甲板上，为患者的撤离做好准备。之后该名乘客和其伙伴和医护人员被吊上直升机，被运送往 Comox。 患者抵达后被转送到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当局目前尚未公布该名乘客的具体情况。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说，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不过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的资料，包括船上人员的伤亡情况。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消息，指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以及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的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初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起访美。路透社当时更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罕有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早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和美方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本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
3: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2: 中方至今未就习近平系咪访美公布消息，而喺今日嘅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被问到，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在网上与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指出，成立所谓的小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希望巴方维护好中巴关系政治基础的同时，亦都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2: 外交部较早前亦都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油价和债息持续攀升，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五厘大关，拖累美股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再度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跌是152点，收报52421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19点，跌3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6点，跌了146点。重磅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4%，美光跌幅近达半成。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预托证券 ADR 就急挫超过7%。传出再启动近一轮裁员计划的甲骨文就跌3.6%。在 BC 渡轮方面，下午4点由萨瓦神开往 Swiss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51%车位满；傍晚6点就85%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8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就76%车位满。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5: 1320天气报告。
6: 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下午3点11分，而家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有骤雨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只有13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7点28分。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咧系有骤雨嘅，稍后咧就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只有19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就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五咧就有阳光嘅。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10%嘅啫。嗱，现时出边啊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啊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8度，相对湿度68%。
5: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一下午3点12分的时间，交通消息方面提一提大家，而家是讲紧99号公路的东行，夹住 Steveston Highway 嗰条天桥上边嘅有一条左边线咧系封咗，因为有部坏车停咗喺度啊，咁而家仲喺度处理紧嘅，系未曾处理完毕啦，系讲紧99号公路夹住 Steveston 嗰条天桥啊 ，Steveston Highway 嗰条天桥嘅左边线。是封了，因为是现在车坏了停在这里的。较早之前呢就是讲紧 Pemberton 那边的99号公路呢，近住 Duffy Lake 那里呢是有这个的汽车的问题啦。那边呢就是封了的。有一个情况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近住这个 Salt Shed Single Lane 的 Alternating Traffic， 即是单线的交替行车呢，是现时是进行的。它都还未曾呢是完完全全的恢复，而且呢这个99号公路夹住 Salt Shed 那条街呢，现在南行方向已经封埋了，所以呢在那里来讲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是揸车入去 Pemberton 那边的话就好了。其他的公路桥梁呢就Marcy Tunnel 呢现时见到南行的方向呢是非常之繁忙啊，咁见到车龙呢已经是慢慢向着这个Bl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那里塞过去的啦。除此之外，在对面海的斯门桥的北端呢，现时是这个南行的方向呢是在个北端那边，南行方向的北端桥面那边呢是很多车排紧队。原因就是在这个 Taylor Way 落来之后转 Marine Drive 上桥那个位置呢，现时是非常之繁忙。另外呢就是Georgia 街现时呢出入这个斯门桥那个方向呢现时呢都是繁忙的。拉街桥北上呢有咁嘅机会见到呢係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係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㗎啦。除此之外 南行咧北端桥面多车，同埋慢行添嘅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吓。尤其是喺呢一个九十一公路咧，东行方向咧开始见到第六路啊。上面那條天橋91公路開始是車多，向著第七、第八路的方向駛緊的了。另外這個的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方向，還有就是Queensborough 橋和 Stollard Watson 都已經是車多。另外在這個 Carsia Tunnel 出來之後的一號公路向東行呢，開始見到有車多情況，但是未至於去到塞車的，請大家一定要小心駕駛。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2014年咧，你同嘉怡就已经一起唱过《我的宣言》啦。12年之后咧，再一起开 show， 你觉得你哋之间嘅默契有咩改变呢？
10: 咁當然2014年之後，其實我哋都做過好多 cover 啦，除咗我的宣言啊，或者譬如人至盡啊等等啊，咁到12年後可以一起去開一個 concert， 我覺得我哋之間嘅默契其實真係好似唔需要大家溝通太多，已經好熟啦。即係雖然我哋唔係成日會傾偈，即係一年見未必會見到一次添，但係。譬如我哋傾 run down 嘅時候，其實都一拍即合，大家有啲咩諗法即刻講出嚟，大家都好互相配合啊。咁所以嗰個默契其實係咁多年嚟累積咗落嚟，咁所以係好放心嘅。嘉怡
9: 姐，咁今次就係你同嘉怡第一次喺温哥華一齊開演唱會啦。咁喺揀歌同埋音樂安排上面咧，會唔會有啲係只係會呢一場出現嘅嘢咧？
10: 當然係我同嘉怡嘅一啲改編嘅歌曲啦。咁可能。想將一些經典的歌曲可以變成一個男女合唱的 version， 那這個 which is 是很特別的，是啊，因為我們的和音啊，是真的我想有90多分的，是啊，所以大家到時會將一些耳熟能詳的歌曲可以變成做一隻男女合唱歌的嗎？原來可以，即是會有大家一個這樣的一個驚喜，相信。
9: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11: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谂翻起哦。是喎，佢嗰陣時唱呢首歌嘅時候，我係讀緊書嘅。咁啊，到而家十幾年後，可能佢已經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體會。大家睇個 show 嘅時候，可以跟埋一齊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當年聽呢首歌嘅時候，你係做緊啲咩嘅咧？或者嗰個劇集播緊嘅時候，哦，原來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喚醒返每個人唔同嘅記憶㗎，係呀，所以佢哋嘅歌去見證住坤哥同嘉怡成長嘅同時，其實都見證住咁多位觀眾一起成長囉，呢十幾年。
9: 唔該曬呀 Nick。 坤哥嘉音温哥華演唱會門票喺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12: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13: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2: 仲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3: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下午3点20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健邦，和我拍档就是 Bosco 杜广胜的。 Bosco 你好。
16: 你好，各位听众好。
6: 啊 ，Bosco， 你有冇食过麦包？全麦包啊？
16: 有啊，
6: 几
16: 好食噶，我中意食噶。
6: 你中意食啊？
16: 有啲兆头。
6: 冇错啦，嗱，全麦包咧，大家都标榜嘅，知道咧系健康嘅嘢嚟嘅，因为佢系由谷物咧系制成嘅面包嚟，系咪？咁啊，但系咧，如果阁下你买呢个全麦包嘅时候咧，可能咧有啲无良嘅商人咧，佢系用嗰啲精炼嘅面包，但系就染咗啲色素，睇落好似麦包咁样卖出嚟，就话呢个全麦包。咁你中计噶啦，你就吓，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喺中国大陆咧就出现咗咧呢一个咁样嘅情形啦，就系咧佢哋用一啲叫做所谓全麦包嗱健康标本健康嗰个嘅情况，事实上咧个面包本身咧系碳水化合物嚟嘅，佢用嗰啲精炼咗 refine 咗嘅面包，就系、是。假造咧係一個嘅精煉咗嘅，所謂係一個全麥包賣俾你，咁就收貴啲嘅，
16: 梗係啦，因為你講有益嘅嘢，梗係貴噶。
6: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你要買呢啲麵包嘅時候咧，你就要好小心去睇下究竟嗰啲係咪真係嘅麥包，因為佢用嗰啲色素咧可以染咗佢俾你睇啊，咁你以為真係買咗個全麥包？
16: 真嘅一樣。系啊，有冇运过嚟我哋滨美洲？
6: 没有，冇佢冇，佢而家讲紧你中国大陆啊嘛。咁你知道我哋有好多朋友都会翻中国旅游啊，成啊，可能都会买到啲面包啊。而家见到啲全麦包喎，咁你要留意咯。咁啊，有啲专家教路咧，佢点样先至分到边啲叫真嘅全麦包咧？佢因为全谷物咧，就系话佢系完整咁保留咗嗰个谷物种嗰个皮、胚芽同埋嗰个胚乳嘅谷物嘅。
16: 系
6: 即系而全麦嘅意思，即系话咧，佢由完整嘅小麦籽粒，然之后咧就磨成一个全麦粉咧制成嘅食品嚟嘅。
16: 系
6: 咁啊，如果你要知道咧，就一定要睇下有几样嘅留意嘅。第一样嘢咧，就检查佢嗰个嘅ingredients 啊，我哋叫做成分啦。真正嘅全麦面包嘅配料咧，佢应该第一位又写住全麦粉，咁亦即系话咧标示咗小麦粉啊，或者系精制嘅小麦粉。即使嗰个颜色啊系再深色啲都好啦，可能都系伪货嚟嘅啫，都系假货嚟嘅。第二，留意全麦成分嗰个含量。你根据咧中国内地嘅粮食嘅行业推荐嘅标准咧，全谷物嘅含量必须达到25%以上，先至叫做称为全谷物制品。如果嗰个全麦成分咧排喺配料表嘅咧后几位嘅话，即系话个含或者个含量低过25%咧，严格嚟讲呢个只不过系风味杂粮嘅食品嚟嘅，就唔系全麦嚟噶吓，千祈唔好以貌取包吓，亦都唔好再有话颜色越深就越健康嘅错觉，因为深啡色嘅外观可能只系焦糖嘅色素造成嘅视觉效果，咁所以你自己要考虑咯 ，Bosco。
16: 系啊，所以嚟讲咧，咪即系话一定咧要睇清楚啊。不过嚟讲咧，北美洲嘅样好啊，就系边啲家人嘅嘢咧，嗰间公司咧就要赔偿啊。好似斯恩伦咁，又话面包大家夹埋一齐做家，咁变咗嚟讲咧，而家要赔偿一大笔钱啦。咁我咧希望嚟讲，中国大陆都有呢一样嘢，即系话例如间公司 A 公司。佢而家咧整咗啲假嘅麥包嘅話，佢一度唔俾人揾到之後咧，仲唔能夠逃之夭夭，一定要去賠償，咁樣先至起到詐騙作用。
6: 冇錯，咁所以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嚇，麥包咧係健康嘅食品，但係如果你唔去小心啲留意睇下佢嗰個成分表裏邊，究竟佢嗰個谷物嗰個嘅原谷物嗰個嘅成分咧，係以中國大陸就以25%啦，咁啊先叫全谷物啦。咁但係可能喺加拿大呢边咧，那个标准更加会高啲添，可能要75以上或者80以上先叫做全谷，即系嗰啲叫做 wheat， 唔系嗰啲白色嗰啲，唔系啦，唔系嗰啲白色嗰啲精炼嘅面包，因为精炼嗰啲面包咧，其实好快就肚饿噶，
16: 系啊，好快，同埋另外一样嘢，食落个口感啊冇咁强噶，因为差唔多入口融化。
6: 系啦，
16: 即系嗰啲咁嘅。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麦包咧有少少咧，就系比较系点样讲咧，系硬净少少嘅。
16: 硬净先，系啦，
6: 唔会话咧咬落去就好似嗰啲白嘅方包咁，咬落好似溶咗咁样样。你浸一浸落去嗰啲牛奶度嗰啲时候，你差唔多会知噶啦。
16: 冇错，一浸落牛奶嗰阵时候，拎翻上嚟，净系得个面包皮啊。
6: 冇错啦，
16: 其他嗰嚿嘢已经沉咗底啦，但系啲小朋友嚟讲啊，佢中意食嗰啲白面包噶。
6: 系啊，佢觉得因为好味啊嘛，
16: 冇错、
6: 啊。因为麦包系个味道系冇嗰啲精炼嘅包面包啊，嗰啲方包咧咁靓噶嘛，
16: 啱啊，
6: 系咪？
16: 因为嗰个碳水化合物啦，同埋啲糖分亦都比较少啲啊。
6: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
16: 嗰啲嚟讲系食起
6: 口。唔系谷物嗰啲少啲，
16: 嗯，
6: 谷物嗰
16: 啲少啲啊。
6: 但系你精炼嗰啲方包咧、啊，精炼嗰啲方包咧，第一佢系因为碳水化合物重啊，咁如果你一烘一烘之后咧，就分分钟咧可能就好脆噶啦，系、
16: 嗯、
6: 咪？但系全麦包嗰啲就唔同嘅、嗯，咬落去爽口嘅，
16: 冇错。
6: 呢样嘢
16: 即系有 texture 啊，即系话有纤维啊，有嗰个感觉
6: 嘅。冇错啦。咁啊，最近咧喺大湾近期有多宗嘅报案，嗯、就话咧有啲骗徒咧系冒充金融机构或者系信用卡公司嗰啲职员啊，讹称咧嗱啲受害人你嘅账户俾人哋盗用啊。咁啊，再派人咧直接去到受害人嘅住所收取佢张银行卡或者个信用卡嘅。嗱，呢个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尤其是嗰啲对象咧，多数系啲长者嘅。OK， 咁啊喺枫树岭嘅黄家琪警话咧，骗徒会打电话俾受害人，冒充系金融机构或者系信用卡公司嘅代表，你讹称咧，喂，你嘅账户咧俾人哋盗用咗啦。咁啊，製造一個咧緊迫嘅感覺啊，即係令到好似好 urgent 咁樣，咁啊令個受害人咧透過佢嗰種咁嘅所謂言語嘅恐嚇啊，咁、
16: 嗯、
6: 然之後叫佢交出個銀行卡或者信用卡，即係佢哋嗰個銀行卡或者信用卡，咁騙徒咧可能會採取啲嘅高壓手段，對提及咧就係受害人嘅啲個人帳户資料嘅，咁會令到咧聽落去，咦係、哦、我嘅帳户俾人盜用，即係我嘅。个人资料可能俾人哋系已经侵入咗噶咯，咁所以警方提醒大家咧，金融机构同埋信用卡公司系唔会派人去你嘅住所度去收取银行卡或者信用卡现金，甚至乎系敏感嘅财务资料嘅。记住，一定唔会，系一定唔会。咁如果有任何人咧接到呢类咁嘅电话咧，立即收线，立即收线，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咧，骗案系随时随地可以发生。你所以要保持警觉咧，有时唔系咁容易，但系你哋要提高警觉，采取一啲简单嘅措施嚟到去保障你自己。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有一啲嘅可疑嘅活动咧，你可以向呢个 Anti-Fraud Canada 嗰度即系报料嘅，等佢哋可以入档案咯，系咪？即系总言之，如果你收到我哋系某某信用卡公司或者系我哋某某银行发现你嘅账户系有问题嘅话啦。咁你一定咧嗱嗱嗱声咧要同你补翻嘅，咁、我咧就你唔使理噶啦，我哋会过嚟帮你攞，你最好就预备定。佢又话咧，如果你而家唔采取行动咧，可能你个账户咧第一会俾人冻结，
16: 系
6: 甚至乎你嘅资讯咧可能俾人哋攞咗啦。咁即系佢用呢啲说话嚟到呃你嘅，咁你千祈唔好信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收过咧好几个呢啲咁嘅电话，话俾我听咧，我个信用卡嗰个户口咧。是有问题，咁而家你叫我揿一字或者揿二字咧，系同我哋嘅客服联络，佢又冇讲你系咩名，佢又冇讲你系乜嘢卡，净系话你嘅 credit card， 喂 credit card 都分好多种噶嘛，有美国运通啊，有 visa， 有 master， 有 discovery 啊，有 diner， 有好多噶嘛，
16: 系
6: 边张卡啫，系咪？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记住，唔好信佢哋吓。好，我哋去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好。
1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8: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0: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没那么抵啊？
2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那么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还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21: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0: 店，
3: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3: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4: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5: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866-690-4888。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欢迎翻返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26: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16: 你好啊。
26: 咁啊，呢个诈骗咧又系喺香港啦。
6: 哦，
26: 因为有间电信公司咧又出咗嗰个新型电话协会接嘅。咁咧就有啲信用卡，即係嗰啲苦主嚇，有成1200以上。咁咧就自己係冇買手提電話嘅，但係嗰啲卡公司咧就 send 個短信俾我，哦，你買個電話而家就過咗數㗎啦咁樣。咁嗰個卡主話：點解我冇買電話，無啦啦會過咗數咧？咁，其實呢個漏洞咧，就可能就係俾人偷咗嗰啲資料，咁啊，有成1200以上，咁啊俾人動詐騙咗佢啦。應該我唔知道係咪叫詐騙定係乜嘢咧，就真係俾人動用咗。而家啲科學咁先進嘅，喂，張卡喺我度都可以過咗數。连卡都攞埋去嘅，即系呢啲损失啊，即系无妄之灾。但系嗰个卡主就打电话去卡公司，喂，我冇买过噶噃，咁啊，跟住就嗰啲款项咧，其实唔使俾嗰个苦主俾，
6: 系，
26: 但系嚟讲佢都麻烦啦。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6: 因为嚟讲佢，你基本上嚟讲佢，我都冇买机，无啦啦咁样又要走去补失。嗱，我啊曾经试过噶啦。好多年前我就喺某间公司就用张卡去买啲日用品，咁但系咧就过咗两日，咁啊个卡 center 打电话俾我，喂阿坡你嗰度咧有冇去到嗰间单车公司度买单车啊？嗰度有冇配眼镜啊？咁我话冇喎。佢话而家你俾人理喐咗成几千蚊噶咯，我话我冇买过，我完全喺屋企。我今我同你封存咗张卡，咁咧嗰啲数就唔关你事。跟住嬲尾佢先再寄个张卡。呢度有咁嘅服务，但系香港我又唔知有冇啦。
6: 有香港都有嘅，香港都有嘅。呢、這个 case 你头先讲紧呢一个咧，香港嗰啲。用户咧，佢哋嗰啲信用卡咧，10成9咧係已經被人哋盜用咗個身份，已經整咗張假卡。咁樣假卡咧就係用嗰個嘅即係受害者嘅銀行嘅假卡嚟嘅。咁佢哋咧就用咗佢哋嘅身份咧，就去碌機咧就買呢啲電話機。咁啲電話機過咗數噶啦，而家嗰個銀行咧已經話到佢哋會去調查。呢、这、一個嘅即係詐騙嘅行動、身份盜竊嘅行動咧，係點解會引發出嚟？因為係同一間嘅銀行啊，係同一間嘅銀行啊。
26: 係啦，係同一間銀行。
6: 係啦，冇錯啦。
26: 佢就話陰公1200多大佬講起上嚟係買一個嗰啲電話 都唔少钱噶，
6: 几万蚊噶，佢嗰啲电话讲紧系几万蚊噶，嗱差唔多成两万蚊一部噶，因为佢系最新嘅接机嚟噶嘛。咁头先你讲咧，你头先讲咧，阿Paul啊，你话你收到卡公司话俾你听，喂，你有几个交易咧系买单车同埋买眼镜，咁然之后咧嗰啲地点全部都唔喺温哥华噶，系咪啊？
26: 喺温哥华，
6: 喺温哥华嘅，咁但系温哥华里边咧，
26: 喺我哋Burnaby 嗰间大。Okay.大嘅商場入邊，
6: 咁佢有冇話俾你聽嗰啲交易咧？嗰啲時間咧係咪即係一個接一個啊？定一話係同時間咧一齊進行緊噶？因為
26: 冇啊，淨係問我啊，你有冇喺嗰段時間買？我冇喎。
6: 哦 ，OK，OK，
26: 即係咁樣嚟講句，咁即係我表明咗我嘅清白之後咁啊，咁我會同你凍咗你張大佬我嘅清白之身嚟噶嘛，
6: 好嘢好嘢，博，哎，即係你都估到我想講乜嘢嘅 ，O K，
26: 夠好啊，唔等得講咁多啦，
6: 多謝你
26: 阿博
6: 電話，多謝
26: okay,
6: 多謝，唔該，拜拜，好啊，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5: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因为星期一咧，所以 Bosco 杜广胜都喺我中间同一齐做节目嘅吓。
16: 系啊，
6: 好啦，头先我同阿 Bosco 咧倾开咧，就系、是、有好多嘅朋友咧，我身边嘅朋友咧，嗰啲信用卡咧系俾人哋盗用咗，而佢盗用嗰个嘅地方咧。是不是在 BC 省的、
16: 嗯、
6: 有一天我有跟我朋友吃的吃下晏昼，他突然间收到就是一个电话、
16: 嗯、
6: 是真的信用卡公司打来的。那么信用卡公司呢就先问他你是不是这个人，就告诉他你是不是住在这个地址，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你那个的你那个的密码，就是你的密码，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code 不是你那个卡的密码、
16: 嗯、
6: 那他知道咗之后咧，咁佢就话俾我朋友听，佢话你系咪 在渥太华用了$3,000去买一些音响器材。
16: 嗯，
6: 那我朋友就说不是、哦、我现在是温哥华来、哦
16: 嗯、
6: 我不在渥太华。
16: 没错。
6: 那那个 card center 就说现在你张卡呢在渥太华那边就买一个$3,000的一个系统。
16: 嗯，
6: 那他说不是我来的，不是他呢就那卡公司就说 OK， 那我会即刻 stop 了你张卡，你这张卡用不到了，你要等我哋寄张新卡俾你。
16: 嗯，
6: 咁呢个咧系 make sure 咧就系呢个系真真正正系信用卡公司打电话俾佢嘅。
16: 系，
6: 因为信用卡公司咧有佢个人资料嘅。
16: 嗯，
6: 所以佢讲咗出嚟，佢系咪边度？你系咪住边度？边度？
16: 嗯嗯。
6: 咁
16: 好，
6: 佢话系，咁就得噶啦。
16: 啊，
6: 即系佢知道呢个地址系佢噶嘛。
16: 嗯。
6: 咁所以咧，信用卡公司咧就系同佢做咗呢一个嘅调查，咁啊话俾佢听，你张卡俾人盗用咗啦，所以即时就封咗佢张卡。
16: 跟住俾张新卡佢，
6: 佢寄翻张新卡俾佢咯。
16: 哦，吓系咁，
6: 所以而家所以头先阿坡嗰个嘅情况咧一模一样，
16: 嗯、
6: 可能佢哋嗰个卡咧已经系分咗好几张出去。
16: 嗯，
6: 咁佢同时间用啊，即系可能系虽然你话喺呢个本拿比啊呢个大商场买紧呢个单车，但系可能咧佢另外一张卡咧亦都用紧同一个 number 咧，就喺第二个 location 度啊，就算系即系点样有先后都好啦。他都冇可能在咁短時間裏邊喺第二間鋪頭去買第二樣嘢噶嘛？
16: 冇錯，
6: 唔係通常啲人嘅習慣，你用一張，你都隔一段時間再用嘅，唔會兩張喺一個咁短時間。
16: 係啦，
6: 咁所以佢見到你一用得密咧，佢就會問你嘅。咁而家個情形咧就好似阿坡咁啦，即係佢咁樣問咗你之後咧，你就變咗係有咁樣樣嘅睇法啦。
16: 係啦，
6: 係嘛？你點睇啊？
16: 嗱，我覺得嚟講，嗱，我嗰日俾佢呃佢次咧，就點啊？大約係啊，即係一個月之前啦。今日有個電話打嚟，話俾我聽啊，你嗰度咧就張卡俾人盜用啦。咁話俾我聽。咁啊，但係佢嗰個分別咧就咁啊，你係咪 Bosco Toll？ 咁我話係乜嘢？佢話你講個卡 number verify， 你真係嗰個人。咁啊，我講咗個卡 number 俾佢聽。後嚟我太太正如你所講啦，冰雪聰明，佢話冇理由佢唔知你張卡嘅 number 喎。佢話亦都係一樣嘢，佢話嗰個人跟住話。你後面那個三個字是點啊？咁我又講話俾佢聽，我太太話唔好講啊，佢話呢個係假嘅。咁啊跟住嚟講啊，完咗之後咧，我太太話：你不如你打翻你張卡上面嘅電話出去。然後嗰個電話嚟講啊，同佢一模一樣嘅喎，係啊。咁我再打翻個電話，但係今次接咧就係真係嗰個 card center 啦。佢原來咧就勾咗人哋嗰個電話線，然後冒認嗰個 number 就俾我就。好似俾我感覺到真係嗰個卡嘅嗰個叫詐騙中心嗰度打嚟，但係我真正自己打翻去嗰個1800嗰個電話咧，就真係直情去嗰個詐騙中心或者係嗰個卡嘅 information centre 嗰度係冇，我哋冇打過一個電話俾你。
6: 嗯，
16: 我打個電話俾你啊，佢咧就係冒用我哋呢個 number 打俾你嘅啫。咁啊知道啊，咁啊跟住因為我講咗呢堆嘢，佢話你唔好再用啦。跟住佢話我哋會俾張卡你。咁我話跟佢問我寄去屋企好，一係寄去 bank 好，我話你寄去 bank， 因為我寄去屋企嗰陣時唔知有冇人收，咁去 bank 嗰度，然後話俾咗俾佢聽。啊，佢話好喎，講銀行話俾我聽，嗱，以後有嘢過嚟嗰陣時，或者係你用嗰張卡咧，叮俾你睇。你即刻要睇一睇，你例如在某公司買了$10嘢，呢個係咪你？如果唔係，你即刻要話翻俾我聽。所以我有咗一個 notification， 而家穩陣好多好多。
6: 所以即係話咧，大家自己要有一個嘅警覺性啊。如果係一啲機構，信用卡又好，銀行又好，甚至乎係政府機構都好，佢打電話嚟問你咧，佢一定係會先講咗你個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呢是最主要的一些资料呢是其他人不知道的。而他噏得到出来的话呢，那个可信性程度是高了的。Okay? 他说啊，你是陈建邦，我是你的地址是不是在几多几多号几条边条街，那就得了。
16: 是啊。
6: 咁如果你是真的那个卡主，你是真的那个银行打给你的，你應該資料可以齊，到你話係嘅時候咧，佢會再同你攞個verification， 佢要再問你攞個核實嘅，即係證明你聽住呢個電話係佢，
16: 係啦，冇錯，
6: 係嗰、那個係嗰個人，咁銀行先至會話俾你聽，你係咪有呢個咁樣樣嘅 transaction？
16: 係啦，後嚟我就同另外一個銀行，因為佢叫問咗我兩張卡啊嘛，咁啊，所以我同另外一個銀行講，嗰、那個銀行咧佢第一樣嘢，佢話我哋唔會打電話俾你嘅。佢話要你打電話俾我哋噶， 咁我如果系咁，我将佢真系俾人盗用系点啊？佢如果真系你俾人盗用啊，我哋真系会打电话俾你，即系例如好似头先问啦，你有冇喺屋就话买嘢啊？喺咁嘅环境之下，最好你打翻个电话转头。
9: 系咯，冇错。
16: 佢话你啊，打翻个电话，打喺你张卡，
9: 冇错，
16: 上面嘅电话转头，系咪真系我张卡喺嗰边喺屋头话俾人用紧？咁佢话俾你听，一查冇喎。冇我哋嘅電話，咁你知我集。
9: 咪係咯。
16: 如果佢唔係真係喎，喺我頭話嗰度，我撳得出有個程式上啱啱個 processing 喎，咁你知道嚟講咧，就可以跳出嚟啊。
9: 係啊，
16: 所以最好自己打1800嗰個卡上面嘅電話。
9: 喺你卡後邊嘅電話號碼，一定係要咁做咧，你先至安全。仲要唔好即刻用你嗰個接電話嗰個電話去打。
16: 冇錯，
9: 你一定係要。拖一拖个时间，起码要拖佢十零廿分钟，你先至好。如果唔系，你屋企，譬如你屋企有个landline嘅，或者有其他个电话，用嗰支电话打，打翻你卡后边嗰个1800嘅客服嗰个电话号码。因为一般嚟讲咧，正式银行嗰啲你打去咧，佢唔会有人同你听，佢用佢嘅电脑听嘅。咁然之后问你，你又要乜嘢揿一啊、二啊、三啊咁样样。到你去睇到佢到你话到最后尾，你样都唔系，你要同个 live agent 咧。佢会叫你按个零嘅，咁嗰阵时你就开始问啦，
16: 系
9: 啊，你千祈唔好即系要等佢又按一又按二又按三，嗰啲全部系一啲普通嗰啲 inquiry 嘅嘢，但系你真系要同个 live agent 咧要按个零嘅话，佢话俾你听，你要同嗰个 agent 倾咧，按个零啦咁，咁佢又好快就接通，俾你有个人帮你倾，咁然之后你就将个情况话俾佢听，佢会即时帮你喺电脑度 check 嘅，
16: 系佢即刻 check 噶，
9: 啊呢样嘢大家好明白，系咪？好，我哋去广告下，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下昼3:46。
1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13: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2: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电话6042589018。
13: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咧，系3:46吓。好，嗱嗱声听下 Helen 嘅电话先。Hello， 系咪 Helen 啊？
15: 系，我系。两位好。
9: 你好，你好。
15: 啊，我想请教两位啊，如果你去一间公司买嘢，咁明明嗰件物件咧就写明系减价，但系去到收银处佢又收翻张单啊，收原价，咁就系咪诈骗噶？
9: 未必系诈骗嘅。阿 Bosco 点睇啊？
16: 我试过噶。有一次咧，就睇见上面有个价钱啦，我帮衬一间公司。咁然后咧就拿嗰件物件，例如嗰个咧，我啊买嗰个嘢10元，但系咧喺嗰个减价嗰度啊话8元，咁我拿住行埋嗰个位置嗰度，话俾佢听，我话我买呢件嘢，咁个人叮一声10元，叫我俾10元，我嗰度写8元咯，佢唔系啊，以贴喺度嗰个价为准，呢间公司。啊！呢間公司啊，佢話依貼喺度架，咁我登喺度嗰度啊，嗰度佢唔記得搣，佢話咁啊，咁話嘅啫。我話你唔記得搣嘅，對個 owner 我呢、這個唔係我哋公司 policy 啦，貼喺度嗰個先係原價。佢話如果係你嗰張嘢咧喺嗰度咧，只不過我哋唔記得搣咧，呢一啲嚟講咧就係人為錯。
9: 唔係，而家呢個聽眾問究竟佢係咪詐騙？
16: 我覺得嚟講係詐騙咯。
9: 哦，你覺得詐騙？
16: 因為點解咧？佢應該嚟講跟翻嗰個啊嘛，睇嗰張卡嗰、那個。有冇搣啦？除非佢俾咗解釋你聽。
15: 啊，係啊，佢嗰個價錢減價係冇搣到。
16: 係啊。
15: 咁我咪同佢理論，佢就退翻嗰個減價嘅價錢俾我。但係我聽人話好似話十蚊以下咧，佢就唔收錢喎，一蚊都唔收喎。
9: 佢話將嗰件嘢送俾你
15: 係。咁如果十蚊以上咧，又點計噶？
9: 是啊是啊是啊是是真是这样的，不过就是是不是那些商铺间间都跟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跟他去吵，这个都是另外一个的议题，OK？ 你是有这样的权的。
15: 他是大公司，他明明写明那个
3: okay. 啊减价仲喺度啊，冇搣到。
9: 咁你
3: 系
9: 同嗰个
3: 咁即系佢哋嘅错咯，唔系顾客嘅错。
9: 咁你去个客服嗰度同个客服嚟到理论咯，你同个客服理论啦。
3: 佢咪退翻钱我咯，哦、但系我又听人哋话十蚊以下一蚊都唔使俾啊。
9: 系啊，
3: 咁而家系十蚊以上又点计噶？
9: 十蚊以上就好似系赔翻几多钱俾你。咁、佢但係十蚊以下嗰啲呢佢就当係佢哋嘅错呢佢哋就係要免费㗎啦你可以攞走㗎嗰件嘢。
3: 十蚊以上唔係半价咩我自己諗。
9: 我唔知十蚊以上好似唔係㗎 ,consumer rate 嗰度有讲㗎、即係有个消费者有啲嘅资料喺度讲㗎我唔係好认识因为我未试过。
16: 如果你知道边度有啲十蚊以下嘅佢都係自己去攞㗎咁话边我听。
9: 因为佢报错如果自己贴错价呢係佢错㗎係佢应该要无条件呢係用呢个消费者呢攞走嗰件嘢㗎。咁如果嗰间大公司嘅话呢我自己觉得下你可以直情话呢件嘢呢你搵个supervisor 同我傾。
16: 冇错、
9: 啊。你收緊嗰个你冇权嘅你搵个 supervisor 同我傾。咁你明明係八蚊嘅你而家收我十蚊喎。你嗰个原价嚟㗎嘛但係而家你减价八蚊㗎嘛你有证据俾佢睇。我未搣落嚟呀呢个唔係嗰个藉口嚟嘅。
16: 冇错。
9: 唔係藉口嚟嘅。
16: 係
9: 呀。咁所以。
3: 係呀佢都知係佢哋错但係我想知十蚊以上咁又点呀、啊。
9: 十蚊以上，
3: 定系
9: 十蚊以上，
3: 好似你话斋要揾个 supervisor 倾咁啊？
9: 系啦，系啦，揾个 supervisor 要同佢喺呢度理论咯，同佢理论。
3: 系啊，嗰啲收银佢系照收银 ，computer 打出嚟。
9: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佢哋做唔到主
3: 嘅。OK， 唔
9: 该。OK， 多谢电话吓，拜拜。
3: 拜。
9: OK。咁啊，呢個情形我未試過嚇，我都試下睇有機會。
16: 我試過，
9: 你試過嘛？但係你出資點啊？
16: 我出資佢，我俾翻佢，我唔買咯。
9: 係啊，好多都係咁噶，冇好多冇好少話留喺度，除非有一啲嘅公司咧，佢哋即係為咗佢哋嘅聲譽咧，佢先至會俾翻你。好啊，電話裏面有 Susan 喺度 ，Hello， 係咪 Susan 啊？
17: 係。哎帮主波叔好是 啊, 啊我都试过 啊, 啊走去买为什么你说这么多钱、啊、又收我原价的那后来那个人说他说因为你不是我们的会员、啊哦、你现在入会啊我说 OK, 现在入会哦即刻给你、
9: 哦 okay、
17: 你买多少都给你
9: 是、哦、OK。
17: 嗰度啊，寫明要係佢哋個會員。
9: 係，有啲係嘅。
17: 即刻入咯。
9: 係。
17: 佢咪俾咯。
9: 係。
17: 咁啊，亦都係多謝你哋呢個詐騙呢個節目啊，因為好似一家人咁啊，有個聽眾都講俾我聽，佢話泊車泊喺前邊三個鐘咧。就可以即係留意佢噶啦啊！我啊拍咗兩日先留意佢，多謝佢提醒我啊！原來都係大家提醒大家係好嘅，你呢個節目係麥皮咧係好健康嘅啊！我朝朝都食呢種麥皮，係淨係冇乜冇呢個粉之類嘅。啊！咁我都整个台山麦皮饼送去你哋1320贺年啦，嗰啲系好健康嘅。
9: 喂，多谢多谢多谢，
17: 亦都系而家好多诈骗啊！
9: 系
17: 喺房屋啊租屋方面
9: 哦，系啊，
17: 阿波叔啊，阿波叔啊最知噶啦、因为我有笪地方出租咧，咁我都系。找 agent 打你的、那個 agent 告訴我他說哇很多人想來租、但是他的主意呢就是一定要見到人他說有些人呢他的樣子看他的樣子都是吸毒的因為吃電子煙、他說、但是又不能夠拒絕他就給他一張表他填他說、那些有很多人呢他也都是沒有即系冇钱交租嘅假嘅，咁我都俾张纸佢填嘅。通常佢心肺嗰啲咧，佢唔会回嗰张纸，取而不取难嘅。
9: 冇错，冇错。
17: 租屋嗰啲咧，阿波 阿波叔啊最知噶啦。
9: 系佢大地主嚟嘅，佢大地主嚟嘅。
17: 系啊，都要小心啊。
9: O K，
17: 真系上一次我都听见真系有一个差唔多过身啦，走去租咗人哋
9: 嘅。哦，系啊，系啊，
17: 搞到人哋一个铺真系。唉，多谢多谢。
9: 好，多谢你电话 ，Susan。咁啊，好有心嘅一位 lady 啊，好，咁啊有啊陈小姐喺度嘅 ，Hello， 陈小姐你好，喂，系咪陈小姐啊
18: ？Hello， 帮主啊，
9: 系啊，
18: 系帮主，系啊，讲起诈骗咧，嗰啲 credit card 咧，我有试过喎，佢咧就唔系打电话俾我嘅，佢咧就 frozen 咗我张卡，咁咧我去买嘢咯，佢就话，哎呀，你张卡唔用得喎，咁我奇怪，我张卡明明。为什么会不用呢，那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先至告诉我，他说，哦，我看到有些好一些suspicious 的 activity， 所以我 post 了。佢個做法就係咁樣樣咯。
9: 冇錯冇錯，我都試過，我都試過啊，陳小姐啊，我都試過。我入油嗰次，我入咗又入油啊，點解咁耐都唔俾我入咧？咁我問佢，啊佢就話啊唔係，而家卡公司要同你傾偈喎。咁我即刻打翻電話俾卡公司，咁啊澄清咗嗰個問題。
18: 係啦係啦嚇嚇嚇，係啦。同埋又話即係我諗間間銀行嘅做法
9: 都唔同
18: 咯。
9: 冇錯，
18: 有一次咧我就去咗即係落美國買嘢咁啦。
9: 係。
18: 咁樣佢唔準我。我用喎，咁我咪打電話去，有乜理由唔做？哦，佢話你張卡係温哥華，點解會去咗美國㗎？咁樣，即係佢都好謹慎啊！依家啲公司都好謹慎，佢 check 住你嘅喎。
9: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18: 係啊係啊，
9: 啲卡因為全部用電腦。
18: 仲有一件事就係好中意聽到梁麗瓊把聲啊！係
9: 咪啊？好，我話俾佢聽。
18: 系啊，你话俾佢听，好中意佢把声冇咁尖锐啊，即系好柔和，好中意听到佢把声。
9: 好啊，好啊，好啊。
18: OK，
9: 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吴先生喺度 ，Hello， 系咪吴生啊？诶，
19: 系啊，系啊，系。你哋几位好啊？
9: 系啊，请讲啊。
19: 即系，系啊，嗰个讲起嗰个信用卡嗰啲咧，就即系我认为咧，就算个人即系佢自称信用卡中心打俾你咧。就算講到你個名啊，講到你地址咧，其實都唔係咁樣就證明到佢係真嘅，因為即係你個名啊、地址啊呢啲嘢，好多地方都會揾得到啦。咁即係最緊要咧，即係佢有咩事揾你，你佢嗰啲信用卡號碼嗰啲，佢應該會講俾你聽。佢打電話嘅任何時候。打电话都唔应该问你攞嗰个背后嗰三个号码咯，
9: 冇错冇错，
19: 咁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小心啲。
9: 啱，
19: 第二个咧，我觉得咧，即系去商场买嘢，即系嗰个价钱，你睇到个货架嗰个同埋单嗰时唔同嘅，即系我都试过，咁当时佢仲主动啊。我冇問佢嘅，主動送咗包嘢俾我，即係話等啦。
9: 咁啊，嗰間鋪頭好
19: 啦，蝦人啊，係
9: 啊，
19: 咁係即係佢幾好咯。咁但係我講咧，我自己認為咧，即係做生意都唔容易嘅。
9: 係係，
19: 即係其實如果有啲咩誤會嘅，你唔啱咪放低，就話唔買咁啊走就算數啦，即係唔需要去強求。
9: 好好，
19: 一定要俾包嘢你。
9: 好好嘅情操啊，吳先生。好，
19: 冇咁必要。
9: 講得好。
19: 第三個字咧，我就即係想偷用幾秒鐘就講一下，即係你報嗰個中國網球個女選手個名咧，其實佢係叫鄭欣啊。
9: 哦，鄭欣。
19: 欣佩嘅欣。
9: 哦 ，OK。好，鄭群欣係嘛？欣係嘛？
19: 欣是欣配的欣、
9: okay.
19: 即是你有时说呢就叫独藏，咁英文就好难辨别得出来，
9: 明白，
19: 但他就叫郑欣文，咁就即是人家个名字好地咁即是如果讲得啱嘅，咁即是大家都好。
9: 好，多谢你赐教，多谢你吴生，多谢晒吓，多谢大家，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吴生，多谢听众朋友，我哋返嚟再经过。
2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碗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2: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龙翔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出嚟话喺凌晨发生致命嘅交通意外，一死三伤。骑警表示，午夜过后接报 Boundary Road 及四号路发生交通意外，到场嘅时候，反一部汽车冲出路面翻侧，车上嘅其中一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三个人送院，情况系严重。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上个月通胀率维持3%不变。张若良报道。
5: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3%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22.8%，低于之前一个月的25.7%，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2.4%。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2.8%，其涨幅是自2024年七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八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0.7%，比七月的3.1%是低很多。豬肉、調味品、香料和醋價格漲幅收窄，也都促成了雜貨類通脹率增長率放緩。在8月消費者的服飾上支出也都減少，服飾價格去年同期下降1.1%，其中男裝價格跌2.3%，童裝價格下降1.9%。不過數據表示，由於燃油附加費上漲，加上航空公司針對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數急劇下降情況進行調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亦都呈上升趋势，八月份增2.8%，高于七月份嘅2.5%。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八月份从全国范围嚟睇，大西洋省份嘅通胀率系最高。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自八月以嚟，大温地区嘅租金价格咧有所下降。张玉良报道。
5: 自八月以嚟，大温哥华地区租金价格系有所下降，但喺某啲社区仍然好难揾到低价嘅出租房屋。根据 Live.Rent 的报告，九月份大温哥华地区新上市无家具一房百文的平均租金是2085元，略低于八月份的2098元。全国租金最贵的三个城市都是位于大温地区，其中西温哥华仍然是租金最高的城市，一间一房百文平均租金达到2465元。在温哥华市，九月有三个低价地区可选择，包括 Victoria Sunset Placeville 是最便宜的选择，平均租金有1745元， Kildare 是1892元， Marble 平均是1964元。本拿比市是加拿大租金第五最高地区，但仍然有两个社区的平均租金是低于2000元，该市的 South Loop 有1787元，西门菲斯大学和 Burnaby Heights 平均就1882元。列治文有三个租金低于2000元的地区，包括市中心 Golden Village平均是1779元，同埋 Simpson 1838元 ，Bridgeport 平均就系1996元。二埠亦都系较平嘅租金选择，平均租金只系1894元。不过喺三联市市场上就揾唔到任何低于2000元嘅同类出租单位出现。喺其他低陆平原地区，仍然系有合理价格嘅租金选择。Albertsford 九月租金是区内最便宜的城市，新上市的无家具一房百文平均租金是1515元。另外，对于那些希望留在大温地区里面不想前往菲斯河谷的租户来讲，苏里市仍然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例如 Newton 区同类型百文 1531蚊。

0: Guildford 和 Fleetwood 就略低於1700元，數理市中心就是1722元。另外白石鎮亦都是另一個租金相對較低的選擇，租金為1848元。 CHMB AM320 華僑之星張玉良報導。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六成一车位已经是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八成七车位满，晚上七点一班船就七成三满，至于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三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半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八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是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的首次改组内阁。传媒预料多名的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以及财务大臣等人。报道又指，高市正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云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加入内阁。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扎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扎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以及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的工作。王毅话：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的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的处置。王毅又话：中拉两国建交以来，始终是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意同拉方一起，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起一连三日举办，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是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蒋斌介绍话，今次论坛一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包括60多名部级以及军队总长级以上的代表。与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中方欢迎国内外嘉宾参与论坛，凝聚稳定共识，促进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和希望。在香港有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市民认同香港自然环境值得包装成高质素的生态游产品推荐给旅客，都有80多人认同高质素生态游必须具备专业导赏、保育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三者并行。新青年论坛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亮上个月随机抽样访问了651名18岁或者以上的市民，结果显示近60%的受访者有兴趣参与生态游深度体验，不过有超过60%受访者认为目前市面欠缺相关高质素的产品，反映市场存在巨大的供需落差。姚柏良说，数据反映香港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长期未被善用，超过七成受访者同意政府应该设立跨部门统筹机制，支持在热门生态景点实施预约登记及人流管制，以及规定由经营证的专业旅行代理商以及导赏员安排游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嚟到星期一嘅下昼4:09啊，有少少嘅更正啊，99号公路啊，应该系西行嘅方向有部坏车咧，系停咗喺呢个Stevenson 嘅天桥，而家咧个左边线就封咗嘅。我讲紧系西行嘅，佢嗰度交通处咧系打电话过，打咗个 message 过嚟咧，系更改翻啊。是西行的，较早之前说是东行的是错的，是西行的方向的。但是到现在来讲呢，好像都未曾有清理了那个情况出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太多车了。好了，较早之前讲过呢，就是99号公路呢夹住 Duffy Lake Salt Shell 那里呢，是现在清理了，现时呢它就应该是全部 open 的了。较早之前因为南行的方向，99号公路夹住 Duffy Lake Shortshed 嗰个条路嗰度咧，系南行嘅方向系封咗嘅。咁而家咧，佢就话已经清理咗咯，嗰边嗰个交通事故。咁啊，希望咧系可以开畅通翻啦。佢冇讲到南行嘅方向系咪开翻嘅。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已经系见到车多噶啦，尤其是九啊九号公路嘅北行北上啊，因为得一条嘅隧道线啦，咁啊，肯定嗰边咧而家就非常之繁忙噶啦。加上咧就系十七路 A 公路嗰条天桥啊，由苏花臣嘅嗰边出嚟。转上呢个马斯吞路嘅北行方向咧，系排紧长龙，呢个咧就预咗噶啦，请大家你要留意一下。咁啊，一路公路咧，现时咧就睇得到喺高奎林嗰段咧，西行方向咧系冇咁冇东行方向咁麻烦嘅，因为而家啲车辆多数向 Port Man 桥方向去嘛。咁另外卡斯吞路出嚟嘅交通咧，向住 Port Man 桥嘅方向咧，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啦。咁另外就系呢一个。九啊九号公路拉街桥北上咧，现时咧系集中咗喺呢个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嗰啲车龙咧渗到落去呢个Pancamby Road 嘅天桥后边噶啦，下边噶啦。咁另外九啊一号公路咧喺第六路啊，就已经嗰边上桥位嗰度咧已经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请大家咧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啦。第二匝桥由卡斯特出嚟之后向呢个东去东去向个 Portman 桥咧亦都系多车嘅。咁另外咧就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双方向行车都已经繁忙，请大家谨记小心驾驶。
4: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员，
5: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4: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二十八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5: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6: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一下昼4:13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呢，今日除咗小弟陈健帮好多我有拍档阿 Bosco 杜广盛嘅。Bosco， 頭先嗰位聽眾話咧，佢好彩買嘢嗰個價錢係錯咗咧，嗰間鋪頭就將件嘢送咗俾佢喎。
10: 哇！呢個真係啊，有啲鋪頭係好有商業道德噶，但係有啲咧，我覺得咧就視財如命噶。係啊，有一間咧都幾大嘅公司啊，我咧就試過兩次去買咧，佢都話咧就要跟翻個 sticker 嘅價錢。咁佢話。只不過那個嘢我唔記得搣啫，我覺得你唔記得搣咧，呢啲係你公司嘅錯。你應該嚟講10蚊，佢如果啊嗰件嘢佢 sticker 係寫10蚊嘅話咧，你如果嗰個係8蚊咧，就應該 honor 嗰8蚊。
3: 嗯，
10: 同埋咧，亦都係讓俾人哋感覺到你做生意好公道。你係自己嘅錯，你就應該咧將呢件物件一係俾8蚊，一係定送俾對方。我覺得呢樣咧，我會仲幫襯佢。
3: 你講得冇錯嚇，呢、這個只不過係嗰個鋪頭維係佢哋嗰個聲譽嘅一個做法嚟嘅啫。咁啊，老實講，法例咧就係咪真係有規定咧？我都唔敢講嘅，係咪？但係就話啊，呢、這個如果係法例嚟嘅話，咁如果係法例佢唔俾嘅話咧，佢唔單止唔收錢，最緊唔俾嗰個貨俾個消費者咧，咁你可以告佢呢條嘢。不過各位聽眾就話冇咁嘅必要啦，佢做生意都唔容易，係咪？有可能。 佢亦都唔系全心要呃，可能系佢哋本身咧系唔记得咗掹翻嗰个减价牌出嚟，或者佢个电脑入嘅时候咧就入错咗，冇入到呢个减价嗰个价钱，形成咗咧佢照翻原价咁买。咁喺某种程度上咧，佢又唔系有心呃你，不过一变咗系误会之下咧，你又觉得佢而家系呃我去买你嘅平嘢。原本你嘅价钱系原价嘅，但系你特登减咗之后，我咪拣咯。减咗之后，可能你唔系就买一样嘢，你买几样嘢嘅时候，我收你原价。你都唔你都睇唔到嘅，我咪过咗骨咯。即系佢嗰啲消费者嘅心理会系咁样谂咯。
10: 冇错，所以有阵时我哋最紧要一样嘢系保持个信用啊。咁啊，呢间公司我自知啊，我都话俾其他公司咧，其他朋友听啦，你都可以少啲帮衬啦，系嘛？再加上而家有好多嗰啲咁嘅平价一蚊店啦，喺咁环境之下咧，就变咗嚟讲系对佢嘅影响生意好大。咁我亦都試過去一蚊店嗰度咧，我就發覺有一樣嘢咧，我就發覺嗰個價錢唔同啊。即係例如我買一件物件啦，咁佢嗰件物件咧就擺咗去啊 ，Donut Night 天奶，即係有啲好多係 Donut Night 天奶。咁我佢擺咗個位置，我梗係攞咗去啦，因為嗰啲嘢佢冇嗰個底貼個價錢噶嘛 ，Dollar Shop 嗰啲。咁你擺咗去 Donut Night 天奶嗰度，一連四五個都係一行嗰啲杯都
3: 擺。係啊。
10: 咁我拎出去 Donut Night 天奶啊。佢醒咗之後，我都唔知啊，因為我買幾件啦，原來賣三蚊嘅嗰個杯，咁啊翻返去見佢啊，佢唔係啊，嗰啲杯又係擺錯噶，咁我哋擺錯嚟講，我而家要 return 咯，原來發覺啲 dollar shop 咧，你冇得 return 噶喎，
3: 佢話都
10: 係爛噶，
3: 佢話冇得 return 嘅，
10: 哇係啊，佢話你啊，我哋嗰日個 policy 寫就冇得 return 咯，咁啊我哋夾硬執，我買咗件三蚊。咁啦，我如果我知道三蚊，我俾翻你。
3: 我唔买噶嘛，
10: 系啊，我要 return 翻俾你噶嘛。佢嗰啲货物出门咯，所以大家你哋入去买，就算多得 shop 到，因为佢心谂住一月一个几毫，你唔使 return 话又要搞成堆嘢。咁喺咁环境咧，我哋最好入去睇一睇，因为有啲多得 shop， 我原来真系行出去睇，佢话冇得 return 噶。咁啊，但系佢摆错位嘅，咁你又点咧？所以我哋最紧要系自己保护自己。因為佢嗰啲嘢啊，貼咗喺門口嗰啲啊，即係被口同被咬，梗係佢咬得贏嘅。我貼咗喺度，不過你入門口冇睇啫嘛，係嘛？咁我話你擺咗喺嗰度喎，咁佢話你擺咗喺嗰度，你都要即場話俾我聽㗎。咚一擠，唔係噹噹拉天拉三蚊，係阿杜生，唔該你話一聲俾我聽，我會話俾你聽。誒，對唔住啊，收銀員呢一個啊，應該噹噹拉天拉，因為我噹噹拉，佢話我即場可以做到。但如果做完咗之後，你出門口咧就冇得別。
3: 哦，咁啊，梗係啦，因為你 agree 咗個價錢啊嘛。
10: 哎呀，我唔知道。
3: 除非係爛咗嘅啫，除非係爛咗嘅啫，係咪？
10: 所以大家咧，即係一定要自己都醒，自己要保護自己，因為咧多咗 shop 嗰啲啊，佢諗住啲嘢咁平啊，一個幾毫，唉，你又拎出嚟別聽。好多時我哋就算貴咗嘅，都係一蚊幾毫啫，算數啦咁，即係大步攬過啦。咁樣所以變成啊。大家一定要自保，大家都要
3: 我都同意你个睇法，我都同意嘅。我哋自己去 check 清楚个价钱啦。买嗰样嘢嘅时候，你睇嗰个价钱咧，第一眼你觉得系嗰个价钱，如果你唔系好肯定嘅话咧，你就去问一问嗰啲工作人员啦。话有呢个价钱系咪咁啊？有时啲工作人员自己都未必知噶。咁你咪攞出去嗰时咧，
10: 想呃你噶。
3: 你攞出去嗰时找数嗰时候，问一问个 cashier。呢、這個價錢係幾乜嘢？即係你防費事防止大家有誤會啊！啊，呢、這個價錢你睇，喂，呢、這個價錢係咪呢個原價係呢、這個而家減價係咪問佢？咁嗰個 cashier 就會 check 噶啦。個 check 話：哦，係啊，呢個減價，佢話俾你聽噶嘛。佢話：唔係喎，呢個原價喎，原價咧我唔要，我俾翻你咯。
10: 冇錯冇錯，你講得啱啊！如果即係即場咧，可以冇問題噶，係啊。但因为买成堆嘢，谂住佢嗰啲嘟嘟嘟咁啊，嘟晒。
3: 如果你买成堆嘢嘅时候咧，你知道呢啲系减价货品，你喺个减价嗰栏里面攞出嚟咧，你就自己要有个即系心理准备。当佢去到嗰度，你问佢呢个系咪 on sale 嘅先？
10: 系啊。
3: 咁嗰个 cashier 就会精啦嘛，就会 check 一 check 价钱先。系啦，咁佢唔会笃落去你条数度啊嘛。
10: 佢即刻可以喺度。
3: 啊！即刻話俾你聽
10: ，cancel 咁佢做。
3: 如果佢話喂唔係喎呢個原價，咁你就可以話俾佢聽啦。你如果有啲原價嘅話，我而家係喺嗰個價位嗰度咧，係睇到佢有個特價嘅，佢 on sale price 嘅。
10: 係啦，
3: 嗰個你最好 check 清楚，咁咪得咯，係咪？
10: 所以一定要自保。
3: 好，我哋去個廣告，翻嚟再繼續。
11: 唉，家嫂話佢嚟緊你去啊，係女話。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1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阿 boss 好似有啲嘢话要下一次先讲，你今日唔肯讲喎，你今日
10: 系啊，今日唔肯讲俾大家听，真系嗰个比特币啊。你知唔知道喺美國嗰個啊，有一個咧，即係廿歲嘅細路仔啊，廿零歲嘅細路仔啊，佢都未人讀完大學，佢讀到中學咧都讀唔得曬咧，就已經要走出嚟。但係佢去美國嗰度啊，揾到2.5亿喎，咁多錢啦喺比特幣嗰度啊。
3: 係。
10: 咁啊，但係而家咧最後嘅收場係點咧？咁啊，我下一次嗰時
3: 佢點解啊？點解俾人捉咗啊？
10: 佢點解俾人捉咗？最緊要一樣嘢，佢能夠識得扮。佢扮邊個？佢扮高局，
3: 哦，扮高哥啊，高哥 ，OK，
10: 係啦，比特幣嘅一個即係話守護人，守護人員。
3: 好，等下個星期一啦，等你慢慢解釋下，真係睇詳細啲嚇，我哋解釋下。好，時間差唔多，我哋今日咧要交咪，因為威哥你喺邊啊？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咧，陳國新主持同埋嘉賓主持咧，會同你講下咧，而家我哋啲油價好高啊，因為點解咧？紅海告急。沙特两度求援碰壁，美国点解话 no 啦？唔肯帮咁啊！今日呢个嘅议题咧，就喺呢个时事风云度咧，同大家嚟到分享。咁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同嘉宾主持一齐睇下呢个有啲乜嘢可以嚟到分解一下咯。
10: 冇错，
3: 好多谢咁多位啦。
10: 买电车啦，
3: 买电车咯，系多谢咁多位，多谢 Bosco，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0: 拜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1: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华埠牙科中心揾到阿 Coir 倾偈。Coir 你好
18: ，Hello 你好，大家好。
11: 华埠牙科中心喺社区服务咧超过30年噶啦。一直你哋都是以亲切啊、诚恳的态度照顾我哋啲街坊同埋家庭。咁啊，相信 Coir 啊，你平时都听过唔少嘅人士啊问各种各样嘅有关牙齿嘅问题啦。嗱，好似今日咁啊，我同你倾偈，我相信有好多听众都试过饮啖冻水啊、食啖雪糕啊，个牙齿突然间啫痹一痹，咁第一时间就谂弊啦，我系咪蛀牙咧？系咪咁啊 ，Coir？
18: 是啊，牙齿敏感呢就未必一定是蛀牙的。其实牙齿敏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蛀牙是只是其中一种，例如有些人因为牙周的问题或者牙肉退缩，令到本身牙肉保护的牙脚位置露了出来，喝冻东西、热东西或者吃甜东西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敏感。另外呢，如果平时刷牙太大力，长时间下来呢，也都可能会令到牙齿有磨损的情况，令到牙齿会变得更加敏感的。当然呢，蛀牙、牙齿有裂痕或者以前补过的牙出现有问题呢，都会有机会引起敏感的情况。所以牙齿避一避未必一定是蛀牙， 单靠自己的感觉呢，其实很难判断真正的原因的。
11: 那即是说呢，我怎样才知道只是普通的敏感，定是牙齿真的有问题呢？讲起牙齿的敏感，成日都见到市面上有很多什么抗敏感牙膏啊，究竟这种牙膏有什么用的？
18: 先解答一下牙齿避一避呢，是需不需要立刻看牙医这个问题先。
11: 是的，
18: 如果是间唔中饮冻嘢敏感一下而好快冇事咧，可以留意一下嘅。但如果成日喺同一个位置同一只牙敏感，或者越嚟越频密，痛嘅时间亦都越嚟越长咧，甚至乎唔好食冻嘢嘅时候都痛咧，就唔好拖，最好咧就安排牙医检查一下，揾出敏感嘅真正原因。至于到市面上好多抗敏嘅牙膏咧，其实对于敏感牙齿的情况，抗敏牙膏是有帮助的。不过通常不是只是擦一两次有效，其实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另外呢，有很多人都以为擦牙越大力就越干净，其实不是的。刷牙不是大大力，最重要是找啱方法，将牙齿和牙肉边缘的位置清洁干净。如果不肯定自己刷牙的方法啱不啱，牙医和洗牙师会按照你的情况去教你怎样做一个正确的清洁牙齿。如果是蛀牙、牙齿有裂痕或者其他牙齿的问题，单靠抗敏牙膏就未必一定解决到问题的。
11: 即是说牙齿的敏感未必是代表蛀牙，但是如果成日都是同一只牙敏感，那就应该检查清楚了。今日在Cool儿身上我又学到一样实用的牙齿小知识了，多谢你。
18: 没错了，牙齿敏感常见，但每个人的原因都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持续敏感或者越来越严重，甚至乎开始痛的时候，就建议安排去牙科检查，早点知道原因，有需要的话亦都可以早点处理，自己都安心点啦。
11: 是是是，在过去没有牙医保险的时候，看牙医这个牙费对一般的家庭来说一个负担，也有不少人因为担心开支就将牙齿问题一拖再拖了。现在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有 CDCP 的，对很多合资格的人士来说有一份的帮助的了。
18: 是啊，我们华埠牙科中心欢迎新政，亦都接受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亦都不收牙科学会和 CDCP 之间的差价，希望呢可以减轻合乎资格人士的负担。我们有时遇到一些病人呢，以前因为担心费用方面很久都没有做牙科检查的，现在有 CDCP 之后可以了解自己的保障，亦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去关心一下自己的牙齿健康。同埋呢，每个人的保障和需要都可能不同，如果有不清楚自己有什么保障，都可以先问我们，我们会协助大家去了解的。我们的诊所位于华埠广场二楼，现在接受新政的，有提供免费泊车，亦都提供到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和台山话服务。如果有什么牙齿问题或者 CDCP 的查询，都欢迎致电我们的电话04-669-9286。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者担心费用而一直拖住自己牙齿的问题，早点了解，早点检查，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牙齿。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11: 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华埠牙科中心电话是604-669-9286 669-9286，找阿 Cool 儿，多谢你。
18: 多谢大家。
11: 请啊。
19: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 加股是靠稳，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03点，升五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7.03，升八毫 ；Manulife 报60.56，升两毫八 ；TD Bank 报168.26，升五毫四 ；Suncor Energy 报95.58，升两毫八 ；TSX 60指数收市报2101点，升五点。美股三大指数扭转上日的升势，多家的 AI 企业高层因为安全担忧呼吁放缓 AI 发展步伐。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有关的风险，指美国已经有监管和相关的防护措施。另外，市场预期联储局今个星期会议重启加息，十年期债息一度升穿五厘关口，是近三年以来的首次。 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21点，跌15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0.27，跌1.4。可口可乐报89.35，升1.09。亚马逊报253.54，跌3.24。Tesla 报358.97，跌6.4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6点，跌147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3.08，升0.1。Intel 报97.19，跌5.75。Microsoft 报505.41，升9.7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20点，跌3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94，对港元系5.64，对人民币系4.83，对新台币22.80，对欧元系62.28，对日元系11.03。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351.9美元，跌57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64.14美元，跌1.05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765.75美元，跌32.68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40.45美元，跌14.35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101.39美元一桶，升1.3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9: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0: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1: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1: 价钱又点啊？
2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1: 列志文604-231-8120。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5: 各位听众大家好，时事风云的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 Bill Wong，
26: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5: 陈敏明先生 Mitchell，
27: 新义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6: ，Mitchell 你好。
25: 今日黄师傅稍为抱恙，咁啊，即系都好支持就嚟啫。我哋呢个节目咁啊，好，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又系讲中东，不过咧今次咧就唔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而系另一个海峡咧叫做曼德海峡咧出咗问题啦。咁啊，即系而呢个曼德海峡出问题咧，其實最受影響的就是個沙特阿拉伯。咁沙特阿拉伯咧就係、是、全球裏邊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國家。咁咧佢咧就夾正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同埋曼德海峽中間。咁啊，東邊就係霍爾木茲海峽，西邊咧就係曼德海峽。咁啊，自從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因為美伊嘅戰爭即係打響咗之後，呢個海峽咧就要即係通航嘅問題之後咧，沙特阿拉伯就將嗰啲石油由東部嗰度透過一條咧叫做橫貫東西嘅輸油管道咧，就輸到去西岸，咁再由西岸嗰度咧就透過呢個曼德海峽咧就輸出口。咁啊，但係咧最近呢一頭半個月咧，就沙特阿拉伯咧就係、上下夾擊啊，被人上下夾擊。咁啊上邊咧就被呢個伊拉克嘅呢個武裝咧，就即係騷擾。咁啊，而家咧佢已經被逼要將呢條咧呢個東西嘅管道嘅輸入管道咧就刪咗佢，因為咧以策安全，呢條全長1200公里嘅管道咧，就平均以前咧就運咧就700萬桶嘅呢個原油嘅，其中有500萬桶咧就輸出口嘅。好啦，嗰條管道佢通即係暫時咧就封閉，睇下嘅情況如何。但係咧喺南邊嗰度咧，曼德海峽嗰度咧就呢個海峽通即係喺嗰個口嗰度咧，就也門嘅胡塞武裝咧最近咧又係即係發動咗呢個閃電嘅進攻，咁咧就攻陷咗呢個曼德海峽中間一個叫毗林島啊，就即係呢個咧就係扼殺住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咽喉地帶。好啦，嗰度啲油又出唔到，霍爾木茲海峽又出唔到，咁咧即刻咧就馬上咧使到咧我哋嘅原油價格咧，即係世界原油價格咧就暴升。咁即係唔使講邊度咧，就講美國咧，即係美國嘅呢個原油啊，上星期咧每加侖咧亦都升到上咧即係8美元啦。咁 咁嗱，好啦，呢個局勢突然間變壞咧，咁啊，沙特阿拉伯嘅王儲啊，薩勒曼咧就打咗兩通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叫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幫手，喂，救駕啊，大佬！而家咧我咧就唔掂啊，俾呢個沙特阿拉伯啊，唔係俾呢個胡塞武裝咧，就即係握住呢個曼德海拔咽喉地帶啊，唔該你派兵啦，去攻打呢、這個也門胡塞武裝啦。不過今次咧就薩勒曼咧就食咗檸檬。咁特朗普就拒絕咗佢嘅要求，只係同意就向呢個沙特提供情報同埋目標識別嘅支持。咁啊，仲有消息話有幾百個嘅美國嘅專家已經就去咗呢個沙特阿拉伯。不過咧，其實唔係去咗啊，佢其實嗰度呢個沙特阿拉伯有全球美國係全球最大嘅軍事基地，嗰啲人咧本身就喺嗰度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點解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即係呢個曼德海峽，而家如果再封埋嘅時候咧，會係咁大嘅危險咧？因為咧，原來咧佢嗰個呢個曼德海峽咧，係全球有五分之一嘅石油喺度出口嘅。霍爾木茲海峽咧，亦都有成咧，就即係三分一定唔記得，即係四分一。哇！咁你咪即係如果兩個海峽都通唔到嘅時候咧，全球咧就有成三四成嘅石油供應啊出現問題。咁呢個就大件事啦。咁啊，再一個，點解特朗普喺今次會 reject 咗呢個沙特嘅要求咧？大家都知道啦，沙特咧即係呢個美軍基地喺嗰度咧已經幾十年噶啦。咁啊，沙特咧已經交咗咧最昂貴嘅保護費，但係而家呢個保鏢啊，居然話 say no 喎，我唔玩啦咁。咁啦，咁原因何在咧？咁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沙特咧最近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咧簽咗一個叫做一個小北約嘅呢個協議啊。咁咧就即係話咧，我有邊個國家有事咧，就其他國家嚟幫手。好啦，而家美國 say no 之後，沙特會唔會要求呢個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幫手對付呢、這個呢、這個也門嘅胡塞武裝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因為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嗰啲一個武裝部隊咧，其實背後都係伊朗嘅。咁即係話呢單嘢同伊朗有冇關係咧？咁即係呢個問題啊，哇！即係點樣可以解決得到咧？而家咧似乎咧就暫時咧就唔見有呢個軍事行動出現，會唔會沙特咧係通過呢個外交途徑去解決？咁外交途徑係咪就係可以同呢個伊朗傾掂數啊？或者咧透過同中國嘅關係，叫伊朗叫佢嗰啲小兄弟咧就引下手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入距離呢個美國總統呢、這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咧就越嚟越近啦。咁啊特朗普咁樣做會唔會同中期選舉有關咧？另外，如果兩個海峽都分別係被封鎖之後，咁對佢嘅中期選舉嘅呢個選情係咪有好大嘅影響咧？咁啊，一間咧就歡迎打電話604-267-1320咧，就呢個曼德海峽出現嘅新變化，咁啊就歡迎大家發表意見。咁啊，黃師傅，你盡你嘅能力講一講下，睇下你嘅睇法點樣。
26: 嗱，最重要咧就係美國。尤其是Donald Trump 特朗普是十分小氣的，大家都知道沙地阿拉伯老祖呢就跟這個美國說了，麻煩你撤走你的軍事基地，已經說了，就是說這個東道主呢就要這個保鏢呢就離開，還有他也都在之前呢，中國王毅外長就將沙地阿拉伯同埋伊朗呢就達成到和解個階段。咁而家你沙地阿拉伯聯同依個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簽咗個麥加條約，所以喺美國嗰方面呢，你都揾到第二個咯。點解仲要揾我呢？咁而另外一方面呢，就美國。因為他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那裡呢吃了個大虧，所有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差不多被伊朗全部都有份打過的，也都因此而所有全世界的國家也都見到美國原來都不是好像想像之中那麼打得的。好了，現在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就開通了，但是事實就不開通，還封鎖了。現在曼德海峽呢，如果美國真的再橫插一腳呢， 咁啊，真真正正中东嘅石油咧就断供全世界，美国亦都负担唔起呢一个所谓恶名啊，因为中东石油断流咧系因你美国而起噶嘛，佢喺个世界嘅地位咧亦都因此而受到极大嘅伤害，所以佢情愿今次借咗龙耳陈只耳啊，唔出唔嚟唔打。就因为你沙地阿拉伯老早已经变咗心啦，我点解仲要打呢？主持人，
25: 好，咁啊，即系阿黄师傅睇法咧，就因为咧就主要系因为沙特啊已经系谂住咧就卖甩咗美国咧，就叫佢嘅军事基地离开，咁咧就揾个第二个保镖。咁啊，好啦，我都系问翻阿 Ming Sir 咧，你首先都系呢个问题啦，点解特朗普会对呢个沙特王储？兩度 say no 咧，係咪真係好似外界講嘅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因為咧，佢喺同伊朗嘅打呢場仗咧，佢已經好多軍備咧，佢已經力有不逮啦，佢咧就唔想再開一個新嘅戰場，佢根本咧冇咁嘅彈藥，冇咁樣去進行一場新嘅戰爭。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都係由於中期選舉嚟臨近嘅時候咧，為咗要保住咧選民對佢嘅呢個睇法咧，佢咧情願咧就即係做下鵪鶉，都唔咧就派呢個軍隊去支援呢個沙特阿拉伯咧。
0: 嗱，胡塞武裝，大家首先要知道啊，胡塞武裝係也門啊一個叛亂嘅組織嚟嘅，或者你叫革命黨啦。咁佢一直成立咗都係同三十幾年時間啦，但係佢真真正正起來革命咧，都只係個二十年嘅啫，就係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即係美國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嘅時候咧，佢先至係已經係2004年起嚟造反，因為佢又唔滿意當時嘅也門政府。你點解會親美？點解要親以色列？而家以色美國咧已經蝦阿拉伯兄弟蝦到上本㗎啦咁。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咧，但係似乎咧佢係相當得人心喎、哦。即係咁多年啊，沙地阿拉伯又好，就也門嘅政府軍又好，都同佢打唔夠佢打㗎喎、哦。咁佢其實喺2015年咧，沙地阿拉伯咧就曾經聯合海灣國家組織啊，即係約旦啊、科威特啲國家走去打佢嘅。但係打咗七年啦，到2022年3月。就停了火了，大家就打到冇意思不打。咁呢趟點解突然間會出手呢？有幾個原因嘅，好多人咧就話：，誒嘅胡塞武裝個後台老闆係伊朗，咁當然係嘅，佢哋從屬係十葉派啦。但係佢唔同教派㗎，即係中東嗰啲形勢，我哋外邊人好難清楚㗎。佢雖然係回教十葉派，但係唔同個教派，一千年前已經分開咗㗎啦。一個叫做宰德派，另一個就伊瑪木十二伊瑪木派喺伊朗嗰、那個。咁現在咧，伊朗會唔會指使胡塞武裝去做呢樣嘢咧？有可能，但係佢哋唔係同屬關係啊，佢一個盟友關係嚟啫。咁啊，伊朗就好支持，就包括啲咩即係哈馬斯啦、真主黨啦，同埋呢個胡塞武裝咯。咁但係我奇怪係咩咧？佢其實喺過去嗰2022年3月之後咧，佢已經冇打到噶啦。咁突然間咧，呢一趟因為伊朗嘅戰爭啦。佢也門胡塞武裝咧，係突然間喺最近呢兩個禮拜嘅啫，突然間進步神速喎、三日之內進軍到80公里喎、一路打到去紅海海邊。嗱、奇怪就咩咧？因為佢而家中嗰個毗林島咧，去進攻個毗林島咧。嗱、胡塞武裝冇咩海軍噶，佢哋啲快艇嚟嘅啫。咁如果美國嗱、美國派陸軍部隊去也門裏邊同佢打咧，不切實際嘅，唔可能嘅。美國都唔會咁做嘅。但是你話如果佢派空軍去阻止胡塞武裝嗰啲快艇啊，去攻陷毗林島咧，係有可能嘅，係得嘅。軍事力量美國唔係弱到咁。當然啦，你話要開闢第二隻大嘅戰場，美國特朗普唔會咁做。我奇怪，即係特朗普點解連即係姿態都唔表現出嚟？你打兩個電話俾我點啊？喂，你交咗保護費點？我真係唔睬你。究竟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因為即係而家我都唔係諗得好通。不過有啲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霍爾木茲海峽出咗事，而家曼德海峽都出事嘅話咧，好明顯過去嗰幾日油價大升。你好似布蘭特奇油咁啊，110蚊啦已經。咁嗱，汽油、原油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出現噶嘛。咁對呢個情形之下，有邊啲國家有好處咧？我諗一諗。嗱，美國當然啦，表面上喂我要壓通脹啊，我唔想加息啊咁，但係高油價。究竟對美國是好事定壞事？大家有冇諗過啲問題啊？或者我哋一齊思考一下。你問啦，呢趟因為油價上升，美元指數上升咗嘅喎。嗱，長遠嚟睇， 當然啦，你個高科通貨膨脹對美國嘅國內啲汽油上升啊，啲物價貴有影響。但係唔係呢一趟胡塞武裝，佢已經升咗啊嘛，通貨膨脹。長遠嚟計，美國最關心係咩啊？石油美元。只要油價上升，大量嘅國家要買美元，咁美國嗰啲美元咪撐得住咯？佢而家美國最驚係石油美元撐唔住啊嘛。先買完最驚咩啊？啲國債冇人買啊嘛。咁你呢度由呢個角度更高啲望一望。是有可能發生的，美國不是不做，他特意不想這樣做，等谷高的油價挽救美元。因為你美國來說，通貨膨脹也好，中東也好，以色列也好，都不夠這個石油美元那麼重要的。石油美元如果垮，美國就垮了。美國出口全世界最多的商品是什麼？不是石油，不是軍火，是美元。全世界都要用美元來買石油嘛。只要石油美元這個系統還在的時候，油价高对美国绝对是好事。
25: 好，我们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2: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腹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当然来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6: 那你就要试一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一下，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6: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3: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3: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5: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 604-303-0607。
28: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29: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28: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29: 真嘅？
28: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29: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28: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29: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3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5: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中东嘅呢个局势又再度紧张，因为呢次就唔系霍尔木兹海峡出事，而系霍尔木兹海峡西边嘅曼德海峡出事。咁呢個曼德海峽咧，俾呢個也門嘅胡塞武裝咧，就已經差唔多可以佔據咗，尤其啫佔據咗個海峽中央中間裏邊嗰個毗林島，呢、這個簡直係扼殺咗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個出口。咁咧好啦，其實曼德海峽咧都個重要性咧，同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不相伯仲嘅，因為咧曼德海峽咧即係過去咧都有咧就係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喺嗰度出口嘅。咁啊，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 全球最大的時候出過，他就真的很多時候，尤其是這個木之海峽出現了問題之後，他那些石油透過他一個橫貫他的東西兩岸的一條1200公里長的這個管道，將油去到西邊，再由西邊那裡由曼德海峽出口的。但現在哇，這個兩邊的咽喉都被堵死了，咁啊，沙特阿拉伯咧就好緊張啦，就打電話兩次打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救兵，但係俾特朗普 say no， 話我哋唔會參與呢次咁嘅軍事行動，我只不過派一啲情報或者識目標識別嘅支援俾你啫。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一個問題，呢、這個曼德海峽出事嘅嚴重性喺邊度咧？另外一個，點解特朗普真係會 say no 咧？呢個原因何在咧？咁啊，即係呢個尤其是也門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嘅呢個武裝部隊，都係伊朗喺背後支撐嘅。咁呢件事會唔會就係伊朗喺背後叫嗰啲小兄弟搞出嚟嘅？佢嘅目的又係邊度咧？哇！一大堆嘅問題。咁啊，歡迎大家咧就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睇法。好啦，頭先咧就講到個毗林島，毗林島咧其實有好細嘅地方。咁啊，而且咧，嗰啲也門胡塞武裝佢攻嘅時候咧，亦都只不過就係即係用啲快艇之類啦，冇乜重型嘅武器。咁呢個島係咪真係咁重要，同埋即係咁容易俾佢佔領咧？
26: 而家最重要就係胡塞武裝咧，佢所用嘅防空武器咧係肩托式嗰類嘅，就唔係話愛國者飛彈啊，又要重型嘅車載系統啊咁樣啊。咁而事實上咧，所有肉眼能够见到的飞机最就其就是这一方面的防空武器，因为它只要瞄准了你，差不多你是死硬都得了。你要上一次阿富汗战争里面，很多美国的飞机也都是被这些肩托式的导弹打下来的。所以在这个毗林岛那里，它缺乏这个重型武器，所以你話你用雷達睇呢都好難睇嘅，除非你用依個紅外線啊嗰啲嚟到睇佢，咁你又啊原來嗰度有人，否則嘅話你係真係頭殼都大埋。咁而且佢嗰個土地上邊咧，嗰啲胡塞武裝係冇乜嘢特別嘅房屋啊又剩嘅，佢差唔多地下挖個窿佢都可以匿埋喺裏邊嘅。咁你面對咁嘅地道遊擊戰嘅方式，政府軍係好難搞咧佢掂。咁而且喺依個2014年、2015年嘅期間咧，依、這個胡塞武裝咧就曾經將阿聯酋一隻使用咗7个月落咗海落個水7个月嘅嗰個戰艦咧打到成架，燒到得翻個殼啊！所以这个胡塞武装你不要看到它是拖鞋军，但是它战力是十分非凡的，它能够捱得苦。 你美军为什么它美军不能够派 地面部队下去呢？如果你看回当日打伊拉克的时候，那些美军士兵每日只是用来淋头的水，起码每人要10加仑，十加仑不是喝，是就咁淋头嘅啫。佢哋冇话抵受咁高温嘅，所以啲咁嘅少爷兵，如果你真系落地嘅时候，根本系打唔到、打唔掂嘅。所以美国点解咁怕派地面部队？呢、這个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嘅原因啦，主持人。
25: 不过咧，美军要派陆上物部队去咧，我都相信唔会。但系一个咁细嘅地方另外咧即系。即係佢又冇呢個好即係船堅炮艦咁嘅設備，咁空襲都搞掂佢啦。即係我就算呢個咁細嘅島，我炸沉咗佢，你根本咧胡塞武裝根本啲人咧都即係完全都冇補給嘅，咁根本就唔成為一個威脅啊？點解美特朗普政府連呢樣嘢都唔做咧？好，咁就聽下電話先。阿 Michael， 請講。Michael，
1: 你好啊，支持嘉賓。最近這個胡塞這個也門的政府軍是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最近就跟他們發生了戰爭，胡塞武裝擊敗了沙特和政府軍，推到曼德海峽的穆哈省， 跟住佔領埋毗林島。呢個佔埋毗林島之後咧，佢個離嗰度嗰個航道只係十二海里，即係話以胡塞去攻擊嗰啲船隻，唔需要用飛彈啦，就用大炮打過去就可以噶啦，就完全控制咗曼德海峽。咁佢哋再講中東係美國美元石油霸權嘅霸權根基。如果呢個博爾木茲海峽同埋啲曼德海峽同時都受阻之後，係完全動搖咗美國石油霸權嗰個基礎。咁我哋再講呢一個胡塞能夠佔領咗呢個曼德海峽呢條輸入島，就俾呢個伊朗提供咗談判嘅籌碼。咁同埋呢個波斯灣其他幾個國家最近想同伊朗大家開一個商討，話呢個波斯灣國家嗰、那個中東國家嗰個會議啱啱有特殊情況就推遲咗。咁樣就呢個會議一定要開，因為中東呢幾個國家知道靠美國已經靠唔掂噶啦。咁啊，記者曾經問特朗普，佢話你對呢個有咩意見？特朗普話：你哋開心就得噶啦，咁樣。一句说话就概括咗。咁仲有沙地啦、阿拉伯肯求依呢个美国去呢个支持佢，去轰炸呢个胡塞，特朗普拒绝，只系提供呢个情报同埋信息。啊，咁样我嚟讲，咁咧就系完全动摇咗特朗普喺中东嗰个选情。中東轉情，因為嗰個油價一定上漲，沙特阿拉伯每日喺嗰度出口呢個700桶石油，仲有阿聯酋、巴林嗰啲國家咧，想係跟住最興建輸油管咧，就出咗出紅海，就希望就盡量避免呢個廢物出入。但係胡塞一佔領咗之後，佢一切都成泡影，所以呢次嗰個中東國際。是
25: 對
1: 特朗普非常之不利。
25: 好，Michael，不好意思啦，咁啊，即系我要聽多一個電話，我先去呢個五點鐘新聞。張女士，請講。張女士，
3: 各位主持人，
25: 嗯，
3: 我係想講幾句啫。
25: 嗯。
3: 琴晚咧 ，CBC 電台、西人電台就訪問一位記者，關於呢個胡塞嘅問題。
25: 嗯。
3: 啊，咁咧呢位記者話咧。啲美軍啊喺度嘈啊，喺度 complain 啊 ，complain 乜嘢咧 ？complain 以色列，嘈以色列。以色列咧同啲美軍咁講啊，嗱，我會翻譯啊 ，The Messiah is coming， 即係救世主嚟啦。啊，以色列同啲美軍咁講啊 ，Temple of Jerusalem will be built， 佢話耶路撒冷猶太嘅教堂咧就嚟會重建啊。请你哋啲美军用最残忍嘅手法去杀、去打佢哋，啊，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咁啲美军咧就投诉，佢话喂，以色列啊，你有冇搞错啊？你叫我用我条命去同你去打，最残忍嘅方法去打，抢人哋嗰啲油，抢人啲地，俾你。用我條命，佢話我唔會同你打嘅。
25: 好，張女士，唔好意思啊，張女士，我要去五點鐘嘅新聞啦。如果你未講完咧，你麻煩你再打電話上嚟啦。好，我哋去啊，五點鐘新聞，我翻嚟繼續討論啦，話題。
7: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8: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7: 包啲咩先？
8: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9: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7: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